0: 不得堆放任何杂物，上锁封闭。楼道不堆杂物，生命不留堵点。
1: 首付第一期惠民保险推广季来了，车险、家财险、健康险、企财险、工程险、责任险等险种多又全，平安保险保平安，省心省时又省钱。详情请咨询4008-60，4008-60。
2: 海辽阔，声远播，这里是。
3: You are listening to 101.8 FM。
2: 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
3: 海口 Voice Radio。
4: 之前全国首个 AI
2: 发现。发明，
5: 随着智能家居市场，
6: 昨天国家
5: 不断扩大，
2: 发新生。
7: 我们现在所在的位置是中国巨神智能大会的现场。
2: 解构，解码，解未来。智能制造，智未来，创新，创业，创世界。欢迎收听《科技新视点》。
8: 欢迎大家收听科技新视点。今天呢，我们和大家关注的话题啊，跟天文学有关。可能有的朋友啊，这两天在网上看到这么一条消息，说2026年8月12号，地球呢会失去引力7秒钟的时间。这样一条消息在网上引发了热议哈，有不少媒体和网站纷纷转发。虽然后续有明确的辟谣，但是新闻当中涉及到了一些天文概念，比如说日食、引力波、引力等等，引起了大家强烈的好奇。今天我们呢就邀请北京天文馆天文学家也是科普工作者朱进老师，带我们一起去了解一下，在今年8月12号那天究竟要发生什么样的天文现象，以及我们脚下的这片大地又被一种怎样强大而稳定的力量所守护着。欢迎朱进老师。您好。
9: 张老师你好。大家好。
8: 我们先来说说今年的8月12号这个日期为什么会引起天文学家包括一些天文爱好者的关注，说这一天会有一次日全食哈。那我们一般是如何预测未来某一天会发生日全食的？
9: 就是您刚才提到的这个8月12号其实发生的这个天文现象呢，就是叫日全食啊。日全食因为大家其实也都经常能听到，那么这其实是一种，就是不管是日食还是月食啊，都是我们天文学上现在可以完全精确的这个计算出来的这么一个天象。那简单的说呢，就是它怎么算的呢？第一呢，我们要知道就是说地球是怎么绕着太阳转的。另外呢，就是我们要严格的知道月亮是怎么绕着地球转的。只要我们能知道这两件事儿，那么我们就往后算，那就可以知道比如在特定的时间点的时候呢，在地球上的某个地方，如果你去看太阳的话，你就会发现月亮正好会特别巧，月亮会走到这个太阳跟地球之间啊。然后我从地球上看过去，如果月亮能把太阳完全挡住了啊，这会儿我们就叫它发生了日全食。换句话说，其实你反过来说也一样，比如我们已经有人能上太空了，我如果在太空上看会看到什么，就是太阳照到月亮上，月亮有个影子。那么这个影子呢，有的时候它会投射到地球的表面，这样的话你看上去地球表面就会有一个月亮一个圆圆的一个影子，一个黑的圈儿。那么你在这个影子里面的人，这会儿你就会发现白天的时候月亮把太阳给挡住了啊，这就是我们说的这个日全食。所以这个因为我们现在对月亮怎么绕地球转和地球怎么绕太阳转是可以说是知道的非常非常清楚，精度非常高的，我们现在能够根据我们的观测然后可以算出来啊，所以我们对日全食的预报是可以说是非常准确的，我们就可以知道什么时间然后呢在什么地方啊你能够看到这个日全食，而且这个日全食持续的时间你只要给定一个特定的地方地点，那么这个地点如果它正好在月亮那个影子扫过去的区域里面，我就能知道就几点几分几秒这个月亮会开始把太阳完全挡住，比如说啊，然后什么时候它又会开始这个离开，那能看见一点太阳了。其实每年都会发生至少两次这个日食啊，那么就是今年就是8月12号就会发生一次日全食。
8: 首先我们对于整个的太阳地球月亮它们之间的运行轨迹和规律现在我们了解的非常清楚，所以也可以精准的推算出在未来的某一天会发生什么样的天文现象，比如说大家

0: 经常听到的日食、月食、日全食哈、月全食等等这样的一些天文现象。那八月十二号这个日期，也是我们准确预测到在今年确实这一天会发生日全食。那是不是每一次某些地区啊，它具备什么样的观测条件是不大一样的？
1: 是这样，就是根据我们的那个计算，我们能知道，就每年最少要发生两次日食。
0: 嗯，
1: 就日月食加起来可能会有好几次啊，比如三五次啊，甚至到六七次。那么这两次日食不一定都是日全食啊，日全食平均大概每一年半会发生一次。但是呢，这个日全食发生的时候，并不是我们地球上所有的地方都能看到，你只有在那个月亮的影子扫过去的那个地方，那一条我们叫日食带或者叫全食带里面的观测者呢，他才能看到。那么因为我们地球表面70%是海洋，对吧？还有很多人迹罕见的地方，所以呢，就是实际上这个发生日全食的时候，那个全食带很多时候它大部分那个经过的都是海，平均来说就是70%的概率它是海里面的。实际上还有可能就是说，比如在地球的两极啊什么的，并不是每一次都一定会经过一些人口比较密集的地方啊。当然，平均我们有一个说法，就是如果你站在一个地儿不动，比如我们就在北京，那可能平均400年你能赶上一次日全食啊。对，对
0: 这
1: 我
0: 个
1: 们来
0: 时
1: 讲，
0: 间
1: 上一
0: 这么
1: 次
0: 久。
1: 其实就下一次是2035年，2035年会有一次过北京的日全食。这个日全食其实它是一个对我们大众来讲非常值得观赏的这么一个天文现象啊。我们一般的说法就认为，大家能有生之年我们能够比较容易接触到的各种各样的这种自然现象里面，其实这个日全食是可以说是给我们带来最大震撼的一个事儿。现在有很多很多人都在关注这个事儿，一旦有日全食，大家就你会发现全世界也至少有好几万人就是在追着这个每次的日全食跑。那么今年8月12号这次日全食比较遗憾，就是它那个日食带，就是那个月亮的那个影子啊，这个全食带没有经过我们这个中国啊，那个但是呢，就是它会经过像那个冰岛啊、西班牙。这是两个比较有陆地的地方，其他地方可能就都是海。相对而言，这还是算一次观测条件稍微还可以的。那当然，这个里面还有一个问题，就是说它有一个持续时间，就是这个月亮能到底有多长时间能把这个太阳完全挡住？最多在地面上能够看到的日全食应该是挡这个大概是7分钟左右，这当然比较少。日全食它是月亮实际上它是把太阳的光挡住了，就是太阳发出来的光挡住了，所以，它就是白天的时候，相当于一下天就黑了，星星就会露出来啊。当然跟纯的天黑
0: 不一样。
1: 还不完全一样，但是你会看到，就是因为它真正全食阶段，就是说月亮完全把太阳挡住以后，这个时间你是可以肉眼直接往天上看的啊。这其他的时间，其实绝大部分时间你是不能用肉眼直接看太阳的，你必须得，比如说戴一个专门的这个日食观测眼镜啊什么的。那么这个月亮把太阳都挡住以后，如果太阳活动相对来讲在比较强的时候，因为今年太阳活动还在这个比较强的那个丰年啊，丰年的尾巴上应该是，所以你一般来讲你会看到那些太阳周围有一些这种我们叫日冕啊，一些结构出来啊，然后你拿相机拍，甚至有一些时候，肉眼能直接看到太阳边缘的这个日珥啊，就是很亮的这种玫瑰色的这个东西啊等等，这是一个非常非常震撼的一个天文现象，而且它不像别的很多事儿，你可以通过直播呀，看看照片或者视频呐，它必须你得亲自到跟前，而且在现场，你才能体会到这种震撼。
0: 虽然说今年的这次日全食，我们北京的朋友、中国的朋友可能比较遗憾，我们没办法在本土看到哈。当然，您出国，如果刚才朱金老师说了，去西班牙或者冰岛这样的地方是有机会看到的。那大家说了，我没有这个条件去看到日全食，但是我们生活在地球上的人，当发生这样的天文现象的时候，地球会被这样的天文现象影响到吗？那这跟我们平时说的这个地球引力会有关系吗？因为咱们在初中学物理的时候，我们知道牛顿发现这个万有引力定律，哈，它其实是统一了这个天上和地下的物理规律，不光是说一个苹果掉到地上这么简单，它后续还研究天体之间的这种引力作用等等。那天文现象像日全食会对我们的地球有所影响吗？
1: 之所以能发生日月食，那么肯定是，我开始说了，是月亮绕地球转和地球绕太阳转。那么这两个之所以月亮绕地球转和地球能绕太阳转，其实100%啊，它完全是因为引力的作用。但是呢，日全食之后，因为等于是月亮走到我们跟太阳之间了嘛，那么就是说，那其实就带来一个有意思的问题，实际上就是说，这个月亮把太阳的来自太阳。

0: 那光子挡住了啊，太阳的光线挡住了，那么它能不能把太阳的引力也挡住？那如果真的引力能够被这个，比如说一个天体给挡住的话，这事儿就坏了。实际上就等于是，如果真的这个7秒，当然是其实这次日全食啊，那个肯定不止7秒啊，就是在那个有的地方肯定只持续7秒，但很多地方可能怎么也是个一两分钟、两三分钟，大概是这样啊。我这次还没特别仔细的看啊，但是这件事儿啊，这实际上结论肯定是不可能的，就是说，如果真的引力能够被一个天体屏蔽的话啊，因为我们这里说的其实是来自太阳的引力，那么如果是月亮走到我们跟太阳之间，能把太阳的引力挡住的话，那坏了，那我们地球不就本来是绕着太阳转的嘛，那地球就不绕太阳转了，所以这肯定是一个会出很大的事儿。但是这件事儿其实大家也知道不可能，如果引力真的能被屏蔽，那我们现在观测到的所有的这些自然界的这些规律都跟我们现在看的都不一样。就是我们之所以现在能算得这么准，其实在我们现在的这个物理世界里面啊，物理规律里面肯定这个引力它的传播是不能被挡住的，肯定不受影响。就是月亮挡不住这个来自太阳的这个引力，这是我们从观测知道的。但是呢，就确实真的还是有人啊，有人甚至也有这个研究人员啊，就是在探讨，就有没有可能会影响一丁丁点儿，就是太阳的引力啊。当月亮走到我们太阳之间的时候，它虽然没有把太阳引力挡住，但是它会影响那个引力特别特别微弱的一点儿。那么有没有这种可能？这是真的有人在做过实验的，当然这个肯定还是没做出结论来啊，因为即使有呢，一定是小到我们完全测不出来啊。我觉得这是肯定是测不出来的，所以在这个意义上说呢，对我们大家来讲，那就是说很简单啊，就是这个引力它是不能被挡住的，引力不能一个天体的引力，不管是太阳的引力还是别的引力，当然这个因为现在这个他这个谣言说的也有点那个啊，因为他虽然是这个时间跟日全食有关系，但是他说的是地球的引力没了，这个呢就更那个什么了，就是说因为地球本身它一个按我们现在的物理学的，它自己是一个有质量的天体，它本身。对，这个引力是只跟地球有关，它跟周围的那些东西其实都没关系啊。所以这个地球如果引力没了，那就是更奇怪的一个事儿了。这是在我们现在的物理规律里，这是不可能的。就地球这个天体这个质量在这儿的话，那它的引力就会一直在这儿。而且我们以前的这个感觉就是引力它基本上是一个多远，其实都能你能算嘛。万有引力它跟质量成正比，跟两个天体质量成正比，它跟它的这个距离成反比嘛，所以就说，随着你离地球越来越远，你受到的引力呢，
1: 越来越
0: 就
1: 小，
0: 是会越来越小，对不
1: 对，
0: 对？到特别特别远的时候，因为它已经小到你测不出来了，或者你小到可以完全忽略不计了，所以你可以认为离地球特别特别远的地方，你是感受不到地球的引力的，或者说你觉得是没有。实际上，这个引力理论上这引力是一直会持续到无穷远的嘛，也只是特别特别小而已啊。
1: 你看哈，这个首先我们来澄清传言当中说到的，说这一次日全食会引起地球引力暂停7秒这件事儿，本身在物理学的基本定律层面它是完全不可能的。就是我们说这个地球引力，其实大家学初中物理的时候其实都知道，所以这个新闻当中我们给大家科普的这个引力是两个层面，一个是我们说到的来自太阳的这个引力，虽然日全食可以把太阳的光挡住，但是是没有办法挡住它的引力的啊。这一点是首先要澄清，然后具体说，比如说有没有一些小的这种波动？刚才朱金老师说了，可能也有一些科学家在不断的研究，因为我们知道科学就是不断的突破人类认知的一个过程，包括牛顿力学在这种极高精度或者是特别强引力场的这种影响下，可能也会有一些微小的偏差。当然，这个爱因斯坦的广义相对论其实也对此做了一些修正和拓展，所以人类的这种认知也是在不断的去突破。过的，但是就现在我们的物理学的基本定律的层面，那地球引力暂停7秒这件事儿，首先是不会出现的啊。我们地球的引力它是非常的稳固的，那这是给大家先澄清的一点。那第二点哈，我们也看到，除了引力，就这个大家在物理当中学物理过程当中多少都接触过比较熟悉的一个概念之外，在这次传言当中还有一个跟它类似的名词，叫做引力波啊，它是怎么说的呢？说这来自黑洞碰撞产生的引力波会导致引力消失。哎，这两个词儿放在一块儿，大家可能就有点搞不清了啊，就这个引力波它又指的是什么？它跟引力有关系吗？
0: 对，引力波跟我们说的。

0: 引力其实并不一样啊，因为引力本身只要是有质量的这个天体，它就会有引力啊，这是一直有的，它本身也不会，只要这个质量不变，它本身特定距离上你受到引力，它就没有变化。当然，你从另外一个角度，我们可以把它看成一种场啊，引力它是一种场。那么引力波其实还不是这样，引力波它其实是，比如说我们现在说的，因为最近从过去这几年里，现在我们已经开始探测到引力波了。因为引力波最早是爱因斯坦在这个100多年前提出广义相对论的时候预言的一个现象。那么就是说，在这个非，比如说两个大质量天体，然后它们互相这个有相对运动啊，然后比如说碰撞啊，或者是并合之类的，它就会对它周围的时空产生一种扰动。这种扰动其实它是对整个的这个时空结构的一种影响。那么这种影响呢，它是可以以这个波的形式，就是说往外传播，所以它的来源其实首先就不是只要是一个东西就有引力波啊，它必须得是两个东西的系统里的比较大的那种变化啊，然后才会产生。那么产生本身它这个传播呢，因为它随着距离也在衰减啊，这就是也在越来越小。以前大家就会觉得这种探测太难了，就是说它的那个产生的这个时间空间的这种影响，其实当它离你很远很远的时候，实际上是非常非常小的，是按照我们以前认为可能就是你不可能测出来啊。但实际上现在，由于这个观测精度的这个提高啊，就技术手段的这个提高，现在真的虽然它仍然很小，但是呢，真的已经开始测出来。所以引力波现在已经成为我们天文学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观测的一个窗口，我们叫就跟我们以前的这种传统意义上的这个天文望远镜都是不一样的另外一个概念。所以这个引力波，我们现在啊，就是现在知道的都是特别早，比第一次发现的其实是13亿年前的一次两个黑洞的并合产生的一个引力波。那么它实际上离我们的距离是13亿光年远，然后它传到地球上来，肯定已经小的非常小的这个影响，对于地球这个空间上的这种影响，空间结构的影响，实际上已经是小到大概比一个原子还要小得多得多的，就这么一种影响。所以这种影响，除非是我们拿特别精密的专业的这个设备来测啊，否则的话，这是我们肯定感觉不到的啊。而且呢，它也不会，就是引力波传到地球这儿，它只是对地球周围的时空结构的产生了一种波动，但是这个波动本身对地球引力是不会有影响的，就是说，地球引力仍然还和以前一样，就是它不会受到任何影响，不会受到任何影响。
1: 就是引力波没有办法影响到地球引力，而且刚才朱静老师讲了，引力波呢，它其实是在宇宙中有一些剧烈的加速运动引发的，比如说，像大家听到过的什么黑洞合并啊，或者是宇宙大爆炸初期啊，就这样的一些宇宙中的这种比较激烈的事件，最后产生的，这个对时空本身结构发生的波动和震荡啊，我们可以把它理解为是一种引力场的辐射。而且刚才朱老师也说了，现在引力波可以成为咱们，探索宇宙的一种非常好的工具，我们可以这样理解吗？
0: 对，是的，是的，就是说，这通过引力波的这个观测，它给我们天文学带来了一个新的观测的这个完全不一样的一个窗口，使得我们以前叫全波段天文学，那现在您经常听的叫多信使天文学。那么就是说，我们除了这个电磁波段的各种各样不同波段的这个观测设备的话，我们还可以通过引力波的探测啊，比如宇宙线的探测啊，中微子的探测啊等等，然后去了解宇宙。
1: 你看，他最初是爱因斯坦的一个预言。那么，从他的一个预言到现在，我们能够证实，甚至能够感受到时空当中的这种非常微小的这个涟漪。那我们的背后是说技术突破了，我们有这样的装备可以去感知它了，是这种条件具备了，我们才真的看到了或者听到了引力波这样的一种波动吗？
0: 所以，首先就是说，它肯定是就是这个技术上的这个突破是非常非常重要的，就是我们的探测灵敏度越来越高。当然，同时就是它还得真的发生，就是还，所以你还得除了你这个设备特别厉害，它还需要一定的观测时间上的这个积累。当然，现在其实就已经发现好多好多，我估计可能差不多是不是得有上千了，我都不知道。就是除了这个双黑洞的并合，原来还有个一粒双中子星的并合，前一段好像还有一个比较特殊的，也是两个非常特殊的这个天体的这个并合产生的这个引力波。但如果这个东西特别近的话，它相对而言就还有可能被我们比较容易的探测到啊。
1: 你看，这个我们再次确定哈，就是黑洞碰撞确实会产生引力波，但是这种引力波它可以影响或者撼动地球的引力。

0: 这个观点是肯定不成立的啊，所以这一点又给大家做了澄清。而且结合刚才我们说到的引力也好，引力波也好，我就突然在想哈，其实人类呢就是有强烈的好奇心，我们之所以脚踩在地球上啊，当然现在我们有条件可以到这个宇宙当中真的亲身去感受这个宇宙的世界，但从最早我们是站在地球上去遐想这样的一个浩瀚的宇宙会有什么样，就是这种强烈的好奇心是促使人类不断的去发现问题解决问题的这么一个过程。当然可能也有很多朋友，比如说我们在科幻电影当中刚才说到的这个太阳对地球的引力，我突然就想到了那个流浪地球啊，就是要摆脱太阳对地球的引力哈、我们想办法逃出这个太阳系，就是人类总会脑洞大开的做一些看起来不太可能的这种想象。那刚才其实我们说了，在物理层面这个基础规律的这个角度来讲，地球引力消失七秒这个是不成立的。但是有的朋友也会说，假如哈真的地球的引力突然消失了，我们会不会像那些宇航员在太空一样，哎，就飘在了空中，会出现什么样的反应？还是说可能真的地球会遭遇很大的一种灾难性的连锁反应啊，就像那个科幻电影那种灾难大片一样，就脑洞大开。朱老师您觉得呢，会是什么样的一种可能性？
1: 这其实是一个特别好玩的一个假设啊，我觉得特别有意思。但首先确实啊，就是这事儿绝对不可能发生啊。
0: 哎，
1: 那么就说但是呢，就如果真的啊，假如真的地球引力瞬间消失了啊，就没有了，然后七秒钟又完全恢复了，会什么样呢？是这样，就是如果这会儿太阳的引力还在啊，我们假设太阳引力并没有消失，只是地球本身的引力，因为我们现在之所以没有飘起来，像空间站里的那样飘起来，其实是因为这个地球的引力太强了，就是在我们其实人和地球都在太阳的引力下绕着太阳运动，
0: 嗯，
1: 这是我们一个大的东西啊。但是呢，因为地球在我们跟前嘛，就地球对我们还有一个引力，如果这个引力消失了以后，因为地球和我们都还在绕着太阳转啊，因为地球本身在转，地球有一个自转，地球还在自转，
0: 嗯，
1: 但是我们呢就是没有这个自转了，就是我们就会按照本身我们当时那个速度沿着地球的切线这个继续绕太阳转
0: 啊，
1: 这样简单的说我们实际上还是要离开地面的，有点像飘起来，但其实不是。就比如在北京啊这儿，我们会沿着这个切线方向，所以我们会向东沿直线走，这个直线是在我们地球局域的这个参考系说的啊，这个直线其实还是绕太阳的一个椭圆轨道，然后地球本身呢也在往前走，但是呢它会因为它是在自转嘛，所以我们脚底下的这块地，因为它朝着地心的一个，假如说是一个理想状态，朝地心的一个圆弧啊，我们跟地面的这个距离确实在缓慢的增加。但是呢，这个七秒钟啊，其实这个我们并不会就是说离开它特别多。地球自转造成的这个切线的这个速度呢，大概是每秒钟，在赤道的地方大概每秒钟400多米啊，它400多米，它离越靠两极它越小，到两极就没事了。到两极我估计什么事都没有，那么就是比如在北京这个地方可能比如有个200-300米的一秒钟这个几百米的速度，那么一秒钟几百米的速度我们会沿着这个直线走大概2-3公里，大概就是这样啊。地球还在向前转嘛，这弧度带来的我们离地面的差，我刚才稍微的算了一下，其实很小，可能还不到肯定不到一米，我觉得就是这个差大概也就是一个就是20厘米左右的这么一个事儿，所以呢应该对我们人可能还好啊。当然七秒钟时间很短，如果这时间很长的话那就不行了，你就会等于离地面越来越高啊，然后等到它引力恢复，你还是会受到地球引力，咣当你就掉下来了。因为我们所有的都会受到这个影响，就是说比如像建筑啊什么的，那可能就会有一个多余的力啊，脱离地面的那个，那如果房子起来不是疯了，包括大气啊什么的，很多东西都会有影响。我开始还是想问 AI 说的就很严重，但是他是没考虑地球再往前走，实际上因为地球还在转嘛，然后我们也在往前走，等于我们跟地球其实都在往东走。所以这个影响没有那么大，当然如果不是七秒是时间特别长的话，那就疯了，那最后肯定就完全都乱了。
0: 也非常感谢朱进老师呢，今天做客我们的科技新视点，跟我们做了很多观点的分享，谢谢朱老师，
1: 谢谢张燕，谢谢大家。

0: 海辽阔，声远播。这里是
1: You are listening to 101.8 FM
0: 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
2: 海口
1: 海口 Voice Radio。
3: 巩固国家卫生城市，加快海口绿色发展。
4: 潮起海之南，逐梦自贸港。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邀您共同参与自贸港建设。海纳百川，自贸港，南来北往，通世界。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邀您共同参与海南自贸港建设。
5: 海口找好房，贝壳真保障。至高十大安心服务承诺，让您买房无忧。海口300多家贝壳合作门店，3000多名专业房产经纪人，为您的找房之路保驾护航。买房、卖房、租房，马上下载贝壳找房。
6: 之前全国首个 AI
7: 发现。发明，
8: 随着智能家居市场，
9: 昨天国家
8: 断扩大，
7: 发新生，
8: 新生是中国具身智能大会的现场，
7: 解构，解码，解未来，智能，制造，智未来，创新，创业，创世界，欢迎收听科技新视点。
10: 欢迎大家。

0: 收听科技新视点，今天我们和大家一起聊一聊，通过技术，通过我们中国的智慧来守护我们的地球。嘉宾啊是北京大学生态研究中心副主任、植被结构功能与建造全国重点实验室副主任朱江林，欢迎朱老师，您好。
1: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朱江林。
0: 那首先呢，想请朱老师从宏观视角先来给我们回顾一下，就这些年哈，不管我们的科技工作者也好，还是我们普通大众也好，大家认识地球会不会有一个新的变化？比如说从最早我们觉得遥不可及，到现在哈，通过一些技术或者手段能够实现触手可及。
1: 其实对于这个地球的一个认识，对人类来说，就像以前我们都认为是天圆地方，后来呢，我们慢慢的知道它在宇宙中的这个地位啊、位置啊，包括它的特点等等，都是一个发展的过程。像我们比如说之前做生态学研究，或者说做地理学、地质学的研究的时候，我们对地球的面貌啊，可以说我们其实依赖更多的是很宏大的这种大尺度上的一个数据，有可能达到百年尺度的数据。比如地球的这个地貌啊，它的这个板块的构造啊，包括它的这个外表的形状，因为我们如果用人力去做，就是在技术没有飞速发展的时候，我们调查的范围很小。我们要把这些数据拼凑起来，然后再通过模型来模拟，才能知道一些宏观尺度上的一些概念。但是现在呢，咱们借助这个科技，比如说空天技术啊，还有 AI 哈，这个宏大的这些问题就有可能会转化为比较及时的数据，而且会转化为就是可视化特别强。现在我觉得明显的就是可视化很强，我们能看到一些画面，就说大规模的以前不可想象的画面都能够出现在我们的，比如说我们的终端上，我们的电脑、手机上都能看到。比如说您看有一些卫星哈，它12天它就能给地球做一份体检，这在以前想都是不敢想的，因为在地球这么大的一个尺度上，它波长不同，它能看的东西不一样，跟透视眼似的哈，距离和这个精度不一样。你像有的它可以比如说穿透植被，它可以把植被看得很清楚。那有的呢，它可能波长比如说更短一点，就更精细一点，它可以监测比如说水域、沿海的这些水域。所以呢，它可以很快，比如12天它就可以把地球的陆地啊，包括比如说冰层覆盖的地方或海域啊，它都可以给你给出一个数据来，就是很快就能给出来。
0: 你看我们人体检哈，大家说一年检一次就觉得已经是非常好的习惯了，而且还得借助这些这个医疗的这些医学手段。但是刚才朱老师说了，我们现在观测地球，我们生活的这个星球，这个大的家园，在这么宏大的一个尺度上，我们通过卫星，通过一些空天地一体的这些技术，可以实现12天就给它做一次体检，而且这个体检的它的穿透力啊，包括它的针对性都是非常强的。比如我们可能打个比方，给人做体检，我们检查你的甲状腺啊，我们通过 B 超 对吧然后我们检 对做 CT 看胸片啊等等，哎，这是某一个部位的。我们对地球也可以实现这样的精准到某一个部位，比如说它的植被或者看它的水域等等。所以这都是技术条件发展到今天，我们能够及时的收集到数据，而且能够更形象的看到一些画面。所以这个也是我们现在看待地球的视角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今年我们看到地球日的全球主题是我们的力量，我们的星球，通过人类的力量去更好的保护我们生活的这个星球，这是一个主旨。朱老师，这么多年您一直是在做这个植被结构功能这方面的一些生态研究，我们接下来也想谈一谈哈，比如说地球上的这些森林也好，植被也好，我们通常会把它称为地球之肺。我们刚才说人类体检的时候，咱们拍个胸片看看你的这个呼吸系统，你这个肺怎么样哈？那对，这地球，我们的地球的肺是森林。那结合您的研究，目前我们中国的森林啊、草原啊等等，那这些所谓地球之肺，在比如说帮助地球更好的呼吸啊，这个更好的固碳等等这方面，我们现在具备什么样的实力？可开拓的潜力还大吗？您也帮我们讲讲您研究的这个背景好吗？
1: 好的好的。就是您说的这个森林啊，可以称为这个地球之肺，尤其是这种热带雨林，因为它我们就说肺就是一个呼吸的器官，是人类比如说活着，人体活着是离不了的。那对于地球来说，那森林也是，它是一个很重要的类似于这种一个转换的这样一个器官。森林呢，它可以吸收二氧化碳，排放氧气， 这个过程中，比如说我们呼吸的氧气，大部分就是来源于这个森林了。那如果没有森林的光合作用，那我们就活不下去了。那此外呢，它能够将二氧化碳通过光合作用呢，转化成这个有机质，就相当于把大气中的二氧化碳能够固定下来，因为它时时刻刻都在。

0: 光合作用，就白天的只要阳光的情况下，它就在做光合作用，而且它形成的这个有机质呢，也是我们衣食住行的一个重要来源。80年代呢，我们就开始大规模的造林，那造林之后，就是我们的碳汇的能力就进一步提高了。你像我们做的这个研究表示啊，比如说我们对比了日本、韩国和中国，就看这个森林碳汇，它到底是因为它的这个面积的扩张啊，还是森林的生长，哪个是重要的碳汇增长的一个元素？我们发现这个日韩呢，它主要是来源于森林自身的生长。那中国我们的碳汇更多是来自于植树造林这个面积的扩张。那对于这个未来碳汇怎么变化呢？我们就是通过模拟不同的情景，我们要模拟未来，二氧化碳的不同的浓度啊，不同的这个温度等等啊，用不同的气候场景来模拟，会发现这个陆地生态系统在未来有一个很大的碳汇潜力。像我们谈到说碳中和要在2060年的时候，我们争取实现碳中和。那到2060年呢，碳估算出来的结果呢，可能是能相对于就是近十年，现在近十年啊，化石燃料排放年排放量的18%左右，就是这个量其实还是挺大的，还是一个很突出的这个数字的。所以未来的碳汇的潜力还是就是很可观的。而且就像您说的，随着这个技术的发展，比如说无人机啊、雷达啊等等啊，我们可以比以前，比我们现在啊，包括更精准的来估算森林的碳储量，能够提升我们调查的这个效率和精度。提高效率和精度之后呢，包括我们对森林结构、森林的这个，比如说光谱啊、叶片的光谱啊，然后这个森林的构成等等。都来做好这个监测，因为现在相对容易了很多，就会为我们不管森林啊、草地它的管理啊，包括它的修复等等，提供更精确的这个数据源。我们就可以用新的这种技术，我们进一步的可以人为的去增强它的碳汇的能力。
1: 就是我们首先认识到了这些森林，然后这些地球上的植被，它作为地球的呼吸系统啊，我们说地球的肺，它非常的重要。所以不管是我们大规模的植树造林，到今天我们通过科技手段去了解国家的这种森林分布的情况，以及它到底怎么样去实现固碳啊，作为一个碳汇，然后去贡献它的力量，以及我们去估算一下未来它还有什么样的潜力，其实都是为了更好的去保护地球的这个呼吸系统哈，让它能够延年益寿哈，保持年轻是这样的一个目的。我们说不管是人类也好，还是一个星球也好，它其实都有自己的一个寿命哈。人他的这种自然的衰老，我们会有意识的说，哎呀，你看这个人到35岁，尤其女性啊，说这个别说35了，过了25之后就开始逐渐衰老了。
0: 断崖式
1: 对，断崖式衰老啊，经常会有人给你这个制造这种焦虑啊，说这35岁之后啊，还有49岁之后有几个年龄段都会是断崖式的衰老，所以大家说我们要抗衰抗衰。我们发现今年特别有意思的一个现象哈，说这个世界地球日不仅有严肃的科技，还有一些企业啊提出了一个概念叫做为地球抗衰。这个抗衰其实就有点类比我们在医学上，比如说为了防止对抗地球的引力对人类这个衰老的这个作用，我们可能会用胶原蛋白这种科技啊去抗衰，好像形成了一种呼应。我想问问朱老师，您从生态学的角度，从专业的角度，怎么理解啊？这个有些企业提出的要给地球抗衰这件事情，它能够实现吗？有这种可能性吗？
0: 对，您说的这个很有意思，就是现在医美也经常说，我要减缓衰老，而且我觉得现在有一个点，就是医美经常讲的，它其实更多的是说保持现有的状态，其实让你回到更年轻的状态很难，
1: 是。
0: 但是他们经常会讲啊，我会延缓你的衰老，让你10年后还跟现在差不多。我觉得这个就是可能跟地球的抗衰也有点不谋而合的感觉啊。其实就像您说的，所有的这个事物啊，包括地球的生态系统，它的整个它是一个动态的过程，它不是一成不变的。它本身的自然规律来说，它是一定会有新生、有衰老，就相当于演替啊、更替、更新啊等等这样的发展的过程规律。那我们做的呢，就是您说的这个抗衰呢，其实更多就是，比如说我们可以恢复被人为破坏的生态系统的功能。比如我们为了发展工业，就是矿山，那本来挺好的一个绿松松山，我们为了挖矿，可能植被就完全被破坏了。或者是那种，比如说我们农田，包括梯田，种着种着呢又不种了，就弃耕了。像这样的地方呢，其实是等于是被人为的破坏了，然后它可能提前啊打破了自然规律，进入一个提前衰老的这样一个状态。那这个时候呢，就是比如说从生态学的方法来讲，

就像您说的，可能跟胶原蛋白一样，我给它注入一些胶原蛋白，注入一些新的活力。那比如说，对于矿山啊，或者这种弃耕的这种农田呀，或者说是被破坏的这个退化的这种草地等等，其实可以用一些生态学上的一些规律啊，包括生态学上的一些技术，可以对它进行一个恢复。就我们经常讲说，生态学是大自然的医生。

0: 成自然的状态，就比如说它可以恢复成草原啊，恢复成这个灌丛等等。比如说是一个人体，把生病的地方我把它这个恢复了，那整体的就会更健康一点。这是一个，就是说我恢复被破坏的这一部分。那另外一部分呢，就是增强，就是有点像中医一样，我或者说我通过锻炼，我增强我的体质。我们也可以给生态系统，比如说给它进补，给它上点补药啊，类似于这种，可以把这些技术啊，形象的比喻成是补药一样。假如在荒漠，我们可以想办法通过生态的、通过技术的方法去提高这个苗木的一个成活率。这样的话呢，就是有可能让这个植被覆盖度就更一步的进一步的提高。或者说是在水域呢，我们也可以用一些技术。以前比如处理这个污染物的时候，可能是如果技术有限，我们要先观察，然后再比如说比较稍微原始点的方法再去去除这个污染物。那现在呢，有了类似于雷达、类似于这种扫描的这种能力之后，相当于先给它做个 CT，我看看哪有问题，就是对症下药的去做。就这样的话呢，其实是有助于帮我们的这个生态系统呢变得更强。
1: 你看，朱老师提到一个观点，或者是我们学界的一个认可，就是说生态学是大自然的医生。我抓到了这句话，而且通过您后面的这些阐述，我也了解到了这个，其实这个医生还是个中西医结合。就因为造成了一些破坏，带来了一些症状，比如说地球某些地方可能生病啦，我们的植被被破坏了，那我们通过这种所谓西医的方式，我给它抢救性的去补种。那同时也有中医的这种强身健体，然后给它在体质上进行调理，然后让它能够增强它的免疫力、抵抗力啊，这样的话就可以抵御更大的一些风险。这是一个双管齐下的这么一个状态，而且背后肯定是用到了我们现在的一些科学的这种技术，而且还要符合生态学的规律。包括朱老师刚才也提到，要先种什么，再种什么啊，这就涉及到了，就是每年到了春季的时候，就是有这个柳絮、杨柳絮飞飘的时候，大家都会说，哎呀，被这个柳絮弄得非常的苦。苦恼，也有的朋友说，我们要不要一砍了之啊？为了让我们这1-2个月能够鼻子、眼睛能够清静点儿，也有很多的专业老师说到了，这个不是一砍了之的事情，就是我们可能1-2个月被这个杨絮、柳絮困扰，但其实我们还要看到它在未来3-5个月啊，或者是很长一段时间，对于我们防风固沙，对于大家夏日的遮阴啊，这都是有一个很好的生态效果的。所以，我也想跟朱老师再从生态学的角度来探讨这样的一个现象。你比如说，我们提到了咱们国家的这个森林的这种恢复，我们是通过扩大面积，通过植树造林，我们有三北防护林啊这样的一些大手笔。然后呢，现在也有一些技术手段帮助，比如说给这个杨絮、柳絮在这个乱飘的时候，我们去给它弄一些凝絮剂呀，然后或者用这个高压水枪给它滋落呀，就是既有大处卓远，也有一些小的这种绣花的功夫。那您作为这种植被研究，植被的这个领域的专家，你怎么去评价我们在日常生活老百姓可以感受得到的这种大处着眼、小处着手，咱们北京的一些这个工作模式？
0: 就是北京的生态治理，就包括北京的，就您说的这个有大处有小处，这个模式是非常好的。因为它很符合就是北京这个我们这个地区的资源禀赋、地理条件和这个天气情况等等，它很符合这个现实的情况。所以说，像这种模式呢，每个地方和每个地方是不一样的，就是一定要量体裁衣，不能说我觉得，哎，我觉得北京的模式很好，就直接套用。就是我们一定要对我们的生态系统要先研究一下，先摸清这个本体的情况，然后再来构建这样不同尺度的相互融合的一些手段。首先，大处着眼呢，其实就等于是我在一个很高的尺度上、一个大的规模上构建了一个生态安全这样一个骨架，我奠定了这个基调。比如说，我通过大规模的造林绿化，其实森林的覆盖率很高。这个首先我们在生活上也能体会得到，就是不仅有大的森林公园，我们一直在这个建设的森林公园。我们还有这个湿地公园，然后呢，还有这个比如奥森这样的城市森林，然后呢，甚至还有家门口的口袋公园，现在就是这种口袋小公园也很多，这样呢，其实就非常好的形成了一个连通性。就比如说对于一种昆虫，它需要在不同的地方，比如说迁徙，那对于我们现在来说有大有小，其实它相对来说就把原来比较破碎化的斑块状的这个它类似于栖息地，它给它连起来了。就是有可能门口的口袋公园虽然很小，但是它能够为某一种生物提供了一个类似于火车站一样的地方，我停下来休息一下呀，或者我在这儿补充一下，我又可以飞。

0: 飞到另外一个地方，这个就是这个大小相结合，就是非常非常的重要的一个意义，在生态圈它是很有意义的，就是尺度上的一个贯通。包括我们在，尤其我们现在环线上也在种树，我们城市绿地这种小的这种绿地结合起来，它就能够构成一个更完整的区域的这样一个生态网络。然后呢，您讲的这个小处着手，首先要让大家生活的就是很舒适。但是就像您说的，它虽然说挑絮的时候比较烦人，但是呢，它其实还承担着剩下来几个月，它有很重要的生态上的一个功能。我们可以就是通过一些优化的手段，或者说我们重新的规划一下树种，比如在密度方面啊，在这个分布方面呢，进行一些优化是可以的。而且呢，像对这种小处着手的话，最重要就是有点像中医上医治未病一样，我们可能要借鉴这种预防医学的理念。比如我们可以建立一些树木的医院啊，建立个病历，我们经常对它进行一个健康的体检、补种啊、更新啊等等的手段。其实我们可以在城市里，也可以模拟这种天然的更新，来持续对它的这个种群结构啊，对它的生态系统功能进行优化。所以像北京模式的这个核心，就是说它等于把一个系统的思维，和一个就是小处的话，就是一个精准的思维，其实是结合在一起了。就是我也没有忽略大的方面，也没有忽略说细节方面，这样能够形成一个全尺度的覆盖。这样的话，对整个城市的这个生态系统来说，相对来说它就会变得更稳定一点，更健康一点。
1: 可能有的朋友会觉得，你看这个植树啊，或者说是维护这些公园绿地呀、啊，可能是园林部门的事情哈。就感受到我们家门口可能多了一个像刚才朱老师说到的口袋公园，我可以享受一下夏日的清凉，甚至可以感受一下这些小动物啊，在这个里面的这种小小的生态环境啊，这样的一些直观的感受，这是普通人可能在这么多年，尤其这几年啊，感受比较深的一点。那有的朋友也会说了，说你看这个刚才朱老师也提到了什么 AI 技术。啊，空天地一体的这种监控，让我们对地球更加了解了。那这些监测对于我们普通人来讲，好像又觉得有点远，而且又会觉得，哎呀，生态保护听起来很宏大。那今年呢，这个地球日还特别强调了这个社区实践和生态教育的力量，也涉及到了科技的另外一面，就是我们要做做科普，要跟大家强调一下我们生态教育的这个功能。那朱老师的身份，您同时还是北大的老师，对吧？其实也是一个教育工作者，您觉得就是在现在这种技术条件下，尤其 AI 时代的到来，我们是不是可以更好的利用像新媒介呀、新的技术呀，让大家提到的什么珍爱自然资源，不再是一个口号，而真的能够触达到更多人，尤其是现在这些青少年的内心。
0: 对，您说的太好了，就是青少年，因为他们是我们的未来。然后呢，如果青少年能够说，把这个热爱自然、珍爱自然资源，如果他们能够说内化于心、外化于行的话，那对于我们未来的这个社会的发展是很重要的。因为他们从小如果能树立这种生态的意识，那他们未来不管是在生活中还是在工作中，他们就自然而然会自发的去爱护自然，而不需要说只是喊口号。所以喊口号这件事，就是一些口号一定要把它融化进去。那融化进去呢，其实是有难度的。就比如说，如果就算小朋友天天让他们，比如说就是看电视啊，或者说是看这个社交媒介啊，甚至读书，他可能更多是停留在口头上，他没有这种参与性的话，还是不是那么的深刻的。尤其现在是 AI 时代之后，其实是可以用一些类似于现实虚拟啊、虚拟现实啊，或者增强现实的技术来打破这个时空上的一个限制的。像我们一说森林，比如说在东北或者是在三峡坝，那离首都就很远，离我们身边很远。那我也不知道它到底有多震撼，它到底是什么样的，甚至说我没法走到林子里，很多同学可能也没有机会说走到原始森林中去看。所以我们一定要就是利用技术的话，我们可以把这些遥远的生态系统，包括海洋的，甚至包括这个湿地的，包括这个森林啊等等，我们可以搬到这个身边来，让大家能够走到这个生态系统里边。比如说，我们可以模拟造林的一个过程，从这个树苗栽下去，然后到生长，我们可以用一个稍微加速的过程来演示一下。甚至说这个叶片的光合作用，微观上它是什么样的，我们也可以把它类似于拟人化或者放大化给大家看，也可以就是说让大家在虚拟世界里，让同学们，比如说我选择一个角色，我是植树的啊，或者说我选择一个角色，甚至我是个害虫，都可以在里面完成一些任务。就这样的话，他们其实就会对大自然有熟悉感，有了熟悉感，如果他。

0: 真的，有机会到这个大自然中去，他们就可以迅速的来找到这种科学的一个切入点，找到他们的这个精神上的一个归属感。像泰国吧，泰国它有一个 AR 的这个步道，就学生在这个步道上走的时候，它旁边有好多二维码和指示牌，手机一扫，它就会给你演示，类似这个森林如何这个孕育生命。然后有的时候呢，还有一些咱们就您应该也关注到，有一些活动上，包括 AI 的活动上、展览上，会有机器人，它会模拟那个儿童啊，他的这个说话的方式啊，或者他们喜欢接受的形式来进行科普。还有呢，就是。比如说，像我们北大每年这个校园开放日的时候，用 AR 还可以去古代的地质历史时期的海洋里去走一走看看，就是戴上那个眼镜和戴耳机之后，就在里边，而且可以看到，哎，突然出现一个远古的生物，这个生物是什么样的啊？它是怎么演化的？等等，这些我觉得就是在未来通过技术的一个发展，一定会得到更大的一个潜力，更大的进步的。那对普通民众来说，我们有了更多的机会。能够栩栩如生的参与到生态系统的过程中，能够看到大自然是如何生长的，它也会生病，它也会就是自我痊愈，或者说需要借助我们的方法来帮助它更快的痊愈。我觉得这个是一个特别特别好的一个未来的一个发展的方向，能够真正的实现一个科普的一个目的。
1: 就是新时代的寓教于乐哈，那也非常感谢朱老师今天做客我们的节目，跟我们进行这么多知识的分享，谢谢您。
0: 不客气，谢谢主持人。
2: 以上就是今天科技新视点的全部内容，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见。

0: 大家好，我是李秋雄，这里是 FM91.6 海口音乐广播，音乐心情每一天，自在音乐自在听。
1: 没有人会做对，没有时间浪费，做好准备，心跳起飞。
2: 老姐，暑假和我去上海看明星演唱会吗？
3: 我每年都去科技馆呀，你又不是不知道。
2: 又是科技馆，老姐你能时尚一点吗？
3: 时尚？你看看你穿的衣服里的高性能纤维，去上海坐的高铁中最核心的部件齿轮箱，还有你手机里的芯片，听歌的耳机动圈，和演唱会上最重要的音箱里的分频电路，哪个不是科技工作者的专业成果？没有他们的努力，哪有你的时尚生活？劝你还是改改追星的方向吧。
2: 这老姐，那今年我和你去科技馆看看吧。
4: 欢迎大家来到中国科技馆，我们可以看到曾经获得国家科学技术奖的有袁隆平、吴文俊、刘东升、钱基虎、刘永坦。
2: 哇，好神奇，原来科学家这么厉害的呀。
5: 科学技术才是第一生产力，科学家才是青少年最应该追的星。
6: 妈妈，我今天在学校参加比赛输了，我想要赢。
7: 来，宝贝儿，妈妈教你写一个赢字。
6: 妈妈，这个字笔画真多。
7: 嗯，你看这个赢字呀，是由一个王、一个口，还有月、背、凡组成的，这五个字可是包含着赢家必备的五种意识或者能力呢。
6: 王
7: 是指危机意识，
6: 口
7: 就是说要有沟通的能力，
6: 那月呢？
7: 这是时间的观念呢。
6: 背
7: 就是取材要有道，
6: 那反呢？
7: 就是要有平常心态，度量要大，眼界要宽，心态啊要好。
6: 妈妈，汉字真是太厉害了，
7: 你看写好赢字不容易吧。宝贝，今天比赛输了并不要紧，首先我们要赢自己，超越自己。
6: 妈妈，我明白了。
7: 来来来，我们继续练字。
8: 点横竖折。
5: 在这座

0: 美丽的海岛上，住着一群无比可爱的人们。
1: 他们热情洋溢，他们勇敢坚强，他们善于在细微的生活里发现生活令人着迷的一面。
0: 还有，他们有个共同点，那就是都爱听91.6海口汽车音乐广播。
1: 当夏天的海风吹起的时候，我们的链接会再次打开，我们扬帆起航，我们永远炙热。
0: FM91.6 海口汽车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在听。从摇滚到民谣，从经典到流行，无论是怀旧金曲还是时代新声，在这里总有一个旋律是你的回忆。车载电台调频 FM91.6， 车载网络平台蜻蜓 FM、 喜马拉雅、云听、阿基米德等客户端搜索海口音乐广播，实时收听直播节目。微信搜索海口音乐广播，点击关注即可参与互动。 FM91.6 海口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在

0: 探访兄弟由贝壳海口站独家冠名播出。
1: 海口找好房，贝壳真保障，至高十大安心服务承诺，让您买房无忧。海口300多家贝壳合作门店，3000多名专业房产经纪人，为您的找房之路保驾护航。买房、卖房、租房，马上下载贝壳找房。
2: 听说这个盘周边要开发新商圈了，
3: 真的假的呀？
4: 这套看着还行，但税费到底多少？会不会被坑呢？
3: 心累。
5: 咱刚需买西海岸还是江东啊？好纠结呀！
3: 哎呀，
6: 我太难了。
0: 海量信息中，如何辨别真伪，找到最值得托付的未来？听听探房兄弟怎么说，深入一线探访楼盘真相，汇聚权威专家，带来政策分析。
7: 如何穿透表象，洞察房地产的真正价值？海口房产交易的头疼事儿，统统交给探房兄弟。
1: 买房卖房，找兄弟。

早前的9:06，欢迎各位持续锁定收听 FM101.8 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 FM91.6 海口音乐广播，收听正在为各位播出当中的探房兄弟，买房卖房找兄弟。大家好，我是宅弟。海口找好房，贝壳真保障，下载贝壳找房 APP， 让您买房无忧。本栏目由贝壳海口站独家冠名播出。那么早间节目直播开始呢，我们的服务啊也就开始了。欢迎各位在早间一个小时的节目直播当中，如果有任何关于房产的问题，比如说自己家房屋的价格、最新的房产政策、贷款政策、利率、新楼盘的底价是多少、想要租房的以及房屋维权方面，包括对学区感兴趣的，如果说咱们是外地的客户哈，想通过人才引进的方式让自己的孩子在海口、海南这边上学的，也都可以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6623-9916，6623-9916，或者是在海口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啊，不管是发送文字还是给我们发送语音留言，实时的跟我们来进行互动。

的愧疚像最近啊，这个台风来了，是不是？是热带风暴哈。最近呢，也都在下雨，在这里呢，也是提醒各位，出行的时候一定要备好雨具，并且呢，开车或者是我们骑电动车，一定要注意安全。如果遇到积水的话，建议大家尽量去绕行啊。

尤其是我们骑电动车的朋友们，你不知道这个积水下面的路况是什么样子的，井盖呢是不是这个完好无损，或者说底下有没有一些电缆漏电等等一些情况哈，所以说我们还是要注意安全。

0: 香蕉黄。
1: 一开始呢，给大家分享一下哈，不到一周的时间，有两场关于房产的会议啊，海南楼市的信号呢也是在升级。不到一周的时间，海南房地产召开了两场分量不一的会议。就在上周8月19号啊，是住建厅牵头，重心放在了促销售、去库存，更多属于摸底调研、收集一线市场诉求这样的一个会议。那么在座谈会上呢，开发企业讲了存量去化的压力，反映了经营中的困难，希望在产品品质、销售渠道、政策供给上能获得支持。那么中介机构则从一线市场出发，谈到了购房需求、供需匹配、存量房的流通、营销创新以及交易服务规范等实际问题来进行了反馈。根据官方的通稿呢，也透露出了两大方向。首先呢，这次的会议的规格还是挺高的，为什么呢？因为有很多的省领导啊，都已经出席了本次的会议。一方面呢，政府主动作为，优化政务服务，政企协同，常态化开展房展、城市推介活动，为市场搭建平台，带动购房需求的释放。另一个方面，对市场主体也提出了要求，就是房企啊，不能一味等政策，要主动求变，探索存量去化、优化产品供给的路径。我们会发现哈，其实现在的房产市场有很多的新楼盘，为什么卖不出去？给大家举个例子，滨江路啊，不具体说哪个楼盘了，有一个卖豪宅的楼盘，都是大户型，一线江景。它为什么卖不出去呢？第一，它的户型啊，实在是不符合现在市场的需求。你作为一个卖大平层的产品，130多平只能做两室啊，这样的房子你去卖给谁？谁会买呢？第二个就是价格真的是很高啊，价格一直都跟它旁边有几个对标的产品，比如家园系。是吧，人家的价格可能都比你稍微会低一点，那他的户型做得比你更好，小区环境配套等等一系列的产品的这样的一个供给力，产品的能量比你更强，但是呢价格却比你更低，那你这个楼盘在这往这一处你怎么卖，对吧？所以说呢，为什么要优化产品供给的路径啊，并且呢提高产品的质量等等。那么很多人第一点看到去库存，第一个反应就是，是不是要出台大规模的刺激政策呢？那这次座谈会呢，属于调研摸底、汇集各方诉求的阶段，不代表要落地重磅的刺激政策。那么去库存呢，也不等于简单的放水就是。推进商品房去库存，主要是稳经济、稳预期、惠民生的重要抓手。它底层逻辑是化解存量的风险，盘活市场流通，而不是炒房价。房子价格，大家暂时就不用抱有太大的幻想跟希望了啊！短期内不跌就不错了啊，涨是不可能的。所以呢，我们政府所做的也都是为了化解存量房啊，去库存。因为不管是二手房还是新房，它的库存量是非常大的，尤其是二手房的市场。所以说呢，就是保障整个房产的基本盘，并且呢，逐渐的去库存。首先先把新房的库存去掉，之后呢，再慢慢的让二手房哈、啊、看看能不能缓解一下他们的交易的问题。那接下来市场会有哪些变化呢？我们认为有三点。第一，就是政企联动促销活动会变多，房展会、城市推介会陆续登场，新房、二手房的曝光机会将会逐步增加，购房者的可选性进一步放大。第二点呢，可能会出台针对性的政策，但会偏向因城施策，不会一刀切，而非简单粗暴的强刺激。第三点，市场会进一步倒逼房企转变经营思路，依靠行情红利的时代啊已经结束，产品力、定价策略、运营能力会成为房企突围的核心，单纯坐等政策救市很难走出困境。那对于买房人啊，咱买房的普通人，这里呢我们要提醒大家几句。第一点，不要再幻想楼市重现过去暴涨的行情，稳是大基调，去库存的核心目标是盘活存量，不会制造房价的上涨。第二点呢，市场的货量增加，买方话语权提升，买房呢要优先选择资金稳健、交付有保障的项目，千万别被噱头裹挟盲目的出手。第三点，买房过程当中要区分自住刚需和投资需求，买入之前要评估未来的持有成

成本与转手的难度。当然呢，这个座谈会只是起点，真正我们还是要看一下后面落地的具体举措，后续呢也肯定会有新动向的。那么有新动向，我们也会继续给大家来进行解读。房地产呢，走到今天，不管是地方房企还是购房者，我们都要尊重市场的现实。潮水退去之后，房子呢终将回归居住家。

时候我们互相手抓包子说，如果想让海口的房子真正去库存，第一就是取消限购，第二减少土地供应，第三优化市政配套建设，比如翻新优化道路公园交通设施，规划路面泊车位，这些提升城区环境的项目，第四增加海口的人口，扩大人才引进范围，比如本土人才流穷，招商引资，这些也都是目前哈在往前推进在做的。那限购这些政策，包括减少土地供应，这些减少土地供应已经比去年少了很多了，就是一年比一年的确是少了很多，包括跟过去18年之后哈20年建设自贸港之后相对比来说的话已经少了很多了。那么取消限购这个政策不能轻易的去做，还得看我们全省的这样的一个研判以及市里层面的研判，并不是我们想的那么简单。那我觉得目前为止，如果想让海口的房子有个新的突破和发展，那增加海口的人口一定是最重要的，有了人才有了产业，那有了产业才有了人，有了人之后才能带动房地产配套设施、商业、教育、医疗各个方面的发展。当然啊，首先第一点得先有产业，有了产业有了就业机会，才会有更多的人口来到我们海口这座城市。

刚才我们聊到的是上周8月19号哈、省住建厅牵头的这样的一个座谈会。那么在本周一8月24号房地产经营主体座谈会规格直接升级到了省级层面。会议呢由省长主持，省房协、头部房企、房产经纪机构悉数到场，同样是聊房地产，但是呢政策信号完全不在一个量级，议题也不再是促销售、去库存，而是为海南房地产的行业指出了方向。看到这个消息呢，肯定又有人忍不住问，是不是又有什么新的一些大招呢？重磅政策要来了，限购是不是要放松呢？对此我们想说的是，可能你的期待要落空了。根据会议的通稿，这场高规格的会议的核心简单概括就是12个字：坚定信心，主动转型，政企联动。说白了呀，就是短期要稳市场，长期要改模式，不会走老路。那么这次会议又有哪些信号呢？我们认为有以下几点。第一个，供求关系已经改变。会议点名要准确把握当前房地产市场供求关系的新变化。过去啊，海南的房地产走的是快速扩张、重开发、高周转的路径。现在呢，逻辑完全反转，那些年靠扩张赚土地红利的时代已经结束。同时呢，会议明确提出了四大转变，从有房住转向住好房，从重开发转向重服务，从扩增量转向提质量，从重扩张转向稳经营。那么通俗来讲，就是过去房企拼的是规模，拼的是拿地速度，你只要能拿地，快速的拿地就能获利。那今后呢，产品力、物业服务、稳健运营才是生存核心。开发商不能只建房卖房，还要向居住服务商转变，打磨长期可持续的经营模式。就比如说某些房企在目前这个阶段交房还存在有漏水的现象，那如果说你之后还是用这么样的一个质量去盖房的话，那么你一定会在时代的浪潮之下，你被拍打在沙滩上，对吧？你都2026年了，2026年的下半年了，四代宅已经横行在整个市场当中了。如今我们强调的是好房子政策，在这个阶段你的房屋质量还存在问题的话，你在现有的规划下你还存在着问题的话，那么将来你在这个市场当中一定会被市场所淘汰。好的音乐，故事里新的美的，那么会议提出要强化政企联动，建立一对一服务保障的机制，强化要素保障，提升办事效率，推动政策直达快享，为企业化解经营堵点。但是纾困不等于兜底，会议强调企业呢也要主动求变，合规稳健经营，也就是

说营商环境会优化，但房企不能坐等政策书写啊，自己产品模式跟不上市场，导致经营层面出现问题，还是得靠自身来解决。第三点呢，就是抢抓政策闯窗口期。需要划重点的是，这次会议啊还提到了抢抓政策的窗口期，大概意思就是海南会在现有政策的框架下因城施策，优化供给与流通，激活真实的需求，并非全面放开。毕竟呢，自贸港背景下，海南房地产的目标是平稳健康发展，去库存是短期的任务，行业高质量转型才是长期的主线。所以说呢，总而言之啊，这场座谈会说明房地产在海南的分量依旧很重，维稳的信号也已经明确，但稳的是市场，不是过去的旧模式啊。

0: 说这个盘周边要开发新商圈了。
1: 真的假的呀？
2: 这套看着还行，但税费到底多少？会不会被坑呢？
1: 心累。
3: 咱刚需买西海岸还是江东啊？好纠结呀、啊！
1: 哎呀，
4: 我太难了。
5: 海量信息中如何辨别真伪，找到最值得托付的未来？听听探房兄弟怎么说，深入一线探访楼盘真相，汇聚权威专家带来政策分析，
6: 如何穿透表象，洞察房地产的真正价值？海口房产交易的头疼事儿，统统交给探房兄弟。
5: 买房卖房找兄弟。
0: 今天呢，进入到我们今天的房产故事会。今天的房产故事会呢，给大家说一个海口的一个著名的景点哈、啊，天空之山。相信呢，很多朋友都已经去过，对不对？目前你去到天空之山的感受是什么？不妨在海口音乐广播来给我们进行分享哈、啊。我们也将会给大家详细的去解读一下天空之山如何是从一手好牌到目前为止打得稀烂。

前几天呢，有个网友啊，慕名去了趟天空之山，结果被锁门的阅读空间、不再营业的咖啡馆以及建筑本身到处掉漆、碎玻璃的现状弄得相当无语。我看完这个反应，就是第一反应是不至于吧。还记得2023年天空之山刚开放参观的时候，那场面可是高级又文艺。满打满算，这才过去3年啊，怎么也不该破败成这个样子。所以呢，我们也挑了一个天气晴好的周末的下午去看了看、逛了逛，没想到看完一整个破防。首先呢，就是反差感拉满，景有多美，管理维护就有多烂。从海淀岛去天空之山其实非常近啊，骑电动车10来分钟就能到。看到华彩湾广场，华彩湾广场就相当于到了天空之山，电动车骑不进去，停在我们之前写过的那个烂尾的商业旁边。来到入口处，面朝大海，夕阳西下，太阳光穿过厚重的云层洒落在远处的海面上，波光粼粼，格外好看。但是呢，往前走一走，就能远远看见天空之山整体的线条感十足的建筑，正如其名啊，将海边的浪漫氛围拉满。

但是呢，等我们爬上天空之山的屋顶，又是另一番视角啊！一侧是树影婆娑间透出的海口城市天际线，另一侧则是更广阔的琼州海峡，视野简直是无敌了。周末下午，海边吹风玩沙的人不少，建筑附近拍照打卡的游客也络绎不绝。然而，当视线从远处的风景收回到近处，我们就发现了一些不对劲儿的地方。首先，就是怎么这么多碎玻璃？不仅是围栏上的小块玻璃碎了好几块，就连用来连接地面和屋顶的大玻璃，我们也看到了至少两块。为什么会第一眼我们就注意到了碎了的钢化玻璃呢？因为啊，天空之山的整体设计大量采用了钢化玻璃。而其中那些大块的玻璃不只是为了好看，还有承重的功能。当然，现在玻璃碎了，就相当于承重的墙倒了两面。至于为什么坏了不更换维修，有网友评论说啊，这种钢化玻璃一块要几十万，不知道有没有懂行的朋友啊，可以跟我们在海口音乐广播后台科普一下，跟我们分享一下。其次呢，就是丑的东西太多了。除了玻璃上的丑字，还有很多明显跟建筑风格不符的标语、告示和售货机，看得呀让人一言难尽。简约风格的建筑就一定得搭配极繁主义幼儿园画风的自动贩卖机吗？我们甚至在旁边还看到了烧烤摊的广告。就如果我们没记错的话，海口之前出台过相关的规定，市区内的所有沙滩是禁止露天烧烤的，其中呢就包括了天空之山所在的海天岛。还有就是呢，这个卷边的告示哈，起皮的地面，看得出来啊，这日子啊确实是难过。我们也在周边转了转哈，运营是没有的，如果小卖部算的话，那就是有。我们围绕着周边的建筑溜达了一圈，就想再去看看咖啡馆和书店，没想到也是看的人眼前一黑又一黑。为什么这么说呢？刚走到门口哈，就被便利店来了个雷霆暴击，不知道的还以为进入了这样的一个城中村的小卖铺啊。隔壁的咖啡馆也没好到哪儿去，便利店至少还能买瓶水，咖啡馆直接是无人营业的状态。一进门的几个懒人沙发，也有不少游客在椅子上休息喝水，但是吧台里面没有工作人员啊，包括呢高级的文艺风爆改成了乡村的大排档啊，这样的感觉。而且呢，当年火遍全网，吸引一堆人来打卡拍照的卷宗书店直接锁门了。短短三年时间，这座总投资7000多万的滨海艺术地标怎么就沦落成这样了？要知道啊，天空之山作为海口海边的驿站公共艺术项目之一，从设计建设之初就一直是满配的状态。建筑概念设计是藤本壮健建筑设计事务所，方案执行单位是中建西南院，就连内容运营合作单位都是火遍全国的阿那亚呀。2023年刚开放的时候，引进了阿拉比卡咖啡馆、海口的首店和卷宗书店、绿标店。按照最初的规划，天空之山本来就是艺术展览、咖啡厅和书店的复合空间，可如今的空间还在，内容运营却全部归零。不过呢，我们还听到小道消息说，阿那亚跟海口旅文集团只签了3个月的内容运营合同，也不知道是真的假的哈。但是呢，我们特别想不通的是什么呢？人家已经来打过样了，即便快闪店撤走，再招同类型的商家入驻，应该不算太难吧？怎么就好好一个地标搞成了这副模样？再说说海口旅文集团，名字是不是很眼熟？眼熟就对了。白沙门呢，假日海滩、云洞图书馆等等，都属于这家公司。可是呢，我们到企查查去查了一看，这家市属国企居然也是官司缠身的被执行人。网站统计显示，总执行金额高达1.23亿元。那么问题又出现了，公司经营状态不好，那为啥放着天空之山、云洞图书馆这么好的资源，不好好的去利用和开发一下呢？海口本来啊就缺人文性质的旅游资源，天空之山和云洞图书馆现在基本上已经是来海口必打卡的地标性建筑物了。我们觉得呀，比如说你设计开发点冰箱贴呀、明信片呢，搞点本子打卡盖章，是不是到现在的这样的一个书店这范围当中也肯定会有人买呀。还有呢，就是咖啡馆，对吧，杯套上印上海口俩字，那搞不好也有一堆人买来拍照打卡，不比控制在那里强，是吧？说实话哈，不管是我们每个朋友到

哦，这个天空之山顶着夕阳跑这一趟，心情就跟坐过山车似的，景色有多美，心里就有多堵。为什么呢？因为每一个生活在海口的市民朋友们都希望我们的城市变得越来越好，也都希望我们城市的每一个地标建筑，它真的能物尽其用，真的可以发挥出它原本的模样。原本天空之山这个景区7000多万的真金白银砸下去，国际顶尖团队设计，国内一流运营方打样，一手好牌打成这样，哪个海口市民，搁谁不心疼，对吧？但是在这里呢，也不是站着说话不腰疼哈，国企有国企的难处，经营压力、资金周转这些都能理解，但问题是天空之山不是没人来呀，对吧？周末那人流我们是亲眼所见的，根本不缺人气，缺的是什么呢？就是用心二字啊。玻璃碎了没人修，那是安全问题；液态空了没人管，那是运营问题；好好的咖啡馆变成无人区，那是态度的问题。所以呢，我们想说，现在作业都摆在眼前了，难道抄都不会抄吗？哪怕先弄个像样的咖啡馆支棱起来，卖点好看的文创，也不至于让游客拍完照就只剩吐槽。说到底呢，地标建筑不是盖完就完了，那是要养、要管、要用心经营的。海口好不容易有了几个能拿得出手的文艺地标，别到最后全毁在管杀不管埋上。我们真是希望哈，下次再去天空之山的时候能看到一点不一样的东西。最后的最后哈，如果说大家知道更多的一些消息，如果有天空之山的美照，也可以在海口音乐广播后台来跟我们来进行分享。

0: 最后用一首诗给今天的房产故事会结尾哈，横看成岭侧成峰啊，远近高低各不同，不识庐山真面目啊，只缘身在此山中。这里是正在直播当中的探房兄弟啊，买房卖房找兄弟。大家好，我是宅弟。下面的时间呢，我们来进一个宣传，宣传过后我们节目继续啊，待会儿见。
1: 探房兄弟由贝壳海口站独家冠名播出。海口找好房，贝壳真保障，至高十大安心服务承诺，让您买房无忧。海口300多家贝壳合作门店，3000多名专业房产经纪人，为您的找房之路保驾护航。买房卖房租房，马上下载贝壳找房。今天听节目，我只办3件事：找兄弟，找兄弟，还是找兄弟。在海口买房卖房就找探房兄弟。本栏目由贝壳海口站独家冠名播出。

这样。刚刚聊到了天空之山哈，宇哥说宅弟啊，天空之山我在周末的时候也会偶尔去的，不过也仅限路过，很少到建筑上，它整个建筑还是很美的。但是呢，你现在如果仔细去看的话，就像刚才我们所分享到的，有很多的玻璃破损，包括也那些商业本来最初建设的那些文艺的配套也都没有跟上，包括现在目前的管理工作人员你都很少看到了。点点我的心还没停歇。热风吹说，有人去和有人消费是两码事，经营也需要都是平衡来维持的，是这样的。以他个人之见，他说热风吹说海口根本没有那么大的人流和消费能力去支撑他，说天空之山这个地标你开再多地标也很快就会黄掉，你的眼睛里面黄不了，他只是设置一个打卡地嘛。天空之山也作为海口这个海南旅游公路的一个驿站去使用的。当然哈，热风吹，就是为什么我们说它很可惜，因为呢目前还是有人去的，对吧？你不管有多少人去，你起码你先弄个咖啡店往那一坐，对吧？或者是整点文艺商品去卖，也能不错呀。就像云洞它的咖啡店的咖啡卖的也很好，是吧？那天空之山原本就有这样的一些地标，有这些文艺的效应，能成为一个城市打卡的地方。你像我刚来海口的时候，在小红书一搜，人家建议我去哪儿呢？七楼肯定不用说了，海边不用说了，那么就是什么呢？云洞图书馆还有天空。

乐山，这都是一般很多外地人来海口来旅游的话必打卡的几个地方。那如果都有这么好的一个先天的条件，并且呢用高规格去打造的一座城市的文艺地标，为什么不把它好好的去运用运作起来，对吧？不是

0: 心朦朦胧胧。
1: 我们接下来呢，再给大家分享一下跟公积金有关的一个新动作和新政策哈。如果大家有公积金或者是想要使用公积金的话，都可以来听一下。首先呢，就是最近国务院呢正式公布修改了住房公积金管理条例的决定，拓宽了公积金提取和使用的范围。海南省呢也紧跟脚步，在这个上周的上午啊，发布了海南省住房公积金管理局住房公积金提取业务操作规程的这样的一个通知。是在8月24号的上午啊，统一明确了公积金的这个提取范围、条件及流程。其中值得关注的是，跟之前的政策相比，新规在异地还贷、二手房提取、大病救助、租房支持等多个方面进行了重要调整和优化。首先给大家画下重点哈，第一就是提取范围，可分为部分提取和销户提取两大类。第一，部分提取（括号可以多次提取的）分为哪些呢？首先，购买、建造、翻建、大修自住住房的；第二，偿还自住住房贷款本息的；第三，租赁自住住房的；第四，老旧小区既有住宅加装电梯的。第五，因不可预见的灾难，比如说台风、水灾等导致住房受损的。第六，因为大病致困，个人支付医疗费超过10000元的。第七，支付自住住房物业费的。
2: 两个人就这样。
1: 值得注意的是，自住住房指住宅性质的房产，不含商铺、办公用房、商办等等啊。第二个就是销户提取（括号全额提取并注销账户），分为哪些类呢？第一个，离休、退休；第二，完全丧失劳动能力并与单位终止劳动关系的；第三，出境定居的；第四，与单位解除劳动关系离职的；第五，职工死亡或被宣告死亡的。任博士说，你刚才不是说这个公司也是有一定问题吗？对啊，你看西海岸以前也不少打卡地标，现在影子都没了。西海岸有哪些打卡地标当年呢？你举个例子呢，任风吹。西海岸那边假日海滩是吧，那个钟楼啊，我觉得那个是打卡地标，那个还挺漂亮的。继续给大家看哈，就有关于公积金还有一些重要限制和特殊规定。第一个就是贷款限制，如果有未结清的，听清楚啊，有未结清的省内公积金贷款、组合贷款或贴息贷款的，原则上只能办理该套房的购房或还款提取，不能办理其他住房消费类提取（括号物业费除外）。第二个，贷款有逾期的，需先结清逾期的本息。第二点，购房提取时效啊，新建商品房或者是保障房，购房合同备案之日起1年之内；二手房呢，是取得不动产权证书之日起1年内，部分情况需要满足6个月之后啊。二手房是部分情况需要满足6个月之后。第三个，建造、翻修、大修啊，相关许可证签发之日起1年之内。第四个就是拆迁安置房，缴纳差价款之日起1年之内。第五个，加装电梯的，要取得电梯使用登记证之日起1年之内。那么异地购房的话，那么购买外省住房需提供购房前1年内本人或配偶在购房地的户籍、社保或公积金缴存证明。第四个，共有房产就是非直系亲属共有房产，按所占份额提取。
2: 想不要离开。
1: 热风吹是政府公共单位天空之山，因为它是海口文旅集团打造，它属于市属国企啊。第三点就是各类提取业务的核心限制和额度。第一呢，购买新建商品房，备案合同1年内发票提取额度不超过首付款按揭或购房款全额，可转款至开发商付首付。第二，购买二手房，不动产权证1年内备案合同发票提取额度不超过首付款或购房款，现金交易

0: 部分产权交易不予办理，特殊情况如果多次过户需满六个月后到柜台去办理。那个剧场是不是说什么海螺剧场啊，对吧？我记得是有个什么海螺剧场，在加热海滩那边吧，那个剧场现在也在重新建了，弄了一个露天的泳池，好像是也挺大挺漂亮的，应该过段时间就要开放了。对，也在重新建恒大那个剧场。恒大有一个在美丽沙那边有个三角梅音乐广场啊，那边是，那现在也挺好看的那边。
1: 马匹神奇，两个人就这样相遇。
0: 继续分享哈，如果购买拆迁安置的话，拆迁协议、差价款、缴款凭证需要在一年当中准购的名单啊，需要提供这几个资料，提取额度不超过实际支付的差价款。反正呢，很多那种消息哈，很多非常多。如果想要具体的资料的话，大家也可以在海口音乐广播的后台来给我们进行回复啊，回复公积金三个字，我们把最新的资料哈发送给您，包括呢公积金的使用啊、提取啊，包括呀、支付啊等等、异地啊等等，就是有跟公积金有关的所有的内容哈，所有的你需要了解到的，我们都通过海口音乐广播的后台来分享给各位哈，很长，非常长，它总共很多，大家都能可以收藏一下，没事的时候去看一下。如果在我们想要使用公积金之前哈，自己去翻阅一下，这样的话我们能更加的去了解如何正确的使用，都能用到哪些地方当中，对我们自己买房啊或者是租房啊等等一系列的权益哈，都会有一个更好的帮助。那下面的时间呢，今天的外卖美在下着小雨，我们一首雨天来送给各位。

宇哥说海口的人气和季节高度相关哈，起码也得国庆以后人才能多点，是这样的对吧？海口因为它是属于有很多的候鸟人群嘛，他们都在十月之后。为什么在十月之后呢？因为十月份北方要交取暖费了啊，取暖费了。如果说交取暖费的话，他们不在十月之后来就冷，那么过来住几个月，到来年四月份的话就回去就不需要取暖了。

0: 如何在一片火热中保持冷静的洞察？海口探房兄弟立足于全球宜居城市的高度，为您提供前瞻性的市场观察。
1: 我们解读宏观政策对微观市场的影响，
2: 探寻真正具有长期价值的潜力板块。
0: 在这里，房产不只是家，更是您参与城市发展的智慧投资，提升您的房产认知维度。
2: 敬请锁定海口探房兄弟，
3: 买卖无忧，安居海口。

海口找好房，贝壳真保障。下载贝壳找房 APP， 让您买房无忧。本栏目由贝壳海口站独家冠名播出。大家好，我是宅弟，买房卖房找兄弟。热风吹说云洞那块的交通比天空之山方便，而且经常搞活动。那的确是这样的，毕竟天空之山你要过了一个世纪大桥，对吧？相对来说还是云洞那儿连接着万绿园，而且在世纪公园整体来说你活动起来玩的东西也更多一些。对啊，它前面那块草坪也经常搞活动。

今天给大家分享一下，就是在海口买小户型该去如何选择，哪些能买，哪些不能买。其实目前呢，放眼当前海口的楼市的新房哈，改善产品呢是越做越丰富，大平层啊、四代宅啊，对吧？洋房陆续上场供市场选择。但是呢，你真想买一套小户型，反而成了难事儿。你可能翻完整个市场都挑不出几个像样的。那背后的原因呢，相信各位都知道，在2017年海南停止审批了100平方米以下的商品住宅，小户型迅速退场。此后呢，海口新房市场彻底迈入大户型的时代，100平只能算入门，120、130成为主流，纯改善项目更是动辄150平方米起步。那么购房者想要入手小户型怎么办呢？只能盯着早年剩下的一些，比如说老项目，或者在二手房里面挑挑拣拣。只是呢，这些项目啊，就是房龄不短，园林工区户型产品包括物业服务与今天的新盘存在明显的代差。直到2024年的11月份，政策终于有所松动了。海南七部门联合发文，新工地的住宅小区项目可适当配建部分小于100平米的户型，但原则上不能低于80平方米，且不超过总面积的 15%。 15% 意味着海南虽然重新给小户型开了一扇门，但它依然不会成为市场的主流。更何况呢，从拿地、规划、建设再到向市场供应，本身就存在着时间差。所以说呢，政策松绑快两年了，小户型呢还是非常的稀缺。坐过地铁外面你不要垂头丧气，我想告诉自己。但是呢，稀缺并不代表只要面积小就值得买。真正呢有竞争力的小户型，除了门槛友好，社区品质、产品设计、物业服务乃至生活方式也都得跟得上。按照这套标准，咱们把海口有小户型在售的项目盘了一圈，在这里呢给大家分享一下。首先我们来看看崭新汇景名城。小户型呢主要有建面87平方米和93平方米，适配年轻人、新婚夫妻、小家庭等群体。87平方米的整体布局比较合理啊，客厅开间约 3.7 米，两间卧室的尺度也比较规整，能够兼顾舒适度与实用性。那目前呢，87平方米在售的有两栋楼，一个是10号楼啊，它朝北，一个是2号楼朝南啊，这两栋楼都有87平方米的户型，一个是两梯五户，一个是三梯八户。那么93平方米的户型呢，做到了2+1室，有加一的那个属于是个灵动的空间哈 ，X 空间灵动的空间，并且呢，竖厅的设计 ，L 型厨房全民空间 ，L 型厨房也是旁边还。

0: 给你赠送了一个生活的阳台，可以打通起来，非常的方便。全面空间等进一步提升了户型的舒适度，面积不大，但是功能一点没落下。目前的价格呢，单价仅13000块钱每平方米，还送车位。放在当前的海口新房市场，这个门槛可以说非常友好，关键是便宜便宜。但是呢，居住品质并没有打折。你包括它整体的精装修啊，交标开发商说是能达到3000块钱。当你们进去去看的时候，也能发现的确交标很高。五合一的智能门锁啊，岩板的电视背景墙，全屋日立空调，老板牌的厨电3件套，汉高的拉篮，科勒的洗菜盆，凉霸啊，科勒马桶等配置基本都给到大家了。所以说呢，用这样的13000块钱的价格换来了一个在海口市区的小户型的刚需房，品质不错，装修不错，还送你车位，怪不得崭新汇景名城它每个月卖的那么好啊。如果横向来看啊，这个单价如果说放到二手房市场的话，确实能找到不少选择。但想同时兼顾新房装修配置，包括呢社区环境和居住体验啊，基本上没有了。因为这个价格摆在这儿呢，13000，你讲一讲，说不定12800-18900也可以拿下，对吧？就这样的一个价格，你放到市场当中二手房来看，12000多的二手房，其实你可选择性也不多，对吧？这么新的一个房子。热风吹说，天空之山是不是被上次的台风摧残了？要是像公园那样政府还出钱维修的话就好了。像白沙门公园上次的台风毁了，很快就修复，比以前还好。嗯，对，他那个天空之山吧，白沙门公园的确是恢复的很好，天空之山现在也是只有几面玻璃，说不定也在申请资金的过程当中哈。我们也在等待一下，看一看什么时候能修好。我们也希望去到任何一个打卡性的地标性的建筑，它可以能配得上它自己最开始的这样的一个调性和规格，让每一个人去到那里，不管能看到椰风海韵的风景，享受着我们海景的阳光，还能够被这样的一个后天的地标所打动，让我们所有的游客对海口有个更好的印象，对吧？
1: 中午有天气，打起精神要注意，天气晴就是九点。
0: 再往下啊，中国铁建西派国际今年非常出圈的项目了，这个楼盘宅地觉得非常的好啊。为什么说好呢？有几点好。第一，它的地理位置好，你买到120平往上的户型，它能直面一线的湖景啊，就是凤翔湿地公园，整体的窗景的景观非常漂亮啊。每天早上它的主卧室是三面采光，当你起床的时候啊，如果你睡在床的右侧，你一睁眼看到的就是绝美的湖景，不光有郁郁葱葱的树木，而且呢那个湖配上蓝天白云相互的交织啊，那个风景给你带来的就是心旷神怡的感受。这一点呢，我觉得是现在海口房子当中为数不多的能主打窗景房的一个楼盘。第二点就是它的得房率非常高，基本上都是三重入户空间。什么叫三重入户呢？第一重是你的电梯厅，第二重是你的门厅，第三重门才是真正进入到我们房子当中的。所以呢，给你一个非常好的归家仪式感。所以说就是刚刚我们说到三重入户，自然而然的就给我们大家很多的高得房率赠送空间，再加上120多平的房子，它给你的视角哈，给你的感受像是一个160-170平方米的一个大的平层啊，不管是客厅也好还是房间也好，非常的多元。而且呢，大横厅的设计再加上宽敞的大阳台，很多人说大阳台下雨怎么办，没关系啊，它样板间给你设计好了，安一个那种电动的雨棚，嗯，就可以了，就可以完美的去解决这些问题了。为什么要说到中铁西派国际呢？因为它有建面88平方米的户型啊，直接把四代宅的入场的门槛往下拉了一截，户型格局非常优秀，能做到2+1房。什么意思呢？它整个的客厅啊非常的宽，可以做到一个大的横厅。因为它的客厅呢是 LDKB 一体化的设计，约6米的高的空中露台，加上双卫生间的设计，客餐厅的开阔感，家庭成员之间的使用便利性都要更好一些。就是它的客厅很大，如果说我们人口不多，只2室就够用的话，没问题，你的客厅不用封起来啊，直接作为一个大横厅去使用，非常的舒适。那如果说我们需要再多一间房的话，我建议大家，如果你考虑中铁西派国际88平方米这种入门的四代宅的话，

可以在客厅跟那间房的中间做一个小小的玻璃门的隔断，或者做一个那种百叶窗的门的隔断。当我们不需要的时候把窗户打开，是吧，我们依然是一个大的横厅，我们把沙发横过来，是不是看那边，后面呢给它放个桌子，两旁打上那种折叠床，是吧，平时没人的时候把床合上，就是我们自己很好的一个书房的空间，那么有人的时候拉下来就可以作为一个小的卧室去使用，也是非常方便和便捷的。那么重要的是，小面积并不意味着只能拥有刚需盘的配置，整个中铁西派国际的社区是完完全全的高端改善的标准啊！酒店式的主入口，仪式感十足的这样的一个泳池水院，近600平的度假泳池，约1000平方米的全龄饭会所等，通通安排到位。也就是说，你花的是小户型的预算，但是呢，享受到的却是新一代的社区园林和产品设计带来的居住体验。这点呢，对于刚需的群体来说，就是比较有杀伤力了，是不是？更何况旁边还有美社河、凤翔湿地公园这样的是生态资源，你不管散步、跑步、遛娃都有大空间的承接。它的那个算是哪个门啊？我算算啊，应该算是北门左右，北门西北门，它直接连通着凤翔湿地公园，正在盖这种行不道啊，跑道直接就是凤翔湿地公园环一圈，所以它前面没有遮挡，任何遮挡没有，你出门就是公园。那个朋友去看房子的时候说嘛，说句玩笑话，你如果住在靠湖的那一边哈，你拿个那个鱼竿都可以去钓鱼了，但是呢，这样肯定是不符合规定的哈，所以说不建议大家。不过呢，就通过这个玩笑就能感受得到他们中间的尺度离得有多近，是吧？所以说呢，你看湖景也好，包括你出门遛弯运动也都是非常方便的。中国铁建西派国际跟大华星宇这两个楼盘，它俩离得很近啊。大华星宇呢是在东站的对面，那么中铁西派国际呢是在往这个北边走，是吧，再往北边走一点啊，到这个美食河凤翔湿地公园附近。那这两个小区都是四代宅，一个是台版四代宅，一个是大露台四代宅，两个也都是有大露台的。该怎么去选择呢？很多朋友在去思考，价格区间也差不多。这样哈，给大家一个忠告的建议，其实这两个品质都没有问题的，不管是中铁也好还是大华也好，在海口这么多年品质都是有目共睹的。那么如果你去选择的话，第一个，如果说你考虑学区，以学区需求为导向的话，那一定要选大华，因为它已经有确定好的丁村的桥中跟九小。那么如果说你想要一个更好的居住体验的话，不管是视野也好，还是你想要一个更好的格局户型来说，那么去选择中铁西派国际是没得挑的啊！中铁西派国际120往上的这些户型都可以，那么120往下的户型也没关系，但120往下的户型的话，110、100几和88，他们可能就看不到这个湖景了，或者只能看到一点点，他们看的是小区的远景，也不错啊。所以说呢，按照这几个需求去判断你该去选择哪个四代宅。还有就是中铁有88的啊，大华最小的也是90多平的，所以说我们如果预算不高，刚需的客户来说的话，你想花个150多万、160万，但是我想享受高端的社区配套跟小区的园林以及非常好的装修的话，那么就去选择中铁西派国际，没有其他的再适合你了。

好的，时间来到了9:57。那么以上呢就是本期探访兄弟的全部内容。海口找好房，贝壳真保障，下载贝壳找房 APP， 让您买房无忧。本栏目由贝壳海口站独家冠名播出，更多精彩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0: 大家好，我是李哲雄，这里是 FM91.6 海口音乐广播，音乐心情每一天，自在音乐自在听。
1: 没有人会作对，没有时间浪费，做好准备，心跳起飞。
2: 食物的存在是为了什么？
3: 为了开心，美食能让人幸福感爆棚，就是想吃的太多，总容易点多。
4: 为了欢聚，一群哥们喝着啤酒撸串看球赛，爽到爆。就是常常人走了，菜还剩半桌。
5: 哎，为了体面吧，业务应酬少不了，孩子升学结婚也都习惯办几桌。就是这种场合，能吃干净的没几个。
2: 食物存在的理由或许还有很多，可当食物回归食物本身，它的存在只为人类生存的需要。
6: 宝宝，要好好吃饭才能快点长高高啊。
7: 弟弟，这饭可香了，我再分你一点啊，吃饱了我们才能帮爷爷奶奶多干点活。嗯，
2: 合理节约也是传递生的希望，从现在开始，让食物回归食物。
8: 最近总有人找我问路。
9: 喂，学长，我们准备去十八洞村旅游，你能给我们带带路吗？
10: 哥们儿，上次寄的猕猴桃是真不错，你路子宽，再帮兄弟整两箱。
11: 哥，老师让我们结合家乡的发展写篇论文，我没什么思路，你帮忙想想呗。
8: 十八洞的路我最清楚，这条路穿林而过，绕山而行，是充满乡村野趣的最美乡村路。这条路有细嫩多汁的猕猴桃，清冽可口的山泉水，风情浓郁的苗绣，是助推乡村振兴的富民新路。这条路以唤醒千年苗寨的重要论述为起点，红色地标贯穿全线，是必打卡的红色旅游精品线路。这是一条中国式农业农村现代化之路，也是一条通往美好生活的必游之路。走自己的路，走好选择的路。
12: 在这座美丽的海岛上，住着一群无比可爱的人们。
13: 他们热情洋溢，他们勇敢坚强，他们善于在细微的生活里发现生活令人着迷的一面。
12: 还有他们有个共同点，那就是都爱听91.6海口汽车音乐广播。
13: 当夏天的海风吹起的时候，我们的链接会再次打开，我们扬帆起航，我们永远炙热。
12: FM91.6 海口汽车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在听。
14: 从摇滚到民谣，从经典到流行，无论是怀旧金曲还是时代新声，在这里总有一个旋律是你的回忆。车载电台调频 FM91.6， 车载网络平台蜻蜓 FM。

喜马拉雅、云听、阿基米德等客户端搜索海口音乐广播，实时收听直播节目。微信搜索海口音乐广播，点击关注即可参与互动。FM 91.6海口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

0: 爷爷，您又在发朋友圈呢，这一次又晒什么呀？
1: 你猜，我刚参加了社区那个老年智能手机班，刚学会发九宫格。这张啊是社区食堂的红烧肉，这张是老张头教我打太极拳。
0: 哟，您这退休生活比我还丰富呢。
1: 哎，那可不，以前总觉得老了没用啊，现在啊国家给咱涨了养老金，社区有日间照料中心，出门刷医保卡还有长户险兜底。来，孙女儿，给我和这盘红烧肉啊合个影，我再发一条老有所养老有所乐，这才是咱中国老人的幸福生活呀。
2: 关心今天的老人，就是关心明天的自己。养老金年年涨，社区服务送到家，让每一位长者活得安心，笑得开心。
3: 海口市老龄工作事务中心提醒您，人口老龄化国情教育，你我共同关注。
1: 这新买的手机怎么用啊？滑来滑去就是点不对。
4: 最新的养老补贴又出新政策了，跑了几趟社区了，还是没弄明白。
5: 哎，早上出门前那杯养生茶我喝了吗？
6: 别急，您的生活小百科上线啦。这里是由海口市老龄工作事务中心指导播出的海岛欢乐颂，小棉袄潇潇守护您的所有温暖，开心果颂颂承包你的所有笑点。海岛欢乐颂，日子乐融

本期时间上午10:06，各位听友上午好，欢迎您准时将调频锁定在 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还有91.6海口汽车音乐广播。此时此刻我们正在直播的节目是海岛欢乐颂，各位上午好，我是潇潇。本节目由海口市老龄工作事务中心指导播出。在海岛欢乐颂节目当中，我们围绕健康政策服务互动，带您听健康等政策，享服务乐生活，智慧助老，旅居康养，老年文化，您关心的我们一样不落。也欢迎大家在直播的过程当中也可以来关注一下海口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就可以来跟我们互动留言啦。今天的节目呢，没错，是潇潇一个人来陪伴大家哈。每周一到周五呢，是潇潇和宋宋，今天宋宋体检去了，所以今天是潇潇一个人来陪伴大家。不过我们的这个热点内容啊，还有包括一会儿好听的歌曲，依然是持续陪伴，所以各位好朋友也让我看到你们的热情。大家记得通过海口音乐广播就可以实时发来互动留言啦。首先进入到我们今天的老年动态内容。今天的老年动态内容呢，其实想来跟大家聊一聊旅行，聊一聊玩的这件事情。因为就是来海南旅游啊，就是很多候鸟老人冬天过冬啊，是吧，这已经是

非常热门的一件事情了，因为我们这里空气清新，关键是冬天呀非常的暖和。这不最近的这个呢，就是海南文旅上大分了，因为连日来海南文旅消费券带来了一些实实在在的优惠，所以这个不仅仅是说到的我们的一些老年群体候鸟老人，还有全年龄段的整个暑期来海南旅游的朋友们，都让大家可以感受到海南满满的诚意，来海南出游热情持续高涨。海南将会启动新一轮文旅补贴，大家也可以将这个好消息告诉给身边的家人哈，尤其是想要来海南旅游的家人们。这个新一轮的文旅补贴，它是2026年活力自贸港魅力海南岛文旅消费券的活动，将会在8月27号10点正式启动。今天8月26号了，8月27号就明天，明天10点正式启动。这个活动呢会持续到10月15号，覆盖了中秋、国庆两大旅游旺季，进一步释放假日消费潜力，激活海南假日文旅经济。那具体怎么参与，有哪些优惠呢？从8月27号记住了啊，明天起每天的10点到晚上的11点，大家是可以通过云闪付的 APP 和酷游海南小程序来领取交通消费券。这一次的活动它覆盖的面还挺多的，像这个航空方面呀，还有港航轮渡方面，这个铁路方面，就是来到海南的出行嘛，交通方面都有这些消费券。那选择航空出行的游客呢，可以享受机票立减200块的优惠，大家可以通过指定的渠道领券之后预定本人乘坐，目的地为海南，而且符合活动条件的直达航班，支付就可以直接抵扣了，立减200，哇太划算了啊。这个是选择航空出行的游客，那如果大家选择铁路港航出行的旅客，也就是您坐火车或者是高铁或者坐轮渡的，是可以享受票价8折的优惠，最高立减100块。其中港航轮渡优惠适用于符合条件的入穷散客的客船票以及随船小汽车的船票。铁路消费券的具体开放时间、参与平台和使用方式，以后续官方的公告为主。此外呢，游客成功核销任意一类交通消费券之后，还可以获赠一张酒店消费券，在合作平台预订指定酒店产品可以享受立减100块的优惠。目前机票以及酒店消费券可以在去哪儿、飞猪、航旅纵横、航班管家这些平台使用，港航轮渡消费券呢可以在轮渡管家 APP 或者是小程序平台使用。但是要提醒大家的就是，这一次活动它是落实实名认证的，要有身份核验以及异常交易监测等举措，这个就是为了严厉打击什么虚假交易呀，或者是批量刷券啊、黄牛倒卖违规行为，确保补贴资金规范高效，能够实实在在的惠及到大家。而且除了交通出行优惠、酒店立减100块两项核心优惠之外，这次活动还统筹整合了全省文旅、商业、金融等多方资源，推出了涵盖衣食住行游购于六大领域的旅游消费权益包，符合条件的游客可以按照活动规则领取相关权益，进一步提升海南之行的性价比。再来跟大家说一说怎么样来领这个券哈，领这个券的话是从明天十点开始，可以通过云闪付 APP 和酷游海南小程序来领取交通消费券。朋友们，如果最近有家人要来到海南的，大家一定要记得跟他们推荐推荐，这真的是实打实的优惠了啊。来看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各位好朋友看到你们的留言了。宇哥说还以为昨天宋宋骑车太累起不来了，昨晚看宋宋直播了是吧，我也看他直播了，大晚上还骑车呢，真是太卷了。看来宇哥也刷到了。大胳膊说，咦怎么就潇潇三斤呢，三斤今天这体检去了，这不又到年底了吗，年底这单位组织体检，体检的都是一大早，所以咱俩呢得错峰去体检。也温馨提醒大家，这又到了一年该体检的时候了哈，身体是咱们自己的，该体检

检就得去体检。小鱼说了，今天就只有潇潇没有送送吗？是啊，今天就我一个人啊，所以快多多的陪伴我吧，让我一个人不孤单。谢谢各位老朋友的陪伴，大家也依然可以通过海口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来跟我们互动啊。今天就一个人，所以呢，我们在分享资讯的同时，也可以来分享一些好听的歌曲。大家如果说，哎，今天在节目当中有什么好歌，最近你听到的特别好听的，就是想分享给大家的，特别有这种分享欲的啊，也都可以来跟我们说一说，看看最近大家都在听啥歌。说到这个健康方面呀，因为每天在我们节目当中呢跟大家分享到很多，有的时候我们觉得自己挺健康的，完了之后呢一去体检，看到那个体检指标上，我天哪，怎么年纪轻轻的还有这些问题呢？比如说我身边有一些同事啊，去体检就体检出胆固醇高，包括我之前体检的时候也是说胆固醇高，哇，我说天哪，这怎么年纪轻轻的胆固醇还高了呢？后来饮食控制了有一年之后再去体检，这个胆固醇就正常了。然后我身边还有一个朋友更狠，他是有这个脂肪肝，然后他今年呢就控制饮食加运动，瘦了很多斤，整个人看起来健康很多，然后他一去体检脂肪肝没了，连医生都说你太厉害了，脂肪肝都没了。但是说实话，像这种哈早期的一些这个疾病呢，我们的确是可以通过饮食啊运动的改善能够帮我们身体恢复健康。那如果说你一直持续的不去管它，演变成之后的这一些问题，那就有点不太腻，就不太好了。所以我们真的是得趁着年轻好好的来关注自己的身体健康。你比如说我们说到这个血糖这个事情，现在呀血糖失控的问题也在困扰很多的年轻人。有中国疾控中心2025年的一个研究就显示，20到24岁男性糖尿病患病率已经从1.99%暴涨到了7.42%，40岁以下群体发病率3倍激增。20岁到24岁，在我们看来这是一个非常非常健康的群体，但是你看这几年男性患糖尿病的患病率啊已经暴涨了好多好多倍。那真正需要控糖的黄金期其实发生在你以为还早的年纪。国际医学界将35岁定为血糖管理的警戒线，这个既是对年轻化趋势的应对，更是基于科学证据的健康预警。那为什么偏偏是35岁呢？为什么建议大家35岁开始控糖呢？我们应该大部分的这个听众都是35岁以下吧，就是也都比较年轻的吧。所以控糖这件事情啊，提早开始做起。像我国的《中国糖尿病防治指南》和美国糖尿病协会都把该查血糖的年龄从40岁提到了35岁。这个主要是因为什么呢？因为我们的代谢机能断崖式下降，在30岁以后啊，我们的肌肉量每年会少1%。肌肉呢，它是帮身体消化葡萄糖的帮手，肌肉少了，处理血糖的能力就会减弱。到了35岁，胰腺里负责分泌胰岛素的贝塔细胞老化速度还会加快，胰岛素分泌的少了，效率低了，血糖那自然而然就容易升高。而且更要注意的是什么呢？35岁左右如果血糖偏高，还会留下坏的记忆。你就算之后把血糖控制好了，之前高的血糖对血管造成的损伤它也会一直悄悄的发展。所以这个就是30岁之后我们的代谢机能开始下降了，朋友们好扎心呢。还有一个就是现在大家生活方式的问题，因为现在说实话，生活方式不太规律，还有就是当我们人到中年，面临着上有老下有小，压力肯定是少不了的。那平时工作也比较繁忙，更容易久坐，缺乏睡眠，还经常吃一些高糖高热量的食物，这些都会让身体的胰岛素不敏感。研究发现35岁之后，如果你不去管理血糖的问题，每年会多5%到10%的人从血糖偏高直接就变成了2型糖尿病了。但如果说你早点注意早点调整，这个风险直接能够降一半还多呢。根据中国疾控中心慢病中心明确指出，具备
一

以下特征的人哈，即使没有满35岁，也需要提前控糖。我们来看看有哪些特征，大家来看一看。首先呢，就是体型相关，你的 BMI 指数大于24，或者是大于28，男性腰围大于90，女性腰围大于85，这是第一个条件。BMI 大家可以在那个手机上，你就我也不跟大家说什么怎么算了，懒得算，你就在手机上搜 BMI， 然后你搜出来，它就会让你输入你的身高，输入你的体重，它就自动给你算出来了啊！大家看看你的 BMI 在多少。还有一个呢，就是遗传与病史，一级亲属，也就是你的爸妈啊，亲兄弟姐妹有糖尿病史的，或者是曾经患糖尿病前期的，也就是说像我们体检空腹血糖达到了5.6到6.9的，或者是有妊娠期糖尿病或分娩过大于8斤巨大儿的，这些是第二个条件。第三个条件呢，就是生活方式，每周运动不足150分钟，长期久坐，频繁摄入高糖饮料或加工食品的。第四个条件是什么呢？有并发症关联的，本身你有高血压、血脂异常、动脉粥样硬化病史的，还有特殊情况，比如说你长期服用叫做这个类固醇药物、抗精神病药，还有皮肤出现黑棘皮肤等等。像这几个条件如果说达到了的话，而且有以下任何一项特征的人，即使没有满35岁，也是需要提前控糖的。朋友们，希望大家都没有啊。为什么建议大家提早的来控糖呢？除了能够预防糖尿病，还有很多好处，比如说它能够保护胰岛贝塔细胞的功能。糖尿病出现的时候呢，身体里负责分泌胰岛素调节血糖的贝塔细胞还没有完全的坏透啊，这个时候它没有那么坏，那你这个时候严格的控糖，你就给它减负了嘛，延缓它变老变弱，为以后控血糖打下基础。比如说有些人哈，他在体检的时候刚查出糖尿病，医生就会建议短期用胰岛素帮身体控糖，这么做呢，就是能够让你的这个细胞啊好好的休息。不少人甚至能够达到血糖不用药也能稳住的效果，所以这个就体现出了早控糖、早发现、早控制的一个好处了嘛，是吧？还有一个会降低并发症的风险，心脑血管疾病，它就是长时间高糖，它会让血管内壁变得又窄又硬。有研究指出，35岁前开始控糖，以后得心脏病、中风的风险会降低20%，还有什么神经病变呀、微血管病变呀，这些都会好很多。还有会改善代谢记忆效应，医生发现早期把血糖控制好，身体它会留下记忆，就算后来偶尔有血糖波动，之前打下的基础呢，也能帮着降低并发症风险。你反过来要是早期你不管它，就觉得哎呀这个一点点超了一点点没事儿，等到之后想要再补救之前的坏影响就很难彻底扭转了。还有就是会降低医疗成本啊，我们都知道任何疾病早发现早治疗当然是更好的，糖尿病和并发症都需要持续治疗，早期控糖呢能够少得并发症，自然就不用花什么透析呀、做手术这些大价钱了啊。我看到我们的老朋友风铃说来了来了，咦，党党今天不在吗？是的，党党今天这关注身体健康了，去体检去了，今天小小一个人啊。那说了这么多，我们也来跟大家说一说平时有哪些控糖的小技巧呢？其实想要控糖非常简单，就是注重饮食搭配。你每天反正吃那个白米饭呀，也不要每天光吃白米饭，你偶尔加点粗粮，然后吃点蔬菜呀、肉类呀，按照这个比例。比如说你可以把平时一碗白米饭换成半碗米饭加半碗糙米、燕麦等粗粮，这些它升糖比较低，避免长期喝一些含糖的饮料和吃一些甜品。这个就是饮食方面的控制，其实说实话真的挺简单的啊。如果平时爱喝一些甜饮料的人，大家就少喝一点，戒掉吧，戒掉最好了。喝那个茶啊，或者是喝白开水是最好的。还有一个运动碎片化，比如说我们上下班的时候，大家呢如果家里离公司近的，咱们就走路去上班，对吧？快走10分钟，下班的时候也可以。

溜达溜达，那还有在家里面看剧的时候呢，或者是大家打游戏的时候呢，就可以不用躺着，可以站起来打，好像不太现实啊、哦。然后看我们女生啊，看电视剧的时候可以原地的跑一跑啊，跳一跳啊，扭一扭啊，动一动啊，通过举哑铃啊这些简单的运动。饭后适当做点家务，它就是把运动碎片化了，就不需要我每天非要抽出大量的时间去运动，因为对于很多人来说也挺难坚持的。通过这样的一些小事儿，还有一个就是爱吃零食的朋友啊，适当的把零食替换替换，吃点原味的坚果，喝点无糖的酸奶，然后吃点新鲜的水果，像一些精加工的食品，还有一些蛋糕啊、饼干呀，这些咱们尽量就少吃。我最近发现有一个，那个自己在家里面泡茶。我之前每次泡茶呢，喜欢用那个开水泡，泡出来的茶有的时候味道就会冲得特别浓。然后我最近就发现呢，冷泡茶特别好喝，冷泡茶泡出来它的那个味道就很清香清淡，跟我感觉哈是跟外面买的那种某品牌的，就是还贼贵的一瓶的茶饮的味道差不多。反正看大家喜欢喝红茶、绿茶还是白茶，反正绿茶的话，它泡出来那个味道更清香。要是你再加一点茉莉啊，哇，那个味道就更香了。然后那个红茶就味道稍微浓一点点，就非常简单。然后你就把那个凉了的白开水，凉的白开水啊，因为热的白开水一冲，我感觉有点浓。就凉的白开水，把茶叶放进去，然后呢，放到一个密闭的瓶子里，放到冰箱冷藏一夜。等你第二天喝的时候，哇，那个味道真的是很好喝，关键是这样还健康呀！推荐大家试一试啊！我反正现在每天都泡一瓶，经济实惠、健康还好喝，值得推荐啊，朋友们！来吧，说到这儿呢，我们也来稍事休息一下吧，分享一首好听的歌曲。今天啊，我那个潇潇一个人上节目啊，大家有一些好听的歌，也可以来分享分享，我们来一起来听听歌哈。大家可以通过海口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持续来跟我们互动。今天来听一首。我比较喜欢的歌，我觉得这首歌真的挺好听的。这首歌曲呢，就是来自歌手张震岳演唱到的《小雨》。我看看我们正在收听节目的人有没有叫小雨的朋友呢？

0: 大家好，我是李卓雄，这里是 FM91.6 海口音乐广播，音乐心情每一天，自在音乐自在听。
1: 海口消防提醒您，进入公共场所要留意疏散通道和安全出口指示标识，发生火灾保持镇定，科学有序逃生自救。
2: 老姐，暑假和我去上海看明星演唱会吗？
3: 我每年都去科技馆呀，你又不是不知道。
2: 又是科技馆，老姐你能时尚一点吗？
3: 时尚？你看看你穿的衣服里的高性能纤维，去上海坐的高铁中最核心的部件齿轮箱，还有你手机里的芯片，听歌的耳机动圈，和演唱会上最重要的音箱里的分频电路，哪个不是科技工作者的专业成果？没有他们的努力，哪有你的时尚生活？劝你还是改改追星的方向吧。
2: 这老姐，那今年我和你去科技馆看看吧。
4: 欢迎大家来到中国科技馆，我们可以看到曾经获得国家科学技术奖的有袁隆平、吴文俊、刘东升、钱基虎、刘永坦。
2: 哇，好神奇，原来科学家这么厉害的呀。
5: 科学技术才是第一生产力，科学家才是青少年最应该追的星。
6: 妈妈，我今天在学校参加比赛输了，我想要赢。
7: 来宝贝儿，妈妈教你写一个赢字。
6: 妈妈，这个字笔画真多。
7: 嗯，你看这个赢字呀，是由一个王、一个口还有月、背、凡组成的，这五个字可是包含着赢家必备的五种意识或者能力呢。
6: 王
7: 是指危机意识，
6: 口
7: 就是说要有沟通的能力，
6: 那月呢，
7: 这是时间的观念呢，
6: 背
7: 就是取材要有道，
6: 那凡呢，
7: 就是要有平常心态，度量要大，眼界要宽，心态啊要好。
6: 妈妈，汉字真是太厉害了，
7: 你看写好赢字不容易吧。宝贝，今天比赛输了并不要紧，首先我们要赢自己，超越自己。
6: 妈妈，我明白了。
7: 来来来，我们继续练字。
8: 点横竖折。
9: 城市间充斥着各种声音，它们彼此交融汇聚，形成城市的声音地图。我们在此相聚，相知，找回属于我们的自在，自此不再分别。FM91.6，海口汽车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在听。
10: 从摇滚到民谣，从经典到流行。无论是怀旧金曲还是时代新声。

在这里，总有一个旋律是你的回忆。车载电台调频 FM91.6， 车载网络平台蜻蜓 FM、 喜马拉雅、云听、阿基米德等客户端搜索海口音乐广播，实时收听直播节目。微信搜索海口音乐广播，点击关注即可参与互动。 FM91.6 海口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

0: 爷爷，您又在发朋友圈呢，这一次又晒什么呀？
1: 你猜，我刚参加了社区那个老年智能手机班，刚学会发九宫格。这张啊是社区食堂的红烧肉，这张是老张头教我打太极拳。
0: 哟，您这退休生活比我还丰富呢。
1: 哎，那可不，以前总觉得老了没用啊，现在啊国家给咱涨了养老金，社区有日间照料中心，出门刷医保卡还有长户险兜底。来，孙女儿，给我和这盘红烧肉啊合个影，我再发一条老有所养老有所乐，这才是咱中国老人的幸福生活呀。
2: 关心今天的老人，就是关心明天的自己。养老金年年涨，社区服务送到家，让每一位长者活得安心，笑得开心。
3: 海口市老龄工作事务中心提醒您，人口老龄化国情教育，你我共同关注。
1: 这新买的手机怎么用啊？滑来滑去就是点不对。
4: 最新的养老补贴又出新政策了，跑了几趟社区了，还是没弄明白。
5: 哎，早上出门前那杯养生茶我喝了吗？
6: 别急，您的生活小百科上线啦。这里是由海口市老龄工作事务中心指导播出的海岛欢乐颂，小棉袄潇潇守护您的所有温暖，开心果颂颂承包你的所有笑点。海岛欢乐颂，日子乐融融。

嗨到欢乐颂，日子乐融融，来到了10:36，在半点宣传之后，欢迎继续回来。您正在收听到的依然是嗨到欢乐颂，我是潇潇。本节目要特别感谢海口市老龄工作事务中心指导播出。此时此刻，各位听友依然可以通过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海口音乐广播来跟潇潇互动留言了啊。在节目当中，我们听政策聊互动，听一些好听的音乐，智慧助老，旅居康养，您关心的一样不落。来看到风铃，哇，风铃，你这个你要真做到的话，那太厉害了。风铃他说，我要锻炼，他就接了单跑过去，背着客人去目的地，那你到时候保准暴瘦，然后还练得有肌肉了，不敢想他变得多帅。宇哥说了，泡冷泡茶他之前也刷到过，只是还没试过，那你试一试，我觉得冷泡茶真的好喝，而且你放在那个冰箱冷藏，还是属于那种冰冰凉凉的，夏天来一口简直不要太解渴啊。但是说到这个冷泡茶，相对来说是比较健康的饮品，自己在家做嘛。我们现在在外面喝饮料也挺注重健康的，买饮料呢基本上也就会买一些那种纯茶的，不添加糖的。还有就是我在外面看到那种瓶装上写着养生水的饮料，什么桂圆水呀，红豆薏米水呀，红枣枸杞水，百合绿豆饮，陈皮乌梅，是不是光看这名字你就觉得非常

非常健康吧。然后你现在去超市便利店逛一圈，看到这些产品那是随处可见，他们主打的零糖、零脂、零卡、真材实料、现熬现煮、健康无添加等卖点。所以我们一看到这些饮料，确实会觉得它比什么奶茶呀、含糖饮料啊就健康多了。甚至我看有人一买饮料就买这个代替饮料来喝。那这些中式的养生水到底健不健康呢？能不能起到养生保健作用呢？每天能不能当白开水来喝呢？那咱们就来唠一唠这个话题。先来跟大家说答案啊，这类养生水的确比大多传统的那种瓶装的饮料更健康，但是呢，你想让它代替白开水，我觉得还是算了吧。首先呢，一个是它的这个养生水，它本质也是饮料啊，不是什么特殊功效的养生产品。你可以偶尔作为替代的水饮，帮我们补充水分，这个倒是没有问题，因为它里面也是添加了其他的添加剂的。虽然你看上面写的是什么健康养生，但旁边它还画了一个什么植物饮料，你仔细的看配料表就不难发现，这类饮料的配料首位是水，后面才是谷物、杂豆或草本等原料。按照预包装食品配料标示一般规则，配料通常添加量是从高到低依次排列，所以这类产品的主体当然肯定还是水嘛，其他添加量呢可能并不是那么高。你看有的它的那个品牌里面添加的前面是水、红豆、薏米，还会添加什么赤藓糖醇、碳酸氢钠等等。你看到这些，哎，你就不难发现它的配料表也不是像我们单纯说的我们在家里熬的那种水纯加的，它里面还会加一些其他的这个，反正我们知道它是添加剂的东西在里面。我是这里好吗？你抬头已无。而且呢，这些配方水啊，它里面添加的东西很多都是属于药食同源的，就是药食同源，它这个就得看你身体的体质了，并不是适合每个人都可以喝的。所以啊，一款固定配方的瓶装养生水，它不会适用所有的人，这和中医的辨证论治的观念是不符合的。我们都知道中医它会看你什么是热性体质啊、寒性体质啊，对吧，都辨别自己的体质，不是说所有人都能把自己的体质中药的功效摸得一清二楚。这种情况下呢，我们往往选择就比较平性的日常生活当中也能吃到的食材，比如说像山药、大枣，还有这个薏仁，这些食材的养生水相对来说是比较适合所有人的。面对货架上琳琅满目的款式，我们不要只看宣传卖点，还要关注包装上的信息。比如像我们刚刚说的，你要看配料表，优先选择那个配料表越简单的产品越好，最好只有水和食材，其他的最好没有。这类的这个水啊，它其实是最健康的哈。有一些呢，你要警惕添加的这个糖是代糖，它虽然标注的是什么零糖，但是它添加了其他糖啊。因为添加糖不只有白砂糖嘛，还有果葡萄糖浆、蜂蜜、冰糖、结晶果糖都属于添加糖。而且有的它是添加了中药材的产品的，比如说添加了黄芪、人参、酸枣仁。这个就可能需要考虑你的个人体质适不适合这个饮品来喝了。特殊人群要注意，有些产品宣传含有茶多酚、多酚、黄酮、膳食纤维、咖啡因，所以你要结合自身情况，你比如说睡眠不佳的人，你就不要喝那个含茶多酚的或者是含咖啡因的，本来就睡不着了，你喝了那更睡不着了啊。所以我们在外面买一些那个瓶装水，你想要喝出健康，你得关注一下，有的它标注的是零糖无糖，我们看到这个确实就会觉得，哎呀，它是没有糖肯定很健康，但事实并非如此。根据预包装食品营养标签的通则规定，无糖它是糖的含量要小于每100毫升0.5克的含量啊，这个是无糖的啊。

常的它的标准是这个每一百毫升小于五克的糖含量，含糖饮料呢就是每一百毫升大于五克的糖含量。所以你看似无糖的饮料，如果按照最多数值一百毫升0.5克来计算，你如果一天喝两千毫升，两升也可能摄入接近10克糖了。而低糖饮料，你如果

些矿泉水的啊，能喝白开水的、啊、就尽量喝白开水，不要太依赖这种养生水了。此时此刻正在收听节目的朋友，也要温馨提醒大家该喝水了。每天呢，要记得喝够足量的水，爱你的人会时常提醒你记得喝水的。来看到宇哥说了，真正健康的饮料是不是只有广东的真凉茶？哇，说到这个广东的凉茶，我之前买过一杯喝，就是专门人家开的那种打的大大的招牌，上面写的广东凉茶店。然后我以为的凉茶就是我们买的那种王老吉，王老吉他不是打着这个凉茶吗？我以为也是这种甜甜的呢，结果喝了一杯，哇，差点没给我吐出去，超级苦，那个味道堪比中药，太浓烈了。因为人家真正的就是用那个中草药熬的这种凉茶。宇哥，你有没有喝过这个凉茶？大胳膊说啊，看到网上的一个段子，它有添加一氧化二氢肾饮。这啥一氧化二氢肾饮？那你别喝水了，每天就咽口水。一氧化二氢，这不是我们以前背那个化学公式 H2O， 这不就是水吗？但是啊，说到这个水，不仅仅是喝水，还有就是我们生活当中也要注意。因为像我们有的时候，比如说像开车呀，拿一瓶水喝，喝不完就直接给扔车上了，对吧？而且呢，我们也经常习惯在车里放点水，出行的时候随时能够在车里拿。这个说实话确实很方便，但是今天呢，真的是想提醒一下大家，我们习惯在车里放水的人啊，要注意了，很有可能会有一些安全和健康隐患。据说呀，车子经过太阳暴晒之后，那个水啊，它就变得非常的烫。然后呢，暴晒之后的瓶装水会不会就是那个水瓶上的一些那个不好的物质啊，就给晒出来了呀？直接喝掉会不会影响我们的健康呢？我们今天就从这个方面来跟大家说一说。我看网上有人说什么喝了暴晒过的瓶装水真的会致癌，看得我都怕了。这经常有的时候在车里放水，那海南的温度，海南的大太阳，这不是不知道啊。目前哈，市面上大多数瓶装水使用的塑料瓶儿，它是由聚对苯二甲酸乙二醇酯，也就是 PET 制成的。然后大家看那个瓶底有一个三角形的标识，这个三角形的标识呢，上面写的是一。这个 PET 塑料分类当中属于一号塑料，熔点超过250摄氏度，这塑形能力挺强的。加工过程当中呢，通常不需要添加塑化剂，在温度低于120摄氏度的时候呢，这个 PET 的材质还是比较稳定的。你看，像我们夏天车里暴晒过后的温度通常是50到70摄氏度，所以它是远低于 PET 的分解温度，不会释放大家所说的塑化剂呀，或者是其他的致癌物。那没有开封的瓶装水暴晒之后，口感可能真的是会略有点变化，晒了之后不好喝。但是塑化剂微生物指标它是符合安全标准的，不会存在致癌风险。瓶装水短期暴晒还是可以放心食用的哈，但是呢，也要避免长期存放。很多朋友就觉得，哎呀，这个瓶装水、矿泉水是不是没有保质期呢？在车里放很久，这个也不行。但不等于说在车里放水就完全的健康了，我们还是要注意什么呢？还是要注意一些饮用水的潜在风险，比如说开封后的瓶装水。开封后的瓶装水呢，它经过没有开封的水它是经过杀菌密封处理的，水质非常的纯净，短期暴晒不会变质。但是你只要拧开瓶盖喝过，口腔里面的细菌就会进入到水中。夏天里面，这夏天车里面这个高温密闭闷热环境，它会加速微生物的繁殖。暴晒存放超过12小时，菌落数量

便可能大幅超标，尤其是一些果汁啊、功能饮料等含糖饮品，营养丰富，便质就更快，饮用之后就会容易引发腹痛、腹泻、肠胃不适。我昨天还喝了半瓶，不知道放了几天的水呢。我说今天怎么肚子有点不舒服呢？别学我啊，这个没喝完的水赶紧扔了。但是像一些肯定含糖的喝不了嘛，馊了。有的时候更多的就是喝那种没喝完的矿泉水，放车里不知道多少天了，完了拧开继续喝。还有就是高温它会大幅缩短水的保质期，常温避光条件下瓶装水保质期可以达1到2年，但长期处于高温暴晒的车里面，它会提升 PET 瓶子它整体的透气性，会加速水质的这个变质，破坏保质期设定的储存条件，你就不能再按标签的1到2年来算了啊。但是谁把车把那个水放在车里1、2年都喝不完的，我觉得应该基本上放车里很快也就喝完了吧，再添加新的。如果说啊，大家发现这个瓶身严重变形了、破损了，或者是水质出现浑浊、有异味，有一些反正看起来不太正常的颜色，即便仍然是在保质期内，那你也要丢掉了啊。还有就是不能重复的去使用那个水瓶，因为 PET 的瓶身呢属于一次性包装，并非专用的循环使用水杯，长期反复使用瓶身它会出现一些细微的划痕，容易藏匿细菌。如果使用超过10个月，你来装热水呀、酸性饮品呀、油脂啊，材质稳定性下降，微量的有害物质就会出现，它这个风险呢肯定是明显增加。就咱们所以也别用这个塑料水瓶来回喝水了，不行让这个对象让家里人给你重新买个好的水杯呢，是吧？大哥不说了啊，大哥不说，我经常和小强去解放路的老凉茶铺喝凉茶，是不啊？小强一会儿来了，我问问他，跟你喝的啥口味的凉茶呀？宇哥给我看他喝的这个，你喝的这绿茶嘛，泡的，啥时候泡的？你这茶杯结茶垢了，该涮一涮了，不涮也没关系，就结成那种陈年老垢，陈年老茶垢，那是不是那个茶杯不用泡茶都有一股茶香，那得攒好几年吧。我们夏天啊，在车里面存放水的正确做法是什么呢？首先，你优先存放一些正规品牌、没有开封的瓶装水，尽量大家放在后备箱等避光的地方，避免长期放在阳光直射的位置啊。一次性不要放太多，反正放完几个月内喝完就随时补啊。开封之后的瓶装水一定要一次性喝完，从根源上杜绝细菌滋生，不要放很久哈。还有就是摒弃重复使用矿泉水瓶的习惯，也不要用矿泉水瓶装一些热水啊、醋啊，或者是我看有的人是装那个油啊什么的啊，其实不建议大家，因为长期使用的话它会有一些有害物质出现了啊。如果说大家发现瓶身变形了、水质浑浊了或有异味了，千万不要心存侥幸，那几块钱一瓶的水咱们就丢了，为了自己的健康着想。

时间也来到了10:53了啊，这个在节目的最后我们跟大家说一个短的一个温馨提示吧。这个短的一个温馨提示跟吃螃蟹有关，最近不是开鱼了吗？开鱼了，这螃蟹确实非常的鲜美，我已经吃了好几顿了，那个梭子蟹呀好吃，确实好吃，那个肉质很鲜嫩，而且吃到嘴里它是有一种那种微微回甘清甜的感觉，很好吃。但是我们今天想要提醒大家的是什么呢？就是关于梭子蟹啊，关于梭子蟹如何健康的吃，这倒还不是吃多少的问题，就是吃的方法的问题。因为每年梭子蟹上市之后，有人牙崩了，一口梭子蟹嘎嘣牙碎了。这不最近啊，在8月中旬的时候，浙江杭州60岁的王女士，她在吃梭子蟹的时候直接用牙齿咬那个蟹钳嘛，我们都知道梭子蟹那个蟹钳贼大，但是它挺硬的。

一声脆响之后，牙齿就出现了明显的缺损。去医院检查，发现王女士的门牙断了一块儿。然后呢，他直接断到哪儿了呢？断到牙冠这儿了。最后医生采用了一次性根管治疗，将他断了的那个牙冠给接了回去。医生说呀，除了断牙，每年都有患者吃螃蟹之后牙齿松动脱落的。之前呢，我看到一个新闻，有一位上年纪的患者啊，长期缺牙，口腔咀嚼能力本身就比较弱。梭子蟹上市之后呢，他就用本身剩的不多的那个牙齿去咬那个梭子蟹的蟹腿儿，最终呢，就导致牙齿全部松动脱落了。所以这螃蟹虽然好吃，但是呢，我们的这个牙呀，真是顶不住啊。很多人呢，存在一些认知误区，就觉得哎呀，我就算是缺一两颗牙，也不影响正常吃饭，不需要修复。但是呢，你久而久之牙齿它就缺损了嘛，缺损导致牙齿排列紊乱了。老年人因为骨质疏松，牙齿移位速度更快，这个时候你强行去咬一些硬的东西，它就会大幅度的加重你牙的损伤风险。我们吃梭子蟹引发口腔问题，它最多是以那种机械性的损伤为主。你比如说有的牙它就是咬崩了，因为它那个梭子蟹的那个蟹钳啊，的确比较硬，壳邦邦硬，里面的肉呢确实是好吃。你如果说直接用牙咬碎那个蟹壳蟹钳的时候，瞬间的冲击力会集中在牙齿的局部，最开始会出现一些冷热敏感、咀嚼刺痛，如果说裂纹深入牙髓，还会引发剧烈的牙髓炎，严重的话呢，直接导致牙齿就掉了，牙齿缺一块了啊。相较于明显的牙齿断了没有症状的牙，它那种隐隐作痛或者是隐隐断裂更具隐蔽性，初期就损害牙釉质，没有明显的痛感。那如果说你每次吃这个蟹啊，都用你的那个牙齿去咬，裂纹它会快速的加深，造成不可逆的损伤。而且像那个锋利的蟹壳呀、蟹爪呀，它也会容易划伤口腔黏膜、牙龈，还会有一些蟹肉，反正那个蟹壳你咬的时候它会卡在那个牙齿里面，特别特别难弄出来，久而久之就会出现牙龈发炎、牙齿红肿、出血的问题，给口腔反正还是带来挺多隐患的。所以这个螃蟹、梭子蟹啊，虽然好吃，建议大家真的不要用牙咬。我之前也是用牙咬，牙给我崩的痛了好几天。后来我每次煮那个梭子蟹或者蒸的时候，就用一个锤子或者是用刀把啊，先把它给拍烂，或者我吃的时候呢，你就给它拍烂，这样掰开好掰一些。当然说到除了吃这个梭子蟹，还有平时我看有一些人拿那个牙齿开酒瓶的、开瓶盖，看着非常的酷，但是牙齿真是遭不住啊。朋友们趁着年轻的时候，还是好好的爱惜我们的牙齿吧。你我之间总有一点，来看到宇哥说绿茶不太容易沉积，红茶是容易沉积的啊。那倒确实是，因为绿茶它相对来说会比较清淡一些嘛。那个你用红茶杯子喝茶几次不好好刷，旁边就是一层那个茶垢了。最后两分钟的时间，依然为大家送上一首好听的歌曲吧。今天上午的时光，非常感谢大家的陪伴。明天的节目，潇潇和宋宋继续来陪伴大家的上午时光。记得我们周一到周五10点到11点，海岛欢乐颂在这个时间段准时和大家相见。也祝各位朋友们今天依然开心快乐，明天再见喽，拜拜。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1点整。
1: 潮起海之南，逐梦自贸港 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邀您共同参与自贸港建设。奋进自贸港，建设新海南。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邀您共同参与海南自贸港建设。
2: 一次性就把水电气包装事项办妥，不用来回跑，
3: 省下不少功夫。拍地和拿证零时差，拿地和开工双同步。
4: 园区为我们提供了非常专业周到的服务，我的高层次人才认定很快就通过了。
5: 一条条举措持续发力，一件件实事落地见效，这都是海口不断深化放管服改革、优化营商环境的生动实践。选择海口，发展无忧，海口欢迎您。海口找好房，贝壳真保障，至高十大安心服务承诺，让您买房无忧。海口300多家贝壳合作门店，3000多名专业房产经纪人，为您的找房之路保驾护航。买房、卖房、租房，马上下载贝壳找房。
6: 爷爷，您又在发朋友圈呢，这一次又晒什么呀？
7: 你猜，我刚参加了社区那个老年智能手机班，刚学会发9宫格。这张啊是社区食堂的红烧肉，这张是老张头教我打太极拳。
6: 哟，您这退休生活比我还丰富呢。
7: 哎，那可不，以前总觉得老了没用啊，现在啊国家给咱涨了养老金，社区有日间照料中心，出门刷医保卡还有长户险兜底。来，孙女儿，给我和这盘红烧肉啊合个影，我再发一条老有所养老有所乐，这才是咱中国老人的幸福生活呀。
8: 关心今天的老人，就是关心明天的自己。养老金年年涨，社区服务送到家，让每一位长者活得安心，笑得开心。
1: 海口市老龄工作事务中心提醒您，人口老龄化国情教育，你我共同关注。
5: 主播说安全。私家车辆、商铺货物长期占用小区、园区消防通道，黄色禁停网格沦为私人车位，一旦起火，消防车无法驶入，救援黄金时间被白白耽误，小火酿成大祸。主播说安全温馨提示，占用消防车通道最高可处5000元罚款，造成严重后果依法追责。消防车道禁占用，救援路上不添堵。
1: 海辽阔，声远播，这里是
9: You are listening to 101.8 FM
1: 101.8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
9: 海口 Voice Radio。
10: 海辽阔，声远播，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接下来您即将听到的是

0: 聚焦海南自贸港。
1: 钱袋子鼓了，菜篮子稳了，这不就是咱老百姓说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吗？
2: 垃圾分类越来越细，湿地公园越来越美，看我拍的这照片都不用加滤镜。
3: 企业落户，产业聚集，老商圈激活新动能，还是营商环境做得好啊。
4: 海口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看看我们身边的变化。
2: 哎哎，等一下等一下，哎呀，谢谢谢谢。
5: 喂，今晚怎么安排？老地方，我在酒店买单啊。
2: 电梯里不让抽烟，呛死了。
5: 好，好，那行，我先挂了啊。哎，不是你刚才嘟囔什么呢你？
2: 您看，禁止吸烟。
5: 习惯了，改不了。
2: 喂，物业吗？电梯里有人抽烟，我实名举报。
5: 你这个小丫头，你怎么那么的爱多管闲事呢你？
2: 习惯了呀。改不了。
4: 海口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呼吁，巩固提升文明城市，需要你我共同努力。
6: 一次性就把水电气包装事项办妥，不用来回跑，
7: 实现了拍地和拿证零时差，拿地和开工双同步。
8: 园区为我们提供了非常专业周到的服务，我的高层次人才认定很快就通过了。
9: 一条条举措持续发力，一件件实事落地见效，这都是海口不断深化放管服改革、优化营商环境的生动实践。选择海口，发展无忧，海口欢迎您。
4: 海辽阔，声远播，这里是
10: You are listening to 101.8 FM
4: 101.8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
10: 海口 Voice Radio。
3: 加快建设具有世界影响力的中国特色自由贸易港，
11: 让海南成为新时代中国改革开放的示范，
3: 把海南打造成为展示中国风范的亮丽名片。聚焦海南自贸港，期待您的观点碰撞。

好了，收音机前的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和网友朋友们，大家上午好，这里是海口综合广播 FM101.8 兆赫海口之声，此时此刻呢正在为您直播的聚焦海南自贸港节目，我是主播肖飞。本节目呢聚集了最全的海南自贸资讯，讲解自贸港的相关政策，了解相关部门的发布的法律法规，专业人士为您进行权威的解读。周一至周五每天上午的11点到12点，海口地区专业的海南自贸港新闻资讯服务节目聚焦海南自贸港，欢迎您的关注。本节目同步在手机网络的云听客户端、在海口客户端和蜻蜓 FM 网络同步直播，欢迎大家的收听和关注。今天呢是2026年的8月26号，农历7月14，星期三，聚焦海南自贸港节目向您问好，愿您带着微笑出发，用积极的心态迎接每一个挑战。生活虽然会有风雨，但心中有阳光，

0: 能照亮前行的道路。那接下来呢，为大家送上一个赛事的一个招募哈，这是来自海南省健康宣传教育中心主办的2026年海南百人百日戒烟大赛的特别策划，叫做我身边的戒烟故事短视频征集大赛，目前已经开始了。它的征集时间呢是截止到9月底，那作品将会经过专家评审哈，评出奖项，也会有相应的丰厚的奖励。那么怎么参加呢？参加的人选啊，不管您是戒烟成功的个人啊，自己的故事也罢，或者是呢亲朋好友他们戒烟成功的故事也罢，都可以哈。你只要呢拍摄3分钟以内的原创真实的戒烟故事，配上简短的文字简介，文件上标注好姓名、作品、电话，发送到电子邮箱604543555@qq.com， 然后呢邮件那个标题啊备注上戒烟故事。啊，如果大家觉得不太明白的话，想要了解完整的细则，请大家关注我们的官方微信公众号海口之声，海口之声。关注之后呢，回复关键词我身边的戒烟故事，然后呢后台会自动为您反馈本次短视频征集大赛的详细的完整的规则哈。欢迎大家踊跃投稿哈。那接下来就和大家一起来关注一下今天的海口市今天的天气情况如何。那海口市今天白天到夜间呢多云见阴天，有雷阵雨，局部地区大雨，市区的气温在26到34度，乡镇气温在25到34度，西南风3到5级，近海海面的风力6到7级，阵风8到9级。另外呢，这个大家所关注到的台风哈紫檀已经在今天凌晨以热带风暴级的方式在广东徐闻的沿海再次的登陆哈，登陆之后的强度减弱为热带低压，预计呢将向北偏东的方向移动，然后呢强度会继续的减弱。所以在今天呢可能就会有小雨，小到中雨，局部地区的中到大雨暴雨的情况哈。
1: 自贸区自贸港信息速递，
2: 新海南正阳帆资讯刷新，
1: 腾飞海南
2: 新闻速览。
0: 好的，接下来的新闻速览板块和大家呢一起来关注头条资讯。昨天2026文昌国际航空航天论坛在文昌市正式的开幕，这届论坛以建返自贸港兴起航天城为主题，立足海南自贸港全岛封关运作的新机遇，抢抓重复使用火箭产业化的新风口，搭建国际化国家级全链条的交流平台。近日科创板储能头部企业海博思创落子海南，成立海博思创智算投资海南有限公司，注册资本5亿元。工商信息显示，海博思创智算投资海南有限公司的经营范围包括以自有资金从事投资活动、融资咨询服务、软件开发、信息系统集成服务、新型能源技术研发、大数据服务等，由海南启新智云科技合伙企业有限合伙、北京海博思创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新博创北京国际控股有限公司共同持股。昨天由中国外文局亚太传播中心、北京大学周边传播研究中心与海南日报报业集团三方联合共建海南自贸港周边传播研究中心在海口启动。这个研究中心呢，打造集周边传播理论研究、实践探索、智库服务于一体的专业化平台。

0: 接下来继续关注市县的情况。日前，住建部等三部门印发的《城市儿童友好空间建设可复制经验清单》第三批，其中三亚市儿童友好公园、通海公园入选该经验清单的加强滨水绿地公园示儿化改造建设项目。8月26号，海南省村 VA 排球超级联赛将在三亚、澄迈两地同步鸣哨开赛，其中赛事的开幕式将在澄迈县的金江镇塘北村村排球场举行。开幕式结束之后，首轮比赛将正式打响。本地赛事从8月持续到9月，整体分为分区赛、决赛以及乡村三大球运动会排球项目总决赛三个阶段。接下来关注海口。近日，海口国家高新区重点企业海口市制药厂顺利通过海关高级认证，成为今年4月1号海关总署新修订《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关注册登记和备案企业信用管理办法》正式实施之后，海南省首家获批此高级认证的企业，标志着高新区的企业外贸信用等级国际化竞争力是再上新台阶。AEO 高级认证被誉为全球贸易信用体系的金名片，企业获得这项认证之后，不仅在国内可享受到系列的便利措施，还可在互认国家地区享受相应的海关通关便利，切实降低贸易成本，是企业开拓国际市场、提升全球竞争力的绿色通行证。近日，海南省市场监督管理局在省政务服务中心、省市场监管局蓝天路办公区正式投放电子档案自助查询打印一体机，进一步的拓宽经营主体档案查询办理渠道，延长政务服务可办理时间。目前海口共有13个点位配备了电子档案自助查询打印一体机，这个机器可实现机读档案查询、打印、核验的全天候不间断办理，经办人仅需携带本人的身份证原件，就可以呢就近自助打印海南省范围内登记注册主经营主体的缉毒档案，不受政务窗口上下班的时间限制，有效打破了政务服务的时间和空间的壁垒。2026年活力自贸港魅力海南岛文旅消费券活动将于8月27号的上午10点是正式的启动，活动呢将会持续到10月的15日，活动时间为每天的上午的10点到晚上的11点，游客呢可以通过云闪付 APP 和酷游海南小程序来领取交通消费券。那么本次活动覆盖了航空、铁路、港航等入岛的交通方式，此外呢，游客成功核销任意一类的交通消费券之后，还可获赠一张酒店消费券，在合作平台预订指定酒店产品可享立减100元的优惠。目前机票及酒店的消费券可在去哪儿旅行、飞猪旅行、航旅纵横、航班管家等平台使用，港航也就是轮渡的消费券可在轮渡管家 APP 或小程序等平台使用。昨天海南省第七届运动会在琼海迎来最后一个比赛日，田径、游泳、足球等项目是圆满收官，海口代表团延续火热的状态，单日再揽12枚金牌，最终以累计114金89银70铜总积分3022分的优异成绩强势领跑奖牌和积分榜。根据赛程的安排，今日海南省第七届运动会闭幕式将在琼海市举行，届时呢，全省运动健儿将齐聚一堂，共同见证本届省运会的荣耀时刻。
1: 锚定打造海南自由贸易港核心引领区发展定位，
2: 海口打造六个之城，
1: 聚焦自贸港建设，打造自由便利开放之城，
2: 聚焦科教人一体，打造产城融合创新之城，
1: 聚焦多业态协同，打造时尚

0: 消费活力之城，
1: 聚焦高水平保护，打造低碳绿色生态之城，
0: 聚焦全要素民生，打造全龄宜居幸福之城，
1: 聚焦传承性弘扬，打造魅力海岛人文之城。
0: 海口以一域之精彩服务全局之壮丽，为努力把海南自由贸易港打造成为引领我国新时代对外开放的重要门户，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海南篇章，
1: 做出省会贡献。
2: 海南，全球最大的自由贸易港，站在中国改革开放最前沿，建设全岛封关运作的海关监管特殊区域，实行零关税、低税率、减税制税收制度，实现贸易、投资、跨境资金流动、人员进出、运输来往自由便利、数据安全有序流动，大力发展旅游业、现代服务业和高新技术产业，打造成为引领中国新时代对外开放的鲜明旗帜，拥抱广阔的海洋，连通中国与世界，海南自由贸易港欢迎您。
1: 自贸区自贸港信息速递，
3: 新海南正阳帆资讯刷新，
1: 腾飞海南
3: 新闻速览。

好的，接下来呢，继续在新闻塑料板块和大家了解几则简讯。今日呢，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海南省十五五综合交通运输规划专场在海口举行。据了解呢，这个规划提出了五大类19项主要指标，包括五年累计完成交通投资1700亿元，到2030年机场旅客保障能力达到7260万人次，民航通航城市200个，公路通车里程4.3万公里，集装箱班轮航线100条等。此外，海南将初步建成1234出行交通圈，构建综合立体交通骨架，打造自由贸易港交通枢纽体系，构筑对外综合大通道，构建现代化综合立体交通网络，提升自由便利运输服务能级，增强交通运输综合效益，深化交通运输体制机制改革，强化实施保障。那么这些工程落地之后，海南将会实现三大转变，一是从岛内循环向双向开放转变，形成4小时8小时的航空经济圈，杨浦集装箱吞吐量向千万标箱迈进；二是从基本联通向全岛同城转变，高铁公交化覆盖三大经济圈，高速公路里程突破1600公里，初步实现1234出行交通圈。三大经济圈1小时通勤，主要城市2小时通达，3小时畅行全岛，4小时基本通达全国主要城市及东南亚城市。三是向从传统主导向五维联动转变，在传统交通基础设施网络上发展低空飞行体系，形成五位一体的立体交通格局，为全岛封关运作和自贸港建设提供坚实的支撑。接下来和大家一起来关注一下中秋国庆来海南新一轮的文旅大礼包从明天正式的开抢。这是记者从海南省旅文厅了解到，新一轮的文旅补贴福利来袭，从明天也就是8月27号的上午10点正式的启动，活动持续到10月15号，覆盖呢中秋和国庆的两大旅游旺季。那么从明天开始，每天上午的10点到晚上的11点，那游客朋友呢可以通过云闪付 APP 和酷游海南小程序来领取交通消费券。那么值得注意的是呢，选择航空出行的游客呢可享机票立减200元的优惠。那么游客通过指

的渠道领券之后预定本人乘坐，目的地为海南，且符合活动条件的直达航班，支付的时候呢就可以直接抵扣。选择铁路港航出行的游客呢，可以享受票价八折的优惠，最高呢是立减100元。其中呢，港航轮渡呢是优惠适用于符合条件的入群散客船票以及随船的小汽车船票。铁路消费券的具体开放时间、参与平台和使用方式，以官方的后续公告为准。另外呢，游客成功核销任意一类的交通消费券之后，还可获赠一张酒店的消费券，在合作平台预订指定酒店产品，可享立减100元的优惠。

接下来继续关注。近日记者从海南省市场监督管理局了解到，今年第二季度海南市场监管部门依托全国12315平台，共接收社会公众诉求125498件，同比上升了 4.49%， 为消费者挽回经济损失961.76万元，其中咨询16839件，同比下降了 6.04%， 投诉呢则是95752件，同比上升了 5.88%， 举报是12907件，同比上升 9.92%。 那么据了解呢，第二季度呢，海南市场监管部门共接收社会公众的咨询16839件，占诉求总量的 13.42%， 同比下降 6.04%。咨询的热点呢，主要涵盖经营主体登记管理相关业务，包括一登记系统操作故障处置、身份证被冒用注册的撤销流程、企业联络员、法定代表人变更、经营异常及严重违法、失信名单、信用修复等等。接下来继续关注海南的芒果树上熟有了省级的评定标准。很多朋友都爱吃芒果哈，确实分不清，包括很多人在这个直播间也罢呢，还是这个网上店铺哈，什么树上熟啊什么的都分不太清楚。那么这些什么早采催熟染色市场上是真假难辨，消费者呢也买的困惑，好果也卖不上价。那么这个困扰海南芒果产业多年的问题终于有了官方的答案。据了解呢，海南省标准化协会发布了海南省树上熟芒果生产技术规程团体标准，将于9月1号起实施。这个标准由海南省农业对外交流合作中心提出并归口，多家科研院所与产业主体共同编制，填补了海南树上熟贵妃芒统一技术规范的空白。那么这次的标准呢，编制汇聚了中国热带农业科学院、海南大学、海南省农业科学院等科研力量，形成科研加产业的协同模式，构建了覆盖种植、管护、绿色防控、成熟度判定、采收、采后分级的全流程技术体系。这套省级标准的落地源于三亚本土企业40多年的坚守与实践。那么这个标准也是由三亚君福来实业有限公司，也就是福返芒果呢，作为主要起草企业，将家族40多年树上熟芒果的种植经验转化为了这份标准的条款。如今呢，这套被市场反复验证的经验成了省级团体标准的重要蓝本。这个标准明确了从种植、田前管理到成熟度判定、采后分级的全流程技术要求，既给种植户提供了操作手册，也给消费者提供了识别的依据。

0: 海辽阔，声远播。这里是
1: You are listening to 101.8 FM
0: 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
2: 海口
1: 海口 Voice Radio。
3: 那百川自贸港，南来北往通世界。 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邀您共同参与海南自贸港建设。
4: 大家好，我来采购食品了。
5: 给
4: 哈，纯天然食品，我要了。好，很卫生的食品，我要了。
6: 哎，
4: 啊，你这含有违规添加剂，不要
6: 啊！你们怎么都合格呢？
5: 为了公众健康，咱们食品企业不能使用违规添加剂呀。
4: 哦，我明白了。哈，你们真有责任心呀！
7: 做健康食品，远离违规添加剂。
8: 当短路产生火花，
9: 30秒出现明火，
8: 120秒塑料件被引燃，
9: 210秒全车被火焰包裹。
8: 火焰温度和室内温度飙升，并产生大量毒气，
9: 浓烟切断逃生通道，人吸入毒气将昏迷窒息甚至死亡。
8: 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温馨提示，合规使用电动自行车，
10: 警惕火灾事故发生。
11: 海口找好房，贝壳真保障，最高10大安心服务承诺，让您买房无忧。海口300多家贝壳合作门店，3000多名专业房产经纪人，为您的找房之路保驾护航。买房、卖房、租房，马上下载贝壳找房。
12: 钱袋子鼓了，菜篮子稳了，这不就是咱老百姓说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吗？
13: 垃圾分类越来越细，湿地公园越来越美，看我拍的这照片都不用加滤镜。
14: 企业落户，产业聚集，老商圈激活新动能，还是营商环境做得好啊。
3: 海口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看看我们身边的变化。
13: 谢谢。
15: 喂，今晚怎么安排？老地方，我在酒店买单啊。
13: 电梯里不让抽烟，呛死了。
15: 好，好，那行，我先挂了啊。哎，不是，你刚才嘟囔什么呢你？
13: 您看，禁止吸烟。
15: 习惯了，改不了。
13: 喂，物业吗？电梯里有人抽烟，我实名举报。
15: 你这个小丫头，你怎么那么的爱多管闲事呢？你
13: 习惯了呀，改不了。
3: 海口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呼吁，巩固提升文明城市，需要你我共同努力。
16: 一次性就把水电气包装事项办妥，不用来回跑，
17: 实现了拍地和拿证零时差，拿地和开工双同步。
18: 园区为我们提供了非常专业周到的服务，我的高层次人才认定很快就通过了。
19: 一条条举措持续发力，一件件实事落地见效，这都是海口不断深化放管服改革、优化营商环境的生动实践。选择海口，发展无忧，海口欢迎您。
3: 海辽阔，声远。

0: 播，这里是
1: You are listening to 101.8 FM
0: 101.8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
1: 海口 Voice Radio。
2: 加快建设具有世界影响力的中国特色自由贸易港，
3: 让海南成为新时代中国改革开放的示范，
2: 把海南打造成为展示中国风范的亮丽名片，聚焦海南自贸港，期待您的观点碰撞。

0: 好的，各位收音机前的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和网友朋友们，欢迎大家继续关注海口综合广播 FM101.8 兆赫海口之声，此时此刻正在为您直播的聚焦海南自贸港节目，我是主播肖飞。那接下来的下半时段依然是为大家带来两大板块内容哈，主播说安全和我们的今日关注。不过呢，在开始之前依然是为大家进行招募哈，这是海南省健康宣传教育中心主办的2026年海南百人百日戒烟大赛的特别策划，我身边的戒烟故事短视频征集大赛。这个短视频征集大赛呢非常简单，只要大家呢去拍摄三分钟以内的原创的真实的戒烟故事，配上呢简短的文字简介，然后标注好姓名、作品、电话，然后呢发送到电子邮箱60454-3555 60454-3555 @qq.com， 然后呢邮件的标题备注上戒烟故事四个字哈。如果不太清楚的话，想要了解完整的详细的规则的话呢，请大家关注我们海口综合广播的官方微信公众号海口之声，海口之声。关注我，关注完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海口之声之后呢，回复关键词我的戒烟故事，记住了哈，关注之后呢再输入回复关键词我身边的戒烟故事，后台将会自动为您反馈呢，弹出有关这次短视频征集大赛的详细规则和相关的内容。欢迎大家踊跃投稿哈，一起来共同进行戒烟的宣传。
1: 主播说安全。
0: 来，今天的主播说安全依然是为大家送上我们的这个有关小朋友和大朋友们的一个暑期的安全知识哈，像我们经常要需要了解的防溺水呀、防触电呀、预防火灾呀，包括灾害性的天气的预防啊、交通事故啊等等，这些暑期安全如何保障，这些安全知识呢一一的和大家去了解哈，并且呢我们的家长和孩子们都要牢记。比方说最简单一个防溺水方面，就是要禁止野泳，远离野塘河湖，不要私自下水，不要贸然下水施救，儿童戏水必须有专人看护，包括到这个什么戏水乐园里面啊，这家长呢看孩子啊，自光顾自己玩的高兴，把孩子扔一边去了，或者呢光顾在岸边上自己看手机，虽然是儿童游泳池，这个戏水池非常的浅，但有的时候也是容易呛到的，呛到也容易肺部呛水，也容易出现安全问题的。所以既然要看护儿童，就要注意力集中在孩子身上，别顾着自己玩，是不是？另外呢，就是极端天气要少外出，包括呢暴雨、雷电、大风天气要尽量的居家避险，不要前往峡谷啊、河滩啊、低洼地带露营啊，要远离大树、电线杆以及户外的广告牌哈。还有呢，就是安全用电防触电方面，不要用湿手触碰开关插座啊，不管在任何防水防湿的，也不要用湿手去碰哈，更加不要触碰呢这个破损的电线。

现电动车要严禁楼道室内充电，防止危险哈，还要远离景观池、喷泉、灯具，切勿下水触摸。虽然有的时候看似很安全，但不知道什么时候漏电啊，我们防的就是这个万一，我一点都不怕一万，但是我防的就是这个万一，对不对？还有交通出行，小朋友们爱打打闹闹嘛，这个包括昨天和今天出行上下班，我都看见很多哈，这个家长呢，让小朋友骑这个小小的三轮车在前面骑行，在虽然也是同样是人行道上，但是现在咱们海口呢，包括各个主干道和有这个相应的道路啊，并没有专门这个非机动车道呢，除非是在辅路上呢，在这个人行道上没有设置这个骑行道。在这个或者说在非机动车道这边呢，划出小块区域给予这个电动自行车的通行，很多时候呢都是把电动自行车给这个安全安排到这个人行道上来进行通行的，所以呢这种情况就造成这个电动自行车和普通的行人人行道混杂在一起，这个安全情况就非常的危险，所以很多的家长呢对于小朋友啊也是容易忽略，包括昨天晚上下班和今天早晨上午这个上班来的时候都能看见，都是这个大人在后面，小朋友自己在前面在五米开外玩耍奔跑着向前走啊。今天早上看到是一个小朋友骑着小小的三轮车，大概应该是三四岁这个样子吧，在五米开外，家长干什么呢？家长在低头玩手机，孩子在已经跑出身边两米外了，已经在我起码我目算距离在五米开外的距离啊，骑着小这个手脚蹬的小三轮，应该两三岁吧，已经走到五米开外了，大人呢还在漫步在后边走，我低头在看手机玩了。所以说这种情况是非常危险的，你既然带孩子出来散步啊，要么到那种没有人打扰的啊，这种呢让孩子们比较安全环境能够看足的环境带孩子们出来散步啊娱乐哈。没有这个其他行人或者是电动自行车等等其他这个交通工具类的这种影响自身安全的。要么呢你就把眼睛盯在孩子身上，把孩子放到身边一两米以内，随时能够看护，随时能够出手相助的。不要带着孩子出门啊，自己低头玩手机的玩手机，看风景的看风景，注意力都不放在孩子身上，这样出现了交通安全问题，出现了安全危险，什么都顾不上了，还得别人叫唤你啊，孩子出事了才抬头才看得到，那时候悔之晚矣，你就算把脑袋磕破了把心挖出来，那孩子也出事了受伤了，是不是？所以把这个所有东西预防在源头，不要出事了才后悔莫及。很多人常说呀，亡羊补牢犹未晚也，要我说呢，犹未晚也个屁呀，你亡羊补牢，我们为什么非得先个亡羊才去补牢呢？我还是损失了羊，对不对？难道我不让羊入狼口，我就不让羊出现事故，保护好我的羊，我的生命财产安全不好吗？放在前头，我根本就不用亡羊补牢，我先把狼都打死了，我先把狼都防好了，我根本不用让那个狼吃完我的羊，我才去补这个栏杆啊，对不对？那个时候虽然亡羊补牢犹未晚也，但是毕竟你损失了羊，损失了栏杆，还要花钱去补修啊，难道这些不是成本吗？难道不涉及到生命财产安全吗？所以昨天他今天早上上班的时候看到这个状况的时候，我自己个人真的是蛮担心，我觉得这些家长也蛮太马虎大意了。所以这个避险的安全，暑期的安全常识要牢记，有的时候不仅仅是教给小朋友注意的，更多的时候呢是教给我们大人注意的。我特别看重一句话叫言传身教，但是应该反过来叫身教言传。言传身教虽然把言传放在前面，但是有的时候呢让孩子们别人记住的反倒是什么呢？是身教。你教导他了，用身体力行的方式和行为教导他，孩子们自然会模仿，因为家长永远是孩子第一的模仿对象和学习对象。所以家长那个两个人啊，你们在家中不自然的露出的形象是什么，孩子们就会自然而然的去学什么。而且呢孩子们这个尤其小朋友小孩子对你在家中露出的恶的那一面是非常敏感，特别而且特别容易记住。所以在主播说安全这一块呢

0: 肖飞最后一句话送给我们的家长朋友们。叫你做个善人吧，家中要做个好人啊。
1: 从顺利开局到蓬勃展开，到进展明显，再到蓬勃兴起。

贝壳的今年二月份的时候呢，贝壳的联合创始人彭永东、单一刚捐赠股票，设立了健康加倍守护金，执行了半年。那么目前啊，有多少重疾的这个残疾人领的经纪人领到了这笔钱呢？在8月24号的时候呢，贝壳就再次的公示了健康加倍守护金的发放数据。截止到当日，健康加倍守护金已向全国56座城市161位经纪人服务者家庭发放到账676万元。其中呢，有5位经纪人累计申领到账超过20万元。另有25位经纪人服务者累计申领到账超10万元，其余131位电东区域经理、商圈经理、油漆工、泥工等岗位服务者先后获得2万元的重疾金帮扶。当然，在披露守护金运行进展的同时呢，贝壳还基于格林计划与健康加倍守护金积累的服务者健康数据，整理了一份居住行业服务者的健康报告，提醒服务者啊，也要关注自身的健康。那么根据他的数据显示呢，服务者涉及到的疾病多达449种，呈现少数高发、多数分散的特点。按照疾病的种类统计，恶性肿瘤相关病种占比近20%，其中甲状腺癌、乳腺癌、急性心肌梗死、肝癌和脑出血分别为守护金申领量前五大重疾。数据的背后呢，是服务者真实的健康处境啊，也是这份健康加倍守护金设立的初衷哈。根据报道呢，这个健康加倍守护金的受益人群超过了50万的居住行业的服务者哈，包括符合条件的品牌主、电东、经纪人、保洁员、维修员等等哈。为此点赞哈，要一定要为健康加倍守护金点赞，也为这个贝壳创始人创立的这份守护金点赞哈。善行善举值得大家感恩和点赞哈。

再来看一下双城药业，双城药业股票代码002693，典型代表出海，对于陷入发展瓶颈的企业而言是开辟增长沃土的一个全新赛道哈。刚刚说的双城药业就是这方面一个典型代表。在今年上半年呢，这家公司实现了营收 1.17 亿，而国外的收入就达到了高达 9462.27 万元，占比今年上半年的营收总额的 80.77%。相比2023年的国外收入占比仅仅达到 1.31%。可以说呢，这家公司双城药业深耕多年的国际化战略是结出了硕果哈。而且在今年6月呢，这家双城药业呢再度的布局海外，持续扩容全球的商业版图。这是近日呢双城药业披露的2026年的半年度的业绩报告哈，显示的相关的数字。而且呢今年上半年呢这个营业收入同比增长 39.27%， 也是扭亏为盈啊，因为在上半年同期是亏损了1800多万。现金流、营收、利润同步的正增长，现金流也转正。所以说呢，显示这个双城药业主业的盈利能力和造血的功能均得到实质性的一个修复哈。而且呢，从业务结构来看呢，双城药业的收入主要来自海外市场以及复杂制剂的产品啊。国内区域的收入呢，均出现不同程度的下降。那么双城药业也表示呢，业绩的变动主要得益于注射用紫杉醇、白蛋白结合型等复杂制剂呢在美国市场的销售放量，以及呢双城药业坚持国际化线路带来的出口收入的倍增哈。高速增长的海外业务为成为双城药业呢今年成功摘星脱帽的一个核心支撑哈。今年5月份的时候呢，这个双城药业正式的获批撤销退市风险警示，彻底的摆脱了经营困境哈。它其实它的业绩拐点在25年的时候已经有所显现了哈。刚才说的这个注射用紫杉醇、白蛋白结合型是双城药业海外业绩爆发的核心产品。它是在去年5月的时候才获得美国 FDA 注册的申请批准，取得美国上市销售的资格。然后在25年呢，就这个产品单一的这个产品。

0: 就收入了1.41亿，毛利就达到9388万多。所以说这个短短2年多的时间，海外市场就从边缘逆袭为核心啊，成为这家公司营收的核心增长极。可以说它多年的国际化的布局啊，终于收获了硕果。当然在今年呢，并没有停下它出海的一个步伐。今年6月份呢，再度落地了海外合作项目。这家公司呢，这个在今年6月份的时候呢，你合作方 A 公司啊，签订了独家开发生产和供应协议，约定公司将 SC-C141 项目在美国地区的独家商业化权利授予了这家 A 公司。这家公司呢，负责 SC-C141 项目在美国地区内的所有的商业相关事宜。在约定的里程碑节点顺利达成之后，支付总额最高为1000万美元的许可费。那产品上市之后呢， A 公司也要向双城药业支付美国地区内的产品销售产生的利润分成。当然双城药业还在半年报中也披露哈，目前这家公司已经顺利通过了美国的 FDA、 欧盟 EMA、 菲律宾 FDA、 沙特 SFDA 针对多肽原料药以及复杂制剂的 GMP 检查，具备全球多区域合规生产供货的资质。后续呢还会推进原料药的 DMF 和 ANDA 的欧美申报工作，进一步加快它的国际化的进程。所以说未来嘛，双城药业还是趋向向好哈。当然也是还是大家不要光看着国际方面的业务爆发的式的增长，利润增长，但是还要看出它的有个短板哈。先不给大家分析它的短板在哪呢，国内的业务在逐渐的下降。国内的业务在逐渐的下降减少，上半年的半年报能够看得出来，今年上半年半年的收入当中占比国外的收入占比了80%多，国内的业务在萎缩啊，所以这风险还是依然存在的，各家看各家，各家来分析优势，来未来双城药业会怎么样一个增长在股票市场上啊。
1: 从顺利开局到蓬勃展开，到进展明显，再到蓬勃兴起，海南自由贸易港展开新图景，聚焦海南自贸港，今日关注。

那接下来和大家来送上的是有关一个公开招聘的哈，这个公开招聘是有编制的哦。这个想要上岸的朋友们，考公的朋友们，这个是渠道也是非常不错的一个直接公开招聘的方式了。这是中共海口市委组织部、海口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海口市社会保险服务中心的下属事业单位正在开始公开招聘。哪几家单位呢？是中共海口市委组织部下属的事业单位向社会招聘海口市党的建设研究所、海口市人才发展中心、海口市老干部活动中心的工作人员。那么本次公开招聘的事业单位人员是6名，其中海口市党的建设研究所2名是管理岗，海口市人才发展中心2名也是管理岗，海口市老干部活动中心呢是2名也同样是管理岗。那么报名方式呢，采取网上报名，包括填写报名信息、上传照片和证明材料、查询资格、审查结果、打印准考证等环节。报考人员是只限报一个招考的岗位，报考后要及时登录海口党建网站了解招聘工作进展情况和有关事项的公告哈。报名的时间呢，从8月25号一直到8月31号的17点，节假日也是正常报名。然后呢，海口市住建局下属的是事业单位公开招聘的是呢海口市建设工程质量安全监督站、海口市住房保障管理中心以及海口市房屋安全管理站的工作人员。这次公开招聘工作人员是21名，其中管理人员3名，专业技术人员18名。报考后呢，这个呢是依然是线上报名，网上报名哈，不组织现场报名的。报考后要及时登录海口市住建局的网站了解招聘工作的相关情况和有关事项的公告哈。然后呢，了解的报名时间依然是从8月25号的8点到8月31号的17点。

这是海口市住建局下属的事业单位这个公开招考的报名，然后是海口市社会保险服务中心，公开招聘的海口市社会保险服务中心本次公开招聘事业单位工作人员五名，被聘用者为事业单位的工作人员，享受政策规定的薪酬待遇。

然后呢，这次海口市社会保险服务中心啊，都是为分别是秀英分中心、龙华分中心、琼山分中心、美兰分中心，以及这个海口市社会保险服务信息中心，都是这社会保险服务中心隶属的这个下属的一个公益正科技的公益一类事业单位哈，一共招聘五名工作人员哈。然后呢，这个社保服务中心呢，它的依然是网上报名哈，不接受现场报名的。网上报名的时间依然是从8月25号上午的8点到8月31号的17点钟啊，节假日也是正常报名。所以呢，想要这个报考这几类的朋友哈，海口市住建局下属的建设工程质量安全监督站、住房保障管理中心、房屋安全管理站，工作人员、管理岗3名，技术人员18名，这个总共招聘21个，社保服务中心的是5个，然后呢，还有这个市委组织部下属的事业单位，海口市党的建设研究所、海口市人才发展中心、海口市老干部活动中心，一共是6名，都是管理岗的。需要的朋友们赶紧在网上报名哈，都是不接受线下报名的，都是接受网络报名哈，网上报名的方式。

好了，由于时间的关系呢，我们今天的节目呢到此就暂告一段落了。感谢大家的关注和收听，希望节目内容都能够对您每天的工作、生活和创业有所帮助哈。感谢关注收听，明天的同一节目时间我们再会吧，拜拜。

0: 仿佛一直
1: 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2: 奋进自贸港，建设新海南。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邀您共同参与海南自贸港建设。
3: 平安守护第一期惠民保险推广季来了，车险、家财险、健康险、企财险、工程险、责任险等险种多又全，平安保险保平安，省心省时又省钱，详情请咨询4008-604008-60。
4: 您即将收听收看到的是椰城纠纷，您现在收看的是海口综合频道。
2: 椰城纠纷近期节目预告：8月14日，海口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秀英分局；8月17日，海口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龙华分局；8月19日，海口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美兰分局；8月21日，海口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琼山分局。

8月24日，海口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8月26日，海口市烟草专卖局。8月28日，承诺兑现回头看。欢迎您后台私信或通过电子邮件提出您的意见和建议。

0: 大家中午好，这里是海口大型作风建设监督专栏椰城秋风，我是主持人刘生。我们的节目正在直播，您可以通过海口电视一套 FM10.8 海口综合广播以及海广网，海广网手机客户端在海口同步收看收听。此外，你也可以特别关注海口纪委监委的官方网站青联海口网，手机搜索椰城秋风抖音直播号、微信公众号和视频号，参与节目互动与交流。本期节目呢，我们特别关注烟草专卖相关的话题，如何维护好市场秩序，如何维护好我们消费者的合法权益。那今天呢，我们参与对话的嘉宾是海口市烟草专卖局党组书记局长袁东。袁局长你好。
1: 你好，主持人好。主持人好。观众朋友们、网友们大家好，这个很高兴再次来到椰城秋风栏目现场。今天和我到这个现场的还有我们公司我们单位负责专卖和营销的一些同事，我们呢将认真的倾听大家的意见和建议，并在今后的工作中加以改进，谢谢大家。
0: 是的，除了袁局长之外，也包括其他的各科室的主要负责同志啊，一并来到现场回应大家的关切。2026年全国烟草工作会议特别提出全链条打击涉烟违法活动，那按照这个要求呢，我们省市各部门也开展了一系列的活动，这段时间整个工作推进的怎么样？
1: 是这样子，今年以来呢，我们呢是在省烟草专卖局和海口市委市政府的正确领导下，深入的贯彻党的20大和20届历次全会精神，认真落实四中全会部署，深入扎实的开展这个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以这个党建引领推进我们单位各项工作提质增效。一方面呢是深化联合执法，常态化的开展市场专项整治，严厉的打击涉烟违法犯罪活动。另一方面呢是这个开展这个依托我们海南旅游发展的这个新的优势，拓展了丰富新的场景，激发这个市场消费的活力，持续的为地方经济做贡献。另外的话，我们呢还发动我们广大的党员干部积极的参与这个乡村振兴、志愿服务、公益活动等为民办实事的工作，切实的履行我们烟草的这个社会责任。这些工作的推进和一些进展的取得的话，也离不开各级党委政府相关部门，还有我们广大的零售户消费者以及社会各界朋友的关心和支持。在此的话也代表海口烟草呢向大家表示衷心的感谢。
0: 是的，涉及到烟草专卖的工作，一方面怎么能够管得住，另外呢还要服务好啊，这就考量一个部门的智慧和能力。今天呢我们也是结合广大市民的反馈以及呢记者的调查，形成了一些典型的问题，我们呢面对面与咱们烟草专卖的相关的领导科室进行一个直接的对话。首先呢我们聚焦到第一个问题，也是刚才呢你也特别说到了涉烟违法的种种情况，现在呢整个形势也很严峻，我们在这方面呢肯定是丝毫不能放松，尤其是涉及到在校园周边未成年人这么一个特殊的群体，怎么能够具体落实到严禁向他们售烟？除此之外呢，涉及到一些关于销售烟草违规行为又有哪些典型的问题，在这方面我们可以

0: 能够把工作做得更加的精细和扎实呢？我们来看记者的调查。
1: 卷烟市场规范经营、向未成年人售烟等问题一直备受社会关注。海口各类便利店卷烟销售是否规范？近日，记者随同海口市烟草专卖局稽查人员开展突击检查，每到一处，稽查人员重点查看烟草专卖零售许可证、营业执照是否齐全有效，是否存在销售假烟、走私烟等非正规渠道货品及无证经营、证照不符等情况。在友谊南路的一家便利店，稽查人员现场查获中华、牡丹等品牌卷烟共三条，经初步认定均属于未从当地烟草专卖批发企业进货的非渠道卷烟。稽查人员依法对违规卷烟拍照留底，现场封存，向经营者开具证据先行登记保存通知书，并同步开展调查问询。
2: 我们针对这个情况，我们现场也暂扣了他们的香烟，接下来的话我们要依法依规进行处理，也向店家呢进行批评教育，要求他合法合规经营，切实维护烟草的消费者的合法权益。
1: 根据烟草专卖许可证管理办法相关规定，未在当地烟草专卖批发企业进货的，由烟草专卖行政主管部门没收违法所得，并可以处以进货总额 5% 以上 10% 以下的罚款。在走访海口市秀峰实验学校周边的便利店时，暂未发现商户直接向未成年人销售香烟的行为，但是部分便利店未在醒目位置张贴禁止向未成年人售烟含电子烟警示标志，未成年人控烟管控要求落实存在漏洞。采访中有在校学生向记者透露，
3: 我学校里有抽烟，
4: 大概是初中的。
1: 但校园周边卷烟销售不向未成年人售烟，是守护青少年身心健康的重要防线，也是群众关切的民生议题。市烟草专卖局针对学校周边的零售户是否落实常态化监管呢？当前海口辖区内涉嫌违规销售烟草制品的便利店还有多少呢？对比普通经营散户、连锁品牌门店，涉烟违法存在哪些监管难点呢？监管部门下一步将出台哪些举措规范终端经营，净化卷烟市场环境呢？
5: 您正在收听收看的是叶城纠锋。
0: 叶城纠锋正在直播。客观的来讲，其实这几年的市场卷烟环境啊，相比往年越来越好啊，尤其是涉及到今天聚焦的一个话题啊，关于校园周边的这种一些零售店啊，像未成年人售烟这种情况，其实呢，我切身的感受就是这个现象也得到了极大的扭转啊，尤其是作为家长、作为学校校方啊，包括孩子本身这方面的意识也在不断的增强，但是呢。通过这个短片，我们也是聚焦到一些比方说售烟违规的行为，我们的工作呢依然跟老百姓的期许还有一些偏差，就这方面您有哪些思考？尤其是这种违规销售主要体现在哪些方面比较典型？
6: 是这样子，对未成年人进行售烟呢，始终是我们烟草专卖打击的一个重点的对象。这几年呢我们也做了很多的工作，但是呢，当然有一些现象还是没有办法完全的禁止。我们呢也联合吧，统筹多方面的力量，也正在开展这一块的一些活动，持续的、不断的进行打击。这一块的话，也希望呢广大这个听众也好、网友也好、我们的市民更多的关注这一点，给我们提供更多的一些信息和情报。我们呢一起来。共同维护好这个，避免向未成年人售烟的这个良好的一个市场的秩序。
0: 对，您说的这个呢，确实它是一个系统性的工程，
6: 对，
0: 不是烟草专卖一家的事情，包括学校，包括我们的老师，我们的这些经营者，怎么在这方面的意识能够逐渐增强，给咱们孩子成长能够营造一个良好的环境。那说到这里呢，我想特别对话的是海口市烟草专卖局专卖监督管理科稽查员王野杰。您好， 为什么要特别跟您对话呢？因为您呢是在一线进行检查的，这方面呢肯定是最有发言权。

0: 说到这里呢，比方说我们现在主要的这个监管难度体现在哪儿？另外呢，下一步怎么能够更多的一些创新性的举措，让我们针对比方说一些比较典型的一些违规的现象啊，一些像未成年人受烟的一些典型的问题，能够得到更加有效的遏制。
1: 好，主持人好，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0: 嗯，
1: 首先我来回答校园周边零售户的这个问题。
0: 嗯，
1: 我们针对这个问题呢，主要采取了三项措施。一是严格执行许可证准入制度，在中小学校出入口50米、幼儿园30米范围内，一律不允许制作那个烟草专卖零售许可证。同时呢，第二点，我们和同年零售户签订了，就是让他们签订禁止向未成年人售卖烟草的这样一个合法经营的承诺书。
0: 嗯
1: 嗯，同时呢，第三点，我们常态化的开展普法宣传，我们的市的法规部门还有我们的各市管大队，他们会定期的到我们的校园进行普法宣传教育与活动，引导我们的未成年人拒绝吸烟。
0: 嗯，
1: 以上是关于校园烟草这边的一个情况。
0: 嗯，
1: 第二点，针对我们这个目前这个连锁便利店这个数量越来越多，然后分布越广，这个人流量加多，同时呢也出现了一个问题，比如说货源溯源不清，包括真假烟混搭销售等问题。
0: 哦，
1: 这也是我们日常监管工作的重点和难点。针对这些问题呢，我们主要采取了以下四项措施。第一点，我们组织开展专项行动，我们针对涉烟违法违规问题进行全面性打击，清理整治行动。坚决维护卷烟市场秩序底线。第二，我们强化源头治理，我们及时约谈了某连锁便利店品牌的海南区域负责方，敦促他们及时的完善这个他们的门店准入，包括巡查，包括一些违规处置的这些制度，明确其主体监管责任，杜绝从这个源头上杜绝这个假烟。第三点，我们是强化我们的日常监管，对于有违法违规行为的这些一些零售户，我们将他们记录在案，并且建立台账，并组织我们的专卖稽查人员进行一个交叉检查、突击检查等，杜绝这个问题反弹。第四点，针对这个第四点
0: 介绍。
1: 最后一点，也就是我们强化从我们的其他部门的一个协同，同这个市场监管、公安等部门加强一个执法协作，形成打假打私合力，对这种违法违犯罪的这种行为坚决予以打击。以上是这些回答。
0: 好，对，您刚才呢也特别的说到了，一方面对于这个未成年人啊、中小学生特别的呵护，那除此之外呢，对于一些违法行为要保持坚决的态势啊。说到这里呢，我不知道这个袁局长从您的角度来讲，因为呢这一方面呢涉及到这个终端的经营怎么能够更加的规范啊，更加的守法，除此之外呢，我们的市场环境越来越净化，就这方面有没有哪些新的思考？
2: 这样子，我们呢是坚决的落实我们国家烟草专卖局和省烟草专卖局关于市场零售终端治理的一个工作部署。一方面呢，我们是持续的聚焦重点区域的闭环整治。我们的是全覆盖的排查这个繁荣商川、旅游景区、交通枢纽、连锁便利店，特别是校园周边这种经营点位的整治。常态化的是开展日间的巡查和夜间的联合检查，然后的话共同的打击这个涉烟违法和违规卖烟的这种乱象。另一方面呢，我们呢是持续的抓实零售终端的规范化治理，这个常态化的督导零售户持证经营、量证经营、明码标价、张贴不许、不能向未成年人售烟这种警示标语。

0: 现场呢处理零售户的一些违规经营的行为，就像刚才我们的同事说的，依法依规的约谈违规零售商户。下一步的话，我们可能还要再统筹市监，包括我们的城管等力量，这的话找出我们监管的一些薄弱的环节，堵住这些短板，也为呢广大市民呢营造一个放心消费的一个良好的环境。我们的思路是这样子。
1: 是，从终端的管控到日常的巡查，还有刚才这位同事也特别说到了普法宣传，又是特别重要的一环。当然了，这个执法的震慑，也日渐保持一种态势。最终的一个目的就是希望我们这个烟草专卖的相应的一些服务能够延伸到最后一公里，让我们的广大的消费者权益得到保护，我们的市场呢也能够得到净化。接下来呢，我们继续将聚焦的这么一个话题啊，涉及到一个很重要的这个概念，什么呢？就是一个烟草。比方说，这个广大消费者，其实呢，他在辨别过程当中，关于这个货品的真伪，其实是有一定的难度的。我想，对于普通的消费者来讲，所以说，能不能有这么一个更加简单便捷的方式，比方说通过一个码啊，我一扫呢，我基本上就能够知道它的整一个溯源啊，或者呢，这个我要维权呢，我也有一个凭证，那这方面有无可能啊？这要考量我们烟草专卖相关的部门的在这个数字经济这方面的一系列的探索了。我们来看记者调查。
2: 近日，有群众反映，在海口市乳前街一家零售商户购买卷烟，打开后发现香烟疑似发霉。接到投诉后，市烟草专卖局稽查人员对被投诉的零售商户进行现场检查。经过对店内在售卷烟逐一细致查验后，排查香烟受潮、发霉、变质等问题，并未发现市民反映的发霉卷烟。在检查烟草专卖零售许可证时，稽查人员发现，该证上未按规定粘贴烟草监管码。
3: 这个烟草证今年刚办理延续。
4: 哦，他这个是到2029年10月24号到期，哎，但是他这个没有贴那个烟草监管码。
2: 于是烟草专卖局稽查人员现场打印并粘贴到该证上。面对全新的监管要求，商户对此表示不理解。
3: 为什么要贴这个烟草监管码？
2: 针对商户的疑问，现场稽查人员随即开展政策科普解读。据了解，烟草监管码是国家烟草专卖局推动烟草执法规范化、数字化升级的重要举措，全面落地扫码入起、全程留痕的新型监管模式。每一家卷烟零售商户都配有专属监管二维码，汇聚商户经营资质、信用评级、执法检查记录等核心内容。对监管部门来说，该模式能够标准化执法流程，杜绝随意检查、重复检查，切实优化营商环境；对广大消费者而言，可随时扫码核验商户合规资质，追溯卷烟进货源头，高效维护自身消费权益。随后，记者走访辖区内的零售商户，发现大多商户的烟草专卖零售许可证上并未粘贴烟草监管码。商户自身不熟悉新规要求，消费者更是对烟草监管码的政策内容、功能、用途不甚了解。
5: 当时不了解，
6: 那我们肯定不知道啊，烟草证人家也不亮给你看啊，我们买东西买烟也就直接买就走了，也不会特意去看他那个烟草证。
2: 记者了解到，针对海口零售商户基数大、证照有效期不一的现状，市烟草专卖局采取分类分批、稳步推进的方式，落实赋码贴码工作。新规实施后，新核发的烟草许可证将直接附带监管码，证照到期延续的商户统一更换带有监管码的新版证件，仍在证照有效期内的存量商户则通过张贴新监管二维码替换原有 GM 码。针对当前该新规的推广进展，海口市烟草专卖局工作人员作出介绍。
7: 目前有部分零售户已在办理延续，对这部分零售户，我们为其更换了新的带有烟草监管码的许可证，后续我们将在延续过程中逐步进行许可证的替换工作。
2: 烟草监管码本是守护卷烟消费安全的定心丸，可走访中记者发现，商户与消费者对政策普遍陌生，也折射出政策落地重赋码轻科普的现实短板。当前，海口烟草监管。

0: 码全覆盖工作正分步推进，有效落地，但政策解读不深入，社会认知度偏低的短板明显。监管部门何时能补齐宣传科普短板，让商户懂规则、守规范，让消费者会查询、能维护，真正让烟草数字化监管新模式落地见效，惠及民生？
1: 您正在收听收看的是叶城纠锋。
2: 叶城纠锋正在直播。简单来理解，也就是这个码呢，它是贴到那个许可证上的。通过这样的一种方式呢，广大消费者，我通过这个方式我就可以溯源了啊，甚至可以说，我知道他这个前世今生是怎么来的。那甚至包括我在维权过程当中，我有了更多的一个凭证，就简单理解就是，一道屏障，啊。但是呢，这个短片又涉及到了一些典型的问题，比方说有些个别的商户呢，他还不太了解。当然了，更不用说消费者在日常的购买过程当中怎么使用，您怎么看？
3: 对，这个烟草这个贴在这个许可证上面的码，它是两个功能。一方面的话就是，让这个零售户、持证零售户，他能够把他的信息放到这个码里面，他在扫的时候呢，他就知道，他比如说他什么时候提醒他什么时候要换证啊，或者什么之类的，是类似的这些信息在里面。那么作为消费者的话，他可以通过扫码，很方便的在他的手持设备，比如说手机上面，就能够看到这个零售户的一些基本的信息。这样子的话，就有利于他，就是共同吧，就是对这个零售户的资质，包括他的这个一个我们烟草在社企检查这一块。检查的内容的情况做一个全面的了解，也有利于他在店内进行转烟的消费。
2: 好，
3: 主要还是起到这两个方面的作用。
2: 这样，针对这个问题呢，我们刚才也说了，现在目前的情况就是好像在整个普及方面大家还不是那么了解。我想对话的是，这是海口市烟草专卖局专卖监督管理科证检管理员李欣然。哪位同志？哎，你好。对，您呢既然涉及到证件了，我想也借此机会给我们做一个普及哈，这个码是个什么码？
4: 片中执法人员所扫描的呢是叫烟草监管码。它是我们国家烟草专卖局为全面推行行政检查扫码入企，实现监管信息一码查询的一个重要举措。简单来说呢，它是贴在零售许可证上面的一个电子身份证，采用的是通用的 QR 二维码，普通手机就可以扫，不需要专用的设备。那我们的执法人员进到店里面先扫码，本质上它就是一次电子的签到，什么时间哪位执法人员进了哪家店，系统就会自动记录。对于这个烟草监管码呢，目前有三种的应用场景。第一类是执法人员扫码签到，记录检查的全过程。第二类呢，是我们的监管对象，也就是零售户，他扫码可以查看自己登记的证照信息以及监管的检查的情况。第三类是我们社会公众扫码，可以查看该店铺的零售许可证的正面信息以及它的信用等级。那我们扫码所公开的内容呢，扫码所展示的内容都是经过严格界定的，只会公开法定的可公示的内容，比如说正面信息、信用等级，那不会涉及到商户的销售数据、进货数据等一些经营隐私。
2: 好，刚才这位同志他说到一个很重要的概念哈，就是比方说扫码入企，我是不是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讲，它就减少了比方说我们检查的频率，也就是说对于这样的一些零售户啊等等，这种干扰度好像也降低，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解读。
3: 对，这个我们还是落实国家对于社企检查这一块无事不扰的一个基本的原则。对于社企检查的话，烟草这一块呢，根据信用分级的情况，对我们服务的对象进行一个日常的一个检查。信用等级高的，我们基本上就是采取这种无事不扰的这种的一个形式。这样子的话，通过这个扫码，零售户也知道我也没有我的信用等级。

0: 级挺高的，你不
1: 哦，
0: 要老是这个烟草执法部门，你不要老是来干扰我的正常的经营活动。
1: 是，
0: 但是对一些曾经有违规违法情况的一些零售户，可能呢就作为我们重点监管的一个对象。
1: 嗯，
0: 那么我们呢对他的检查的频次呢，相对来讲会有一定的一个要求。在这一块的话，我们也是也会明明白白的跟这一类的零售户说清楚，就说这个因为你也是属于我们这个重点呐、啊，或者是一些关注的对象，所以的话，我们可能对你的服务的话会稍微严格一点，这个我们也会明明白白的告诉他们这些内容。
1: 好，这也是涉及到下一步呢，怎么能够我们有了相应的技术支撑了、啊。但是呢，在普及和运用过程当中，不光是商户，不光是消费者，怎么能够把它给用好用活？我们接下来即将聊到的这个话题啊，其实呢是一个新政策。打个比方，对于很多的一些消费者来讲啊，一些商户来说，有些烟呢它可能比较好卖，有些烟呢可能比较不好卖，那各个点位啊，它需求不一致，而这方面呢，我们的广大的一些商户和消费者需求方面怎么能够去动态的去调整，这就涉及到呢今年7月份我们相关部门呢启用的一个新政策，而这个新政策呢在适应之余，它确实需要一个时间段。对于很多的一些商户来讲呢，他们也总觉得吧，可能运用起来还不是那么得心应手。我们来看记者调查。
2: 近日，多名卷烟零售户向烟城纠纷栏目反映，海口市烟草专卖局推行的自选加平衡货源投放新模式后，不少商户看不懂规则，难以熟练操作，希望主管部门明晰操作逻辑，让新模式切实助力门店经营。针对这一问题，记者近日走访了市区多家卷烟零售店，了解到目前部分零售户在日常订货过程中难以吃透自选加平衡标准和规则。
3: 第一，你可以说啊，哪些烟平时大概客户需求的量大概你们也都知道，假如他这个烟需求的多，你可以放多一点给他，那个烟还是打一个哪一家店需求的比较少的，那你就少一点放给他，所以呢，这样子也就平衡。其实置换很多客户他都不懂得怎么置换，这个是真心话，很多人不会操作。
4: 好卖的烟，其实整个市场谁都想定，不好卖的烟谁都想换出去，主要是市场的供需关系很有关的，而且就是我就建议，能够就是说每次的放量，有一些紧俏的烟还是。有一些量还是要稍微收紧一点，量不要那么大。这样子的话，我们作为商户嘛，你能够就是说有时间去消化，是吧？如果每期都有消化不完的话，就变成滞销了嘛。滞销以后这个订货，量就上不去。
2: 据了解，自选加平衡货源投放模式是今年7月份正式启用的，订货固定在每周六下午3点，模式遵循为自愿选择、自主平衡、自动撮合、一次承担原则。零售户可在线上平台将店内滞销卷烟申请换出，撮合置换其他市销卷烟，以此优化自身货源结构，破解好卖烟不够定、滞销烟压库存的经营难题。新模式初衷是赋能终端，惠及商户，但试运行以来，诸多实操问题逐渐凸显。零售户吴先生告诉记者，除了规则难懂，同等档位的商户，货源撮合成功数量差距较大，货源分配体验不均，新模式的稳定性和公平性有待提升。
5: 主要的烟都是去大盘市场里面去找，你要是找到合适的话，你自己也可以跟他们撮合，撮合率还是挺高的，成功率低，这个话就是说我自己选的烟还货还是有点少，但是大盘的话是整个货面都呈现出来了，需要你自己去找，这个你需要注意的话，它那里也是有功能的，你要是不注意的话，这个功能是比较难找的，所以说还是要多推广。
2: 查看吴先生提供的官方教学视频发现，现有教程播放节奏稍快，零售户难以完整掌握操作要点， 同时，大盘市场撮合入口设置隐蔽，平台没有醒目提示。

0: 对于不熟悉平台操作流程的零售户而言，很容易错过这一货源撮合渠道，直接影响货源置换与日常经营。推行新模式本意是优化卷烟货源投放，助力商户良性经营。面对当前规则模糊、操作不便、推广不足等问题，汉口市烟草专卖局将如何补齐服务短板、细化规则解读、优化平台功能，让货源分配既规范合规又贴合市场实际，真正让惠民新模式落地见效，助力零售户稳定经营呢？
1: 您正在收听收看的是椰城纠纷。
2: 椰城纠纷正在直播，全称叫自选加平衡货源投放新模式，而且呢是7月份推出的一个新举措。
3: 对，
2: 那既然是新模式，相比于老模式来讲，它新在哪儿？
3: 是这样子，货源投放这一块呢，是我们卷烟市场投放的一个重点要改革的一个方向，目标呢是精准的进行投放。这个自选加平衡这种投放模式的话，是我们行业最近推出来的一个新的一个补充的一个投放的方式。因为是6月底7月份7月初才上线运行，在这个运行的过程中呢，我们的广大的零售户在接受的过程中有一些困难，这个的话我们也在不断的改进。它的新呢，就是体现在更加用一些市场化的手段，帮助零售户把一些店内不需要订的，或者是订购量这一块，或者是有一些畅销烟订购量，或者是他自己店里面需要的一些烟，能够在订货的过程中就实现它。这样子的话，缓解这个零售户这一块货源滞销对路的一个问题。主要还是想解决这一块的问题。
2: 就简单来理解，就是投放更加的优化了，
3: 更加的优化，相对的来讲更加精准。是这样的。
2: 好，那针对这个问题呢，我接下来即将对话的是海口市烟草专卖局营销中心副主任许毅。许主任你好，这里呢我想有一个问题单独的要跟您展开对话。就刚才也说了这个自选加平衡货源投放怎么能够更加趋于优化，中间呢就涉及到一个更深层次的问题，怎么能维护它的公平性和科学性。
4: 好，主持人好，观众朋友们好。我们推行自选加平衡投放模式，旨在保障市场总体供需平衡的基础上，通过零售户之间的换出换入需求再平衡，进一步提高货源投放精准度和资源配置效率。刚才零售户提到的货源投放不均衡、政策宣贯不到位的问题，借此机会进行说明。我们的卷烟投放是以档位投放为基础，统筹自选加平衡、标签等多种投放方式，我们将继续深化工商协同，合理调控货源投放节奏，努力满足市场多元化、个性化消费需求。同时，我们将充分运用实地拜访、小组会议等形式，重点把自选加平衡的撮合逻辑、提报要点说清楚、讲明白，确保零售户吃透规则，操作熟练。刚才另一名零售户提到的同档位客户撮合结果不同、操作不便利的问题，我想说明的是，同档位客户撮合结果有差异，主要因为零售户提报撮合需求时采取的策略不同，这也恰恰是自主平衡机制发挥重要作用的体现。下一步，我们将同步优化系统功能，突出展示核心功能和培训教学，进一步提升用户的使用体验。谢谢大家。
2: 对，就目前而讲呢，这个新举措推出以后，大家呢对于这个方式的一些体验肯定是在摸索当中，还要总结很多的一些经验。那说到这项服务怎么能够做得更加的优化，您还有哪些其他思考呢？
3: 这个零售户呢，是我们优化自贸港营商环境的重要的伙伴。零售户的困惑呢，就是我们工作改进的一个方

0: 像，正如刚才我说的，我们会这一块的话，我们会持续的改进。目前的话，海口烟草正在开展这个两提振、两服务、两提振的这个主题营销活动，也就是想把这个活动呢当做一个发力点，把这个为零售户服务这一块从做了，推向这个做好进行转变。我们呢一直坚持以客户为中心的这个服务理念，这个无论是在这个经营指导，还有政策解读，包括货源分配、终端建设等方面的话，我们呢都在想尽各种办法，尽可能的帮助零售户解决实际中的困难，也呢助力大家这个烟草的生意的话越做越顺利，越做越好。同时的话，也希望呢广大零售客户，对我们这些经营的措施也好，包括我们的工作呢，提出更多宝贵的意见，我们呢会虚心的接受，进行一个整改。
1: 所以说烟草专卖很大的一个功用就是服务
0: 服务。
1: 啊，在服务这方面怎么能够做得更加的精细？
0: 对。
1: 而且涉及到这个新的模式，因为海口目前是一个试点的一个背景，
0: 对，
1: 那未来如果是一切顺利，也会有望复制推广。
0: 对对，这个我们是省内第一家试点的单位，从目前推进的情况来看的话，还比较顺利。当然，零售户的这些目前困惑，还有一些我们在操作方面存在的一些不足的话，正如我们同事说的，我们也在不断地进行改进，
1: 对，哎，这也是涉及到，这就是一种服务的软实力了。软实力怎么能够普惠到广大的商户啊？未来这个市场的整个投放怎么能够更加的优化？也是借这么一个新举措，我们一起拭目以待。好的，朋友们，接下来将是一段宣传时间，让我们稍事休息，节目马上回来。
2: 您现在收看的是海口综合频道。
3: 椰城秋风近亲节目预告：8月14日，海口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秀英分局；8月17日，海口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龙华分局；8月19日，海口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美兰分局；8月21日，海口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琼山分局；8月24日，海口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8月26日，海口市烟草专卖局。8月28日，承诺兑现回头看。欢迎您后台私信或通过电子邮件提出您的意见和建议。
2: 您正在收听收看的是椰城秋风。
1: 椰城秋风，欢迎回来，大家好，我是刘生，我们的节目继续直播。您可以通过海口电视一套 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以及海广网、海广网手机客户端在海口同步收看收听。此外，您也可以特别关注海口纪委监委的官方网站青联海口网，手机搜索椰城秋风抖音直播号、微信公众号、视频号，参与节目互动和交流。本期上线嘉宾是海口市烟草专卖局党组书记局长袁东。袁局长你好，
0: 你好。
1: 刚才的一系列对话啊，直指的问题就是怎么能够让我们的市场更加的规范啊，我们消费者的权益得到保障。说到这里啊，我想对于很多消费者来讲，很重要的一个环节，什么呢？就是关于消费过程当中买到假烟的情况。那说到这里呢，尤其是聚焦到一些特别的场景，比方说在一些到了晚上。啊，我们呢一些娱乐场所，周边呢，您如果是特别留意的话，啊，有没有发现这样的一些流动的摊贩在售卖香烟的？而往往这种情况就涉及到，他们买卖的这些香烟就没有正规的溯源的渠道，对于这个质量就要打上一个大大的问号。而我们的烟草专卖的相关部门，有何举措能够去保障大家的权益呢？我们来看记者调查。
3: 近期有市民向椰城秋风反映，在海口市内部分娱乐场所周边，一些商贩瞄准夜间消费群体，利用市民酒后对商品辨别力下降的漏洞，暗中兜售无正规溯源、来源不明的卷烟。 该问题打而不决，反复反弹，不仅侵害消费者合法权益，扰乱

0: 辖区卷烟市场正常经营秩序，也破坏了海南自贸港规范有序的消费环境与营商环境。针对市民反映的问题，记者连日开展夜间暗访调查。在南海大道龙华区的这家酒吧前，记者发现每晚22点30分过后，随着夜间娱乐消费客流增多，各酒吧门前人行道出入口及周边巷道陆续涌现数十辆改装玻璃柜流动推车占道摆摊，已然形成规模化的夜间违规售烟集群。一位路过的群众向记者透露了，这些摊贩销售的卷烟基本都是涉嫌走私的。
1: 最假的烟就是酒吧门口的，你也可以去试一下，买过差一点的试一下，他那烟都是没有烟草证的。
0: 类似的情况在琼山区红城湖这家酒吧周边也同样存在。记者接到线索后，于夜间前往现场暗访，起初看到路边摊贩仅售卖槟榔，并未摆放出售香烟。时隔一个小时，记者重返现场时发现，摊贩已经摆出中华等多款常见品牌香烟及走私烟进行销售。此前有媒体就报道过，南海大道国度娱乐文化城门前，数辆装着玻璃柜的流动小车暗中兜售涉假私香烟的问题。海口市烟草专卖局也联合多部门开展突击整治行动，且现场查扣效果显著。然而，为何整治过后乱象依旧呢？海口市烟草专卖局如何持续加大对娱乐场所周边流动烟摊的排查整治力度，切实维护消费者的利益，维护辖区卷烟市场规范有序呢？
2: 您正在收听收看的是夜城纠纷。
3: 夜城纠纷正在直播。哎，说到这么一个典型的问题，因为呢我们市局其实呢在这方面也是多次表态啊，全方位超常规的打击涉烟违法活动，而这个短片所体现出来的是不是还是比较典型的？
4: 对，这个打假打私呢，是我们烟草专卖局履行烟草专卖法职责的最主要的一个方面。在流动摊点，然后呢在这种特殊的时间场合售卖假私烟的情况，近些年呢是有一些抬头的情况。正如主持人说的，我们呢是坚决的贯彻国务院关于全链条打击涉烟违法活动的要求，把这个假私烟的打击的任务呢作为今年的工作的重中之重来去抓好。从上半年的情况来看的话，我们呢从开年开始就形成了一个新的模式，就是跟着犯罪分子，跟着违规售烟的无证的零售户走，他们什么时间在哪里出来，我们这就把我们的力量往那边去放。
3: 对，
4: 这样子的话，希望能够通过这种方式的话，有力的打击这些违法行为。
3: 对，一方面呢，它这个走私烟啊，另外呢，也极有可能很多都是假烟。那这方面呢，需要我们的稽查队伍。
4: 对
3: 啊，关键时刻呢，就形成这么一道屏障。那说到这里呢，我想对话的是海口市烟草专卖局专卖监督管理科大队长赵鹏飞，因为这方面呢，他是比较有话语权的。赵队长你好。
5: 主持人好。观众朋友们，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3: 我特别想问您一个问题哈，就是咱们广大市民假如发现了一些特别的情况，我们怎么能够通过举报啊反馈啊跟你们联系？你们的工作又该怎么强有力的开展？
5: 如果说广大市民发现了这个有假烟，首先要这个举报我们烟草这个打假举报热线12313，或者是这个12345市长这个热线进行这个反映，我们呢会进行这个快速的核查，快速的这个查处。
3: 对，那说到这里呢，确实是，尤其是对于咱们广大的一些市民朋友，您还有哪些特别温馨的想要提醒他们的吗？
5: 那个，实事求是讲，就是说，如果说像这个流动摊贩，他是这个晚上出来的，我们刚刚局长也说了，

我们已经联合了这个公安机关、市场监督管理局，然后这个邮政管理局、海警局等各部门，我们进行对这个码头上这个，因为海南啊，它是一个岛，从码头上来的，我们进行了查处；从基地环节进来的，我们进行了查处；包括市场这个零售户这个销售环节，我们也进行查处，对这个监管进行了闭环。

0: 就是这么个情况，通过和公安的联合查处，就扩线，就把这个码头上来的，就是这个快递回来的，就是刚刚这个短片说的，在夜场门口卖这个走私烟的，我们就打掉了一个。今年这个2026年这个18案件，就实现了这个，从把广州的这个主贩，然后海口的这个销售的，包括下面这个仓储的，销售这个就是卖贵的这些摆贵的这个小店，我们都进行了全链条的进行了打击，也有效的遏制了这个假私烟这个蔓延这个势头。
1: 嗯，对，它是一个全链条的，所以说呢，对于咱们广大市民朋友来讲，您刚才说到两个电话12313、12345，完了就维护大家的权益。不得不讲，关于走私烟的打击，它绝非一劳永逸。这个方面呢，怎么能够炯炯文功，怎么能够保障它不再卷土重来？我觉得这个长效机制这方面，这是应该是您思考的一个重点。
2: 它是这样子，小小的一包烟呢、假私烟，看似体量不大，但是呢，我们背后守护的是国家税收、正常的市场秩序，还有消费者的权益。那么在这一块的话，我们正在做的和下一步要进一步重点去做的，从内外协同上来讲，我们会加大同公安、海警、市监、油管等部门的合作，加大这个合力打击的合力。这个是刚才我们的同事也说了，主要就是公安啊、海警啊、市场监管啊、邮政管理局啊这些部门的合作。另外在监管模式上面的话，除了既定的原来我们坚持的就是露头就打这种高压态势以外，我们呢还积极引入现代的这种智慧监管的模式，比如说大数据筛查、无人机的侦查等等。这样子的话，就是把这个新的一些智能化的手段应用上去，实现我们在案件分析、案件的破获这一块有新的突破。在推动共治这一块呢，我们会加大这种线上线下的普法的力度，然后呢，督促这个商家守法经营。此外的话，我们也呢在这里呢也想呼吁广大的市民朋友、消费者，能够呢和我们一起形成一个合力，把这个假私烟的这一块的防护网织得更密、更牢。大体上的话，我们是想
1: 好啊。今天呢，也是借由夜间娱乐场所门口摆摊这样的一种情况，我们延伸了很多的一些深层次的思考，怎么能够让他们这个不敢摆、不能摆、不想摆啊？我想呢，最终的目的就是还市场一片清朗。接下来呢，我们将会进入今天一个特别的板块，叫做向局长提问啊，涉及到烟草专卖相关的工作，咱们广大网友对袁局长有哪些要提问的呢？我们进入本轮的向局长提问时间。向局长提问时间，来梳理一下大家的留言哈。首先第一个问题，这就涉及到关于卖烟了。他说开店卖烟好几年，旁边有一家呀，说这个办证大半年，但是呢他的这个档位好像要赶上他了，就心里不是滋味，说这个档位它是一个什么公式来算的，会不会有一些人为操作的空间？
2: 是这样子，这个零售户提的这个问题呢，也是我们日常在工作中碰到的比较多的一个问题。当然我们也是通过了多种渠道做了一些相关的解释。零售户的档位这一块呢，首先要说明一点，是我们绝对没有什么人为的因素在里面。它的档位的组成主要是零售户的定烟的金额，定烟的数量，还有零售户本身的信用等级来共同决定的。它这里面有个比重，根据这个比重算出一个分数，大家进行排名，排在前的可能档位就高，排在后的档位就相对低一点，这个零售户他提出来这个问题的话，如果不了解的话，我们可以找服务的客户经理当面做一个了解，然后呢也听一下我们对他的一些经营指导，

0: 他如何能够把档位能够快速的或者是稳步的提升吧，大概是这样的。
1: 对，我想呢，他肯定是有一套严谨的公式，
0: 对，
1: 科学的
0: 计
1: 计算，
0: 算模式，
1: 对一个模式的啊。
0: 对。
1: 来继续来看，说有个事情一直没搞懂，比如同一条什么什么什么烟啊，这里呢，我们的记者老师啊，编辑老师给引掉了，说有的卖450，有的卖420，有的呢甚至敢标500，也就是说，同样的烟它有不同的标价，说零售户可以随意定价吗？这算不算违规？
0: 定价的问题的话，根据价格法，我们国家的价格法规定的话，除了价格法规定的必须由政府指导定价的以外，其他的商品的定价由商户自己决定，卷烟呢也是由商户自己决定的，当然在我们这里，我们的希望是。零售户的话，不可能说定得太低，也要保持一个正常的利润，维持自己商户的一个经营的一个延续性。所以的话，我们还是希望零售户能够，首先要明码标价，其次的话要明码实价，
1: 对，明码标价，明
0: 明
1: 码
0: 码
1: 实
0: 实
1: 价，
0: 价，
1: 也就是说，其实，在法律允许范围之内，它是有一个空间，但是
0: 对。
1: 呢，一定要合理，
0: 对，
1: 合理且
0: 明白。
1: 合法。好，那解释给大家听哈，确实是现实生活当中，总觉得不同的店面，就差那么一点费用哈。来继续看，说最近呢，因为一点问题，说被烟草局啊通知暂停了他的烟草业务，这到底是严重警告，还是说离吊销资格不远了，他还有机会恢复正常吗？对，就是把他暂停业务了，这个程度大概是一个怎样的一个梯度？
0: 这个零售户，他如果被我们烟草专卖执法部门进行停业整顿，那就说明他可能是确实是碰到了一些违法违规的一些事情。至于停业整顿以后还有没有机会恢复营业，那要看他在停业整顿期间整顿的情况是什么样子的。如果要是整顿，不到位的
1: 不
0: 话，
1: 到位，
0: 那有可能
1: 吊销。
0: 还会继续再一次停业整顿，或延长停业整顿期，或者吊销转业零售许可证。如果要是整顿期符合我们的要求，符合法律法规的要求，那么它恢复营业，这个是肯定是可以
1: 对，
0: 的。
1: 这也是我们整个服务过程当中，怎么能够就更加的科学精细，就不是说一棒子就打死了，而是说它需要看你整个整治的表现。
0: 是的，
1: 最后一个问题呢，涉及到说，他的店铺的合同快到期了，打算呢要换地方，新地址需要再重新办一遍烟草证吗？还是说，变更这个地址，怎么规定的？重新办的话，他这个档位会有改变吗？还是怎么着？
0: 他这个可能要分两种情况，一种的话是，比如说因为市政改造，或者是我们的棚改呀，或者是其他人为不可抗力的原因造成的店铺必须要改变经营地址的，那么我们是在一定条件，一定区域内是允许他，搬到其他地方去，给他发证，重新开展营业，并且在档位这一块的话，会大体上保持他在停业之前的一个档位。这是一种情况，另外一种情况呢，是他本人因为经营的需要，他自己认为说这个店面要么就是租期到了，要么就是他认为这边经营不合适了，他要搬到别的地方去。那么依照专卖法和专卖许可证实施条例来看的话，他就必须要重新再申请办证，而且
1: 这
0: 重
1: 个。
0: 新去申请办完证以后呢，他的档位就得要按照我们的档位。新办证的档
1: 再
0: 位
1: 评
0: 管理
1: 估了，
0: 规则进行评档，
1: 对，两个情况，具体问题具体分析。好，那我们接下来呢，即将连线的是《叶城秋风》的特约评论员陈之谦老师的电话。陈老师您好，
2: 你好，
1: 涉及到今天的对话。

0: 部门是海口市烟草专卖局，您看完这些节目有哪些观点？就是我们看到，比如案例一，我们关注到的就是学校周边的部分便利店，它没有在什么位置张贴啊禁止向未成年人售烟的那个警示标志。好，像这个问题，我觉得你就要从这个警示标志入手。 你说在实施的过程中间，可能有一定难度，可以理解。张贴这个标志不难啊，假如所有的商户都张贴标志，不就形成一个氛围了吗？并且还要让这些商户宣传的时候知道，张贴这个警示标志是法律规定的强制义务，你不这样做就要受到各种处罚呀。像这个就是应该重视起来。案例之二就是。 反映了一些商户不理解粘贴烟草监管码的监管要求，所以我们认为职能部门呢应该大力宣传烟草监管码的三重意义，就是对市场监管与执法来说，它可以全程追溯打假之乱，规范执法流程，优化社企检查，对零售商户来说。 可以诚信身份标志、风险管控工具，减负增效，对消费者来说，真伪与资质验证，便捷监管渠道，这个要跟人家讲清楚啊。问案例之三，就是推行的这种自选加平衡模式，不少商户看不懂规则，难以操作，所以。 那你们在宣传的过程中间，一定要讲清楚这个模式啊，讲清楚这个模式，它可以解决传统的供需错位、库存积压问题啊。这个模式能使零售户有更多的自主权，同时像这种模式具体就包含两个关键环节，像自主选品啊。 夸价区换购，这都是模式的创新亮点啊。至于部分娱乐场周边、流动商贩违规按手香烟，我们看到节目中局长强调，盯着违法违规者，露头就打，加强智慧监管，这个就很好啊，还鼓励市民要积极的参与消费监督啊。
1: 上面几个案例给我们带来的警示就在于，常态化监管模式一定要落到实处，新模式新监管要求，假如宣传普及不到位，落实就会演变成空话。主持人，这就是咱们的几点感触。
0: 好的，非常感谢陈志宪老师的点评。
2: 这里呢，也来给大家特别的预告一下，在本周五将是我们椰城纠纷啊月底的特别策划，承诺兑现。101.8海口综合广播整点对时，
3: 现在是北京时间13点整。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 爱国、敬业、诚信、友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海纳百川，自贸港，南来北往通世界。
4: FM101.8海口综合广播，邀您共同参与海南自贸港建设。
5: 将信誉、重信用，建设诚信海口，诚信经营，放心消费，诚实为本。不诚不行，信誉为重，无信不立。诚信经营，赢天下，放心消费，乐万家。
6: 爷爷，您又在发朋友圈呢？这一次又晒什么呀？
7: 你猜，我刚参加了社区那个老年智能手机班，刚学会发九宫格。 这张啊是社区食堂的红烧肉，这张是老张头教我打太极拳。
1: 哟，您这退休生活比我还丰富呢。
2: 哎，那可。

0: 步，以前总觉得老了没用啊，现在啊，国家给咱涨了养老金，社区有日间照料中心，出门刷医保卡还有长户险兜底。来，孙女儿，给我和这盘红烧肉啊合个影，我再发一条老有所养老有所乐，这才是咱中国老人的幸福生活呀。
1: 关心今天的老人，就是关心明天的自己。养老金年年涨，社区服务送到家，让每一位长者活得安心，笑得开心。
2: 海口市老龄工作事务中心提醒您，人口老龄化国情教育，你我共同关注。海口综合广播温馨提醒，斑马线不是起跑线，谨慎慢行才安全。
3: 春雨惊春清谷天，夏满芒夏暑相连。
2: 24节气让一年有了分明的四季，春有姹紫嫣红，夏有蝉鸣晴空，秋有落叶枯藤，冬有暮雪寒风，在天地万物里记录光阴的故事，将四时光景讲给你听。春夏秋冬听得见，24节气在身边。
1: 四时俱可喜，最好新秋时。处暑是24节气的第14个节气，也是秋季的第二个节气。处暑表示酷热难熬的天气到了尾声，暑气开始消退，凉爽的初秋即将华丽登场。处暑有三候，一候阴乃祭鸟，秋高气爽，利于老鹰捕猎，可供鹰捕食的鸟类和动物数量很多，鹰把捕到的猎物摆放在地上，如同陈列祭祀。二候天地始肃，万物进入到了这个时间段内逐渐开始凋零。三候禾乃登，禾乃登的禾指的是各类农作物的总称，登即成熟，五谷丰登，意为要秋收了。这个时节民间流传着许多习俗，大多与迎秋以及丰收有关。对于沿海的渔民来说，每年处暑时也是休渔期结束的时节。渔民们经过一段时间的休整和准备，怀着对新渔季的期待和憧憬，迎来开渔节。多地会举行盛大的开渔仪式，表达对大海的敬畏和感恩之情。处暑之后，秋意渐浓，正是畅游郊野、迎秋赏景、登高望远的好时节。此时人体出汗明显减少，水盐代谢功能逐渐恢复平衡，进入生理休整阶段，机体容易出现疲劳感，产生秋乏。养生需要动静结合，运动可以选择温和的有氧运动。由夏入秋，在不可逆的岁时变迁中，有不舍，有遗憾，有收获，有想念，有桩桩件件未完待续的故事，等着你我在秋风中写就。愿你我在拂去秋来之际，不负光阴的启示，有云淡风轻的心情，有珍惜岁时的加倍努力。
2: 海口之声，
4: 海口 Voice Radio。

0: 海辽阔，声远播。您正在收听的是 FM101.8 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接下来您即将听到的是椰城农家。
1: 再来有度就香跟就大的那种，
2: 再来有度就大跟就白的红酒，
1: 再来跟我竞赛的故事，咱就度

0: 各位节目就拉给东欧我，我拿拉给带来丢下文艺的夜天弄给大妈，拉给我弄的钓鱼，
1: 弄的过量。
0: 今天的2022年的八月二十六号，啊，之间已经搞了这个九冬了哈。今天的这个电影打的麦香的两个播出之间，今天的麦香的两面的就钓鱼跟过量为了给了这些来都市的，如今天的麦香的两当中咧，我今天给公共的关于这个健康啊，关于将第一环或者关于这个电器方面的过程的知识，也希望大家能够积极的参与。
1: 对啊，那么都听起打呢，我们都会跟那个工作的一个对话方面的一个知识了啊。有的个需要会说多几个啊，那么也有的呢，你接多个功能不一样的。那如今我他妈同个也得问单那个家长们就话，红个南诺布那个做锻炼位，六六八零幺带幺八，六六八零幺带幺九来三级跟那个他妈。那么如果跟我该他妈会提呢，过两边的断了就丢这个，不讲经典个就丢过客啊，就丢过呢的来些因我对过一能懂个都来客啊，就丢过的乌克对对一个卫冕红衣个卫冕或个下面呢，我们就让来演讲就丢不讲很假个过客。

0: 嗯，还得非常有这个外骨感的，就掉这个骨血哈。非常对这个老歌咧，好似硫酸了咧，还得就地不跟你这个段落非常好写了，也是因为这个拉米咧啊，多掉这个林下这个故事啊，那掉骨血就非常有故事了。
1: 嗯，好的对啊。不太难点记得嘅，今日分钟喺录音顶一条国家嘅条，有嘅咩红衣嘅绿叶，一条歌嘅歌名本系吊楼啲难，今日分钟好细呢，我哋而家讲到几讲啫嘛，妈妈老吉个嘅一条歌，对鬼人懂，一条嘅都来吃啦，那么极对嘅未免呢，让高亮呢也是一条红衣嘅，一条条话动力更烈鬼嘅。像你一个那么未免哎呀，这个蛮恶一条，被叫雷高树一条，发挥爱慕梅花一条就叫阿内啊，黄黄阿内啊，有没接不啊？这样个况且阿妈呀，我雷来了啊，这样个个用啊，就那个露出来这个阳气。那么像这对尿家男个这对未免的同露一招呢，进言出来，可能不太调用度。尿个调有也伫这样个画面问题有点个啦，像那个录音机啊，要说话个，我调都带上过无？
0: 调约经带上过，就是讲那调约带上个调，就经你这么调音机差不多音好嗨个这么调了哈，就是那调约录这么过下个这对低频个画面当中也几个，我对调约的神经很难过个。毕竟讲刚才有阵么这么急哈，就是闹了笑已经个叫那个不了急了，闹了笑笑这么也挺误过个。
1: 嗯，对呀、啊，这对是在叫做酒链嘞。
0: 啊、哦，酒链
1: 啊，都是后来那讲都都硬的，我讲你嘞酒链的。那个我调对乌那个乌梅干的干的尿干，我该滑梯，那我滑梯对不？那调不乌那的，很多叫我该收费啦，我这的我该好好搞啊啊，比相相好比 A B 可能有那个一只股。啊，一日只股会欠落边，那就被落落来，第二个，都好好多卖了，都卖了。
0: 啊，这个别给了，就留玩归玩。这摩条神经也经难过，就录这张个水里当中啊，屋子里这堆好堆嘛。结果就是讲这个骨破一条，就溜过不好落边。
1: 嗯，对啊，一条呢像那个消闲啊，屋子里消一堆刚未记消未记啊啊。再来也有这个未免，一条呢，如他妈当公贵公不乌这个。并丢一条在里头咧，那么能地呢，又在这先对，又先对了，准就对，
0: 带
1: 过去，或者你，
0: 你给你借对吧？
1: 就你借对比较省嘛，一路抓起个条的借对的应该省个咯，发到这来准者，我哋又并丢好咧，到底一讲咧，也是讲个降温，
0: 还点点一讲个哈，到底在以往那条过下咧，能够。老金呢？那个正式的食鉴嘅结论能够用言说来，也感到其实系呢本样嘅。
1: 好，那么下面呢就到前天来嘅麦香力量。
2: 哎，哪条食的啊？你？
3: 我哪食的咧？
2: 我麦香力量，我食的咯。
3: 哎呀，吃的呀、啊！我要胡都要胡包，
2: 我要胡，我要胡嘞！
3: 我不亏那恶狗哎！我改掉了，原来我到哎，下都难胡，卖香的点，吃的啦！
0: 顶高头动物个一点十六分，我难道给你道歉，跟我个卖香的点？因阿这个大就是跟乌只乌朋友个点位来吃卤蛋带了，来吃别的。喂，多。
4: 喂，罗。
0: 哎，罗连麦。
1: 那多。
0: 我那买单我估了的。
4: 我丢掉丢过丢掉也在弄这个都在过。
0: 哦，也在弄这个都在过。嗯，不。

0: 没得，
1: 那么10点过，萝卜也得半个，
0: 因
1: 我
0: 为这个地间有限嘛，
2: 啊，
0: 那
2: 你
0: 不
2: 不
0: 能，
2: 得不得留吧？
0: 不得不得留吧，调动的记录落来个，比养乌这个就的，乌的家在彭州啊，一点五个过客啊，后年公安的过世屋，这里后年那个过世公所，过名公所，调留不到个，也不如这个，他们人都不忙啦，就的也不肯赶到去公家了，因为这个乌的浪费地间哈。
2: 啊，那么这个现贵物体干，那你干都不忙的不？
1: 那两都那都带的问讲了，那不会
2: 嗯，
1: 问讲的咯。
2: 他这都不用怕害打，因为那等忙的会好点，我就丢狗给嘛，
1: 我怕打，带的会我怕不？
2: 对不？哎，我感觉那么多就这么，
1: 那怕
2: 要求啊。
1: 那怕你你讲的怕不咯？那怕就会了怕刀，那怕不咯？
2: 嗯。好，今天
1: 再
2: 到
1: 见
2: 了
1: 了。
2: 啊，今天到个热点知识。OK，这样了啊，就这么过了对不？
1: 啊，
2: 啊，就这样了，我们刚都给讲了不？啊，OK，再见了啊，
0: 再见了。
2: 嗯，那么为了两个调高压，那这个林阿姨他这里发电会发的比较久了哈，
0: 都还
2: 后
0: 让
2: 来
0: 人家当文
2: 也
0: 章。
2: 刚那位林阿姨呢道个歉啊。那里黑掉的，因为我们会滴个调呢，同位不要调那个高血压，讲那个来不一样啊。也能讲呢，从高血压同有调会延伸出更多个他妈个话题。那里都更多他妈话题，能同的当然有更多一个跟你也有关个啊。那么后代来关注这些会噻。
0: 刚刚去关注这个协会的教皇哈，就到这个准备。哎呀，协会等下录制另一来个每个月几十拉个打这一点呢，我无聊，我来打这个协会直播。今话买这个美金兑换金，有起有雷顿哦，国力有偌哦，是协会按二几十拉九打十几多。有人会按二级的五角打到地道，台南王打到地级，今日爱面我拉地五，这个拉到十级，段王地尾个高级，段王拉五角拉级，段王地十角尾级，每月只得写到定义地，对我五二五雷顿哦，会按二级的拉到打到五度，每月只得尾哦，定义五对我五二五雷顿哦，会按二级的拉到打到五度。
2: 嗯，那么就今天就是就季节该起会拆黄了。像今话嘅气氛呢，玩得非常不错，嘅比较流爽啊。因为这个路贵澳啊，大美啊路，那么大嘅条呢也这个路，今话气氛玩得比较灵异，这个摔跤啦，或者更多嘅这个运动。那么接下来呢，来关注这今话嘅内容，像路这样嘅抵达啊，那么达康呢，地非常外焦嘅，既然讲达康啊，义务。跌哪个行？无管呢，大一点哈，这个条呢，心里边咱注意这个防护设计跟安全。
0: 你讲开大行咧，伊哩本咧将家人嘅，讲咧将论那木料嘅屋子底，阿基本嗲出这个东西嘅，就是话嘅同行注意啦。南边哩都这个晋江湖公园啊，屋子哩晋江湖这个树瓜瓦巷啊，屋子哩
2: 都
0: 向
2: 这个
0: 洪水嘅
2: 结
0: 洪
2: 果，
0: 州啊，这洪州咧就应该有这个感受了哈。毕竟公司在公馆，那么的加这边，那么的叫做咩呢？来这边，那么面呢，搬这个东西出来嘞，就是你不配就打个啦。
2: 好滴滴啊，这讲嘞，路里面的路这个，来自人爱吃点个其他的非常严。
0: 就是小鬼嘞，大行已经进入了这个话叫个高峰期啦。了手机来啊，那一转个急渐急渐个啊，变得对大行加点个呀。万者啊，就掉量的六百个增加了。不就能因为这个世界赛中好办法来治理这个账号呢？导致这个肮脏会这个会暖，瞬间过敏一定的指示的断点，让当者嘞可能会出现这个危急的命，这个没严的这个疾患哈，都是面对这个大行的这个先兆嘞啊，将恶可恶的不必更细致的方法，能够对话程度的降低障碍的网友。
2: 那么就像刚刚都讲的，那么消防的，如这个来自人爱就啊有条蝴蝶的条啊，会木落去，而且都树叶都多，这个拉线的条也会落落来，都个点着都不都一般修复，不毛衣的条一点对大行，都拦截出来。那么这就会这个蹲点个都给恢复，比如点麦子啦，或者地点比较就是恢复不好的地方呢，障碍问题比较大个。那么也实际方法，那就话就是讲同一样关键的，应该的要那个先对后对者，就对那个三分对来对者。
0: 然后嘞，这个食黄被人家当那马上的回转
2: 啊，对
0: 啊，
2: 对
0: 对
2: 啊，回
0: 人
2: 转
0: 家
2: 啊。 因为那就是第二个修

0: 修就啦，而且这个下脚啊，这个皮肤呢，那平地个细节呢，就是不多一个位啊，本来就开啊，不严重的位呢，就啊这样啊，多的个更难的细节就好治了。那么药物像那个防啦啊，多啊，等等这样的大抗，都都见到他们同的也更难些，怎么就呢？就的回下的啊，都都平地的话，那风格一样的，然后就弄他们同的艰难些，怎么就呢？多来啊，这个回收。
1: 嗯，就这边这个归类的立项咧，加入这里这个接触咯，心理的方法是不挑难的。对，因为就嚟讲到嘅功能，那么叫做预防哈，特地嚟非常香嘅，或者反复对时嘅这个加点人，因为咱带这个灭方咧，伊就难能加热嘅，一加热诶，伊那么那么叫做那么叫佮减哈，伊就嚟不能带几大种啦。那么无方的特性，
0: 就话一加一个房子，一加三六度一有几针啦？
1: 嗯，打来啦，
0: 都打着啊。那五地呢，一地不打着个，
1: 一就地好似只六加度个啦。毕竟那么无那么无方嘞，一就地特性地不乌只个刀狗个，加那些后嘞就无阿无爱好辣特针，好似反复对时个只个加度，都是这么调住的，看到结果啦，就加到荒荒离开这么地方啦，不像公路的伊那能加只个。一好只加对嘢，
0: 你记得讲房咧，伊非常有啲嘅特地问题比较险嘅，
1: 嗯，
0: 啊，别地伊咪入火啦，啊，即系混房会攻度，那不就会到家呢？即系急地嘅东得险嘅呢？啊，咁么正好呢就会即系温暖啊腐烂，那么冷嘅呢也会到家呢嘅游客对起挂嘅吞顶啊，点住呢嘅地板。就是如这样，别地风格这样的状况哈，心里边该注意啦啊，比如都别地婚房加多条，政府医院的增加挂件的或者个禁忌。那么这下个心理方法是这样的，就别将房缩短时候呢，心里就该胃里这么放混，避免呢带病这个要得对房价，让体验用那个味道对，或者的那个省对送分的户送对比价的就点个地方。或者局部嘅去裂腹者，右边啦，右边块啊，如果左边块掉起来裂腹，而减轻咧，那么就是弄胀啊，咩啲出现呢个喉炎啦，或者点望啊，呼吸困难，瞬间有这个发展咧，咁挂件裤这个发有自然急救链位啦，挂件嘅裤这个医转啦。
1: 嗯，因为这个房价咧，伊哋不提供每个人家嘅反应同调动呀，都是不能立即现场。要加落嘅调音，一个就留观察到几点气嘅一个接黄，严当嘅话就马上嘅回转。
0: 嗯，
1: 那个大姐吴鹏娟，你会来接下的？喂，多。
2: 调一个量，好的啊。
0: 啊，多。
1: 我怀疑的。
0: 电脑播吗？
1: 嗯。
2: 调啲阿哥过量爱晒靓仔咧，过量爱晒靓仔咧。你们阿姐阿弟阿弟妹妹你们要尿路的那叫好啊要尿路
1: 要尿啊有尿架吗
2: 没没还没没去没路路能给没路能给给给的那
1: 哦就这个尿就得说对这个我给给的对不
2: 路路
0: 好啊医务得尿的呢
2: 好啊医死的
1: 好啊医这里死尿他爹当地虎搞的过来掉我一直说医务这个死尿
2: 好啊医死的
1: 嗯
2: 哎，这鸟你不饿呀？不是哎，你好，你该按摩按摩的嘛？你该按摩，这一干嘛好力动？我手脚都该按摩。
1: 啊，
0: 一过来按摩是吧？
1: 一不地一工那么好，说那么一说那么好力过来叫那么我一该按摩。
2: 你好力动我手，哎，我都没毛毛，我点点毛毛，哦，我们俩就讲那么冷，你话我水里嘎么冷打，讲你俩怎么讲那么冷啊？对鬼子都没有一个脚位对鬼子啊。
0: 嗯。对这个尿买啊也得非常爱睡一对尿架的对吧
2: 不尿爱睡个男哎哪个男家哪个男婚礼晒晒家水里糊了那么大家那么就能要架那么男婚礼那么能就要架。
0: 这个是该变化了啊。
2: 哦咋的
0: 我这条能动的这个还是几个建议的。
2: 我老咩大镬一夹子，大咗颈乜拱嚟一夹子，大咗女老婆，大啲我冇麻烦嘅。
0: 嗯，麻烦啲，麻烦啲你夹，要揾啲矮。
2: 好啊，依啲乜啲女嗬，好啊，依啲女嗬。
0: 啊。
2: 旧旧有杯雪杯。
1: 有杯雪杯。
2: 旧有旧雪。
1: 旧有旧雪。
2: 有字欧。
1: 有字欧。有杯雪。旧有旧雪。有字欧。
2: 有杯雪杯。
1: 嗯。
2: 有杯雪杯。

0: 搞有搞色有人哦，那么要鸟那就好一路的不？
1: 嗯，得到了。
0: 哦，这鸟那个好没有？哦，难这么改的哦，哎，难来难好，慢慢好，哎，没几好，么啊啊我啊，其他的容易拿哈。
2: 啊，这轮你无心自吞嘛，嗯。
0: 嗯。
2: 好，好，再见了啊，再见了，
0: 再见
2: 了。啊，好，这里呢，我对那里来闲聊啊，那里聊一本有几鸟的不？
1: 嗯，
2: 有文理鸟，
1: 文理鸟应该是讲开始动的，开始是只鸡鸟，就是讲有这个文理鸟跟这个外边真好过来，这个香肠哈，香肠不叫人
2: 啊，对啊，伊个那个我宠物鸟，宠物鸟入外边没不有贵哦，但是过量哦，像入这个阳光家那几个能被鸟，
1: 嗯，
2: 我落贵三年，一只
1: 应该是挖到几了，我一摸伊这个香条得力样
2: 啊。那个男啊，我伊呢，伊讲伊几时个鸟免费个等级了，几时么鸟咪就是呢？
1: 嗯，对，那个俩讲的哈，就是讲我伊个地方呢，那个鸟家比我个副任务嘛，我个这个情况。
2: 好 ，A B 的女来接片子。
1: 维多，
3: 哎，过两个
1: 要用过速度，
2: 嗯，
3: 啊。哦，如果那只公鸽这么新鸟嘞吧，看到你要玩老古的嘞。
2: 啊，都饲过鸟不？
3: 少来能饲过吧？饲过
1: 啊。
3: 过量啊！
2: 过量饲过鸟个，过量都得给尿掉。也得饲一对鸡鸟嘞，好不乌这个宠物鸟，也得饲一对鸡鸟。啊，
3: 我讲鸟就叫做爬嘞，鸟就叫做爬嘞。
2: 也叫做爬。
3: 爬。
2: 对不？不惊吓鬼，这么
3: 不
2: 办法嘞？那办赌不办法嘞？
3: 鸟就反正就办，我估计工作就得工法嘞。
2: 对不？哦，以后我这么辛苦了吗？
3: 啊，
2: 嗯。
3: 那地方看路工话贵嘞，路西路啊个时候嘞，路个中间我这鸟空个的，哎，路啊那俩块海个，那地就无维修咯。
2: 鸟也了海呀？
3: 有吧，贵也有能吃，有能少少吃嘞。我贵也有能吃，你那将工贵啊，可以就无累咯。
2: 对吗？
3: 但工俩个太卡，可以就无累咯。俩个嗨，个只鸟也无累啦。
2: 哦
1: 哦，
2: 我也是不会个，不听有的哦。
3: 啊，
2: 就是都养么矮呀，都几件事都矮呀。
3: 别是用饲养个嘞，别饲养个就讲我只鸟工俩个太卡个 ，OK， 可以那边就无累咯。
2: 哦。我带去下那个一家讲屋，刚然酒店的这样个金雕柜哈。
3: 把这个红的火腿那个啦，把烧来再过点水了。
1: 嗯。
3: 你跟将火腿那个啦，我第二人嘞，你讲几度带点鸟乱个，那鸟乱个咯，讲乱咯，两个坏咯，我你烧过那边。
2: 哦。
3: 我把木鸭跟蛇都丢。
2: 哦。
3: 哦，这么电动波，我说这么电动卡片啊，会得叫我问你？
2: 应该的叫了，原来落对贵了不叫，对吧？
3: 那不能轰炸吧？那不能做咩？那不能做吧？那这么的电脑电面，那不能查咯？
2: 都应该的，政府帮都叫的。
3: 那个不太能叫不叫咯？
2: 那都好几啥，对不？那么啥子的，一帮都叫
3: 了。那不太安得啥？像都那么卖不入手个咯，咪咯。
2: 啊，
3: 米萝卜不多的啊，见过啦，萝卜把俺地杀去。
2: 啊，我改都三三刚刚，树难了，我就是水来个，有水来个一堆，对账啊，对不？
1: 嗯，就要跟那
2: 都做吗？
1: 买都杀者啦，就只能是写字个这个电动夹掉。这么教会个地间，你喊这个教规分呢会点弄？然后呢，这个只得拉个路。
2: 我改的 A
3: 不会。
1: 就电动阿吧，
2: 电动夹一直电动波。
1: 啊
2: 啊！电动夹里含一个旧龟，第一沙的那会地胶，那不胶个应该是一大动力胶个，甚至个大特别多，有污染的。见过。
3: 见啦，这么垃圾会个老能治，我再试下开会个。
2: 你好，这边的。
1: 老能治。
2: 但够度老那没了吧？哦。
3: 哦，我那不台湾再试下开会咯，个个没的。
2: 都
3: 那
2: 不叫广告了。好了，广告时间够了啊，再见了，都不。
1: 再见了。
4: 海辽阔，声远播，这里是。You are listening to 101.8 FM. 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
5: 海口 Voice Radio。

0: 献血救人，功德无量。让我们一起加入无偿献血队伍，共建文明社会，共筑和谐家园。
1: 你起开！
2: 我就不走，我就不走！
3: 你起开，
2: 别推我！
3: 怎么了？
2: 你们在干嘛呀？
3: 还是过期食品，该下架了就赖着不走，
1: 把我们位置给占了！
2: 大哥，救我呀！
3: 哦，过期食品可能会变质腐败和细菌感染的，不能继续销售。为了确保食品安全，你还是下来吧。
2: 哦，这样啊，那我下去。
3: 关注食品安全，不要过期食品。
4: 嗯，点解搞到我嘅一年打得止？我谂到几日会攰就多只嘅，我念嘅断算是后嚟几多对搞，嗱嘅大妈当同来。
5: 嗯，那么如果见到大妈当年嗱后台就看到佢过了只嘅危险啊，那么要点嗱点记得去陈文柱呢？都经历过啊，像平地嗱跌瓦咯，更多种风格，呢个房啦，屋子啲一个行啊，家具都啦，啊，屋嘅咩屋嘅设立方法啦，啊，都见到大妈当年讲过。更加的公告房也公告这个这个小便，那么呢，原来呢也为了叫做稳跌行，稳跌行这么行呢，我对人应该也奇怪，那你没命都对不对？叫你讲对人，不带人去讲温州呢，带不带？啊，一寸点的的，有的硬木背呢，
4: 尖
5: 尖啊，木背也的硬硬的啊，摸起来呢，有的家可能感觉够，有的家恐怖，我样感觉对人非常尿啊，在讲行。在大戏嘅条尿条不跟奇怪，那你对筋呢就叫贵医，我大医了呢，那机构就讲嘅行，那你脑链位就来接片子。
4: 维多，
6: 嗰两就约了
4: 嗬。哎，可以。
6: 哎呦，佢就等嘛，佢嗰两轮路就要改嚟嘛，我叫我大不走咯。
5: 天气不舒服，哎。
6: 哎，我叫嗰两嚟扎咧，嗰你咯。
5: 嗰两边那如果一个。
4: 真系会，
5: 刚刚这个大领家不叫，
4: 哦，大领家，
6: 咁你夹出嚟咯，没想到就录音麦就炸掉，
5: 因为这个调约跟录音麦比这个比松的，你度人个咯，可能比这个夹领家来的多少来的，
6: 没想到就没想出来炸咯，
5: 没想的姑姑那年姑叫伊来咧，对不？
6: 对咯，对咯，对咯，
5: 刚刚能公告的个，那对对，爱行不太多怪物，都以前个尿条有无米个爱行都一流了不？
4: 嗯，那个大行啊，
5: 大行嘞。
6: 哦，你这个你你不会跪地不跪地不？
4: 跪了有，他跌地跌了。
5: 那刚人家讲个这么稳稳跌行，可能都不太的这里样啊。
6: 我跌啦，那起就没讲，你大只男的不偶尔那个大只那样，那那那这工人就不太，就就个命对。
4: 嗯，还
5: 是你独家独家的呢？可能这个就得平地供的，可能要不丢人。
6: 对呀，可能讲讲我阿弟话，就阿弟嘞，莫阿弟供，叫娃叫鸟，那个叫娃，那个叫鸟。
5: 嗯。
6: 没鸟啊，鸟那个海家个胡椒。
4: 鸟海胡椒。
5: 鸟
6: 啊有个，刚搞有啊有个，还个酒也都啥胡椒。
5: 对不？
4: 这个都有就是讲，人死故了时候，有这个食感嘛，有食感时候，特别是这样钓的话，就非常新鲜。
5: 就无了，无去做工，食鸟的对不？
6: 哎，食鸟嘛，食叫花，食鸟的。
5: 我家己多比同叫爸对不？爸。
6: 食鸟，食叫花。
5: 哦，
4: 叫爸。
6: 叫爸，食叫
5: 花。你是你是下工，就冇咩多，就带路经下过。
6: 哎，话那了，两种叫花，冇花。是吧？个是吧？那了个是吧？鸟同叫啊？
5: 对不？
6: 蛙同鸟同叫啊？
5: 哦。
6: 蛙蛙的不讲的都。
5: 啊？
4: 鸟的不讲的。
6: 鸟的不讲的。
5: 蛙来不蛙带俩老鼠。
6: 六两不蛙带着带着蛙都皮，那就拉了伊的，那就带一条路拉了就下落个都。
4: 因为伊这个鸟喂喂一下这个关单嘞，伊很地，伊空气这么。高好嘅条冇靓啦，咁然后因为经过某个只地方，那个蚊行多急，一落好就行住，按按住条按掉。
5: 即系不讲，不讲你搞依个虾，
4: 那你
5: 会，
4: 那你俾你系怪，系怪得嘅，不多啲，因为想见佢多时候也就唔定得到嘅。
6: 啊，啲啲都好假，即系多假，嗱，嗱，嗱，嗱，嗱，嗱，嗱，嗱，嗱，嗱，嗱，嗱，嗱，嗱，嗱，嗱，嗱，嗱，嗱，嗱，嗱，嗱，嗱，嗱，嗱，嗱，嗱，嗱，嗱，嗱，嗱，嗱，嗱，嗱，嗱，嗱，嗱，嗱，嗱，嗱，嗱，嗱，嗱，嗱，嗱，嗱，嗱，嗱，嗱，嗱，嗱，嗱，嗱，嗱，嗱，嗱，嗱，嗱，嗱，嗱，嗱，嗱，嗱，嗱，嗱，嗱，嗱，嗱，嗱，嗱，嗱，嗱，嗱，嗱，嗱，嗱，嗱，嗱，嗱，嗱，嗱，嗱，嗱，嗱，嗱，嗱，嗱，嗱，嗱，嗱，嗱，嗱，嗱，嗱，嗱，嗱，嗱，嗱，嗱，嗱，嗱，嗱，嗱，嗱，嗱，嗱，

0: 肯定变咗了哦。
1: 对吧？
0: 哦，
1: 怎么怎么？
0: 讲个咯。
1: 不用，这个带乖乖不的，这个用两两
2: 两带
1: 的，
2: 两
1: 带哟。
0: 不的，这个事业在哪一块讲的？我在哪哪？这个你一块
1: 讲的。
2: 咦，他爹地那里啊？我这个白乌跌落一条嘛。
0: 我跌落路。
1: 不过要叫佮佮搞鸟下子的对不？
2: 嗯，所以讲，那这个事业送不鸟了，一路这个瓜比个，这个经验比较少，都是一爱好能。晓这个上海啊，都是这个也的乌镇上海的
1: 啊，
2: 嗯，因为几搭两楼怪啊，这屋子的这个搭怪两楼怪，黑地地黑怪得啦。
0: 我黑怪了，我在那不打工啦，那个我也是带个把有把，带个怪拉了个以前抢了我的啦。
2: 嗯，就是讲那农村那个别顶房啊，就是讲那个亚树这根本怪到雷来工地，就地没得了不乌哈。
0: 喂，哥俩。
1: 嗯。
0: 那做些嘛，因为都那个老那个工。是打了两瓦的乌得多个嘞？
1: 哦，瓦。
0: 那是你讲瓦的乌得多嘞？你来一单瓜来地个咯，能能分分不到一个嘞？
1: 哦，这样的哦。
0: 哎，今天让乌得哪个晓得在哪里不带嘞？哪里不买的
1: 呢？你讲讲讲，算算算了，对不？嗯。
0: 我输这表输不老马咯，你带不老马老公了，就乌在搞咯。
1: 嗯，好，条条都到，太急了。
0: 拜拜。
1: 啊，太急。啊，那么那你去打工，那么那么。啊，稳跌行啊，稳跌行呢？一啲加行嘅就涨啊，摸起来相对我哋我哋压你都攞嘅压，我屌你，我摸我哋牙骨啊，里边啲都呢个喺河喺河少对硬硬嗰对牙骨，
2: 嗯
1: 啊，我哋条索那里有冇跌一层压？
2: 我对牙骨一条那么好嚟攞攞啊，唔点手手，那啲那么
1: 我对牙骨全部啲硬嘅，
2: 系啊，稳跌行一条啲凹更硬洞啲乌嘅，你话我一冇点你都攞哟？
1: 嗯，里边啲一冇背一冇。一毛背咧，沾沾啊，摸起来都讲我对啊，我对叫做咩啊啊，就是好似熟人这样嘅啊，一都都系得扛的，一啲硬凹掉紧，摸起来呢啊，又像你不乌这个跌棒，都是呢就叫做这个啊稳跌行啊，这样行呢，你不用咩几高一啊啊，都里边注意啊，一对肩不乌这个特殊啊，不加人。那里一点就呢，起来你屋里都那个坐个，啊，几个这个行业无种要修复复大伊，啊，里边要多多个修复做，啊，多多个修复做啦，都无种要弄到个修复大伊，那么大伊呢，依赖比个那个坐，赖地啦，或者赖比个那个坐呢，就第二个都恢复做，那么这个那个坐呢，啊，伊就爱呢就到家那个金奖。
2: 嗯，就因为这对凳子，伊哋这个钉相对叠嘅凳子哈，都派啲少，一对蛇捞出来，
1: 一张堆，
2: 啊，一冇掉咧就爱掟个，就该
1: 补啦。一对堆佬咧都接近呢个流堆，把我夹咧，
2: 嗯，
1: 对不？
2: 他啲第一张嘅都是一冇凳，那么凳子咧就一个接触叠嘅，这个凳度啦哈，先过接触嘅恢复咧就爱马上将人感觉这个焦啊啊缩起啊，咁一个会掉嘅感觉啦。
1: 嗯，一张按跌行咧。啊！伊就是讲么小背，小背伊么背呢？有滴像小背对不？啊，都摸起来跌跌伊哩么？要凹面来缩住你的肌肉的啊！那个伊的点呢非常非常薄，摸起来呢就像这个后面个一样。一整行原来过量呢，也得挖路呢，那么不天混一脚就得买不天混一脚，那给混几乎摸的无摸起过量的几个，我的哎让底下的不拔啊，都那个下脚。又是乎内耶，又内啊，又小又大嘞，
2: 啊，
1: 又大，往地当地呢，往地，有只毛一拍，有啲夹不叫，
2: 嗯，因为不跟几个在密嘛，
1: 嗯，但是又大呢，乎内夹个几萝卜又小，又小有啲危险哦。
2: 第之前经屌经到这个网络平台就经奇怪啊，奇怪就是要遇得对按跌行啊、凳子啊、魔鬼的人咧，有啲艰难分硬地非常热嘅，因为这个就是。有这个过敏体质的人群来讲咧，爱当地一种非常强烈的反应，已经不陪同你哪家噶啦。
1: 嗯，对啊，反正一个特质呢，就就是一个高高低低，那么伊就会努力低呢啊，我得那个倒脚啊，缩下啊，这样个硬板啊，没得缩眼的硬板呢啊，那怎么才是这样个方法个视力咧？那么也的啊，像过量多讲个。啊，这个咧，咁要呢个回头对，和呢个送对，啊，就是为了这个高高度啦。那么就两要呢对回头者回头对咧， 啊，好对嘅，一味道嚟对吧？对咗冇问题嘅。

0: 个钓这么弯的，那么热量呢就可以冻哇，那么堆叠该冷结，避免那不就出来吐甩啊，被甩去呢到家这么肺腑给发炖呢，更严重啦。恁该别的都木马给就位啊，那么就先堆堆就得了啦，不中有那个味道堆加罗马买要奶啊，堆松的个啊，松骨的个。
1: 嗯，还得讲啊，就是讲南北的啊，整个有一个浪子叫末流了哈，就好似湖的这个多的老干椒对之屋这里河配，这个这么激多又高啊，就好似咸盐咸这个盐之椒了哈，好似当地的国宝的烈火咸椒这个熟起来的感觉。
0: 嗯，那里些些不中，有那个酒精，我去炼酒来刷那么玩的，更不中呢，有那个结构我这里个石臼汁护士里这样就会结冻，因为一堆酒精的一段有那个刺激的个
1: 嗯，
0: 这样个人多都能懂，那我都要你一本来已经堆得比较厉害的，你那大有的堆呢，伊就会带着恢复呢，更加个难丢我讲更会。
1: 嗯，那这个大酒屋另外带来就会另外了，唯独。
2: 我想讲要多啊，
1: 嘿，男的嘞。
2: 喂，你这一行的秘书就多嘞，我两下就做，
0: 啊，对你讲，我
1: 就
0: 对
1: 搁这
0: 小
1: 边
0: 编。
1: 啊，对，搁到里面呐，来几遍。
2: 有两下就做在到，
0: 嗯，来接人来对。
2: 你刚开始讲那个讲，这
0: 应该
2: 行，
0: 休假休不了啊，我对行，
2: 嗯。
0: 叫做小行。我对
2: 了
0: 要问
2: 解
0: 都回复一下的，OK。
2: 了解，耐心讲，我估讲，我估计好，你有啲我怀疑，或者你啲有啲人想我呀？
0: 奥秘呢？
2: 我估咧，
0: 奥古的咩？
2: 我估完了，
0: 咩呢？
2: 我估就讲，
0: 奥古的不？
1: 我估的啊，
0: 哎，
1: 蜗牛，
0: 奥牛。
2: 我估计我家。卫生台呀，伊阿啲来炒会烧个台个，
0: 我对多话个一对，一对奥古，一对跌拉个，对鸟架，要见鸟架好难啊，就两只字
2: 那啲啲，那到啲乖，你只只只只安慰
0: 有条呢，
2: 呀，只只你
0: 安慰呀，
2: 安慰
0: 那么
2: 呀，
0: 安慰
2: 你
0: 呀，
2: 加个，
0: 那么我叫安慰
2: 那
0: 呀，别
2: 加
0: 加呀，
2: 加
0: 就非常危险。
2: 加都未是。那不叫那不我爱这个安慰哟。
0: 就是有条路那个修好啦，我修好，我就那个大，我给少弄个地方的东磨磨着又被下多了，又加就多一点
2: 你
0: 我
2: 都，你带，
0: 危险的。
2: 你先到先修改，你莫会那不会对的，他也都会提醒。
0: 像人别的呢，都就别的。我演这样的咪咁有着管能转的修多，对不？
2: 这
0: 你都
2: 个，
0: 摸不
2: 我
0: 起，对不？蛮有气力。
2: 要先比过诶，我这行老钱来使的讲，
0: 哦，说别位啊。
2: 一张比过诶，一二那啲睇得快，就是呢张系比过诶，
1: 对鬼的。
2: 嗯。
1: 嗯，已经都应该得筛稿了。
0: 应该我对讲对鬼在伊那底下改啊，
1: 嗯，
0: 那底下死，底下改，对不？一当。
2: 哎，但是望我望见这个，但你是可以一改我的那大陆我是可以。
0: OK，使你，那都那他妈懂工，对不？得记了难得的。
1: 哦，嗯，得记了。嗯，原来这个大就来玩，我另外能记多来接下。唯独。
2: 喂，哥就个两多，
1: 阿兰波多。
2: 都讲嘞，那个改编，都给那个呀，那呀，我在那路那几
1: 就
2: 个
1: 是，
2: 家在的不？
1: 就安
0: 对不？
1: 徽呀的，还得提前摸一下的，
2: 到
1: 那边那
2: 底
1: 边。
2: 都那个本挪威的，那到家那不？哦，到了呀，还没好要呀噶？
1: 这
0: 不对
1: 不
0: 对，
1: 对，
0: 讲都讲个安徽呀。
2: 叫个昂呀的，噶比叫比那古比昂些比这个昂。
1: 就不安徽。
2: 哎，那国家了，那干的，该就叫了，别了，不那里了。
0: 这个要搞多有嘞，
2: 搞多呀，也那不差嘛，
0: 你
2: 而
0: 搞
2: 且
0: 多
2: 天
0: 一
2: 都
0: 位
2: 不
0: 到
2: 一
0: 家露天气个万节里面的，你这么点
2: 样？
0: 当
2: 叫温
0: 要
2: 温
0: 乌鸦。
2: 叫温别，叫温别暖个路。
0: 哎，对
2: 那不
0: 呀。
2: 差你那到农耕就不一样了，不

0: 差没那了，
1: 哦，
0: 你那得不努力了，对呀，没那刚才二十五楼了，那要努力哟，再忙个再五楼都不大落呢，
1: 五楼嘞，
0: 要
1: 要我
0: 努
1: 讲
0: 力。
1: 呀吗？一
0: 哎呀，
1: 六
0: 五楼
1: 级，
0: 一级啊，一
1: 六
0: 米七
1: 级，
0: 啊，
1: 嗯，
0: 哎呀，那何必喊不要干的了？
1: 哦，你讲
0: 那
1: 呀，
0: 是
1: 过
0: 叫
1: 两
0: 人
1: 要
0: 家要。
1: 几过，但是呢，就要得有那个风柱，伊就那么修好的嘛，因为到底
2: 大楼，
1: 拉落边这也不对，我这加起来。伊后来什么护理站进行这个治疗发展？
2: 我看你非常严重的啦。
0: 我变慢的，变慢的等烧，都地方修地慢等烧了。一下子浪一大把给烧好哎，那骨灰盖都东北不来的啦。
1: 就是讲关山人啊，好更多
0: 管
1: 的。
0: 他那都不用管他，那骨头就慢的等烧都盖住。
2: 我看你非常严的这个小黄。

0: 咯。
1: 哎，油就跟加了一来了。
2: 你得加，你加了对油米得掉加。
1: 哎啦，你老的就不没行，那不是这个又油皮我该没行了，不一样了。
2: 啊。
1: 你要对，没办法，加该我该没行，那个麻了，那个旧了。
2: 我给马航马航不的，马都又米来，是里比较那
1: 要酒刷，
2: 要酒
0: 刷吗？
1: 哎，要酒刷，那我得来几杯，得买的就放暖些了
0: 哦。放暖些了
1: 哦。哎，放暖些了
2: 哦。
1: 哦。我马航就蛮久了，我改的不挂的多了。
0: 马航马都
2: 就我的家，我对马航的印象更强。这个阿兰一路都公开就是大路的恢复咗，你记着记，对不？咁大念都对面说咗啊，咁冇念都对面说都冇多咧，对不？咪要九刷，
1: 对啊，
2: 那么也得这个方法，好，就掉了，再记哦，
0: 再记啦，
2: 啊，都是路难数来来咩的，方便嘅话就多啲这个撒香，多撒香咧，或者。对这酒呢也能够多人就对爱康的道口能够素来因为呢帮来的五零个雕对不帮来五零个呢我对行的一碗的简直这个素来
0: 五零光的地方
2: 五零光一壶怕的零光啊多的零光嘛都是多了这对沙箱呢或者虚构给我给那么多人给多种看到 A 面呢我认为来接下来这位朋友给认为多
3: 哎，哥俩啊，小杨，哎呀，讲这么鸟的晒哦，这么鸟还好，这么晒鱼苗打苗，苗大改，这不这两只好，这么晒的鱼苗打苗哦。
2: 啊。
3: 哦。
2: 不建议有加这个米，对不？
3: 啊，我加了么？苦了么？哦，哎，好啊，伊就困扰，这件事刚刚见到对面讲，这么长的，就长，伊在说这哎呀，后来有人聊了，都这么少的货，就话压号就话咩啊？或者捉这么鸟，这么烦，我就多这落个假虾，哦，难做难的了，多么少假虾，那么烦，就爱多这个少，可能有这软料嘞，你头你捡这么少哦。
2: 就是伊这对房嘞，非常邋遢，啊，就是伊买户各个地方去垒这对米，垒这对软料嘞，多数。
3: 哦，伊乜多的，这么多的，静多只两个好啊。
2: 嗯。
3: 这个少个啥，一个少房啊，这样，这蜜蜂个啥的这样，伊多只两个。我就讲有这种料多，有乜多你就量一量，我就多下落下落口。
2: 就是有啲非常有智慧嘅对方，啊。
3: 嗯。
2: 好啊，大家呢个，我话一啊，那么更多更讲到讲嘅呢种食料咧，我哋
3: 不
2: 建议食料。
3: 不建议好多人食嘛。
0: 一个料，
2: 当前呢不误，不误这个就用，这个发落啦，或禁止或加那啲。啊，那您从这个就里就整个建议，恁个都讲讲公狗食大呢，特别的热带个的啊，不能够食个啦。那么的有法律这个明文规定，对不？不能够这个食的对热带个很不好。再见了啊！
0: 再见了。
2: 啊，那么公狗放弃这个爱康啦。玩物或者细时啲啊，放翻入边，对咩湖都计叫瓜啦、公会啊、少堆嘅地方、少堆嘅地方，那么尽量咧，嗱，我点想咧，对落打落好。
0: 系啲啲，公只点咧，第一就想有气味啦吓，因为第一平常咧，我以玩湖只嘅苏瓜瓦坑啊，边香公只嘅别多啊，我这里去下只嘅瓦坑，就乌只事就要下只嘅红酒，就讲公只嘅回答落只嘅落打落好，讲只嘅方法嘅打好，依就想嚟聊只嘅咧好，咁啊聊只嘅打浪就过来啦，
2: 唔
0: 会点吓。胡搞过来，又拍，然后这个忙啊、密啊，然后就多一点。对过这个，对过这个下周的时候呢，就是算点不误就把个给恢复了。
2: 因为到这个里边的这个短招，
0: 修炼来
2: 啦，或者钓起呢，那咩火鬼呢，点点多这个方便嘅更多，想来落打落好起来。因为记得过两有的时呢，胡这个我只短零短条，也就要得味道对呀。味道对呢，就适对下个大啊，要得对放慢嘅放慢者嚟换者啊，那大即系拎大咁多即系都未拎嘅少嚟咧，你咁你就叫佢滚啊，你
0: 怕手劲大
2: 啊，对啊，咁怕啲手佢大冇乌大啦，或者里面嘅钢条背吓拎拎嘅行唔呢啊，将佢背倒啊，要一倒人啊夹过虎，好啦，下面我拎住啊，接下来。
0: 维多，
4: 格朗，格朗多，

0: 好多年了一个呢。
1: 哎呀，你来拍了拍包，不然我怕累死了完了。
0: 对吧？本来不接多点多，那么丢忙那个连麦一，就丢过个，我感觉比帮过比干多工位了。
1: 工位暖了忙了。
0: 嗯，
2: 工位暖了忙了。
1: 不过工那么也搞些点安慰呀，那也南部工安慰呀，就得安慰呀的，一到个丢干啥的，当你多难苦，那我当来不该有来相依。
0: 啊。
1: 你要得安慰呀的，该搞到这边的，等人来。等人那边电话起开咯，你电话个的，这张安徽阳的也，那的新瓜个地方动物了，多可能我他们那可能又多安徽阳个，
0: 嗯，
1: 哎呀，我去那
0: 个，这里不会这个农药个地方对不？不会农蛇个地方物对不？
1: 哎，刚讲我就讲了，该生鸡该。该生话就乌羊，刚瓜个就个草，搞个湖，大湖就乌羊了咯。
0: 哦。
1: 哎，那个呀咯，农水有的多个啦。诶，咱上对八那大土坑，对不？上对八家路土的，那种接的了，别卡了，不能土坑了。
0: 嗯。
1: 诶，我
0: 上土坑比更多啊，上了对落灰八落灰八甲路对不？
1: 诶，对八上高。
2: 好。
1: 好了，过后为着做个一多年呢。
0: 嗯。
1: 土坑土坑乱上个，老不上个，对不？多年来一红楼一家都是就那接的了，别卡了。
0: 嗯。
1: 都公务在掌握两个地方，就多。我咧那得个多房间嘛，一房得就加多点暖个。
2: 嗯，我们哩个多，我们就哩一个那几边。
1: 就我咧个多，咪大个多房间，有两个小的，那个多一个。
0: 嗯，就哩小边了。嗯。
1: 个多两个多，我咧就是个多房间。
0: 啊，好，就这样做了啊，再见，到不？
2: 再见了。
0: 嗯，好，再来呢，那个一的。我来一共基本敬老兼人下的级别保险，应该这么提不提对对个当时啊？应该问我这个当时啊，对怪个的五成人那么啊，当时在一交在那在时个嘛啊，那么敬老兼那个一共这个房啊多丢多少啊？也得出去搞结果呢？好晒对来这对密集啊，到出来个。
2: 都是也是先留嘅对面房哈，
0: 对呀、啊，非常先留咗对对面房。好啦，这时今晚咧搞出来就跟我嘅共体记啦，非常感谢我嘅嘅调下讲心智。那么呢，刘阿姨啊，林波即条歌呢就冇时间讲到呢个播放，我因话打咗啊，因话得埋掉呢，那大家就播放啦，一阵要再见，
2: 再见。
3: 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4: 魅力自贸港，幸福海南岛 ，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与您一同关注自贸港建设。奋进自贸港，建设新海南。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邀您共同参与海南自贸港建设。
5: 爷爷，一大早又要锻炼去了。
6: 是啊，孩子在家要乖哦。
5: 爷爷路上也要乖哦，别忘了您教我的。红灯停，绿灯行，黄灯亮了等一等。
6: 文明出行，咱们人人有责。
7: 做文明海口人，101.8海口综合广播。
8: 文明健康，有你有我。
4: 敬老爱老，是椰城最美的风尚。
9: 陪伴守护，是岁月最长的温暖。多一份关怀，多一份体谅，善待老人。温暖同行。海口市老龄工作事务中心温馨提醒：
4: 弘扬尊老美德，共建和谐海口，让每一位长者都被
8: 温柔以待。
10: 主播说安全，消防通道是生命通道，一次堵塞，终身遗憾。

0: 楼道堆纸箱，杂物堵楼梯，看似存放闲置物品，实则关上逃生大门。火灾浓烟瞬间封锁楼道，狭窄通道寸步难行，老人孩童根本无法快速撤离。消防通道安全出口必须时刻保持畅通，不得堆放任何杂物，上锁封闭。楼道不堆杂物，生命不留堵点。
1: 海辽阔，声远播，这里是
2: You are listening to 101.8 FM
1: 101.8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
2: 海口 Voice Radio。
3: 海辽阔，声远播，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接下来您即将听到的是直播城市管家。
4: 您是城市的双眼，反馈身边的民生民意。
5: 我是城市的双手，解决生活的大事小情。
4: 我们都是城市的管家。
5: 直播城市管家，城市管理我当家。

0: 直播城市管家，我的城市我当家，欢迎大家。这里是由海口市综合行政执法局和海口市融媒体中心、海口广播电视台联合推出的直播城市管家节目，我是主播肖飞，再次的欢迎大家的关注和收听。直播城市管家是 FM101.8 海口综合广播推出的一档与城市管理方面有关的民生节目，每周的135直播，每周的246重播，我们和大家一起去见证城市的发展。节目呢，现在正在通过 FM101.8 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进行播出。欢迎大家呢，在手机上下载云听客户端、蜻蜓 FM 手机客户端，以及在海口客户端收听我们的网络同步直播。我们每个人都是城市的管理者，如果您在生活当中啊遇到城市管理方面的问题呢，也欢迎您在我们节目直播的时候呢拨打我们的直播热线 6680-1318 6680-1319，我们会在第一时间呢将相关的问题反馈给有关部门，也欢迎大家的收听和参与。维护市容环境卫生是人人有责，欢迎大家加入到城市管理的行列当中来。如果您在生活当中呢发现了市容环境卫生脏乱差的问题，您呢可以关注海口城市管家这个微信公众号来进行反映，或者呢直接拨打12345来投诉，我们也会在第一时间快速处理和反馈，也感谢您对城市管理的参与和支持。
1: 直播城市管家，管家梳理。
0: 好的，接下来的时间我们继续电话连线采访数字城管指挥监督中心，了解一下8月25日数字城管投诉平台办件的情况。喂，你好。
2: 你好，主持人。
0: 来把数字城管投诉平台8月25号的办件情况给大家介绍一下。
2: 数字城管指挥监督中心8月25日共发现和派发处理的问题1307宗，当天处理率为69.31%，小区和单位卫生管理问题339宗，流动摊贩占道经营问题312宗，店铺出店经营问题135宗。除中心下级责任单位处理的以外，数字城管的网格巡查员在巡查过程中现场处理问题294宗。以上是8月25日数字城管投诉平台办件。

0: 好的，谢谢数字城管投诉平台的指挥监督中心的慧芬为我们带来的有关8月25日数字城管投诉平台办件的相关情况。
1: 锚定打造海南自由贸易港核心引领区发展定位，
2: 海口打造六个之城，
1: 聚焦自贸港建设，打造自由便利开放之城，
2: 聚焦科教人一体，打造产城融合创新之城，
1: 聚焦多业态协同，打造时尚消费活力之城，
2: 聚焦高水平保护，打造低碳绿色生态之城，
1: 聚焦全要素民生，打造全龄宜居幸福之城，
2: 聚焦传承性弘扬，打造魅力海岛人文之城。
1: 海口以一域之精彩服务全局之壮丽，为努力把海南自由贸易港打造成为引领我国新时代对外开放的重要门户，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海南篇章，
2: 做出省会贡献。
3: 一次性就把水电气包装事项办妥，不用来回跑，
4: 省下不少功夫。实现了拍地和拿证零时差，拿地和开工双同步。
5: 园区为我们提供了非常专业周到的服务，我的高层次人才认定很快就通过了。
1: 一条条举措持续发力，一件件实事落地见效，这都是海口不断深化放管服改革、优化营商环境的生动实践。选择海口，发展无忧，海口欢迎您。
6: 哒啦哒啦哒啦，哎，怎么前面又堵车了？
7: 我看看，好像是前面在修路。
6: 哎呀，这什么时候才能修好啊？
7: 我也不知道啊。哎，怎么突然停电了？
6: 我去看一下，好像整个小区都停电了。
7: 那可怎么办呢？我衣服才洗到一半。
6: 我也不知道啊。
8: 那谁知道啊？
9: 我是您的供电管家，
10: 我是您的道路管家，
11: 我是您的卫生管家，
12: 我是您的秩序管家，
13: 我是您的园林管家。
8: 城市管理，我们来告诉您。
1: 直播城市管家，管家告诉你。
0: 直播城市管家，我的城市我当家。那么接下来和大家一起来关注海口多部门新海港联合禁塑执法，当场查扣违禁制品。那么记者呢，从海口市生态环境局了解到呢，近日海口市生态环境局联合秀英区以及海口市交通运输局、海口市综合行政执法局和港航公安局等部门，在新海港组织开展禁塑联合执法行动。那么执法工作组是采取蹲点值守的方式，对于入群的货运车辆开展核查，重点查验食品包装、百货、快递邮件等可疑货运车辆，核对货运的单据、票据资料之后，对嫌疑车辆实施开箱登车检查，同步向货运司机开展禁塑政策宣传，严厉打击非法运输一次性不可降解塑料制品的违法行为。本次行动现场查扣了一台涉事运输车辆，清点查扣违禁塑料制品1191箱，涉案物品已经全部扣押，后续将依法依规处置。此次行动进一步的强化了部门协同联动，加大了入岛环节的执法震慑力度。下一步，海口市将持续统筹联合执法与宣传引导，从严抓好源头管控，推动禁塑工作的各项内容落地见效，助力自贸港的建设。
1: 海口市综合行政执法局提醒您，建筑垃圾应当及时清运，保持施工现场的整洁，并采取有效措施防止尘土污染环境。施工工地应当在施工现场配备建筑垃圾排放管理人员，监督建筑垃圾分类处置、装载，保证建筑垃圾运输车辆密闭、整洁出厂。

每天我都生活在这座城市，也享受着这里的一切，街道穿行，公园漫步，早餐晚餐，上班下班，千千万万个你我同样如此。城市变好需要我们像对家一样呵护它。我的城市，我当家。

0: 直播城市管家，我的城市我当家。接下来和大家继续关注海口呢曝光四起禁塑的典型案例。那么为了进一步的提升禁塑工作的成效，海口市社会面巡查执法联动工作模式常态化推进，持续的对沿街的商铺违规行为以简易执法形式呢进行现场处罚，严厉打击社会面的违规使用一次性不可降解塑料制品的行为，持续推进禁塑工作。现在呢是曝光一批典型的案例，我们来看一下第一个案例，海口美兰陈某呢违规使用一次性不可降解塑料制品案。2026年的7月30号，海口市市场监督管理局美兰分局对海口美兰真良家包子店开展了禁塑警查时，发现经营者陈某呢存在提供使用一次性不可降解塑料制品的现象，违反了海南经济特区禁止一次性不可降解塑料制品规定，执法人员呢进行了现场的处罚，罚款200元。再看第二个案例，依然是来自美兰，海口美兰温某违规使用一次性不可降解塑料制品案。2026年的8月11号，海口市市场监督管理局美兰分局对海口美兰三味鲜厚安粉店禁塑检查的时候呢，发现经营者温某呢存在着提供使用一次性不可降解塑料制品的现象，违反了海南经济特区禁止一次性不可降解塑料制品规定，执法人员也是进行了现场的处罚，罚款200元。第三个案例呢，依然是使用一次性不可降解塑料制品案。在2026年8月11日，海口市市场监督管理局美兰分局对海口美兰福国包包子店个体工商户开展这个禁塑检查的时候呢，发现经营者黄某呢存在的提供使用一次性不可降解塑料制品的现象，违反了海南经济特区禁止一次性不可降解塑料制品的规定，执法人员也是进行了现场的处罚，罚款200元。再看第四个案例，2026年8月14日，海口市市场监督管理局美兰分局对海口美兰区的瑞祥逸鸡饭店开展禁塑检查时，发现经营者王某存在提供使用一次性不可降解塑料制品的现象，违反了海南经济特区禁止一次性不可降解塑料制品规定，执法人员也是进行了现场处罚，罚款200元。在这里给大家做一个普法的小贴士哈，前面的四个案例当中啊，都是这些提供一次性不可降解塑料制品的，违反的是海南经济特区禁止一次性不可降解塑料制品规定。那么这个法律法规节选呢，有关这个上面的四个案例的现象，我们来看一下里面的具体条款。这里面的第二条，在本经济特区内禁止生产、运输、销售、储存、使用下列一次性不可降解塑料袋、塑料餐具等塑料制品。一呢是含有非生物降解高分子材料的一次性袋类，包括购物袋、日用塑料袋、纸塑复合袋等商品包装袋和用于盛放垃圾的塑料袋。第二呢是含有非生物降解高分子材料的一次性餐饮具类，包括盒、含盖、碗，也是含盖、碟、盘、塑料杯、饮料杯等等。那么第27条，违反了本规定的经营者使用或者提供使用禁止名录内的一次性不可降解塑料制品的，那么是由市县自治县人民政府旅游文化农业农村商务教育卫生健康住房和城乡建设市场监督管理部门按照职责责令改正没收一次性不可降解塑料制品，对单位呢处以10000元以上100000元以下的罚款，对个人处1000元以下的罚款。那么违反国家有关禁止使用一次性不可降解塑料制品规定的，依照有关法律行政法规处以罚款。那么前款规定以外的单位和个人使用禁止名录内的一次性不可降解塑料制品的，那么由乡镇人民政府、街道办事处批评教育，拒不改正的，乡镇人民政府、街道办事处应当报告所在地综合行政执法部门，由综合行政执法部门责令改正没收一次性不可降解塑料制品，对单位可以并处1000元以下的罚款，对个人可以并处50元以下的罚款。
1: 海口市综合行政执法局提醒您， 建筑垃圾应当及时清运，保持施工现场的整洁，并采取有效措施防止尘土污染环境。施工工地应当在施工现场配备建筑垃圾排放管理人员，监督建筑垃圾分类处置、装载，保证建筑垃圾运输车辆密闭，整洁出厂。
2: 怎么前面又堵车了？
3: 我看看，好像是前面在修路。
2: 哎呀，这什么时候才能修好啊？
3: 我也不知道啊。哎，怎么突然停电了？
2: 我去看一下，好像整个小区都停电了。
3: 那可怎么办呢？我衣服才洗到一半。
2: 我也不知道啊。
4: 那谁知道啊？
5: 我是您的供电管家，
6: 我是您的道路管家，
7: 我是您的卫生管家，
8: 我是您的秩序管家，
9: 我是您的园林管家。
4: 城市管理，我们来告诉您。
5: 直播城市管家，管家告诉你。
0: 直播城市管家，我的城市我当家。接下来和大家一起呢来了解一则案例哈。近日呢，海口国贸路周昌大厦物业为了整治电动车的乱停，在大厦前呢是安装了黄黑警示钢管挡车杆，将人行区域啊和商铺门前的空地给隔开了。那么这个做法呢，却遭到了临街商铺老板们的不满。他们认为呢，一刀切的管理封死了主客流的入口，是严重影响了生意。对此呢，综合行政执法部门也对此进行了协调处理。详细情况我们连线前方记者陈敏。陈敏你好。
10: 主持人你好。
0: 这个把这次事件的相关情况给听众朋友们介绍一下。
10: 嗯，好的。商铺经营者张先生告诉记者说呢，以前没有这个围栏杆的时候，这个客流还可以，但是新物业来了之后围上了栏杆，一围起来这几天呢都没有人进商铺里面买东西。记者也现场实地走访，发现了周边的市民还有骑行的路人，大多呢都是习惯从红绿灯的路口就近的拐进临街商铺。而现在挡起的这个围杆呢，整段挡车杆开设的通行小口，它是藏在了路中段不起眼的位置，行人还有骑电动车的骑手几乎看不到。商户们表示呢，他们并非反对这种规范化的管理，但是呢，希望这个管理更加的人性化。挡车杆可以保留用于规范停车，但是人流密集的入口必须要预留通行的小口，既能够维护秩序，也能够保障商铺的基本经营。另一方面呢，物业也有自己的考量。周昌大厦物业主任古代勇介绍说呢，不开口是因为电动车如果骑行进来的话，锁车就离开了，他们的这个物业人力控制不了车辆的这个流量。那么目前呢，他们是在正门、侧门还有中间开了三个口，但是商户认为呢，这些口的位置不太合理，没有办法有效的引导客流。记者也联系了海口市综合行政执法局龙华分局经贸执法中队，执法人员表示，周昌大厦物业没有提交相关的报备还有审批的手续，目前呢也没有获得红线范围图等相关的资料，需要核实后才能判定是否合法。如果是不在红线范围内的话，将要要求进行整改。经过辖区执法部门的督促协调，在当天下午，周昌大厦的物业是已经在红绿灯路口的挡车杆上开设了新的通行小口，方便行人还有电动车就近进入商铺门前的区域。小区的管理既要维护内部秩序，也要兼顾商户的正常的这个经营，多方的沟通协调才能够把这个问题处理到位。以上呢是

0: 好的，谢谢陈敏为我们带来的详细情况的报道，也希望呢我们的物业哈在考虑为商铺服务的同时，能够更多的进行人性化的考虑哈，能够为大家带来更多的有益的帮助。
1: 海口市综合行政执法局提醒您，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将建筑垃圾混入生活垃圾，不得将危险废物混入建筑垃圾，不得擅自设立弃置场、受纳建筑垃圾，所有产生的建筑垃圾必须倾倒在行政主管部门指定的建筑垃圾处置场所。
2: 哒啦哒啦哒啦！哎哎哎，怎么前面又堵车了？我看看，好像是前面在修路。
3: 哎呀，这什么时候才能修好啊？
4: 我也不知道啊。
5: 哎，怎么突然停电了？
6: 我去看一下，好像整个小区都停电了。
7: 那可怎么办呢？我衣服才洗到一半。
8: 我也不知道啊。
9: 那谁知道啊？
10: 我是您的供电管家，
11: 我是您的道路管家，
12: 我是您的卫生管家，
13: 我是您的秩序管家，
14: 我是您的园林管家。
15: 城市管理，我们来告诉您。
16: 直播城市管家，管家告诉你。

0: 直播城市管家，我的城市我当家。那接下来呢，和大家来继续关注和了解海口征集劳务碰瓷相关违法违规的行为线索的相关情况。那么为了严厉打击借劳动争议之名行敲诈勒索之实的违法行为，切实维护企业及劳动者双方的合法权益，营造公平有序的营商环境，海口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近日发布通告，面向社会公开征集劳务碰瓷相关违法违规行为线索。通告明确，本次重点征集以下涉嫌恶意有组织团伙式的劳务碰瓷违法违规的行为线索：恶意拒签合同碰瓷，恶意诱导辞退碰瓷，恶意高频套利碰瓷，建筑工地团伙式碰瓷，恶意虚假应聘碰瓷，恶意投诉举报碰瓷，恶意利用舆论同情碰瓷，以及其他恶意团伙组织策划的其他劳务碰瓷的情况。公众若发现上述线索，可通过拨打海口市12345政务服务便民热线或海口市各区投诉举报热线反映。详情内容可登录海口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官网查看。海口市人社局提示，反映线索应实事求是，尽可能提供被举报人的相关信息、具体违法违规事实以及证据材料，如考勤记录、合同签署记录、视频录像、付款凭证等等，确保线索的真实性、可查性。
1: 锚定打造海南自由贸易港核心引领区发展定位，
2: 海口打造六个之城，
1: 聚焦自贸港建设，打造自由便利开放之城，
2: 聚焦科教人一体，打造产城融合创新之城，
1: 聚焦多业态协同，打造时尚消费活力之城，
2: 聚焦高水平保护，打造低碳绿色生态之城，
1: 聚焦全要素民生，打造全龄宜居幸福之城，
2: 聚焦传承性弘扬，打造魅力海岛人文之城。
1: 海口以一域之精彩服务全局之壮丽，为努力把海南自由贸易港打造成为引领我国新时代对外开放的重要门户，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海南篇章，
2: 做出省会贡献。
3: 一次性就把水电气包装事项办妥，不用来回跑，
4: 实现了拍地和拿证零时差，拿地和开工双同步。
5: 园区为我们提供了非常专业周到的服务，我的高层次人才认定很快就通过了。
1: 一条条举措持续发力，一件件实事落地见效，这

0: 都是海口不断深化放管服改革、优化营商环境的生动实践。选择海口，发展无忧，海口欢迎您。海口市综合行政执法局提醒您，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将建筑垃圾混入生活垃圾，不得将危险废物混入建筑垃圾，不得擅自设立弃置场收纳建筑垃圾，所有产生的建筑垃圾必须倾倒在行政主管部门指定的建筑垃圾处置场所。
1: 哒啦哒啦哒啦，哎，怎么前面又堵车了？
2: 我看看，好像是前面在修路。
1: 哎呀，这什么时候才能修好啊？
2: 我也不知道啊。哎，怎么突然停电了？
1: 我去看一下，好像整个小区都停电了。
2: 那可怎么办呢？我衣服才洗到一半。
1: 我也不知道啊。
3: 那谁知道啊？
0: 我是您的供电管家，
4: 我是您的道路管家，
5: 我是您的卫生管家，
6: 我是您的秩序管家，
7: 我是您的园林管家。
3: 城市管理，我们来告诉您。
0: 直播城市管家，管家告诉你。
8: 每天我都生活在这座城市，也享受着这里的一切：街道穿行，公园漫步，早餐晚餐，上班下班，千千万万个你我同样如此。城市变好，需要我们像对家一样呵护它。我的城市，我当家。

0: 直播城市管家，我的城市我当家。海口市创建全国文明城市和国家卫生城市工作成果来之不易，海口市综合行政执法局也提醒广大市民游客朋友们注意，禁止在室内公共场所和公共交通工具内以及学校、幼儿园、医疗卫生机构等特殊场所吸烟。经营活动呢，要入店入市场经营，落实门前三包责任。店内物品呢，不要放置在店铺的卷闸门外，不要乱倾倒垃圾污水。店铺门前要做好保洁，保持干净整洁卫生。好的，时间马上就要到半点的广告宣传时间，半点广告宣传之后，欢迎大家继续关注下半时段的精彩内容。我们待会儿见。
1: 海辽阔，声远播。这里是 You are listening to 101.8 FM 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海口Voice Radio。
2: 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3: 海纳百川，自贸港，南来北往，通世界。 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邀您共同参与海南自贸港建设。
4: 当短路产生火花，
5: 30秒出现明火，
4: 120秒塑料件被引燃，
5: 210秒全车被火焰包裹，
4: 火焰温度和室内温度飙升，并产生大量毒气，
5: 浓烟切断逃生通道，人吸入毒气将昏迷、窒息甚至死亡。
4: 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温馨提示：合规使用电动自行车，警惕火灾事故发生。
6: 您是城市的双眼，反馈身边的民生民意。
7: 我是城市的双手，解决生活的大事小情。
6: 我们都是城市的管家。
7: 直播城市管家，城市管理我当家。

0: 直播城市管家，我的城市我当家，欢迎大家继续关注和收听来自海口综合广播 FM101.8 兆赫海口之声。此时此刻呢，正在为您直播的直播城市管家节目，我是主播肖飞。海口市呢，创建全国文明城市和国家卫生城市工作成果来之不易。海口市综合行政执法局也提醒广大的市民游客朋友们，商业宣传促销活动应当控制音量，防止噪声污染扰民。室外不能随意悬挂横幅、晾晒衣物。请自觉地将机动车、电单车、共享单车等车辆停放在停车线内。美丽椰城，你我共建共享。
1: 一次性就把水电器包装事项办妥，不用来回跑，
2: 省下不少功夫。实现了拍地和拿证零时差，拿地和开工双同步。
3: 园区为我们提供了非常专业周到的服务，我的高层次人才认定很快就通过了。
4: 一条条举措持续发力，一件件实事落地见效，这都是海口不断深化放管服改革、优化营商环境的生动实践。选择海口，发展无忧，海口欢迎您。
5: 每天我都生活在这座城市，也享受着这里的一切，街道穿行，公园漫步，早餐晚餐，上班下班，千千万万个你我同样如此。城市变好，需要我们像对家一样呵护它。我的城市，我当家。我当家。
0: 直播城市管家，我的城市，我当家。那接下来和大家继续关注凤翔街道五月村的太阳能路灯亮起来了。今日呢，琼山区凤翔街道五月村完成了一项啊，这个省钱又暖心的照明工程。58盏新的路灯是全部投入使用，总投入不足2万元。而若按照传统的立杆的方案，那么花费呢至少是12万元，其中仅灯杆的成本就要10多万元。这笔精细账的背后是乡村振兴工作队、村委会和村民共同算出的高效解法。58盏路灯不立一根杆，通过借用村民庭院墙壁，既省下大笔的资金，又破解了窄巷通行的难题。那么详细情况如何呢？我们连线前方记者孙小晶。小晶你好。
6: 主持人你好。
0: 把相关情况给听众朋友们介绍一下。
6: 好的，此前呢，五月村公共照明设施老化破损严重，部分路灯报废，不少的巷道呢甚至没有照明，村民的夜间出行极为不便，路灯改造呢迫在眉睫。但是传统的立灯杆方式成本高昂，一根好的灯杆呢需要2000多元，那58盏的这个灯杆的成本啊就要10万余元，加上挖坑还有浇筑、回填等人工费用，支出更大。更棘手的是呢，这个村内的巷道狭窄，立杆后呢通行的空间将会进一步的压缩。琼山区审计局一级主任科员、五月村驻村第一书记兼乡村振兴工作队队长陈忠杰带领工作队呢深入到村内的巷道实地的踏勘摸排调研，结合村落实际路况还有村民的居住布局，提出了无杆装灯还有借墙照明的一个改造方案，把路灯呢直接固定的安装在村民的庭院墙体之上，这样呢既省了钱又不占路，一举两得。但是墙院呢是私人的，村民愿不愿意呢？工作队没有着急拍板，而是联合了村两委逐户上门，一家一家聊，把规划的图纸呢摊开给群众看，把省钱的账本算给大伙听。村两委成员吴多龙说呢，这个灯啊装在谁家的墙上呢，不光照亮过路的人，头一个照亮的其实就是自家门口。村民吴欣怡表示支持，他说安装路灯呢是利己利人的好事，非常的支持。那么这个共识呢也在细致的沟通当中逐步达成。

0: 方案出定之后呢，城中结第一时间向派出单位琼山区审计局党组做出了专题汇报。 作为五岳村的定点帮扶单位，区审计局呢把村里的一个照明更新修复项目纳入到了农村集体三资审计重点清单，并且组织审计干部下沉一线，帮助村里规范采购流程，严把资金使用关。在审计部门全程跟踪之下呢，五岳村党委破除了等靠要的思想，严格遵循村集体资金管理制度以及审批程序。 统筹盘活了近2万元村集体经济收益，集中采购了58盏抗风节能耐用的太阳能路灯，覆盖村内主次通行路段以及人员密集的点位。从方案设计、入户动员到物资采购、安装调试，整个过程不到一个月。今年7月底呢，五岳村6个村民小组的新路灯全部安装调试完成，并且投入使用。
1: 那么以上的话呢，是记者了解到的情况。主持人，
2: 好的，谢谢小金为我们带来的详细情况报道。锚定打造海南自由贸易港核心引领区发展定位，
3: 海口打造6个之城，
1: 聚焦自贸港建设，打造自由便利开放之城。 聚焦科教人一体，打造产城融合创新之城；聚焦多业态协同，打造时尚消费活力之城；聚焦高水平保护，打造低碳绿色生态之城；聚焦全要素民生，打造全龄宜居幸福之城；聚焦传承性弘扬，打造魅力海岛人文之城。 海口以一域之精彩服务全局之壮丽，为努力把海南自由贸易港打造成为引领我国新时代对外开放的重要门户，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海南篇章，做出省会贡献。
4: 哎，怎么前面又堵车了？我看看，好像是前面在修路。
5: 哎呀，这什么时候才能修好啊？
4: 我也不知道啊。
6: 哎，怎么突然停电了？
5: 我去看一下，好像整个小区都停电了。
4: 那可怎么办呢？我衣服才洗到一半。
6: 我也不知道啊。
7: 那谁知道啊？
8: 我是您的供电管家，
9: 我是您的卫生管家，
10: 我是您的秩序管家，
11: 我是您的园林管家，
12: 城市管理我们来告诉您，
13: 直播城市管家，管家告诉你。

0: 好的，直播城市管家，我的城市我当家。接下来和大家一起呢，继续关注海口多元化公益活动，点亮孩子们的缤纷暑假。今年暑假呢，海口的公益课堂里是书声朗朗，研学实践教育基地呢也是欢声不断。从事工人文化宫的语言艺术课，到公益夏令营的工业探秘，从覆盖全市43个镇街的爱心托管站，到奔赴火山秘境的山海学堂，海口整合多方资源，围绕文体活动、安全自护、科学普及等开展多元化的公益活动，让孩子们在陪伴当中收获成长，在体验当中开阔视野。详细情况我们连线前方记者方文。方文你好。
1: 主持人你好。
0: 把相关的情况给朋友们介绍一下。
1: 好的，主持人。那么近日海口市工人文化宫江东公益语言课上，孩子们也通过模仿吃苹果的动作，通过这个口部操的学习来提升吐字器官的控制能力。那从最初的羞涩到自信的站上舞台，孩子们的进步也是有目共睹。在公益课堂的朋友圈还在不断的扩大，暑假期间市团为统筹各级组织，在全市43个乡镇街道实现了爱心托管站全覆盖，每个站点配备了项目负责人、班主任、安保员和志愿者，课程涵盖了作业辅导、安全自护、心理健康、科学普及等多元化的内容。此外，海南海口青少年活动中心推出了公益兴趣课堂和安全课。

0: 科普活动，市妇女儿童活动中心开展了阅读推广和安全教育，市工人化工开设了儿童篮球课、游泳，还有青少年等相关的一些公益课程。那么在采访的过程中，家长谭女士告诉了记者，她的孩子玩得非常开心，老师非常专业，也把孩子放在这边非常的放心。那么在8月22号，海口市领军飞扬清凉一下公益夏令营也走进了椰树集团。在企业研学通道内，小营员们通过这个玻璃窗幕参观椰子原料的深加工、自动灌装、成品包装的全流程，近距离感受老牌国货的匠心坚守。在观摩后，孩子们品尝了新鲜的椰肉和清甜的椰宝，又在投篮、套圈等趣味游戏中释放夏日活力。这场工业科普和文化品牌相结合的一个体验，也让孩子们在心中种下了科技的种子。那同时，今年暑期的公益夏令营也是精心策划了15场的主题研学活动，涵盖了国防、教育、科技探索、非遗技艺、生态环保等多个领域。那么暑期以来，也是整合了多方的资源，开展了夏令营、快乐课堂、心理辅导等公益活动48场次，覆盖了青少年超7000人次。那么这个暑假形式多样的特色研学也是精彩纷呈。秀英区山海学堂带领亲子家庭们奔赴万年火山秘境，孩子们去现场观察玄武岩地貌，完成火山喷发的模拟实验。又在古村落去研磨黑豆豆浆制作一把，那也是在亲子研学的活动中登上了海旅令一号的游船，在船长的一个讲解下认识了电子海图和雷达设备。采访的过程中，家长谢倩倩说道，作为海南人，第一次在家门口参与海上研学活动，孩子玩得尽兴，他们也收获满满。此外，海口市阳光护航、情暖同心、关爱农村留守儿童活动也组织了180名乡村少年走进了海南科技馆，在各具特色的展区中沉浸式的感受科技的魅力。从社区课堂到工厂车间，从火山秘境到深海科技，海口赠予多元整合的公益资源，为青少年构筑起一个安全、充实、有意义的缤纷暑假，也让每一个孩子们都能够在这个爱与陪伴中向阳成长。以上是记者了解到的全部情况，主持人。
1: 好的，非常感谢记者方文为我们带来的详细情况的报道。
2: 海口市综合行政执法局提醒您，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将建筑垃圾混入生活垃圾，不得将危险废物混入建筑垃圾，不得擅自设立弃置场收纳建筑垃圾，所有产生的建筑垃圾必须倾倒在行政主管部门指定的建筑垃圾处置场所。
3: 一次性就把水电气包装事项办妥，不用来回跑，
4: 省下不少功夫。实现了拍地和拿证零时差，拿地和开工双同步。
5: 园区为我们提供了非常专业周到的服务，我的高层次人才认定很快就通过了。
2: 一条条举措持续发力，一件件实事落地见效，这都是海口不断深化放管服改革、优化营商环境的生动实践。选择海口，发展无忧，海口欢迎您。
6: 哒啦哒啦哒啦，哎，怎么前面又堵车了？
7: 我看看，好像是前面在修路。
6: 哎呀，这什么时候才能修好啊？
7: 我也不知道啊。哎，怎么突然停电了？
6: 我去看一下，好像整个小区都停电了。
7: 那可怎么办呢？我衣服才洗到一半。
6: 我也不知道啊。
8: 那谁知道啊？
9: 我是您的供电管家，
10: 我是您的道路管家，
11: 我是您的卫生管家，
12: 我是您的秩序管家，
13: 我是您的园林管家。
14: 城市管理，我们来告诉您。
15: 直播城市管家，管家告诉你。
1: 直播城市管家，我的城市我当家。接下来呢，和大家一起来了解，共同关注下

海口市2026年生活垃圾分类业务的培训第二期的正式启动的相关情况。那么为了全面提升海口市各级工作人员生活垃圾分类管理能力，推动呢全市各行业生活垃圾分类工作的提质增效，进一步的统一思想认识，明确工作推进方向，确保海口市2026年生活垃圾分类工作方案各项任务落地见效。2026年8月24日至8月28日，海口市2026年生活垃圾分类业务培训第二期正式开启。本次培训呢，由海口市城市管理局主办，海口市机关事务管理局、海口市综合执法局、市住建局、市商务局、市卫健委、市旅文局及各区环卫企业协办，共设置了7场业务培训。

0: 旅文局及各区环卫企业协办，共设置了7场业务培训和1场呢跟着垃圾去旅行沉浸式探访活动，旨在全面的提升各行业各领域的生活垃圾管理能力和业务水平。为期5天的海口市2026年生活垃圾分类业务培训第2期于8月24日的15点30分以市综合执法局专项业务培训正式的拉开帷幕。本次首场培训面向市综合执法局各镇街及各园区大队相关执法人员，课程紧扣全国城市生活垃圾分类工作现场会精神，以及中华人民共和国生态环境法典、海南省生活垃圾管理条例、海口市生活垃圾分类管理办法等最新的政策法规，重点对执法工作当中的分类标准、监管要点和处罚依据等核心内容开展了深入的解析，帮助执法人员精准掌握工作关键，为后续的严格规范执法夯实了政策的基础。8月25号到28号呢，则是陆续开展了党政机关、商务、旅文、卫健、住建以及环卫系统等6个领域的专项培训。那么本轮培训呢，是覆盖了全市各类重点场所，针对不同行业推进生活垃圾分类工作的难点、痛点开展了精准指导，同时围绕年度重点场所分类提质增效、两网融合回收体系标准化建设及常态化宣传教育培训等核心任务设置了系统的培训。跟着垃圾去旅行沉浸式探访活动呢，也是同步的开放了报名，参训人员呢将实地观摩生活垃圾终端处理的全链条流程，通过实地观摩深化分类认知，强化责任意识。生活垃圾分类工作是关系人民群众生活品质的关键小事，也是关乎城市经济化治理的民生大事，这项工作不是一蹴而就的突击运动，也不是一劳永逸的阶段性工作，而是一项需要贯穿城市发展全程、融入市民日常生活的长期系统工程。全体参训人员将切实地把培训学习成果转化为工作实效，当好政策明白人、分类执行者和身边宣传员。
1: 锚定打造海南自由贸易港核心引领区发展定位，
2: 海口打造6个之城，
1: 聚焦自贸港建设，打造自由便利开放之城，
2: 聚焦科教人一体，打造产城融合创新之城，
1: 聚焦多业态协同，打造时尚消费活力之城，
2: 聚焦高水平保护，打造低碳绿色生态之城，
1: 聚焦全要素民生，打造全龄宜居幸福之城，
2: 聚焦传承性弘扬，打造魅力海岛人文之城。
1: 海口以一域之精彩服务全局之壮丽，为努力把海南自由贸易港打造成为引领我国新时代对外开放的重要门户，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海南篇章，
2: 做出省会贡献。
3: 每天我都生活在这座城市，也享受着这里的一切，街道穿行，公园漫步，早餐晚餐，上班下班，千千万万个你我同样如此。城市变好需要我们像对家一样呵护它，我的城市，我当家。我当家。
0: 直播城市管家，我的城市，我当家。接下来和大家一起来关注海口中秋国庆假期租车的预订月环比增长了超过 40% 的相关情况。中秋国庆的假期临近，国内的长线海岛游的预订热度啊，也是在持续的走高。同程旅行的最新出行数据显示，海口中秋国庆的假期租车提前预订量月环比增长超过 40%。落地租车加环岛自驾的出行模式是迅速的走红，成为海南旅游的主流选择。 凭借绝佳的区位优势、完善的路网配套和

0: 多元的文旅资源，海口呢正成为海南环岛自驾的核心始发地。那么在双节期间，海口全域旅游的玩法呀是丰富多样，全方位的满足了游客的多元化出游的需求。作为海南环岛旅游的起点门户，海口呢凭借着得天独厚的自驾条件，成为游客开启海岛之旅的首发始发城市。相比传统跟团游的固定路线和短途旅游的体验局限，落地租车加自驾出游的方式是更加自由灵活，完美适配家庭出游、亲友结伴、小众化的深度游等各类出行场景，尤其呢是受到了中青年游客和亲子家庭的青睐。海南环岛旅游公路的路网是成熟完善，以海口为中心呢可以轻松的辐射全岛，为自驾出行呢是筑牢硬件的基础。全长近千公里的环岛公路是贯通东西南北，海口段呢是全线风光宜人，路况平整，串联起城市风光、滨海景致与乡野风情。同时呢，海口的租车产业成熟，车型选择丰富，大幅度的降低了自驾的出行成本和门槛。另外呢，海口本地的自驾线路呢也是独具魅力，可实现呢城市人文加滨海风光的一站式体验。进入八月下旬，暑期已经近尾声，受到请三休十三超长拼假模式的带动，2026年中秋国庆假期提前预定的热潮是加速抢跑。那么为了迎接双节的旅游热潮，海口呢也是立足本土的文旅特色，持续升级文旅产品，创新活动业态，整合滨海休闲、人文研学、近郊度假、夜间消费等多元的资源。动静结合的游玩模式呢，是让海口的中秋国庆假期旅游是更具质感。海口市旅文局的相关负责人表示，双节期间呢，海口将以完善的服务保障、丰富的文旅业态和优质的旅游资源，全力迎接八方游客。
1: 每天我都生活在这座城市，也享受着这里的一切，街道穿行，公园漫步，早餐晚餐，上班下班，千千万万个你我同样如此。城市变好，需要我们像对家一样呵护它。我的城市，我当家。我当家。
0: 直播城市管家，我的城市我当家。那么由于时间的关系呢，我们今天的直播城市管家节目到此就暂告一段落。感谢朋友们的关注和收听，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0: 海辽阔，声远播。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接下来您即将听到的是直播12345。
1: 当清晨的第一缕微光唤醒琼州海峡，这座城市中的老饕们总能在坊间寻找出最道地的味道。
2: 生蚝下午送到我们酒店。
1: 好奇。
3: 好可爱的椰子冻呀！我要拍一下。
1: 惬意。
4: 老公，怎么又做这么多菜啊？
1: 当美好的情绪伴随着食材流入街头巷尾，似乎只有食指大动，才能表达人们对自然馈赠的感激。
5: 来，尝一下我们正宗鲁豫香鸡。
6: 来，小陈总，没事，再点两个菜，再点两个菜。
1: 然而，当热闹喧嚣过后，你是否也曾无视？

0: 别让他们的疑问变成无法回答的质问，别让浪费的盛宴变成一种习以为然。一粥一饭当思来处不易，半丝半缕横念物力维艰。
1: 要不我们还是得懒人饭过去就行。
0: 反对浪费，厉行节约，从光盘开始。
2: 我们不能这么浪费。
3: 光盘行动，
4: 光盘行动，
5: 光盘行动，
6: 光盘行动，海南有我。
7: 倾听百姓心声，解决民生问题。直播一二三四五，一个值得信赖的服务平台。
8: 一二三四五，上山打老虎。
9: 不对不对，是一二三四五，服务找政府。
7: 服务找政府，一二三四五，直播一二三四五，靠谱靠谱。直播一二三四五，很高兴为您服务。

0: 锁定收听收看的是直播12345节目，我是朱毅。我们今天的民生时事啊，也是来共同关注市民朋友在日常生活当中所反映的所急所盼。那么今天呢，我们也是邀请到了海口市的建工集团有限公司，同时呢，也携手我们海口市建工城市运营管理有限公司来做客到我们今天的直播间。我们首先也来欢迎一下二位的到来。那么为大家介绍我们今天节目的二位嘉宾，他们分别是海口市建工集团有限公司党委委员、副总经理叶宝操，欢迎您，叶总。
1: 大家好。
0: 是，以及来到现场的还有我们海口市建工城市运营管理有限公司党支部委员、副总经理刘修志，欢迎您。
2: 大家好。
0: 是，今天的话，二位会和我们一起来聊一聊咱们在日常工作当中通过12345热线所解决的市民朋友的一些办件哈。那么也是欢迎大家可以在收听节目的同时呢，可以来关注一下我们海口之声的视频号，我们的节目也在同步进行网络的直播过程当中。那么在了解到了咱们今天上线单位的一个具体职责之后，大家有什么问题也都可以在我们的聊一聊当中直接留言，然后呢我们在线也会为大家能够进行相应的解答。那同时也要提醒一下大家，在每周一到周五的下午3点到4点，我们直播12345的内容呢是每天开启海口12345热线7/24小时不打烊。那如果大家说在生活工作外出过程当中遇到任何问题，我们都可以随时的来拨打12345热线，或者呢是通过海口12345热线的微信公众号来进行反映和咨询。各位听众朋友也可以来关注海口之声直播新发现的官方微信公众号来进行留言，参与到我们节目的直播和互动当中。那也欢迎大家可以来持续关注我市的营商环境建设和基层社会治理，提出您的一些宝贵意见和建议。那么今天的话呢，我们也会就咱们所来的上线单位的主要职责来跟大家去进行相应的分享。那么在节目的开始之前，我们马上来连线到的是12345海口智慧联动平台的值班人员，看一看在过去一周我们的12345热线所受理的热点诉求都有哪些。来连线平台班长张赫。你好，张班长。
3: 主持人你好。
0: 请来为我们介绍一下。
3: 好的，2026年8月25日，12345海口智慧联动平台共受理办件10373件，满意率97.12%，其中咨询类4487件，投诉类4067件，求助挪车类1342件，建议类52件，其他类425件。咨询类前五热点问题分别是城乡居民职工社保医保问题721件，主要涉及到我们失业金的申请与相关的途径。第二是咨询我们灵活就业如何参保登记、生育津贴的审核实现等。第二是户口迁移、身份证、居住证办理问题219件，主要咨询问题有我们咨询身份证的到期换证的办理地点跟所需的材料，还有我们省内居民户口迁移所需要的相关材料。第三是招生和考试问题214件，主要涉及到适龄儿童的租房入学政策跟我们的适龄儿童的划片区相关的政策等。第四是企业注册注销信息变更等问题156件，主要涉及到企业信息变更的相关问题跟咨询企业注销登记的相关问题。第五是房地产交易问题145件，主要涉及到我们租赁证办理的流程和所需材料跟我们二手房产证 的办理材料等。第三是投诉类前五热点问题，第一是物业管理问题391件，占道经营问题291件，噪声污染问题260件，违章停放问题244件，退费纠纷问题222件。今天是海口市建工集团有限公司做客直播12345，如果各位市民朋友遇见我们市区公园管理或者是工程项目等相关的问题，都可以拨打12345热线，会得到快速的解决，我们将及时为大家解忧。以上就是昨日海口12345办件的受理相关情况。主持人，
0: 好的，非常感谢张班长的介绍，我们就先连线到这里了，再见。那接下来的话，我们就要和二位来好好的聊一聊了。其实说到了这个建工集团呀，我觉得可能很多人第一印象只会想到这个电视剧《狂飙》里面的建工集团哈，它其实呢，在咱们海口的话，其实也有建工集团。那么我们所负责的业务范围，包括职责都有哪些呢？
1: 好的，海口市建工集团有限公司呢，是海口市属这个国有控股企业。前身呢是海口市城建集团有限公司，2007年12月成立，注册资本金呢是35.33亿元。现有的员工呢是1010。

0: 伊始人，下属子公司呢有11家，集团定位呢是建设管养保障一体的工程建设产业链综合服务商，海口市政策性住房的建设主体，还有市政管养以及我们抢险救灾应急工程的兜底保障力量。那么拥有呢建筑工程和市政公用工程施工总承包双一级的资质，主要承担呢政府投资项目的管理，工程建设全产业链的服务，还有我们政策性住房建设以及市政管养应急保障等职责，
1: 也就相当于是我们在城市更新的各个过程当中可能都会能看到咱们建工集团的身影。
0: 对，是的，
1: 是。那说到这儿的话，其实也是想请刘总来给我们分享一下啊，就是您所在的这个建工城市运营管理有限公司，我们和建工集团之间的关系，包括我们的一些主要负责的业务都是什么呢？
2: 我们海口市建工城市运营管理有限公司呢是建工集团的全资子公司，2003年成立，前身是海口市世纪大桥管理公司，以及海口市桥隧管理有限公司。我们是专注市政设施桥隧管养20余年，然后公司主要负责是全市216座城市桥梁隧道，也包含世纪大桥、海丘快速路、文明东隧道等相关养护，以及滨海公园、世纪公园、西秀公园3个城市公园的日常管养。同时呢，我们还经营着以桥下跟公园为依托的4个停车场、3个充电场站和1批运动场地，是集团管养板块的重要力量，为市民提供一些便民服务。
1: 明白，主要是一些大家的文娱活动场所啊，包括一些重要的桥隧通道，这个是由我们来进行负责的。
2: 对，
1: 那说到这儿的话，我们也想请叶总继续给我们分享一下啊，像当前来说，咱们集团的一些重点项目啊，包括重点负责的一些内容，有哪些是市民朋友可能比较知道的、比较熟悉的呢？
0: 像我们的这个龙华路龙华路的改造工程，还有我们省科技馆。还有这个市医院的这个西院项目，像这些都是我们省市的重大民生项目，也是由我们建工集团来负责代建代管和具体建设的。
1: 就是省科技馆现在都已经投入运营了哈，很多朋友都已经去过，对于咱们这个小旋风的一个设计应该说是非常的熟悉了，在咱们的这个快速路上只要一过都能够看到哈。
0: 对，
1: 所以说咱们在这个建设的过程当中应该说也是为我们的城市基础建设除了是做这个基础建设之外，应该说也是包含了很多的这种设计的理念包含了我们的一些这个建设的巧思在里面，可以给我们大家带来一种耳目一新的感觉那我们也这样了解一下哈，像咱们日常的工作当中，既然是管养了这么多的公共的设施、基础的设施包括一些桥梁隧道，那么我们日常在1234热线上面接到市民朋友反馈的比较多的问题都有什么呢？
0: 比较多的还是今年以来呢，我们集团和下属的这个路桥、城发、城运等4家1234这个热线成员单位呢，总共受理的工单呢是2400余件，那么全部工单呢都及时的办结了，那么其中呢紧急办件的响应率呢是100%，一次性的办结率呢是96.98%，群众回访的满意度呢也是100%。那么群众的诉求呢主要集中在3类，一是呢在建的这个市政设施的管养类，主要是道路坑洼的破损，路灯不亮以及隔音设施损坏，还有桥梁隧道的维护等等，第二块呢是公园和公共设施的这个设施的运营，主要呢是健身器材的一个老化损坏，还有我们配套设施的维修维护等等，第三块呢是我们停车场还有充电设施的管理类，主要是呢停车月租的办理，充电桩的占位等等。那么我们集团呢坚持接数即办，限时办结，回访复核力争做到渐渐有落实，事事有回音。
1: 这几个方向应该说是市民朋友日常都会用得到的。
0: 对，
1: 我们就拿万绿园或者是海口的世纪公园来讲哈，这个里面如果说某个地方它曾经有一些运动器材健身设施突然 出现了，或者突然不见了，我们的身旁就会很大的这个反应哈，就会问说，哎，这些器材去哪儿了？或者是说在这个使用过程当中发现了一些问题，我们也会及时的来进行反馈。那接下来

0: 来的时间的话，我们也是来通过一些详细的内容跟大家来共同回应市民的关切。那通过这个过程，我们可以让大家更进一步的去了解到我们的这个工作到底是如何更进一步的去落实落细的哈。那首先关注到的是市民朋友反映的有关于健身器材修复这一块方面的问题，说是发生在龙华区的滨海大道复兴城附近，这儿有一个田径场啊，旁边有一条跑道，说这个橡胶跑道啊已经没有弹性，破损的很厉害了，水泥地都已经裸露，希望能够更换橡胶跑道。那这条跑道是要由我们来进行负责维护和管养的吗？
1: 对对对，这个是在我们市级公园的管养工作范围。然后市民的这个诉求呢，其实我们呢其实很早的时候就已经发现，世纪大桥呢是依托下面的世纪公园，是一个整体的一个市民的一个运动环境非常好的一个地方。然后市民提到的呢，这个田径场，也就是我们可以从世纪大桥看到下面的一个400米跑道。然后这个跑道呢，其实我们是在2008年的时候就投入使用。在2018年用了10年以后呢，我们进行过一次整体翻修。整体翻修，但是呢，也是说我们现在这个海洋性环境啊，包括一些这种，空气中大量氯离子呀，以及这种高温晒呀，这种造成这种橡胶跑道有一定的老化。所以呢，我们在去年的下半年以及今年的上半年已经在着手对这条跑道进行一次翻新的前期准备。包括呢一些方案，现有的跑道标准，然后所用的这些相关材料，我们现在呢是已经组织完成了整个方案编制，并将这个方案以及预算都上报给了相关的海口的相关的职能部门。待政府呢统一安排，统一部署，我们就会及时对这条跑道进行一次维修。
0: 就是有没有考虑过，因为在这个世纪大桥的下面，应该说是运动的场所不止这一处，可能这个跑道的使用是对于一些跑步爱好者啊，他们可能会很关注的。但是据我们的了解，好像在这个世纪大桥下面有很多的这种像足球的一个使用场地啊，包括大家一个公共休闲的一些使用场地，以及周边的一些道路使用绿化和维护，这些都是由我们来进行负责的吗？
1: 对对对，这些都在我们这边。
0: 是，那既然来说啊，当前这个跑道它已经是出现了年久失修，我们要及时修复的一个情况，那也有没有针对附近周边的一些健身器材，包括我们的运动场所，也是做了一个很详细的摸排呢？
1: 对，主持人这个刚好提到了，我们的桥下的整个空间里面含有了篮球场、足球场，还有市民的健康健身地这几个板块。然后我们的足球场的翻新，这近两年呢已经翻新了几个7人制的足球场。市民呢反馈的信息都是比较不错，大家也都愿意在这些新的场地进行踢球。我们还有两个足球场上面呢，也是因为一些原来的老旧草皮有一些损坏，大家呢满意度不高的这些，我们现在已经在列入了计划，可能会在近期大家就可以看得到这些足球场会进行一次翻修。就会看不到这些老旧的这种足球场，以后的服务在足球篮球的服务上面会更高品质。除此以外呢，老百姓呢还更关注的就是一个世纪公园里面的一个健身器材的那个区域。那个区域里面呢，我们把这个健身器材的损坏问题也纳入了我们足球场跑道的啊，就是那个运动场跑道的这个整体方案，进行一次翻修。里面呢可能会出现零星的一些故障，这些呢我们就会及时维护维修，确保这些设施设备的正常使用。目前呢这些设备是还属于正常状态，但它可能呢就是在地面的一些橡胶地面会有一些损坏。这个呢我们也已经关注这个事情。
0: 是啊，就可能大家对于这些器材的使用，它的日常使用的程度还是比较高的，所以说也很希望说能够有一批新的器材，包括一些新的翻新能够出现，能够让大家在运动过程当中更畅快的去进行享受。所以我们也希望在接下来的时间啊，就这个相关的回复能够尽快落实，我们可以更快速的看到咱们的这些运动场所的一个更新的样子啊，给大家带来更好的这种运动的一些体验了啊。那在咱们管理的这个过程当中啊，不只是说我们有

0: 一些运动的场所的器材使用，它可能是老百姓关注的。这附近还是有很多休闲的地方的啊，大家喜欢漫步在这儿，这个灯光也会变得非常重要了。那在我们的管护当中，像滨海公园的公园路和世纪公园二横路这个区域，它的这个路灯日常的照明情况如何呢？因为我们有看到市民像一二三四五反馈说有见到过不亮的情况。
1: 对，因为近期呢有这种长期的强降雨，出现过那个世纪公园二横路，靠近港湾幼儿园、港湾小学方向的四盏路灯，一共是四杆路灯啊，一共是八盏灯的这种不亮的情况，然后这一块呢，我们第一时间呢也派人去了现场进行核查，确实存在了八盏灯的不亮的问题，然后呢，我们也对整个线路进行了摸排，发现了将近有70米的线路。因为这种老化或者泡水的问题造成了这个线路的故障，所以呢我们针对这个问题从近两天我们当时呢给市民承诺是5天内完成，我们也严格按照了市民保证的这个5天工作日的时效上面，在昨天进行了完成修复，目前它的整体亮灯情况都属于正常。
0: 是，说到这儿的话，其实因为这几个公园它离海边非常的近嘛，所以说有的时候可能一到了台风天，这个狂风暴雨最先能够感受到的就是我们所管护的这些公园的范围。那针对于这样的一个情况，我们肯定在这个台风过后是要及时修复的，这是一定的。那在这个台风来临之前，像对于这个相关的一些设施设备啊，包括我们的一些维护管养啊，有没有做一些这种相关的应急的预案呢？
1: 对，我们针对像因为世纪公园呢就属于入海口，海口的入海口区域，然后呢包括它的这种涨潮或者大潮淹水的情况啊，此类这种情况会有很多，所以我们呢当时针对整个世纪公园是做了台风前、台风中跟台风后的整个的应急部署措施，台风前呢我们会对整个公园所有的既有设施进行全面摸排，尤其是针对这种电路问题，因为我们原来在海口市啊也出现过这种电路因为降雨情况下渗漏电，造成这种行人的这种危险的这种情况，所以我们呢特别是针对这种照明，包括球场照明以及路灯照明这些设施进行仔细的摸排，在前期把这个整个公园的线路以及这个它的防水性能都会做一次验算，来确保它能在这个台风期间不会出现渗漏电这种问题，当然在台风中呢我们就要做到公园可控，公园里面呢所有的这个既有设施，可能就是在台风中不能出现那种有的风太大设施设备可能就歪斜这种，或者直接被风吹倒的这种情况，我们在台风中呢一般都是要预防这种问题，同时呢也和老百姓啊跟市民要做好每个路口的引导封闭，公园呢一般在台风中就不再对外开放，所以呢然后台风后呢就是我们整体的一个抢险，我们基本上可以像上次的这个摩羯台风，我们也可以保证公园在24小时内可以恢复正常运行，当然它还有很多设施呢会有后续的维修，但是保证的这个市民可以进入公园，基本上在24小时内就可以完成。
0: 是，那在咱们这个进行介绍的过程当中，我们也看到我们的视频号上有网友技术流留言啊，他说海口湾那边挺漂亮的，跑步到世纪大桥底下，这个塑胶跑道有点坑坑洼洼的，晚上有的时候路灯还不亮啊。这个应该和您刚才所介绍的应该是同一个项目哈，我们现在都是已经注意到了。并且在统一的打包上报进行后续的一个翻修的工作。
1: 是的是的
0: 是啊，在这块的话叶总还有一些什么样需要补充的吗？
2: 对于公园这些大型的公共设施的管养呢，那么我们成员公司在具体的管理当中呢会根据我们不同的气候性的特点来做这个具体的管理，特别是针对这种大型台风这种破坏性天气的这种情况之下会进行一些前期的排查，中期的这种管理，还有后期的这种抢险，来进行系统性的一个管理。
0: 是啊，其实说到了这个基础建设的话，市民朋友满不满意，我觉得应该是非常好体会或者是感受到的。不知道二位会不会也经常会去这些公园里来走一走转一转呢？

0: 对的，
1: 是，就是自己会有一些这种感受，是不是？
0: 对，
1: 嗯，所以对于我们的这个公园的一个维护，可能自己有了这个深切的感受之后，对于市民的诉求就会更加的明显一些了。那么在市民日常使用的过程当中呢，我们也会看到一些市民朋友会反映这个道路比较拥堵的问题，因为在这个区域确实啊，不只是我们本地的市民朋友们，就很多的外地的游客朋友们，他们也很愿意来到这里，因为在这儿可以欣赏到非常美丽的夜景，非常美丽的晚霞，包括感受到海口公园非常好的这种基础的建设啊。但是大家比较苦恼的事儿呢，就是在进入公园的这个上下客区域啊，总会感觉到这个路有点堵啊。市民朋友是认为说，上下客区域他会使用栏杆把道路堵住，没有给乘客上下客时间预留空间所导致的。那针对于市民朋友的这样的一个反馈，我们当前是如何来去保证大家都能够享受到这种非常充分的或者非常公平这种上下客包括停车的这样的一个待遇的呢？
0: 因为四季公园里面呢，这个整个停车系统是在2003年世纪大桥建成以后，就投入建设。然后云洞图书馆呢，是也在后期依托这些原来的市级公园基础设施进行了建设。然后特别是现在这个环境下呀，大家呢对云洞图书馆这边这个晚霞的积极性很高，
1: 是
0: 每天晚上只要天气良好的情况下，会有大量的市民游客会进来。我们呢也高度关注到，特别是在云洞图书馆这个转弯区域，它刚好是一个从世纪公园渡海路进来以后左转区域，在这个地方呢就是一个特别的是一个堵点。
1: 对
0: 啊，老百姓呢特别是开车，有些网约车呀，还有一些自己的自驾车，他经常会希望就近停车，但就近停车呢就会造成后面的车辆排队这么一个情况，所以呢把这个左转弯这个地方做成了一个堵点。这个堵点呢，当时在交警部门的配合下，我们呢也联动一起组织我们的这个安防人员、安保人员啊，在这边设立了一个交通通行的通道，把这一块呢尽量避免落客，不要在这个最繁华最拥堵的地方进行落客，然后疏导市民游客呢从两侧进行下车，然后在拐弯这个地方呢分设了这种双向的两车道，让大家呢在这边做到不停车，来从而缓解这个转弯口云洞图书馆门口这一段路的拥堵问题。目前我们试行的情况还是不错，主要保安投入也会比较多，也希望市民朋友呢依托这个保安的指导啊引导工作，在需求的地方进行落客，或者在人流较少的地方进行下车，然后尽量呢保证这个给大家一个方便。
1: 是的啊，就是这个，因为说实话，咱们世纪公园的那个口，如果说想要去云洞的话，最近就是在那个拐弯处下车啊，这样走是最近的，包括也是最直接的。那当前来说，我们的这个整治应该是比较有成效的。那同时，我们也希望大家是什么呢？在这个落客的过程当中，我们也是可以多一点耐心，因为确实咱们附近的这个停车位和大家想要看晚霞的这个高需求，确实是有点不太相匹配哈。所以说，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希望大家也是能够更耐心一些。就能够有一些些小小的等待和理解了啊。那不只是这样，我们也来看一看大家对于这个公园的关注蛮多的哈。像对于世纪公园这块，我们也是统一来说一下，比如说像有这个足球场附近的公共健身的器材老旧以及地板开裂的问题，还有大家反映到的滨海公园的大门右手边的漫步机出现了故障这种问题，这个我们应该也是会和刚才您所介绍的一样在统一的一个工程当中去做一个升级，是吗？
0: 这个漫步机，这个我们接到这个12345的反馈以后呢，我们第一时间去做了检查。漫步机呢，也就是市民老百姓在上面骑行啊，就手握着那个握把可以这种骑行的这个漫步机这个设施，我们也检查了，它当时是一个轴承的故障，轴承故障，我们的维修人员呢第一时间就过去进行了维修，然后现在这个漫步机已经是在正常使用，它并没有说已经是说要进行更换，还没到这个程度，我们进行了日常的更换维修以及保养，它现在的功能都是正常的了，
1: 就这是有特定人群在用的，
0: 对，
1: 所以说大家说看到它可能用不了了，就会特别的着急啊。那针对于这个公园这一方面，大家的这个反馈其实主要都

0: 是集中在了一些器材的使用方面。那相信我们在通过日常的养护来说，这个器材的使用一定不会让大家会有更大的一些担心。那另外的话呢，还会有一些市民朋友会问到有关于咱们所管理的过江隧道的一些相关问题。我们看到12345热线上有市民问到了，说在白龙街道文明东路的文明东越江隧道入口处，这处的隧道入口灯又不亮了，一直没有修复，认为这个隐患还是挺大的，希望能够及时的去进行修整。目前来说的话，我们的越江隧道它是处于一个正常运营和使用的状态当中啊。那对于市民朋友所反映的这个路灯不亮的问题，它具体的原因是怎么回事呢？
1: 这样，市民反映的呢是我们的文明东越江隧道。这个呢，这个隧道呢，也是我们海口市唯一一座在南渡江的下穿隧道。这个呢也引起了市民的这个高度关注。针对它里面的整体照明系统呢，它是分了几个板块。市民反映的呢是隧道入口区域。入口区域呢，它是做的这种敞开段的路灯，然后进入隧道后呢，就变成两侧的隧道灯以及这个整体的这个过度照明这一些。市民反映的这个问题呢，就是针对了我们敞开段的一共有六盏这种敞开段路灯。当时呢，是我们进行了检查跟排查以后呢，发现他们是时控器的问题。
0: 时间控制器。
1: 它本来是应该在6:30准时亮起的。但是呢，当天的时控装置故障了。所以市民呢也是第一时间向我们进行了反应。反应以后呢，我们就把这种时控器啊转为手动控制。当时接到办件以后，我们就进行了调整。然后呢，除了这个开灯以外，灯具其实没有损坏的，所以它就灯具就正常亮起来。后面呢，我们就马上把这个时控器呢进行了这个采购，从因为它在省外来订购的。所以呢，最近这段时间我们都是以人工按时按点进行开灯。现在这个整体照明的情况是老百姓是不受任何影响。后续一旦时控器安装后，那时间就会随着日落呀，这个时间点会更准时一些。
0: 是这样。那相当于是现在还是手动的，只是说等到我们的时控器回来之后，它就会进行这种自动化的调整了。
1: 对，大概也就2到3天时间。
0: 是这样。当前来说的话，对于像咱们的文明东越江隧道的这个管理啊，包括我们日常的这个维护，都是采取了一个怎么样的形式来展开呢？
1: 我们现在文明东的越江隧道是采用的是24小时工作制，全年是365天无休的。所以一旦市民呢只要通行隧道内，都会在我们的这个整体管理下。因为文明东隧道呢也是我们海南省的一个重点工程，它涉及到了很多，包括它的排风系统、消防系统、排水系统等，一共有8大子系统在里面。然后我们日常的管养会做到早、中、晚3个时间点的全面检查，这个我们是始终坚持不间断啊。然后检查出来的所有问题，我们也会记录在册，包括整改台障这一类问题，来确保文明东隧道的整体安全运营。我们也经历过文明东隧道也经历过这几次大台风的考验。对排水这一块大家是很关注，因为隧道内属于一个密闭性空间，半密闭性啊，里面呢主要是一个排水问题以及火灾两大问题。火灾呢这一块，我们在每一年度文明东隧道都会进行不低于2次的安全演练啊，包括市民的这个逃生通道、逃生安排，这个整体的这个应急通道的梳理这一方面。另外呢，是针对这个降水排水系统呢，排水系统我们在一共是八个这个进隧道口处都有节水沟，所有的进水都会从这些节水沟汇总到我们这个下隧道下面的排水系统里面去。然后呢，我们同时也配备了一个应急的大型抽水泵以及应急的这个那个电源供电车，就是在海口市，哪怕在 全部

0: 路没有电的情况下，
1: 嗯，
0: 我们的应急电源车也可以保证最后一个排水的这个排水管道，
1: 嗯，
0: 能正常抽水，嗯，来确保文明东隧道不存在这种积水问题。
1: 就当前应该是没有积过水的。
0: 当前是没有积过水，
1: 嗯，
0: 可能有在台风强降雨的时候呢，会有少量的雨水进入，
1: 嗯，
0: 这种情况还是存在，
1: 嗯，
0: 啊，后面呢，我们也会把这些问题呢，也是做了，后面也做了优化，来设了我们的这个水量的一个测高，
1: 嗯，
0: 测高测水量的这么一个信息化设备，
1: 嗯嗯嗯，
0: 来确保这里面的时间，
1: 嗯，
0: 第一时间发现，第一时间处理。
1: 是的啊，这个交通出行啊，事关市民的日常生活，也事关了大家的这个各种各样的一些大事儿。那么，叶总，咱们作为这个像海口市的一些非常重要的桥梁隧道的一个主管单位哈，我们对于这样的一些桥梁和隧道，咱们集团应该也是从更高的这种大局上面来出发，去进行这个相应的一些管理啊，包括对这个下属公司的一些考核的。那么，对于这一块的话啊，我们有一些什么样的这个补充分享吗？
2: 嗯，那么对于我们这些大型的这些这个设施啊，
1: 嗯，
2: 我们集团呢都是接到这个12345的热线反馈以后，都是启动接受急办的一个机制，那么第一时间呢到现场核实。那么对于市场的市民的投诉呢，
1: 嗯，
2: 我们集团会调整作业安排，那么倒排工期确保呢尽快这个修复相关的故障，
1: 嗯，
2: 完整走完呢接受急办、限时办接和回访复核的这么一个工作闭环。
1: 是我们能用的已经在建好的肯定是要做好这个养护哈，当前在建的那一定是加班加点密集赶工能够去做好，能不能也请您看看能不能给我们也小透露一下当前咱们现在的正在进行的一些这种大型的交通工程，我们的一些工程进度，包括接下来的安排，可能大家也会非常期待。
2: 那我们目前呢就是这个龙华路的这个道路这个改造和排水的这个防涝工程啊，
1: 嗯，
2: 那么因为地处这个城市的核心的交通主干道，
1: 是，
2: 那么受这个市民关注的程度呢很高，那么应该说呢项目呢白天交通压力比较大，
1: 嗯，
2: 那么对于这个树木迁移啊，管线迁改啊，这些工作啊，我们也只能夜间施工啊。那么对这个周围的这个居民的生活呢，也确实造成了一点困扰啊。那么我们集团呢，也第一时间呢督促呢施工单位优化这个施工组织方案，同时呢制定专项的文明施工方案，科学的合理的调整工期，
1: 嗯，
2: 那么最大的限度的减少对周边市民休息的一个影响。
1: 嗯，是的，其实很期待啊，因为像我们这个通过广播，就很多的听友可能在以前下雨的时候总会给我们反映说，哎呀，龙华路又积水了，我就出不了家门了啊，会有这样的情况。那这个工程完成之后，应该说大家的这个出行状态会改善非常多。
2: 对，会得到一个很大的改善。
1: 嗯，那现在我们的很多工程可能在夜间会有所施工，会有产生一点点的这种噪音的情况吗？
2: 会的，这个确实还是跟我们城市主干道白天的这个交通压力大，
1: 嗯，
2: 那么部分工序呢，比如刚才说的树木迁移、管线的迁改呢，只能在夜间施工，那么确实会产生一定的，会对周边的居民会产生一定的生活上的困扰，
1: 嗯，
2: 那么我们也是严格落实这个降噪，
1: 嗯，
2: 还有围挡规范，还有扬尘防治这些文明施工的措施，同时呢优化施工组织设计合理安排工期，
1: 嗯，
2: 接到投诉呢第一时间呢来核实整改，回应市民的相关的这个关切点。
1: 是啊，就我觉得这些都是我们在建设的一个过程当中会遇到的一些问题，我们好好的去沟通，好好的去解决，但大家更期待的就是在这个工程结束之后可以给我们带来的更多的这种出行的新体验了。
2: 对，是的，
1: 是，那也是欢迎大家啊，在收听收看我们节目的同时，可以来通过海口之声的视频号跟我们一起聊一聊，在我们日常出行过程当中，或者是您在日常使用一些相关的公共基础设施器材过程当中遇到的一些问题，可以及时的来告诉我们，能在节目当中解答的我们也会及时为大家进行解答。我们稍后时间呢也稍稍休息一下，进入一段宣传，在宣传之后节目继续，待会儿见。
3: 海辽阔，生

远播。这里是 You are listening to 101.8 FM 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海口 Voice Radio。

0: 一缕微光唤醒琼州海峡，这座城市中的老饕们总能在坊间寻找出最道地的味道。
1: 好，下午送到我们酒店。
0: 好奇，
2: 好可爱的椰子冻呀，我要拍一下。
0: 惬意，
3: 老公怎么又做这么多菜啊。
0: 当美好的情绪伴随着食材流入街头巷尾，似乎只有食指大动才能表达人们对自然馈赠的感激。
4: 来尝一下我们正宗的龙江筋。
5: 来小陈总，没事，再点两个菜。
0: 然而当热闹喧嚣过后，你是否也曾无视过

0: 别让他们的疑问变成无法回答的质问，别让浪费的盛宴变成一种习以为然。一粥一饭，当思来处不易；半丝半缕，恒念物力维艰。
1: 要不我们还是得两份，各自就行。
0: 反对浪费，厉行节约，从光盘开始。
2: 我们不能这么浪费。
3: 光盘行动。
4: 光盘行动。
5: 光盘行动。
6: 光盘行动，海南有我。
7: 一次性就把水电器包装事项办妥，不用来回跑，省下不少功夫。
8: 拍地和拿证零时差，拿地和开工双同步。
9: 园区为我们提供了非常专业周到的服务，我的高层次人才认定很快就通过了。
10: 一条条举措持续发力，一件件实事落地见效，这都是海口不断深化放管服改革、优化营商环境的生动实践。选择海口，发展无忧，海口欢迎您。
11: 倾听百姓心声，解决民生问题。直播一二三四五，一个值得信赖的服务平台。
12: 一二三四五，上山打老虎。
13: 不对不对，是一二三四五，服务找政府。
11: 服务找政府，一二三四五，直播一二三四五，靠谱靠谱。直播一二三四五，很高兴为您服务。
14: 欢迎回来，这里是我们的直播一二三四五民生在线，正在进行过程当中，我是朱毅。今天的我为群众办实事，我们邀请到了海口市建工集团有限公司携海口市建工城市运营管理有限公司来做客直播间。再次欢迎二位嘉宾，他们分别是海口市建工集团有限公司党委委员、副总经理叶宝操，以及海口市建工城市运营管理有限公司党支部委员、副总经理刘修志。再次欢迎二位的到来。那么在上一时段的节目当中，我们是跟大家共同聊到了大家最关心的这个公园基础设施的建设啊，包括我们所管理到的一些比较重要的桥隧的一些维护啊。那接下来我们要说到的这个热点啊，就和大家日常出行的停车有关了。那每次一说起这个停车呀，很多市民朋友都头疼，就总觉得说出门可能这个下车就一秒钟，但是找车位却要用很久。那在咱们的这个公司所管的一些区域，那它的这个停车位其实包含了很多的公共的停车位啊，比如说像一些这个桥下的停车位啊，或者是一些公共单位的这个停车位啊，可能都是由我们来进行这个相应的负责的。我们接下来的时间呢，也是跟大家来共同做一些相应的。

0: 解答，看看大家在停车过程当中遇到了什么样的问题。首先呢，是市民朋友所反映的海南科技馆的一个停车的问题哈。这位市民朋友呢，是在2016年的7月12号上午11点左右的时候去到的海南科技馆，结果呢，发现这个停车场却变成了非公车辆禁止入内的一个停车场。市民朋友呢就认为说这个有点不太合规，涉嫌占用了公共资源。那关于这个目前来说海南科技馆的停车场的一个用途包括性质，我们也想请二位来给我们做一些介绍啊，市民朋友的这个质疑。
1: 好的，主持人。那么对于市民反映的问题呢，我们也第一时间进行了核实。现在呢海南科技馆呢正在开展配套工程的施工，那么现场呢有大量的这个大型的这个施工机械，还有工程车辆呢需要经过地下车道的一个通道的通行。那么为了确保障车辆和人员的安全呢，目前呢是对地下车位呢实施了一个临时的管控，属于施工安全的一个需要，并不是呢占用我们的公共资源。
0: 我们是在这个地下停车场的出入口设置了一些相应的告示吗？
1: 对，
0: 是吗？我们没有看到。
1: 对，因为科技馆它是大型的公建，那么我们在试运营了之后呢，馆内的一些设施还有我们相关的一些配套呢，还在陆续的完善当中。
0: 是。那像这个完善工程它大概还需要多久？
1: 目前我们的计划呢是在今年的年底能够全面完工。
0: 那针对于当前的这个情况，附近的一些停车位我们是如何来进行相应的引导的呢？
1: 在科技馆配套的这个路网啊，我们也设置了一个临时的一些停车位和停车区，同时呢对周边的空地我们也进行了统筹调剂使用，特别是在这个科技馆的这个北侧我们集团也投入了一部分资金，为了缓解这个停车位的紧张，做了一个临时的停车场，大概这个步行距离呢是3到5分钟，可以进入这个馆区。
0: 就相当于还是做好了一个应急的一些可以停车的区域的。这个可能需要我们的这个现场的工作人员能够引导一下会更好一些。
1: 对，是的，目前我们在加强这一块引导的工作，争取能够让市民能够有一个更好的体验。
0: 那也是希望我们的市民朋友能够理解了，并非是不是公车就不让进，而是确实我们当前的一些施工它是有这个通道需求的。另外的话呢，还有市民朋友问了，说在龙华区的滨海街道青少年活动中心的停车场停放机动车，会有人自称说这个是他是小局充电的工作人员，表示说这块地已经被他们公司租了啊，说必须要让我们的市民把车给挪走，会有这样的一个情况吗？
2: 这样，我们这个滨海公园呢，因为里面呢刚好有我们这个青少年活动中心，也是一个比较市民集中，特别是小朋友啊，这个学生特别集中的一个地方，然后在前些年啊，在前些年市政府呢就为了解决当时的这个充电车辆困难的问题，专门在这个滨海公园里面这个区域设置了一个新能源充电场站。这个场站呢是全面解决了周边以及青少年进入活动中心的这些充电难的问题。很多时候呢也会存在这个燃油车。燃油车辆会进入呢它会有的时候呢会长时间停，短时间停放呢我们的车辆引导人员呢基本就会让它短时间停放，但是很多车会长时间停放。长时间停放呢就会影响到其他市民的充电需求。导致这个充电桩位无法正常使用，所以呢我们当时呢也是跟我们的管理人员建议市民呢在周边的那个广场以及靠着这个市民游客中心以及这个青少年活动中心旁边的道路那边侧边停车，燃油车辆尽量靠这种路边停车是可以，而且这个也跟交警部门呢以及这个青少年活动中心的管理方我们都进行了沟通，就不要出现这种贴条啊。

0: 发这种情况，
1: 嗯，
0: 大家尽量在这个滨海公园的园内停放有这么一个车位。所以呢，针对这个充电场站的这里面的车位，也希望燃油车的朋友能够理解，尽量给市民充电，留出空间，主要是这个问题。
1: 明白。其实，在这个充电场所，我如果没有记错的话，它这个停车场也不是说全部都是新能源充电桩所占用的一个地方，它也是有这个燃油车可以停的地方的。
0: 对，它整个这个滨海公园片区，大概就是一半一半，由新能源充电这个停车的部分的区域，大概是占整个停车位的一半，另外一半呢就是刚才我说的在滨海公园内，有靠边停车的这种空间，免费车位。
1: 是。

0: 还有我说的在滨海公园内有靠边停车的这种空间，免费车位，
1: 是就当下来说其实也并不是说不够停，而是说是不是在这个沟通过程当中，既然我们是选择了和第三方的一个充电机构合作哈，那是不是如果真的人家在引导过程当中他的这个用语呀啊，包括我们的这个言行举止啊，可以更文明一些，我们的市民朋友可能会更容易接受一些呢？
0: 是的，后面呢我们是打算计划进行一个进一步的这个调整优化，包括一些场站的道闸智慧化管理，来进行一个智慧管控，尽量把这个燃油车辆进行一个引导，因为滨海公园呢确实它里面的车位不多，车位不多，尤其是在周末寒暑假这种小孩放假的时候要去参加这些学习培训，里面确实是非常非常拥挤，大家呢也会包括园区内的管理人员以及青少年活动中心的管理人员也会将车一部分引导到太华路那边去，太华路的路边去停放，来解决这个问题。后面呢这个场站我们呢也会针对这个场站的工作人员进行一次全面的培训，尽量呢对市民耐心做好耐心的引导。
1: 对啊，是，就是我觉得能够再耐心解释一下子，大家也是会理解的，毕竟现在我们新能源车辆的一个使用和充电其实都是日常都能够见到的啊，也不是说什么很稀罕的一个事情，所以在用的这个过程当中我们是希望工作人员能够更文明一些，不要说啊这是我们公司的你不能停，就是这样的一句话下来，可能短时间他会认为说解决了问题，但我们身旁是不理解的啊，说这不是公共车位吗，怎么就成了你们公司的这个位置了啊，会有这样的一些疑问啊，那还是希望在未来我们能够看到一些更智慧化的这种管理的方式或者手段能够出现啊。另外的话呢，我们看到有市民朋友反映了，说在2026年的8月13号晚上的5点左右，他开车进入到了龙华区世纪公园2号停车场，进来的时候还是能够正常扫码抬杆的，但是出去的时候啊，这个杆就出现了故障，显示维修，这个杆一直抬不起来。市民担心他在出来的时候如果没有扫到停车号码牌，就会产生一个持续的费用，所以想要了解一下这个能不能说终止计费，或者说我们可以做一个更好的解释。
0: 我们针对这个世纪大桥下面的这个公园停车位啊，停车场，我们是做了一些应急的储备措施。一旦这个停车杆呢出现了无法上台或者故障的情况下，市民呢可以第一时间拨打旁边的这个服务电话。服务电话呢，我们一个是办公电话，一个是个人电话都会有的，我们会第一时间进行处理，然后。包括市民刚才关心的是不是它会一直计费啊，一直存在这种问题，这种呢我们也会针对每一台车的不同情况进行处理，目前我们还没有说会重复计费，来这种非标准的这种收费情况，同时呢我们呢现在正在研究一个，就是一旦这种拦车杆故障情况下自动抬升的这么一个情况，哪怕我们，因为我们还是要以这个便民为我们的指导方向，能第一时间解决市民出不出来的这种问题，如果是杆出现问题或者它断电，它会自动升起，让市民呢免费停车，能给他一个更好的这种服务环境，让他能第一时间出去。
1: 是啊，说到这个的话，其实很多的一些公园，包括一些公共的场所，我们现在都很提倡一个名词，叫做智慧停车啊。就这个智慧停车是意思是什么呢？可能有一些车位它是非公共的啊，或者是我们在进行管理的，但当这个附近的停车压力真的很高啊，或者大家这个需求很迫切的话，我们是可以有一个这种错峰停车的这种方式，比如说可能早上我们这个车位的占用量比较高，但是到了晚上附近的居民就可以去进行使用。我们当前管理的这个停车场啊，包括一些停车系统，是有采用过这样的一些方式吗？
0: 目前我们这个像世纪公园这个停车位呢，可能是相对较为紧张，也现在可能是长期处于一个高峰状态，从早上呢到晚上都会存在这种情况， 然后我们针对其他的停车场，我们桥下空间呢，包括我们新华果腹市场啊。

0: 就是在海球快速路下面的这种停车场，我们就会设置一些像您刚才说，主持人刚才说到的这种错峰停车，是不是这种短时间或者短时间的密集情况下，可能多运转。如果在非密集情况下，能有一个月度的这种管理，我们也是在这么来做的。包括周围市民呢，我们也会提倡他们，如果像这种错峰非高峰期，我们就给他做一个月度的这种停车，让他能享受到更加经济实惠的这种停车环境。
1: 是，这样肯定是会更好一些了啊，因为现在，我们停车还不只是停车，有一些车在停的时候还有一些充电的需求，所以我们也看到在很多的这个停车位上，我们会设置一些充电桩。那市民朋友在这个过程当中也会发现一些问题，就是可能有的时候我们在，比如说像滨海公园的这种空地上的停车位，它全设上了空电桩、充电桩之后啊，我们的一些这个燃油车的朋友，可能他就会面临着一个停车位减少，或者是无处可停车的一个情况。但一旦又占用了我们的充电桩的停车位的话呢，又可能会存在一些锁车的风险。那针对于这样的一个情况，我们当前是如何来进行动态的调整的呢？
0: 我们这边呢，像世纪公园下面呢，就存在这种主持人说的，一个是燃油车的停车场以及充电桩停车场。目前我们桥下以及这个世纪公园一横路这个地方都会有一些新能源车的充电场地。这一块呢，我们的人员是巡员的人员呢，可是做到的也是24小时，包括晚上也有值班值守人员的。我们也会引导包括车辆的这种分区划分，把这个新能源车的整体的停车位划分到一个区域，把非新能源车辆的划分到一个区域，让大家呢不会出现同时涌进去一个停车场，然后四处来找车位这种情况，尽量把这个大家的需求分开，尽量不要让大家起到冲突。所以呢，我们在像世纪公园里面，可能会比较紧张的情况下，我们也可以把车辆停放到外面，我们包括世纪公园一横路这边的停车场地。这边也是可以有非机动可以有这个新能源车跟燃油车的停放空间。
1: 是啊，因为说到底还是因为咱们确实这公园附近停车的紧张，这很多市民朋友在停车过程当中也会非常的头疼，所以从这个方向也更彰显出了我们所管辖的这个一些停车场啊，包括区域可能智慧停车的一个重要性，就是怎么样合理的调度新能源车辆的和非新能源就是燃油汽车的一个比例啊，包括我们的这个场地的划分、区域的设置等等等等这样的一些问题。那市民朋友在反映这个事儿之后啊，一是可以来通过我们的12345热线去进行反馈，咱们的相关现场责任人会去进行调度哈。另一方面的话呢，就是如果真的是存在了这种占用了车位需要挪车的这种情况的话呢，大家也可以来通过我们的海口12345的微信公众号，因为我们有一个12345加挪车的服务，这样也会有这个多管齐下的方式啊，帮助大家去尽快的解决这个相关的一些问题。那在今天我们这个节目当中啊，其实二位也是非常诚恳的、真切的回应了我们12345热线上面民生的一些诉求。那时间过得很快啊，到现在也到了我们节目的一个尾声了。我们也很期待在下一步的时候，我们能够看到城市的这种更好的基础设施的升级和改善。那么接下来，我们也有请叶总来跟我们做一个分享吧，咱们下一步的一些工作的计划。
2: 目前呢，建工集团呢已经制定并且下发了我们12345热线工单的一个通用处理标准的一个工作指引。那么从管理机制层面呢进行了系统的优化，统一受理标准，规范办理程序，那么明确工作职责。那么下一步呢，建工集团呢和我们下属成员公司呢，将重点抓好四个方面的工作。一个呢是提升这个设施管养的质效。从对于我们216座桥隧呢开展一个常态化的检测和评估，实施呢我们世纪大桥、海秀快速路等重点设施的一个道路桥梁的病害专项防治，重点解决呢我们的路灯故障或者路面反复破损呢等等我们市民非常关注的这些民生重点问题。第二个呢就是推进智慧化的一个服务，一个呢是加快我们桥梁隧道的健康监测和我们智能巡检的一些应用，包括这个对刚才主持人提到的我们市民很关心的我们这些智慧停车还有我们无感支付这些。

0: 便民的手段啊，对我们停车场呢进行智能化的改造，同时呢优化我们充电桩的布局，提升我们便民服务的一个体验啊。第三个方面呢是健全我们的长效机制啊，持续完善呢我们接速即办、及时办结，然后回访符合的这么一个工作机制啊，加强了我们源头上的治理和隐患的排查，提升我们一次办结率和群众满意率，
1: 嗯，
0: 让1345热线呢啊真正成为我们群众的连线线，哎。
1: 嗯，是的，好，也非常感谢叶总的分享，同时呢也是很感谢刘总今天在节目当中给我们做的一些详细的介绍。可能后续啊，我们的热线上面还要是接到了市民朋友的一些反馈，还是需要我们集团能够更快速的啊来为大家去做出相应的一些解答了。那么本期节目到这里也要跟大家说再见了，我们非常感谢嘉宾能够做客直播间，同时呢也跟大家来预告啊，在8月28号，也就是本周五，海口市路桥建设投资有限公司的相关负责人呢也将会做客直播间来在线回应市民关切，也欢迎大家可以持续的来进行锁定和收听。以上就是我们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了，更多精彩我们下期再会。
2: 101.8海口综合广播，整点对时，
3: 现在是北京时间16点整。
4: 巩固国家卫生城市，我知晓，我奉献，我参与。
5: 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6: 奋进自贸港，建设新海南。FM101.8海口综合广播，邀您共同参与海南自贸港建设。
7: 敬老爱老是椰城最美的风尚，
8: 陪伴守护是岁月最长的温暖。多一份关怀，多一份体谅，善待老人，温暖同行。海口市老龄工作事务中心温馨提醒：
7: 弘扬尊老美德，共建和谐海口，让每一位长者都被
8: 温柔以待。
9: 主播说安全，私家车辆、商铺货物长期占用小区、园区消防通道，黄色禁停网格沦为私人车位，一旦起火，消防车无法驶入，救援黄金时间被白白耽误，小火酿成大祸。主播说安全温馨提示：占用消防车通道，最高可处5000元罚款，造成严重后果，依法追责。消防车道禁占用，救援路上不添堵。
6: 海辽阔，声远播，这里是
10: You are listening to 101.8 FM
6: 101.8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
10: 海口 Voice Radio。
11: 海口综合广播联合海口气象台权威发布《1018气象指南》。

讲海口故事，听百姓声音。 FM 101.8 海口综合广播和收音机前的您一起关注天气。根据海口市气象台在今天上午发布的未来三天天气预报，可以看到海口今天白天到夜间多云见阴天，有雷阵雨，局地大雨，市区的气温26到34度，乡镇的气温25到34度，西南风3到5级，近海海面风力6到7级，阵风8到9级。8月27号星期四，海口多云，午后有雷阵雨，气温26到35度。8月28号

星期五海口多云，午后有雷阵雨，气温26到35度。讲海口故事，听百姓声音， FM101.8 海口综合广播，祝收音机前的您一天出行顺利，心情亮丽。

0: 新谷篇，夏满芒夏暑相连。
1: 二十四节气让一年有了分明的四季，春有姹紫嫣红，夏有蝉鸣晴空，秋有落叶枯藤，冬有暮雪寒风，在天地万物里记录光阴的故事，将四时光景讲给你听。春夏秋冬听得见，二十四节气在身边。
2: 四时俱可喜，最好新秋时。处暑是二十四节气的第十四个节气，也是秋季的第二个节气。处暑表示酷热难熬的天气到了尾声，暑气开始消退，凉爽的初秋即将华丽登场。处暑有三候，一候阴乃祭鸟，秋高气爽，利于老鹰捕猎，可供鹰捕食的鸟类和动物数量很多，鹰把捕到的猎物摆放在地上，如同陈列祭祀。二候天地始肃，万物进入到了这个时间段内，逐渐开始凋零。三候禾乃登，禾乃登的禾指的是各类农作物的总称，登即成熟，五谷丰登，意为要秋收了。这个时节民间流传着许多习俗，大多与迎秋以及丰收有关。对于沿海的渔民来说，每年处暑时也是休渔期结束的时节，渔民们经过一段时间的休整和准备，怀着对新渔季的期待和憧憬，迎来开渔节。多地会举行盛大的开渔仪式，表达对大海的敬畏和感恩之情。处暑之后，秋意渐浓，正是畅游郊野、迎秋赏景、登高望远的好时节。此时人体出汗明显减少，水盐代谢功能逐渐恢复平衡，进入生理休整阶段，机体容易出现疲劳感，产生秋乏。养生需要动静结合，运动可以选择温和的有氧运动。由夏入秋，在不可逆的岁时变迁中，有不舍，有遗憾，有收获，有想念，有桩桩件件未完待续的故事，等着你我在秋风中写就。愿你我在拂去秋来之际，不负光阴的启示，有云淡风轻的心情，有珍惜岁时的加倍努力。
1: 海辽阔，声远播，您正在收听的是 FM101.8 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接下来您即将听到的是同声同行。
3: 同声同行由海南省妇女儿童医学中心支持播出，由海南达华铝业支持播出。
4: 牙牙学语的幼儿，还是青春叛逆期的青少年，
5: 无论你是七八零后的潮妈酷爸，还是人老心不老的老顽童，
4: 只要怀揣一颗童心，就可以一起快乐同行。
5: 同声同行，向快乐出发。One, two.

来吧，欢迎各位，这里是 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正在为您直播的是同声同行。大家好，我是罗伊。同声同行节目要特别感谢海南省妇女儿童医学中心对节目的大力支持，感谢海南达华铝业对节目的大力支持。周一到周五下午的这一个小时线上的同声时光，我们都会来聊聊孩子成长路上的那些事儿。当然在不定期的时候，我们也会组织开展一些不同主题的同行亲子健康活动，还有就是我们寒暑假的一些主播陪你同行不同目的地的亲子研学游。我们的节目通过车载调频 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播出，同时也通过蜻蜓 FM 网络收音机、云听客户端以及在海口客户端都是可以同步收听到我们的节目的。收听的过程当中，各位有关于育儿话题想咨询探讨的，或者说日后想带小朋友参加到我们线下的同行亲子游，或者是亲子健康活动的，都可以通过微信搜索海口之声添加关注啊，或者是第一时间的搜索17284043加入我们线下粉丝群都是可以的。今天是2026年的8月26号了，暑假又临近尾声了，真的感觉时间过得非常非常的快。好像在六月初开始招募我们的暑假亲子游的时候，还是在昨天的感觉。但是你看，一晃已经2个多月过去了，还有几天就要开学了。那很多的一些小朋友的作业到底做完了没有呢？妈妈们开始给孩子们收心了没有呢？那么很多的小朋友在开学前哈，有些时候会说啊，我不想去上学啊，我那个想在家。还有的小朋友呢，就是开学之后就可能有的是刚升入小学的，有的是刚小升初升入初中的。家长怎么去帮助孩子跨越一些社交的难关？还有呢，就是在暑假的尾声该怎么去做好一些收心？我们在这几天都要慢慢的做起来了，不能等到8月31号了，明天要开学了，今天才催促着孩子做各种各样的一些收尾或者收心的工作。所以今天在线上同声时光，我们也会共同来聊到这些内容哈，比如说暑假尾声收心的这些工作到底该怎么提前开始，还有就是当孩子跟你说他不想上学的时候，其实你不要去责怪他，他也不是矫情，而是要读懂开学前孩子的一些开学焦虑的情况，然后帮助孩子去解决掉他的一些社交难关，他的心理忐忑的地方，这些都是在近期我们的家长们要重点做的。当然了，每日一课和同声秀场也依旧为大家安排了不同的内容。接下来我们首先走入到的是每日一课。每日一课今天聆听到的科普小知识是和小朋友一起探秘我是从哪里来的呢，一起走入今天的每日一课。

0: 同声同行，每日一课。
1: 嗨，你们好，我是小布丁。最近我一直在思考一个问题，那就是我到底是从哪里来的呢？是像小树那样从土里长出来的，还是像小猫那样被猫妈妈生出来的？我想来想去也想不明白，最后啊，我只好去问妈妈了。妈妈开始还不愿意告诉我，只告诉我说，你当然是妈妈生出来的了。我是妈妈生的。

是我是怎么跑到妈妈肚子里去的呢？我还是不明白。于是妈妈只好搬出了她的秘密宝典，一本大大的图画书。妈妈说，里面有孩子是从哪里来的故事。哇，太棒了！那本图画书里面有好多好多的图片呀、看，这个阿姨的肚子里有个小人呢，哈哈，这边还有好多像小蝌蚪一样的东西，还有好多圆圈啊，这些都是在讲孩子是从哪里来的故事吗？妈妈，快给我讲啊！我对妈妈说，于是妈妈就讲了起来。等妈妈讲完，我才明白，原来我是从妈妈肚子里钻出来的。至于我怎么钻到妈妈肚子里，那就是爸爸和妈妈共同的功劳了。爸爸把一颗圆圆的像小蝌蚪一样的东西放到了妈妈的肚子里，这颗圆圆的东西就像太阳花的种子一样，然后这颗种子就在妈妈的肚子里慢慢长大了，它越长越大，最后妈妈一用力就把我给生出来了，就像猫妈妈生小猫那样，只不过妈妈只生了我一个，猫妈妈生了好多小猫，哈哈，我明白了，真好玩。小朋友，你知道你是从哪里来的吗？要是你还不明白的话，那就来问我吧，我现在可是一个小专家了哟。

0: 同声同行，每日一课，每一期来科普有趣的小知识。今天和小朋友一起来了解到我到底是从哪里来的。大千世界无奇不有，很多时候家长习以为常的问题，小朋友肯定一个一个会问。这个问题我相信我、你、收音机前的朋友们都问过，小的时候都会很好奇我到底是从哪里来的。小朋友呢可能会指着爸爸妈妈的这个婚纱照说，为什么那时候你们照相不要我出现啊，都会有非常很童言童语的一些问题。也欢迎各位继续的关注收听咯。接下来走入到童声秀场，我们会聆听到我们的小听友带来的故事分享，刘恒为大家讲述的明天见。
1: 我想说好普通话，
2: 我想做个小小演说家，
3: 我想当个小小主持人。
1: 童声秀场，秀出我的努力。
4: 童声秀场，秀出我的决心。
3: 童声秀场，秀出我的梦想。
0: 欢迎来到童声秀场，聆听同行孩子们的最美童声。
2: 大家好，我是大四班的刘恒。今天我要给大家带来的故事名字叫做《明天见》。今天老师问，你们最喜欢的动物是什么？好多同学都把手举得高高的，我也是。可惜老师没有叫我回答，他叫了朱依依。要是我来回答，我一定会告诉老师，我最喜欢的动物是我的小恐龙，我喜欢带着小恐龙刷牙、睡觉、吃饭、看动画片。老师让我们画画，他要把最特别的画贴在

0: 墙上。同学们都画得好认真，我也是。可惜老师没有表扬我的画，他表扬了梅小朵的画。我画的是一只瓶子，看着挺普通，可是里面住着大大小小的风。我需要风的时候，就可以拿出一点风来吹呀吹呀吹。可是它的盖子有点紧哦。睡觉的时候，同学们都趴在床上，有些同学总会在睡觉前捣蛋。我也伸开手和脚，把被子织成一个小帐篷。可惜老师没有批评我，他批评了阿亮。我要是能变成一只大狮子，我就会真正的捣蛋鬼。我会大吼着说话，还会扮各种鬼脸去吓唬人。我和小朋友们跑步比赛，我们听到老师喊预备跑，就可以开始跑啦。大家跑得像袋鼠一样快，我也是。可惜老师没有对我竖起大拇指，他对了叶子飞竖起了大拇指。等回到家，我要把我所有的鞋子都拿出来试一遍，找到一双跑得最快的。放学时候，老师在学校门口给我们说再见，我们一对一对的从老师面前走过。可是小一凡，老师叫住了我。没错，他在叫我，他知道我的名字里的每一个字。小一凡，你的书包快要开了。老师走过来帮我把书包扣好，然后微笑地说，明天见。明天见老师。可是除了这句，我还想说点别的，可是我还没想好。唉，今天真是美丽的一天。啦啦啦啦啦啦啦，我的故事讲完了，谢谢大家。
1: 谢谢恒恒小朋友为大家带来的明天见，特别好听的声音，干净通透，而且让人能够有一种莫名其妙的放松下来的这种感觉，特别好。明天见哈，经常我们会在说各种各样的一些明天见啊，然后呢还有各种各样的一些期待啊。那么不同的故事给人听了之后呢，会有不同的一些遐想，还有不同的故事会有给人不同的一些心得感悟和收获。小朋友们大声的去诵读课文，去讲述故事，去用自己的声音诠释一些声音作品，其实在你看不到的地方，想不到的地方，对于他的成长来说是非常有意义的。也欢迎更多的朋友可以把孩子们的童声作品发送到17284043，一起走入今天童声童心的成长贴士。
2: 喂，你好，我家宝宝胃口不好，不爱吃饭，怎么办？
3: 我家孩子总爱动手打人，这是什么情况？
2: 你好，我家宝宝胆子很小，见人从不打招呼，该怎么解决呢？
4: 你的问题我解决，探索解密宝宝成长路上困扰你的种种问题。成长贴士，和宝贝们一起快乐成长。

欢迎各位继续的关注收听成长贴士，和家长一起来关注孩子成长路上需要关注到的一些贴士话题。今天呢，我们将会和家长们第一个关注到的就是在日常生活当中，小朋友的身边其实是非常容易脏的，而且是你忽略的一些日用品到底有哪一些。特别是一些小宝宝哈，免疫力比较弱，细菌又很容易找上门。那么让宝宝少生病，家长们特别是妈妈们每天都很焦虑很操心。

心。那这样宝宝呢身边最脏的日用品有哪些呢？要做的其实真的是要把和宝贝经常接触的用品清洗干净，解决掉藏在这些用品当中的细菌，这才是最重要的。所以今天成长贴士我们分享到的第一个内容，就是有几种最脏的宝宝的日用品，家长千万不能忽略的。首先，对于小宝宝来说，第一个最容易脏的日用品就是奶嘴了。宝宝的抵抗力非常弱，如果说奶嘴清洗不彻底，细菌就会侵袭他的口腔，宝宝呢就很容易患上像鹅口疮啊，或者是造成鹅口疮的反复。那怎么清洁呢？像餐后将奶嘴及配件彻底的洗干净就尤为重要了。奶嘴是可以外洗刷干净的，再用清水冲洗干净，特别是这种奶嘴孔哈，一定要用水冲过这个洞孔，确保没有食物的残余，非常重要。其次就是高温消毒法。高温消毒法是消毒奶嘴的最常用的方法，就是在消毒奶嘴之前呢，先用温水将奶嘴冲洗干净，再用沸水消毒，通常呢在水里边煮2到3分钟就可以了。也可以使用蒸汽消毒法，奶嘴蒸上个12到15分钟就可以杀死大多数的致病细菌，而且不会损坏奶嘴。像市面上有很多的一些奶瓶消毒锅，它就是蒸汽消毒的原理，可以在消毒奶瓶的时候呢，一并放入奶嘴进行消毒。再有一个一定要注意奶嘴的开裂和老化哈，建议2个月不要超过3个月就要给宝贝换一次奶嘴了。还有就是塑料奶瓶，因为所有喂奶用具呢，在使用前都是需要消毒的。奶瓶的消毒是从宝宝出生一直到1周岁以上都是要做好一个清洁消毒。其实是不建议用含有消毒剂的清洁液去洗刷奶瓶，因为残留在奶瓶上的这个内壁上的消毒剂，它是很难完全的冲洗干净的，而且消毒剂呢会损伤宝宝的肠道菌群。最好的家庭的消毒方法就是干燥，用奶瓶刷清洗这个奶瓶之后呢，开口朝下悬空放置在干净的奶瓶架上，控干内部的水，就可以抑制细菌的生长，不一定非要选择消毒烘干锅。那这里有一个需要注意的，就是呢这个奶瓶设计精细哈，清洗奶瓶的时候不能只关注瓶身，要使用专用的奶瓶清洁套装，把奶瓶内部的各个缝隙都要清洗干净，这样才能够达到最完美的清洁效果。还有的妈妈会说每天使用好几个奶瓶，觉得一起消毒清洗更方便。但是宝宝的免疫能力比较弱哈，要防止细菌在奶瓶上滋生，其实建议是最好用一个就清洗一个，然后积攒洗好的奶瓶一起消毒。还有一个呢，就是塑料的奶瓶，它会随着清洗时奶瓶刷的反复的刷洗，内壁会变得毛糙，滋生细菌，所以呢差不多6个月左右也建议要给宝贝换一下奶瓶了。还有就是牙胶哈，这个真的不要忽略它，因为牙胶是宝宝成长路上家长会给宝贝买的其中之一，我觉得是不可或缺的，因为牙胶是可以减缓宝宝出牙的时候牙龈的不适感，而且不会伤害宝贝的牙龈。那清洁的时候呢，就是清洗晾干之后哈，可以放在臭氧的消毒碗柜中，或者是奶瓶消毒锅中消毒，放进干净的密封袋就可以了。还有一个就是建议3个月左右就要给宝贝更换一次。再有就是玩具咯，因为宝宝成长的路上家长会买各种各样的玩具，特别是宝贝的年龄越小，妈妈的这个母爱之心恨不得就是经常给宝贝讨一些好的益智的或者是宝贝喜欢的玩具。但是对于宝贝来说，在他没有足够的行动力之前，他对于周围的事物只有一个念头，那就是吃。玩具也常常被他当成吃的放入到嘴里头，那他在吸这些玩具的时候呢，细菌肯定就会顺势的进入到宝贝的体内。所以呢如果说这些细菌依附在玩具上，又被宝宝用嘴尝了，那细菌呢进入到宝贝体内不断的繁殖，单位面积或者是数量浓度积累到一定程度，就会对我们的宝贝健康造成影响。所以呢宝宝的玩具怎么清洁呢？妈妈们要注意哈，首先购买新玩具一定要先清洗不能没有清洗过就直接给宝贝玩，因为它在生产、包装、运输和售卖的各个环节都不可避免会沾染一些看不见的细菌，洗一下才是最安全的。其次呢就是定时的清洁消

0: 毒啊，经常玩的玩具每周要清理一次啊，最少一个月要清洗一次。对于一些放置久了再拿出来的玩具，也要先清洁再给宝贝玩。还有一个就是给宝宝的这个玩具要有一个固定的玩具箱啊，就是不玩的放到玩具箱里边码整齐了，可以让宝贝从小树立一个独立意识，培养他收拾整理的好习惯。再有呢，就是宝贝慢慢长大，他的吸管杯呀、雪饮杯呀，也很容易出现一些脏的这种角落，比如说像吸管、密封圈、排气管和杯盖的缝隙。曾经我就看过一个报道，一个家长他一直忽略掉了这个密封圈和这个杯盖的缝隙，有一次打开了之后，里面都有很多的一些脏东西，甚至有这种发霉的一些这种附着在上边。所以呢，这种长期潮湿又容易残留一些奶水和果汁食物的，没有拆开清洗，很容易造成异味，出现肉眼看不到的污垢。所以一定要用完及时的清洗，零部件拆开来洗，这才是最安全的。好的，马上进入到我们今天的半点宣传，半点宣传之后欢迎各位继续回来。
1: 海辽阔，声远播，这里是
2: You are listening to 101.8 FM
1: 101.8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
2: 海口 Voice Radio。

0: 潮起海之南，逐梦自贸港 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邀您共同参与自贸港建设。奋进自贸港，建设新海南。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邀您共同参与海南自贸港建设。
1: 学习道德模范，争做文明市民，向道德模范致敬，向身边好人学习。学习道德模范，争做海口好人。
2: 当清晨的第一缕微光唤醒琼州海峡，这座城市中的老饕们总能在坊间寻找出最道地的味道。
3: 早上好，下午送到我们酒店。
2: 好奇。
4: 好可爱的椰子冻呀，我要拍一下。
2: 惬意。
4: 老公，怎么又做这么多菜啊？
2: 当美好的情绪伴随着食材流入街头巷尾，似乎只有食指大动才能表达人们对自然馈赠的感激。
5: 来尝一下我们正宗鲁豫肠筋。
6: 来小陈总，没事再点两个菜，再点两个菜。
2: 然而当热闹喧嚣过后，你是否也曾无视过那些被浪费的食物？别让他们的疑问变成无法回答的质问，别让浪费的盛宴变成一种习以为然。一粥一饭当思来处不易，半丝半缕横念物力维艰。
5: 要不我们还是点两样饭过去就行。
2: 反对浪费，厉行节约，从光盘开始。
4: 老公，我们不能这么浪费。
7: 光盘行动，
8: 光盘行动，
9: 光盘行动，
10: 光盘行动，海南有我。
11: 追剧会员费没少花吧？
12: 早免费了，中国移动 APP 网龄计划，每月免费选腾讯、爱奇艺等会员，还能领流量包。
11: 要是话费充值能省，就更好了。
12: 简单，参加中国移动 APP。

0: 充值三重礼活动，零息充值至高省20元，周三抢券充值低至88折，首次绑定中移支付再送10元充值券，里外能省好多呢。
1: 没错，用中国移动 APP 查业务、办业务、享优惠，一站全搞定，省钱又省心。
2: 开个车磨磨唧唧，哎，你能快点不？都赶着上班呢。
3: 催什么催呀、啊？后窗不贴着吗？实习生，
2: 后面几辆车都被你给堵了。哟呵，你还倒有理了，你给我下车。
3: 怎么着，一大老爷们欺负我一女的，你好意思吗你？
2: 我是给你讲道理，实习生不懂上路啊，就在家待着，别挡道啊。
3: 哪个规定实习生就不能上路了？你不也是实习生过来的吗？真有病。
2: 哎，我说你嘴巴放干净点啊。
3: 我就不让就不让怎么地吧，
2: 有毛病
3: 啊。我天生开车就
2: 开
3: 通
2: 慢，
3: 有本事
2: 你
3: 把我车
4: 推过去啊。
5: 事情我基本了解了，因为这点小事就闹到派出所来。现在海口巩固提升文明城市，咱们每个人都是参与者，希望你们吸取教训。
3: 啊，是的是的，警察同志，都怪我情绪不好，我给这位大哥道歉。
2: 没有没有，文明礼让，道路宽广，咱们不能给海口文明抹黑。
6: 海口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呼吁，巩固提升文明城市，需要你我共同努力。
7: 暴雨、高温天气交替时节，气温和湿度增加，蚊虫大军更是来势汹汹。蚊虫叮咬不仅会造成我们皮肤瘙痒、红肿、疼痛，还可能会传播许多疾病，例如登革热、鸡孔啃雅热等蚊媒传染病。那么如何才能防护这些蚊媒？海口市卫生健康委员会、海口市健康教育所提醒您，每天10分钟，雨后10分钟，翻盆倒灌，预防蚊媒传染病。一、做好个人防护。户外活动，尤其是清晨和傍晚，衣蚊活跃高峰，穿浅色长袖衣裤，减少皮肤暴露。暴露的皮肤及衣物上喷涂驱蚊剂，并按说明书要求足量定时补涂。居家安装纱门纱窗，睡觉使用蚊帐，减少在草丛、竹林、积水等蚊虫滋生地附近长时间停留。二、翻盆倒灌，定期清理房前屋后废弃容器的积水，如废旧轮胎、泡沫箱、花盘托盘、水桶等。定期换水，家庭泡菜坛盐、水生植物容器等应至少每3到5天彻底换水一次，并冲洗容器内壁，清除附着的蚊卵和幼虫。宠物饮水碗、接水盘等同样需要勤换勤洗。排水通畅，疏通屋檐排水槽、雨水沟和门前屋后的沟渠、地漏，防止积水。妥善处理垃圾，特别是废弃的瓶罐、塑料袋、一次性饭盒等，避免其成为小型积水容器。必须使用的储水容器，如水缸、水池，务必严密加盖或投放安全的灭蚊釉缓释剂。
8: 同声同行由海南省妇女儿童医学中心支持播出，由海南达华铝业支持播出。
9: 无论你是牙牙学语的幼儿，还是青春叛逆期的青少年，
10: 无论你是70-80后的潮妈酷爸，还是人老心不老的老顽童，
9: 只要怀揣一颗童心，就可以一起
10: 快乐同行。同声同行，向快乐出发。

来吧，欢迎各位继续的关注收听，这里是 FM101.8 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正在为您直播的是同声同行，我是罗伊。同声同行节目要特别感谢海南省妇女儿童医学中心对节目的大力支持，感谢海南达华铝业对节目的大力支持。想说想聊的微信搜索海口

口之声吧，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添加关注留言，或者是直接搜索17284043 17284043，可以直接加入到我们线下的粉丝群。今天同声同行的后半段，我们继续来和大家聊一聊孩子成长路上的一些育儿贴士话题。今天是8月26号，还有几天要开学了。你家的孩子有跟你说，妈妈我不想上学，爸爸我还没有玩够，会有跟你这样子的一个撒娇，或者是这样的一个抱怨吗？其实这个时候真的更需要家长去读懂孩子的开学焦虑，帮助孩子更从容地开启一个新的学期。每年到了寒暑假的尾声的时候，家长都不难发现孩子可能会出现这种情绪的低落呀，做事拖延啊，提不起精神的现象，甚至会直白的就跟你说，我不想开学了，我不想读书了，我不想上学了。面对这种情况呢，有的家长是发愁也着急，忍不住呢就催促孩子收心赶作业，调整作息。事实上，孩子口中的不想上学大多不是他懒散叛逆，而是他身心面对节奏的切换产生了一个短期的适配的焦虑。如果这个时候呢一味的说教，反复的催促，只会加剧孩子的心理的内耗。接纳孩子的情绪，用科学的方式循序渐进的过渡，才是帮助孩子平稳迈入新学期的一个有效的路径。所以今天的成长贴士，我们也和大家分享一些比较温和的可以容易落地的方法，帮助孩子告别焦虑，从容地迎接新的学期。首先第一个，要放平心态，开学抵触情绪不等于说是厌学，千万不要给孩子贴标签。孩子一跟你说不想上学，你就焦虑了，下意识就担心我家的孩子是不是厌学了，我家孩子是不是情绪出问题了，态度出问题了。其实呢，假期后的开学情绪低落和真正的厌学是有本质的区别的，家长是不需要过度的去解读，盲目的贴标签。真正的厌学是长期持续性的消极学习的心态，日常呢就抗拒课堂，逃避学业，需要长期的引导和干预。而开学前的抵触呢，是属于阶段性的环境适应的反应，不只是孩子，像老师呀，成年人呢，像我们做家长的，你要假期出去玩一段时间回来，再重新回归到规律的日常学习工作的时候，就会生出本能的一个畏难的情绪。这类情绪本身持续的时间有限，只有是家长引导得当了，孩子才可以比较快的调整过来，顺利的融入到校园生活。心理学当中有的一个说法叫飞轮效应哈，飞轮效应怎么解释呢？就是它是适合去解释孩子的一个开学的状态，就是静止的飞轮，大家想象一个画面哈，静止的飞轮它的起步是最费力最卡顿的，一旦运转起来就会越来越顺畅。新学期的开端就是孩子启动成长飞轮的关键期，初期的吃力、抵触、忐忑都是正常的情绪，而且是必须经历的过程。那孩子的一句不想开学，不是放弃成长，只是这个时候他的情绪需要被你看见、被理解。家长呢，不用急着讲道理、讲利弊啊，先接住孩子的不安啊，可以跟他说，妈妈特别理解你，爸爸知道啊，假期过得很轻松，突然要回归到校园的节奏了，心里很不适应，很正常。那你看这个时候呢，孩子会发现他的情绪被你接纳了，他的对抗和焦虑就会慢慢慢慢的消解，后续的引导才会更有效。第二个，我们要怎么去应对呢？就是要知道开学前的准备越充分，越能有效地减少焦虑。有的小朋友他抗拒开学，并不是在那里无理取闹，背后往往是有着现实的一个心理动因，主要是集中在学业的压力、环境落差、作息紊乱、社交顾虑这几个方面。相较于你笼统的去催促他收心收心收心，你找准根源再针对性的疏导，效果会事半功倍。
比如说你要

梳理一下学业的节奏哈，就因为作业的积压是绝大多数孩子开学焦虑的首要来源。假期最后一周，如果说孩子还是有很多未完成的作业，他的一个松散的学习状态，他就会本能的有一个逃避的心理。这个时候呢，你疯狂的催促、指责他、懈怠，会让他把开学和压力、痛苦绑定。他这个时候呢，就越会有畏惧之心，越不想返校了。那比较温和科学的做法就是呢，我们去陪孩子理性的梳理剩余的任务，按难易、优先级来合理的拆分，每天完成固定的小体量任务，稳步的推进，有序的收尾。如果有确实的这种少量内容来不及完成，也不用让孩子过度的纠结焦虑了，可以引导孩子优先保证已经完成的部分的质量，开学后呢，利用课余时间查漏补缺，及时的补齐。这种比较松弛但是呢又踏实的处理方式，能够避免我们的孩子陷入到一个自我否定的困境当中，减少他的开学心理负担，以平稳的坦然的状态去迎接新的学期。家长还要做的呢，还有就是抚平他的心理落差，接纳他的不舍的情绪，特别是对于低龄段的孩子，中小学同样会对家庭的舒适区产生眷恋呢。那假期生活松弛自由，氛围又是包容的，节奏呢又是随性的，到了校园生活就不是这样了，有规则严谨，节奏呢又紧凑，需要自律的独立的参与到集体生活，这个呢就会形成强烈的反差。所以有的宝贝抵触开学，本质是舍不得轻松自在的居家状态，畏惧高难度、高强度、高自律的校园节奏，并非是害怕学习的本身。所以爸爸妈妈，你就不要否定孩子的情绪了，更不要逼迫他强行懂事，坦诚的去沟通啊，去帮助他消解心里的一些割裂感。你可以告诉他，假期的轻松十分的珍贵，开学只是更换一种成长模式，但是并不代表你失去了爸爸妈妈的陪伴，也不是说你失去了晚上和周末的时间，我们依旧是可以很好的相处，依旧是会有在忙碌的节奏、学习节奏之外的时候去享受到放松和轻松的一个休闲生活。那当我们的孩子明白成长和陪伴和这个周末的休闲并不冲突，他内心的忐忑和不舍就会慢慢的平复。还有一个家长可做的呢，就是慢慢调整生活作息咯，循序渐进的去过渡。如果说到这个马上要开学的倒数几天了，作息还是紊乱的，晚睡晚起，饮食随性，娱乐自由，长期的松弛的作息和校园规律作息落差极大，瞬间的强行切换，他的身体和大脑会严重的不适。所以开学前呢，不需要一刀切的严苛管控，但是一定要采用渐进式的调整，逐步的微调入睡和起床的时间，对吧？规整一下三餐的用餐时间，合理的压缩电子产品的使用时长，增加户外的轻量运动，这个一点点的向学校的作息靠拢，他的身心会比较容易平稳完成过渡。再有一个就是一定要把一个社交心态进行一个很好的疏导。有的小朋友他倒不是说因为学习的压力作业没有完成不想开学，只是对校园的社交存有一些顾虑，可能会害怕和同学久别生疏啦，还是担心相处磨合不到位啦，还是担心集体氛围是不是自己又很难融进去啦。当校园缺少期待和温暖，他可能就会逃避。所以有些时候我们不妨跳出只关注学习的一个思维模式哈，定式多留意他在校园里的心理感受啊，聊聊校园的有趣的事儿，分享简单的相处小技巧，鼓励他提前和同学联络啊，相约开学的再见，或者是提前去打打球，见个面，看个电影，吃个饭，提前找回一下校园社交的状态。当孩子对校园的人和事充满期待，他这种焦虑自然会烟消云散的。可以有一些开学的仪式感哈，利用起来。这种开学的仪式感呢，是可以给一个新的学期赋予一些

些积极的意义的。这个仪式感不是形式主义哈，而是潜移默化的心理暗示。比如说，我们可以和孩子一起去完成哪几件既简单又治愈的小事呢？比如说，一起挑选新文具，对吧？整理他的书包，为课本包好这个的书皮，先提前找好。还有呢，书桌的一个改造，就是和孩子整理他的房间、书桌，清理一些闲置的杂物，摆放一些喜欢的摆件、绿植，调整一下灯光，布置舒服的专属他学习的小天地啊，那他的空间焕然一新，也会唤起他对学习生活的新鲜感。还有呢，也可以开启一个时光胶囊，就是准备一个信封，让他给期末的自己写一封信。

0: 开启一个时光胶囊，就是准备一个信封，让他给期末的自己写一封信啊。低龄的孩子可以画画来代替啊，年纪比较大的小朋友呢，就可以把自己想要的一些期待呀，想养成的习惯呢，想掌握的本领啊，想突破的一个成绩点呢，都可以把它写下来，郑重的封存，留到期末共同的拆开，这个就可以赋予开学庄重的一个起点感。还有呢，就是可以跟孩子来设置一些轻量化的小目标啊，比如说每天阅读20分钟啊，每天尝试一下坚持运动多少时长，或者呢是写下一些新学期想要完成的事儿，贴在书桌的墙面上，这些都是可以有这样的一个小小的仪式感，可以让孩子获得一些细微的精神鼓励的。那么说了这么多呢，就是希望我们的家长哈，在这样的一个开学马上要到的时候呢，当孩子对你说出不想上学、不想开学的时候，我们可以要注重到哪几点去陪伴他，更好的过渡，缓解他们的开学焦虑。还有就是这些琐碎的小事儿哈，比如说你给他准备一个小本子，预留空白的页面，让他每天或者每周写下一件开心的事儿，比如说家里有留一个成长的刻度，某个门框上贴一个身高贴，记录下他开学的这一天的身高，一个学期变化了之后，他的身高悄悄向上生长了多少，诸如此类的这些小事都能够有效地冲淡开学带来的低落情绪，让孩子明白新学期不是束缚的开端，而是崭新的一个成长的契机。
1: 喂，你好，我家宝宝胃口不好，不爱吃饭，怎么办？
2: 我家孩子总爱动手打人，这是什么情况？
1: 你好，我家宝宝胆子很小，见人从不打招呼，该怎么解决呢？
3: 你的问题我解决，探索解密宝宝成长路上困扰你的种种问题，成长贴士和宝贝们一起快乐成长。

刷新一下微信平台，看到芳华发来信息说，这个假期我就给孩子的书桌换了一个，然后摆上了他喜欢的绿植，也给他换了新的书包。小朋友现在非常的期待开学，跟之前初一开上初二的时候的感受完全不一样。孩子越长大，对于自己拥有的一个独属于自己的空间是非常的在意的。而且我觉得做父母的给孩子营造一个新的属于他的一个学习的空间，或者是他的房间布置的越得到孩子心里面的一个认可，那么我觉得他相较于去学习也好，去付出也好，或者是去感受也好，他会更平和，然后呢更有幸福感。那一个平和又幸福感比较足的孩子，我觉得在学习路上他即使遇到了很多弯弯绕绕的坎坷，也能够很好的过渡过去。我看到了芳华给我发来的这个照片啊，好喜欢，非常的清新淡雅，而且呢又非常的有书香气息，我觉得是一个小女生都会非常喜欢这样的一个房间。再来看到微信平台上的这位朋友哈，烛光，马上要开学了，我们家小宝贝要成为一年级的小学生了，很不舍得，我还是希望他能够在幼儿园多待几年。所有的家长都会有这样的一个期许哈，就是越到后边说发现越好混的就是幼儿园。那不管怎么说，孩子总是要长大的，我们陪伴他长大的时候多做一些能够赋予他能量的事情，我觉得这就是家长应该做的。好的，我们利用节目最后的时间再给大家分享一些这种我觉得是可以对于孩子的成长来说有用的，强化孩子的前额叶，家长日常可以跟孩子做哪些小事儿。我们的大脑当中有两个至关重要的角色，杏仁核和前额叶哈，恐惧、悲伤、喜悦和这些与生俱来的充满感性而且容易引发冲动情绪的，都是由我们大脑当中的杏仁核产生的。而前额叶呢恰恰相反，它是负责用理性来驾驭这些情感，承担起思考、规划、决策这种更高层次的认知任务。

所有的父母梦寐以求的自主的学习能力哈，自律能力背后的关键都在于此。那我们怎么样让孩子长出一个发达的前额叶呢？每天可以做三件小事儿哈，随时随地锻炼前额叶。一个是玩游戏啊，就是利用这个日常的活动当中玩一种叫反指令的游戏。比如说你说举左手，孩子就要举右手，你说向前走，他就要后退，就你说的话他要反着来做，或者是倒着说，你说苹果香蕉，他要说蕉香果苹啊，逐步加到五个词六个词。还可以呢，让孩子看房间十秒，闭眼问他蓝色的东西有几个，电视机的左边是什么啊，这种每天十分钟的双人对抗性的策略游戏，还有比如说像象棋啊、围棋啊、竞技力卡片呐、啊，也是可以，就是不错的啊。这种是既能够训练前额叶，又能够锻炼元认知。只是说每次玩游戏之前都要保证游戏包含了哪些要素，比如说玩什么游戏、任务是什么、限制的时间是多长时间。游戏玩完之后，和孩子一起回顾哪些地方做得特别好，哪些地方可以优化啊？如果重来一次，你会改掉哪一步？这些过程哈，真的是可以帮助孩子回忆游戏的细节，强化记忆的同时，又是对专注力的一次复盘。所以做游戏这个多简单呐！平常有事没事就跟孩子来玩反指令游戏，或者是倒着说挑战，或者是我是小侦探，这几个游戏我觉得在家里的日常生活当中，在旅途的过程当中，在你们相处的任何时刻都能够随时随地可以做的。除了玩游戏之外呢，做家务啊，现在很多家庭是几个大人围着一个孩子啊，小朋友很少做家务。那其实做家务恰恰是最自然不需要你去报班的都能够练到的前额叶的训练方法。他自己整理书包书桌是锻炼他的分类能力啊，他需要决定哪些放前面哪些放侧面，提前预判明天要用什么。这里呢就有一个容易被忽略的关键点，就是主动做和要求做。如果是被逼着做家务，那是激活了杏仁核的抵触和焦虑；如果是主动的计划去做，那激活的就是前额叶的内侧区，也就是自我驱动和计划，这才是有效的训练。所以啊，真正训练我们前额叶的不是做家务这个动作本身，而是自己安排什么时候做，先做什么后做什么，并且执行到底的整个过程。最后一个呢，就是读书讲故事。这个方法的核心原理就是被动的听书只是接收信息，主要激活的是听觉和语言区，对前额叶的刺激是有限的。但是互助式的共读呢，就是有提问，有这个预测啊，有联想，有换位思考的环节，就能够精准的激活前额叶的多个核心区域。所以呢，每次共读的这个顺序哈，比如说读之前啊，预测启动，猜一猜这本书主要讲的主人公是谁，会发生什么事儿。读书的时候实时的干预，你猜他接下来会做什么？如果是你，你会一样吗？读后的反思，就这个故事告诉我们，如果是你遇到这个情况，你会怎么做？那每一次共读不是把文字读给孩子听，而是把用这个提问把思考还给孩子。所以呢，今天在节目的尾声也是和大家来说到了前额叶怎么去训练的一些日常家长和孩子可做的哈，玩游戏、做家务、读书和这样的一个提问分享。前额叶呢，它真的非常的重要，但是也是我们每个人大脑最后成熟的部分之一。它的发展可以从出生开始持续到20岁，甚至可以延长到25到30岁。所以以上这些小事呢，不用刻意的要求，但是一定要融入到日常自然而然的亲子时光当中。罗伊也明白很多的朋友白天上班耗尽了心力，每天陪伴孩子，每天都要做这样的事情，多长时间可能不是太现实。但是呢，如果目标在于培养孩子强大的前额叶，我们就要让孩子在日常的小事当中独立的决策、自主的规划，这种为自己做主的体验远比被动接受安排更具有认知的价值。今天给大家分享的内容就是这些了。前额叶的这个锻炼真的非常重要，等到孩子越长大，你就越发现他的前额叶要是发育的成熟，那你该是多幸福的一个妈妈，一位爸爸。这个锻炼的这种方法也分享到给大家，希望对各位有所帮助。

0: 107.8海口综合广播，整点对时。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7点整。
2: 魅力自贸港，幸福海南岛 ，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与您一同关注自贸港建设。海纳百川，自贸港，南来北往，通世界。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邀您共同参与海南自贸港建设。
3: 当清晨的第一缕微光唤醒琼州海峡，这座城市中的老饕们总能在坊间寻找出最道地的味道。
4: 好，下午送到我们酒店。
3: 好奇。
4: 好可爱的椰子冻呀！我要拍一下。
3: 惬意。
4: 老公，怎么又做这么多菜啊？
3: 当美好的情绪伴随着食材流入街头巷尾，似乎只有食指大动，才能表达人们对自然馈赠的感激。
5: 来，尝一下我们正宗的龙江鸡。
6: 来，小陈总，没事，再点两个菜。
3: 然而。当热闹喧嚣过后，你是否也曾无视过那些被浪费的食物？
7: 爸爸不是说水质旁边开，丽丽姐辛苦吗？
3: 别让他们的疑问变成无法回答的质问，别让浪费的盛宴变成一种习以为然。一粥一饭，当思来处不易；半丝半缕，恒念物力维艰。
6: 要不我们还是得两份，够就行。
3: 反对浪费，厉行节约，从光盘开始。
8: 我们不能这么浪费。
9: 光盘行动。
10: 光盘行动。
11: 光盘行动。
12: 光盘行动，海南有我。
13: 良好的营商环境如同阳光、水和空气，不仅彰显城市经济的软实力，更为各类企业的蓬勃发展提供坚实的硬支撑。我们致力于营商环境持续优化，有效激发各类经营主体的内在动力和创新潜能。营商环境优无止境，政企联动双向奔赴。我们正以自贸港建设为核心引擎，全力打造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的一流营商环境。海口与您共写时代答卷。
0: 海口找好房，贝壳真保障，至高十大安心服务承诺，让您买房无忧。海口300多家贝壳合作门店，3000多名专业房产经纪人，为您的找房之路保驾护航。买房、卖房、租房，马上下载贝壳找房。
14: 爷爷，您又在发朋友圈呢，这一次又晒什么呀？
15: 你猜。我刚参加了社区那个老年智能手机班，刚学会发9宫格。这张啊是社区食堂的红烧肉，这张是老张头教我打太极拳。
14: 哟，您这退休生活比我还丰富呢。
15: 哎，那可不，以前总觉得老了没用啊，现在啊国家给咱涨了养老金，社区有日间照料中心，出门刷医保卡还有长户险兜底。来，孙女儿，给我和这盘红烧肉啊合个影，我再发一条老有所养老有所乐，这才是咱中国老人的幸福生活呀。
1: 关心今天的老人，就是关心明天的自己。养老金年年涨，社区服务送到家，让每

0: 长者活得安心，笑得开心。
1: 海口市老龄工作事务中心提醒您，人口老龄化国情教育，你我共同关注。海辽阔，声远播，这里是
2: You are listening to 101.8 FM
1: 101.8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
2: 海口 Voice Radio。
1: 海辽阔，声远播。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接下来您即将听到的是《听见》。一方宁静的文化雅境，一方纯净的心灵绿洲。听见春风与花之间的私语，听见古卷深处，听见尘世角落平凡的欢歌。听见，
3: 听见，
1: 开启智慧同声音香气的奇妙旅程。听见的世界一样美好。

0: 爱家私房菜，听众朋友大家好，今儿呢要和大家聊聊我们身体必须的一种维生素，这就是维生素 B12。 节目中邀请到的嘉宾是我们的老朋友高级营养讲师徐静女士，欢迎徐静老师。
1: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大家好。
0: 维系我们人体健康的有很多维生素哈，那今天呢我们就聚焦一类哈， B 族维生素。那我们就首先请问徐静老师， B 族维生素一般有哪些，它是维系我们身体什么功用的？
1: 其实 B 族维生素占的特别多，你老说水溶性的维生素啊，维 C， 除此以外 B1 B2 B6 B12 叶酸，完了烟酸，包括我们说的尼克酸等等等等，都算 B 族维生素里的。它是一个在维生素当中占的位置很多的一大类。
0: 那今天的节目呢，我们就聚焦维生素 B12。 为什么会选中 B12 呢？是因为有这样一个案例哈，就是有一位朱女士，她已经58岁了，53岁那年啊，她查出自己有糖尿病之后呢，她就变成了一个绝对素食的人，而且呢鸡蛋和牛奶她也不吃，除了主食和蔬菜就吃一点豆制品，喝点豆浆。5年过去了，她今年58岁，血糖控制得非常好，但是最近啊，朱女士发现自己有点不舒服，有点奇怪哈，她非常容易忘事儿，情绪比较容易低落，脾气也古怪起来。这个时候呢，她就到医院去查了一下，结果查出来的结果啊，就是说认为她维生素 B12 缺乏。他就很不理解，他说我吃的这么健康，我也没有大鱼大肉哈，我这血糖控制也挺好的，我为什么会有维生素 B12 缺乏这样一个状况出现呢？所以我们就想问问徐静老师。
1: 其实维生素缺乏，这个 B12 缺乏是比较容易在素食这个主义的朋友当中产生的。素食现在今天我们不主要讨论这个哈，可能有的同学就是，可能有的朋友他通过方方面面的就是想让自己吃素，或者说必须要吃素哈，好多问题。那么素食本身我们不去研究它，但是从营养的角度来说，脂溶性的维生素，我们刚才说维生素分很种，维生素 A、 维生素 E、 维生素 D， 这些是脂溶性的维生素。先讲讲它怎么解决。维生素 E 在所有的植物的种类种子，像核桃啊、果仁啊，甚至我们吃的植物油当中都有维生素 E。 吃素的朋友他不排除吃这些，果仁他吃，油他吃没有问题。那维生素 A 大家都知道，虽然转化的量不是很充足，但是贝塔胡萝卜素

0: 素可以在体内转换成维生素 A。这贝塔胡萝卜素可宽泛了，橙黄色的橘子呀，什么南瓜，很多种胡萝卜就别说了，还有绿叶蔬菜都含有很丰富的胡萝卜素，也解决了。那维生素 D，天气好的，日光充足的时候去晒太阳，问题也不大。所有的素食的比较集中的尖锐的这个矛盾，就落在了这个 B12 上了，它就相对来说比较难解决。为什么？因为 B12 只存在于动物性的食物之中。那说存在于动物性食物之中呢，我们全素，连蛋奶都不吃的这一类朋友，可能在这方面就容易缺乏。加之刚才说的这个妈妈又没有注意到这点，那真正好多素食朋友，他可能会感到自己在哪个营养素上有缺乏，他会想办法，因为他常年吃，他会考虑到很全面。那这个妈妈也没有考虑全面，造成了自己身体的一些问题。这个问题最终就落在了 B12 上。我刚才一听，我就会想到，就是他有问题了。
1: 那听到这儿，很多听众朋友会问了哈，那这位这个朱女士，她为什么5年之后才出现了这些症状？她吃素都5年了，她才发现维生素 B12 缺乏了。
0: 其实很多问题就包括，比如说，我不吃东西，不吃优质蛋白质，也不是今天不吃，明天有反应，或者这月不吃，下月有反应，它都不是所有的疾病或者所有的问题不是一蹴而就的，它一定是有一个缓慢的过程。维生素 B12 就更特殊一点，因为它人体当中对这个维生素比较稀罕或者比较珍惜，它也善于储存这种维生素。在你吃素、纯素的一段时间之内，它还可以动用体内的一些来供应它本身的需要，
1: 就是我有储备，
0: 有储备。这储备当然说具体多长时间，我们也不能给它概论，2年也好啊，3年也好啊，可能根据人的不同，它也会有一定的不同。但确实在开始的或者在支出的情况下，没那么明显。时间越来越长，您没有摆应该补充到的 B12，比如说在医生的建议下吃一些补充剂也好，或者怎么吃发酵的食品也好，应该补充这个这一步工作您没跟上，那可能就会导致有问题。
1: 就是你储备也消耗殆尽了，
0: 你身体就开始发变，你不希望的变化就会有了。我可以举一个例子，就是以前我们去过少林寺，到少林寺以后，我们允许我们有一点点特殊，就是可以去吃这斋饭。在吃的过程中，我们吃的是一天，从早上开始那个诵经就一个跟人家在一起哈，人家过午不食，所以不存在晚餐，直到中午就不吃了下午。但是在仅有的两餐当中，都有豆制品和菌类。就虽然豆制品和菌类含的这个也不如动物性食物本身的这维生素 B12 这么给力，可是最起码人家有这个意识。所以说，我们平常可能纯素的朋友，没有太了解自己，也没有太了解这个营养上的关联，直接就这么下去了，就会有一些问题。其实还应该找一些相应的解决办法，避免这些对身体的损害。
1: 您说少林寺过午不食，他们一天就吃2顿饭吗？那他们晚饭不吃了？
0: 不吃，他们就是这样。但是他们的饭吃起，他们做的这个菌类和豆腐也是自己生产的，长得纯天然的。就算是也不能算野生的吧，但是还是说里边的这个含量很好。
1: 说到吃2顿饭，其实清朝的皇帝他也吃2顿饭，早饭和午饭，中午那就是点心。所以说1日3餐哈，但有些特殊的人群他也不这么吃。
0: 对，咱们还是该三餐吧，因为咱们下午还很忙。
1: 对，还要工作哈。
0: 对。
1: 刚才徐静老师这个提醒其实特别特别的必要。我想收听我们节目的听众朋友，或许有的人也是吃素的，您可能刚刚吃素。就觉得，这个挺健康的，大鱼大肉对于我来说我消耗不了，但是你还是对这个东西要有一个全息的、比较深刻的、客观的认识，比如说我长期吃素可能带来的问题，不要像这位朱女士那样哈，到后来她会出现情绪低落，容易忘事儿，脾气变得古怪，或许会有这样的情况，您要想一想，也许不是其他的原因，是您饮食出现不均衡造成的这个情况，但是。 咱们讲了这么多，很多听众朋友也很了解这个营养方面的知识。他说，徐静老师，您看我吃素，但是我知道，发酵食品还。

0: 有一些紫菜呀、海带呀、香菇啊、螺旋藻这些东西里头，它是有维生素 B12 的。我虽然不吃肉，我也不太吃鸡蛋呀、那个牛奶呀，但是这些东西我是吃的。那我不能摄取维生素 B12 吗？
1: 这个就比我们刚才提到的那个女士进步了一大块，因为她知道这些东西像发酵的食品，尤其是发酵的豆制品，这里边是含有维生素 B12 的。那菌类呢，里边也或多或少有，可是它在整个的利用过程当中，就是说它的利用率还是比真正的那个动物性食物要低。发酵的这个豆制品啊，应该来说在素食的朋友来说是推荐的。可是呢，我琢磨了好长时间，这不是今天的节目，我一直在琢磨它不好选择在哪儿啊，都是咸的。豆豉，咸酱豆腐，这不都是发酵的吗？按说都可以，但是它里边的盐的成分特别高。你要素食朋友每天吃一块酱豆腐或吃两块腐乳，这盐的成分摄入这就太
0: 得不偿失了。
1: 哎，对，但是如果说退一步说，鸡蛋、牛奶我都不吃，那这个来说
0: 全素了，
1: 这个还是应该补充上去的。
0: 我
1: 倒是比较建议啊，我没有任何的带什么色彩的说，如果素食，我还是推荐蛋奶素。就您起码优质蛋白有保证了，是吧？吃点鸡蛋，吃点牛奶。其实，在少林寺这样一个的环境当中，饭堂门口也是放着一箱奶的，不是箱，特别高，就跟筐似的，可高了一个筐，里边放牛奶，可以随时就谁要愿意就取一袋。
0: 就是僧人是可以喝牛奶的，
1: 但是我发现好像没有，就我们几个倒是取了，好像很少，这是一点。当时也是出于他们的贫血这方面的一些考虑，因为我们去的就跟一些团体去的嘛，根据这些有方面有考虑，完了给准备鲜奶，都是鲜的那种80消毒的奶。比较遗憾的就是我没有发现更多人去取这个东西。所以我觉着一般的朋友能做到蛋奶素，可能是对身体来说是一个比较好选择，比较有保证的。
0: 对，您刚才说到豆制品发酵哈，我突然想到了纳豆了。
1: 这也行啊，
0: 那个东西倒是挺好的。
1: 还有我们这边的天贝，所谓天贝也就是一种发酵的豆制品。它那个味道吧，跟纳豆有一拼，就是你虽然觉得它比较好，这东西好，有营养啊，有保健功能，但是接受起来有点问题。
0: 对，就是咱们确实是吃不惯。
1: 对，
0: 黏黏糊糊又没有什么味儿
1: 啊。对，可能接受其实像天贝这种东西，它也是发酵豆制品，可以跟其他的有味儿的东西一起炒。就把它当成一个辅料。
0: 说到这个，如果要是吃素的话，尤其是全素，可能会造成营养素的这个不平衡哈。那很多朋友说，那我要是吃点这个复合维生素的这个片儿行不行啊？
1: 复合维生素片在单独补充 B12 的上面作用还不是太给力。可能是需要在医生的建议下就特意着重的补这个 B12。有一个前提吧，咱们这么说哈，就是开始的时候你吃素的时候自己注意，吃点发酵的呀，吃点菌类呀，吃点豆腐，自己注意一点，觉着有一段时间了，或者吃了一段时间素了，再去测一测这个倒不是是不是真正的缺乏。我觉着无论是钙还是铁，所有营养素的缺乏都不能凭想象，就想象
0: 我自己感觉，哎呦，我最近有点那个晕，我是不是那个缺铁性贫血？
1: 对呀，我原来也是特别单纯幼稚，刚才看三峡工作的时候比这还白，然后我们同事一说，哎呀你太白了，你肯定要贫血，然后我就去了啊，你肯定，我回去跟我妈妈一说就去测血色素，其实我经常在14克左右呢，应该算很高的，那不能凭想象，我觉着我不缺钙啊，我根本钙不钙的东西我一概不吃，我就这样。往往你这会儿骨折了，一下骨折就轻易的一下这个车或者手一扶地骨折了，才会觉着啊，问题这么严重，原来我早已经缺钙缺的不是一般的了。所以缺什么不凭想当然，也不凭街头路面给你测的，街头测那小孩人家说了，谁去小孩都缺锌，所以这个测也不是那么准确，一定要是补我们刚才说的了，不是综合的维生素，是单独要补 B12，
0: 就专项的哈。
1: 补专项的可要科学一点，严谨一点，确实缺乏了确实再补。
0: 对，
1: 这道

0: 要是我，虽然我们俩不是纯粹的医生哈，但是这个建议我觉得还是很中肯的。
1: 对，就是身体里到底缺什么元素？你不要凭主观的感觉，或者说你看了一篇文章，看了一电视节目，你就主观的想象啊，我是缺这个了，缺不缺呢？您说了不算，路边的那些测试点说了
0: 也
1: 也
0: 不
1: 不算，
0: 行，
1: 你要到正规的大医院去测一测。
0: 对。
1: 如果他觉得你某种这个元素少了，维生素少了，你就要补一补，在医生的这个监督和指导下去补。
0: 其实我还想说一句哈，不知道是有就是真正吃素的朋友，打算自己以后就吃素了。我是一个孕妇，我打算在怀孕的过程中还要生一个素宝宝，这种特殊人群，真的建议您去医院挂一个营养科，就是三甲医院都有营养科，营养科的医生都是冲在营养的最前线，他们很有又有生活，然后又有临床的经验。你去听从一些他的建议，那一定是有用的。
1: 对，而我们做的是要给您提个醒儿。
0: 哎，我们是提醒。
1: 啊，那其实关于这个维生素 B12 哈，还有关于吃素呢，还有很多话题，我们在一段片花之后将继续跟您聊。欢迎您继续收听，
2: 继续收听。
1: 今儿啊，要跟您说说我们身体必须的一种维生素，这就是维生素 B12。节目中邀请到的嘉宾是我们的老朋友，高级营养讲师徐静女士。刚才我们说到了哈，有一些人群，比如说吃素的人群，容易导致维生素 B12 的缺乏。想问问您，如果严重缺乏这个维生素 B12 的话，会有哪些负面的影响？
0: 严重缺乏包括任何动物性食物都不吃，长时间的不吃，纯素者容易导致就是缺乏维生素 B12 会引起神经纤维变性，它的症状听起来还是比较不舒服的哈，像精神不振，他肯定就是特倦怠，但是说工作打不起精神来，他不一定说是不想干活，他可能是某种营养素导致的，他这样精神不振、抑郁、记忆力下降，还有一些呢像比较。偏执，就动不动他就你不知道怎么着他就恼了，就是让人家旁边的同事感觉是不是有点神经质啊？这些其实也是他维生素 B12 缺乏的一种严重的表现。再发展呢，就是认知功能呢有一些
1: 障
0: 障
1: 碍。
0: 碍了，这就说是真正缺的不得了，自己不意识自己缺的了，这就比较是说走向很严重的这一
1: 病
0: 端
1: 理
0: 了，
1: 现象
0: 对。
1: 完全是
0: 对，甚至呢会增加这种老年失智的危险，所以说维生素 B12 的缺乏，在我们的现实生活当中导致的种种状况真的是不乐观。还有贫血，就是维生素 B12 缺乏也会导致贫血，而且这种贫血不如我们那个缺铁性贫血
1: 好治，
0: 好，对，就没有那么好愈合，就逆转吧。
1: 对，
0: 缺铁性贫血
1: 补血
0: 比它
1: 嘛，
0: 简单一点，
1: 对，
0: 所以综上这么多的问题。导致的维生素缺乏，我们常常也把维生素 B12 称作一营养神经的维生素。
1: 其实有的时候生活中我们出现了一些情绪上的偏差或者偏执哈，不要归咎于性格问题，说这人的性格怎么这么样呢？他有的时候真的是生理导致的，
0: 哎，你这点提醒的特别好，就包括我们有的小孩儿哈，有的孩子上课呀，能睡着，就老
1: 对，
0: 师很气愤哈，
1: 你这
0: 真
1: 孩
0: 好。
1: 子注意力怎么
0: 怎
1: 这
0: 么
1: 么
0: 这
1: 不
0: 么
1: 集中？
0: 差？完了回家做作业呢，也打不起精神来。孩子也不是显示的，好像那么高兴。家长就围着觉着这是孩子自身的问题，是他自身的问题，但是不是他能解决的？可能就是你在膳食上给他做的不均衡了，导致他某种营养素，比如说缺铁，这孩子就可以打不起精神来。所以家长遇见这样的我们自己家的孩子，就给他去做一个简单的检测。看他如果缺的话，就着重缺什么给他补什么，这还真的是一个事儿。
1: 对，你要换一个角度去考虑这个问题，
0: 对，
1: 也许他就解决了
0: 是
1: 哈。
0: 的，
1: 刚才我们说哈，就是吃素的人群、纯素的人群容易缺乏维生素 B12。那生活中还有哪些人群，他即使不是吃素，他也会容易缺乏维生素 B12 呢？
0: 还有就是我们真正的是经济条件没有那么好，也要想到这一部分的人群。这一部分的人群呢，他因为经济条件或者其他的原因，怀孕了，是个准妈妈，但是她营养素补充不上，她也可以容易导致维生素 B12 的缺乏。 再有就我们今天一直在叨唠的纯素，哪怕蛋奶都不吃，或者只吃少量的。

0: 蛋类，但是蛋类在维生素的 B12 的利用上它又不那么给力，这类人群也是容易比较缺乏的。再有呢，就是萎缩性胃炎的这些患者，他维生素的吸收利用不好，他也容易导致缺乏。明显的消化不良的，就是跟胃肠道有关系的这种疾患的病人，好东西是好东西了，不单维生素 B12， 包括好多东西，东西是不错，给他吃进去以后吸收利用不行。就是为什么说我们看见好多肠胃不好的朋友瘦，他怎么他都吃不胖，
1: 对，
0: 甚至有一些就是在胃肠道就消化道整个消化道肿瘤的患者，一辈子就哪怕带病生存，一辈子也别想胖，就没有胖的可能了。他就是吸收利用的很差了，
1: 就是他吃的挺多，但是他不能内化，
0: 不能利用，
1: 不能吸收。
0: 对，就说这肠胃有病的这些朋友，再有呢，就是我们消化功能逐渐下降的这些老年朋友，也是这个关系。其实老年朋友在这营养素的补充当中啊，他挺在意的，就是知道自己什么都吃均衡。但为什么效果比较差呢？一个就是消化功能确实弱了，还有一个就是您那个药啊，各种那个很多，
1: 对，
0: 药太多了，跟我们吃的这种食物啊，中间也有一定的关系，就影响这些食物的吸收利用，这一定有问题。
1: 对，因为许多慢性病是需要常年吃药的。
0: 对呀，等于是我们每天吃三顿饭，老年朋友恨不能每天也是三顿药。
1: 对，
0: 他中间需有一种搅和，但我们绝对不是说老年朋友不吃药了，这您该怎么吃怎么吃，就是想说越是吃药的这些老年朋友越要关注自己的营养，越要提高营养的这个一个密度，多吃营养比较丰富的食物。
1: 对，如果您觉得像我们刚才介绍了，出现了像类似于朱女士这样的情绪低落呀，容易忘事儿啊，脾气越来越古怪的问题，您就可以到那个营养科去查一查。
0: 对，
1: 没有当然更好，没有我们就从情志上调节一下。
0: 哎，对，没错。
1: 如果有呢，我们就从膳食上再平衡一下。
0: 对对，
1: 这样，我们的生活可能就会变得快乐，变得健康。
0: 没错。
1: 那本期节目进行到这儿，也要跟您说一声再见了，非常感谢您的收听。幸福的

0: 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温馨提醒您，同心携手，遏制艾滋，共建和谐。
1: 奋进自贸港，建设新海南。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邀您共同参与海南自贸港建设。
2: 健康生活始于点滴，食品安全从我做起，食品安全情系民生，创建行动你我同行，创建国家食品安全示范城市。
3: 民以食为天，食以安为先。
4: 少点外卖，动手做菜，倡导光盘，拒绝盛宴，生食熟食切忌分开，购买食物要看包装，食品安全连万家，安全食品靠大家。
5: 当短路产生火花，
6: 30秒出现明火，
5: 120秒塑料件被引燃，
6: 210秒全车被火焰包裹，
5: 火焰温度和室内温度飙升，并产生大量毒气，
6: 浓烟切断逃生通道，人吸入毒气将昏迷、窒息甚至死亡。
5: 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温馨提示：合规使用电动自行车，警惕火灾事故发生。
7: 海口找好房，贝壳真保障，至高10大安心服务承诺，让您买房无忧。海口300多家贝壳合作门店，3000多名专业房产经纪人，为您的找房之路保驾护航。买房、卖房、租房，马上下载贝壳找房。
8: 海辽阔，声远播。这里是
9: You are listening to 101.8 FM
8: 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
10: 海口
9: 海口 Voice Radio。
11: 一方宁静的文化雅境，一方纯净的心灵绿洲，听见春风与花之间的私语，听见古卷深处，听见尘世角落平凡的欢歌，听见
12: 听见
11: 开启智慧同声音相契的奇妙旅程。听见的世界一样美好。

0: 听众朋友大家好，今天呢我们将继续营养饮食系列节目，节目中邀请到的嘉宾是我们的老朋友，中国农业大学营养与食品安全专业的硕士，生命时报饮食版的编辑吴佳，欢迎吴佳女士。
1: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吴佳。
0: 有一个健康频道，他们介绍了人体不同部位喜欢的抗衰老食物啊，这个新闻呢可能吴佳也关注了。我就想问问吴佳哈，他所提供的这些食物真的是对我们人体的不同部位，比如说大脑啊、肌肉啊、关节啊、骨骼，有那么好的一个抗衰老抗氧化的作用吗？
1: 它到底有多么好的作用，我们可能没有这个数据来说明，但是它确实从道理上来看是都是有好处的。
0: 就是说我们给大家列举的这些食物啊，可能可以供大家参考，但你也不必觉得就是吃了这个就对这个一定好，
1: 而且也不知

0: 仅限于这一个。
1: 哦，就是说我们是可以通过食物来达到一个抗衰老或者说抗氧化这样一个效果的。
0: 对对对，这个是可以的。
1: 哦，所以这部分我们是主动的，是可控的哈。下面呢，我们就来分享一下啊，他这篇文章其中是有很多合理的内核在里头的。比如说他说到了大脑啊，他最喜欢的一种抗老食物，他提到了蓝莓。这个吴佳能给大家解释一下吗？
0: 这个蓝莓因为它里边富含像花青素啊这些抗氧化的物质，那这些物质就是有助这个逆转随着年龄增长而呈现的这个认知功能啊，这些就是我们说的有点老糊涂的那种现象，这个是因为这个它是以国外有研究来证明，是美国哈佛大学医学部有一个大规模的数据调研显示，经常吃蓝莓的老年女性，她的脑功能的衰退速度是更慢的，那得这个认知障碍症的风险也就更低。
1: 从这个意义上讲，这个蓝莓是对于大脑来说是一种很好的抗衰老抗氧化的食物。
0: 对，但是吧，其实有富含花青素的其实食物也还蛮多的。
1: 哦，比如说
0: 比如说我们的紫薯，
1: 紫甘蓝，
0: 对，就是这些东西其实也挺多，但是没有人来做实验。那蓝莓呢，是因为人家有这个实验，那这个所以我们推荐这个是没错了，但是不是说只仅局限于蓝莓这一种食物。
1: 对呀，因为蓝莓你看在超市里卖的还挺贵的，那么一小盒好几十。
0: 对，
1: 听众朋友一听那蓝莓好，确实有点贵，我嫌贵怎么办呢？没关系，或许您在紫甘蓝里头，在茄子皮里头，是吧，
0: 紫薯
1: 里头，你都可以找到同样有这种抗衰老作用对大脑比较好的食物。其实蓝莓呢，以前我们说过好像它对眼睛还特别好。
0: 对，也是因为这个花青素。它都有，也是这个能够抵抗这个氧化的这个问题。也是这个它对眼睛的主要的好处，也是这个能够预防这个老年退化性黄斑变性啊这些。
1: 而且当时记得读过一篇文章哈，就说到这个飞行员他们的食谱里就经常会出现蓝莓，就是这个对眼睛特别好嘛，飞行员的视力要特别好啊，所以多吃点蓝莓是有好处的，无论是大脑啊对眼睛啊都好啊。那这是说对大脑啊，大脑比较喜欢的一种抗衰老的食物，他列举了蓝莓，其实他还列举了非常多，比如说啊鸡肉比较喜欢的一种食物可以起到抗衰老的作用。
0: 咖啡，这个也是他有一个研究，就是美国伊利诺伊大学有一个研究显示，就是在动感单车的实验中，给一组人事先喝了咖啡，那么事先喝完咖啡的人比不喝咖啡的人呢，他的那个大腿股四头肌的酸痛感更小，能坚持锻炼的时间就更长。就是他从这个实验他得出这个咖啡它含有，它能够刺激这个肌肉神经，可以让肌肉疏解酸痛，保持这个肌肉的年轻的这种感觉。
1: 就是他做了一个这样的实验，而且得到了正面的哈，我们期待的这样的一个结果。那这种抗衰老的食物我们提到了它是咖啡而不是咖啡因。
0: 因为它是用，因为很多实验是这样，就是他用这个食物做的研究。但是呢我们可能会推断，比如说这个咖啡对肌肉是有好处，那有可能是因为里边的咖啡因起了作用。但是我们只能说有可能，但是这个实验的事实是告诉我们是咖啡。
1: 就是咖啡。当然这种咖啡指的是我们通常所指的那种比较素的比较纯的咖啡。
0: 对，一般做实验，不是一般，应该是几乎所有实验里提到的咖啡都是纯的黑咖啡。绝对不是我们买的那种，三合一呀、三合二的咖啡，
1: 就是大杯、超大杯的那样的咖啡哈，
0: 加了很多糖、很多奶的，不是那样的。
1: 所以说咖啡从这个角度来说，它是一种对于肌肉的年轻哈、对于能量的保持是一种很好的一种食物，就是会让你坚持锻炼的时间长。这是说肌肉哈，抗衰老的食物是咖啡，所以说其实每天喝点咖啡还可以，对于年轻人来说可能是一种挺好的习惯。其实我身边的年轻人，我的同事有的时候就为了每天喝不喝这个咖啡很纠结啊。吴佳怎么给他这个解释一下这个事情？
0: 他为什么会纠结呢？
1: 就觉得这个喝咖啡不好啊，会那个缺钙呀、然后好像那个也挺甜的，但是我就需要，我不喝咖啡我又头疼，不喝咖啡又没精神。
0: 他就是已经有一点的这个成瘾。

0: 的，或者依赖性了。
1: 我觉得它更多的是一种心理依赖。
0: 就是我们其实之前也提到嘛，这个咖啡因太多，它确实不好。那每天要到3-4杯左右，那才会促进这个钙的流失。那其实你偶尔控制是好的。
1: 对，
0: 那但是我觉得这个确实你加太多的糖这一点吧，确实是不太好的。
1: 就是自己喜欢，但又知道这个事儿不好，所以就纠结。
0: 但是我觉得他要是每天其实就喝一杯，他觉得很美味的，我觉得也还是可以接受的。
1: 对，就像你，比如说你有一个地方特别疼，你吃不吃止痛片？你都疼得不行了，生活质量严重下降，你说你吃不吃？有的时候大夫会跟你说，那你吃吧，你就可以止疼了，你的生活质量马上就提高了，又不会对你的身体造成多大的危害，你没有长此以往的一个习惯，那你就可以吃。
0: 而且这还没有止痛片那样的严重啊。
1: 对，没有那个副作用呢，它迅速提升了你的生活质量，让你幸福指数明显蹿升哈，那你就可以喝。但是你要知道，喝了之后，你可能比如说一杯这个超大杯的某种咖啡，某种品牌的咖啡，它可能相当于2碗米饭的量。你知道你的热量总量，你是摄入了这么多，有个意识就可以了哈。不要因为这个幸福指数上去了，后来因为肥胖又下来了，就不好了。
0: 那你今天喝了，你就想想我是不是？那我今天别的甜食我就少吃，
1: 或者说我运动运动，
0: 对，我也多运动运动
1: 啊，我达到一个吃动平衡，这样就能少一分纠结，多一点幸福哈。刚才跟大家一起分享了大脑最喜欢的抗衰老食物最有利于肌肉抗衰老的食物。那还有一种哈，是有利于这个关节抗衰老的食物，这就是橄榄油。
0: 橄榄油是因为也是有研究，因为它里面的那个成分能够润滑关节，预防关节发炎的作用。那应该也是据推理啦，应该也是橄榄油里面的一些丰富的 Omega 3脂肪酸起的作用。
1: 它真的有点这种润滑油的那种感觉哈。
0: 其实它主要是舒缓炎症。
1: 橄榄油有这个功效。
0: 对，因为就是 Omega 3系列的，它都对这个舒缓炎症是有作用的。那这个炎症就包括了这个关节炎啊，这样的东西，这样的症状。
1: 那橄榄油其实在我们中国人的膳食当中哈，还是用的比较少，就是有的家庭可能他刻意的会做一些凉拌菜放。
0: 而且中国人的，就中国市场上的纯的橄榄油还是比较贵。
1: 对，因为你说他200-300块钱卖2瓶1瓶的，确实普通家庭消费起来是有点困难啊。那这个橄榄油，而且有的朋友还会有这样一个担忧，觉得我要用它炝锅了，这个橄榄油的成分、营养成分就流失了啊。所以说这橄榄油我们觉得它很好，但好像又没有真正的摄入那么多。
0: 对，中国人还是没有大量吃它的这个习惯。那其实是中国，首先其实中国人也有很好的油。像茶籽油，就很好，
1: 就是它的Omega 3
0: 也
1: 含量比较多哈。
0: 对，茶籽油好，然后那个核桃油也不错，然后还有亚麻籽油也很好，其实这些是在中国有产的，有出产的。不过确实好的东西吧，他们也不便宜。像我刚才提到的这几种，虽然是中国自己产的，那它也不便宜。
1: 就是价位还是比较高的。
0: 对，那还有呢，其实现在我们其实要炒菜的橄榄油呢，你没有必要买这个等级那么高的。就是橄榄油有一种初榨纯生橄榄油，那还有一种精炼橄榄油，精炼的那种就是价格会便宜很多。那这种你就可以拿来炒菜呀，油炸都没问题。
1: 那它拿来炒菜和油炸，它的营养成分不会流失。
0: 精炼的那种，它已经是就是跟我们说的那种初榨纯生的那种相比，初榨纯生里面是有一些维生素 E 呀，还有一些天然的活性成分啊，那所以它会贵很多。如果你拿油炒，那个高温呐，就损坏掉了。但你如果就拿这个精制的橄榄油的话，它会便宜很多，但是它也是经得起高温的。
1: 而且它中间的这个 Omega 3还是有的。
0: 对，
1: 所以这样的橄榄油哈，价格便宜又有我们期待的这种营养成分，您是可以在超市里选购的，它就是那种精炼橄榄油。说到对关节比较好的一种食物哈，可以帮助关节抗衰老，这篇文章中还提到了大蒜。
0: 这个大蒜是因为它是有一个英国伦敦大学的一个大规模的调研显示，经常吃大蒜的中老年人就很少表现出关节炎的早期症状。但是这个道理为什么也不清楚。
1: 只是
0: 有一个相关性的研究。

0: 事实哈，就是出现了这样的一个情况，我告诉你了，或许是和吃大蒜是有关系的。大蒜以前我们也和大家说过，是一种很健康的食品，就是它里面有一种大蒜素哈。这种大蒜素对我们人体会有哪些正面的影响？
1: 大蒜素我们说它是天然的抗菌剂，它有灭杀菌消毒的作用。像我们，我觉得小时候就经常听父母说，特别是出去吃饭，说你吃点大蒜杀杀菌，其实是有道理的。它真的是能够起到杀菌的作用。
0: 就是杀菌是大蒜很明显哈，就大家也都了解的一个作用，可能还有很多潜在的，它对我们积极的这种作用我们没有开发出来。但是如果您在生活中有吃大蒜的习惯，这种效果它的这种能量你已经提前的享受到了。这是和大家一起分享了对于大脑、肌肉和关节有好处的，能够帮助这些人体各大器官防止衰老哈一些食物。那还有哪些食物是对我们的人体有健康的影响呢？那接下来要和大家分享的这种食物呢是奶酪，很多朋友都猜出来了，它对我们的骨骼是一种很好的抗衰老食物。
1: 因为奶酪是浓缩的牛奶嘛，那我们知道牛奶里边有丰富的钙，那它的是本来就对我们的骨骼健康是非常有益的。那奶酪就是浓缩之后，那应该是它的益处就是也升华了。
0: 其实咱们市场上卖的奶酪哈，现在有很多种啊，有不少还是那种进口的奶酪，就是很大的一片 cheese
1: 啊，对，切一点儿，你买的时候切一点儿那种下来。
0: 就是这种奶酪呢，可以分为不同的口味，有的是甜的，有的是咸的，
1: 对，有的味道是奇怪的，
0: 对，有点酸的，
1: 就
0: 是因为它是发酵食品，它这个味道可能就和我们日常吃的那些普通的食物不太一样。
1: 对，就是像我记得有过一个说法啊，说外国的奶酪就像中国的豆腐乳一样，就外国不同的地区，尤其是在欧洲，他们不同的地区都有自己代表自己风格和口味的这个奶酪，颜色也不一样，红的、白的、黄的、蓝的，那中国的豆腐乳也一样，红的、白的、黄的、蓝的都有，
0: 它都是一种发酵食品，
1: 对，其实都是发酵食品，用那个它在工艺稍微处理上有不一样的，那它的味道出来也不一样。
0: 对，其实在这儿给大家提一个一醒哈，因为我有的时候买那个奶酪，它的那个含钠的量就比较高，就是含盐量是比较高的。
1: 对对，奶酪其实它含盐量确实也比较高，是的，
0: 就是你要把这一部分算进去，不要让你的膳食这个钠超标了哈。觉得那这个奶酪里肯定是甜的嘛，奶制品嘛，不一定，未准是这样哈。这是给大家提了个醒儿，告诉大家这个奶酪是对骨骼非常好的一种抗衰老食品，这个也非常容易理解。接下来呢是心脏啊，对于心脏非常好的一种抗衰老食品就是黑巧克力。
1: 也是美国心脏协会发表了一项研究显示，吃黑巧克力能轻度改善末梢动脉症患者的自主步行能力。就是
0: 这是什么意思呢？
1: 就是能改善他的那个，就是末梢动脉症患者，就是他的那个血管的末梢已经有一点不听使唤，不太好了。那这个吃黑巧克力的人，是对这个心血管的这个整个系统是有改善的。
0: 对心脑血管疾病的朋友来说，这个黑巧克力怎么样？
1: 是可以适量吃的。
0: 对，
1: 但是呢，这个黑巧克力对中国人来说，其实很多人不接受黑巧克力的口感。
0: 什么样的算黑巧克力？含可可的含量20%以上就算黑巧克力了？
1: 应该在50%以上吧。
0: 哦。
1: 但是很多人就是中国人是接受不了那么高的浓度的。反正我吃过70%以上的，很多人觉得难以下咽。
0: 对，就有点像辣的感觉了哈。
1: 但
0: 而且
1: 中国人还
0: 一
1: 是
0: 点
1: 喜欢
0: 甜味
1: 吃。
0: 都没有。
1: 对，中国人还是喜欢吃加了很多糖和奶的。
0: 其实健康的零食有很多种，但是，这些健康的零食可能就没有加工食品，你吃起来口感那么香啊，那么好吃，但是它们确实是对我们的身体是有健康的积极的影响的。这是我们说到了心脏哈，喜欢的一种抗衰老的食物是黑巧克力。之所以黑巧克力有这样的功效，是因为它里面含有可可。白巧克力就没有这个功效。
1: 所以其实也不光是黑巧克力，如果喝一点那个可可粉，就是可可饮料，但没有加那么多糖的那种可可饮料也是可以的。
0: 除了这个黑巧克力之外哈，对于心脏比较好的。

0: 胖衰老的食物还有哪些呢？
1: 还有像坚果，核桃啊，花生啊，就我们常吃的，尤其是核桃，核桃是就坚果类。那还有浆果类，那么所说的浆果就是前面刚才有提到的，像蓝莓呀、草莓呀、樱桃啊，这些也都是对心脏有好处的。
0: 那接下来和大家分享的这种食物呢，是对眼睛比较好的哈，就是眼睛喜欢的一种能够让眼睛抗衰老的食物是玉米。
1: 玉米因为它那个黄色的是玉米黄质和叶黄素，都是眼睛很重要的这个成分。然后还有这个，绿叶菜里面的一些，比如说那个深绿色的蔬菜，它里边的也是对这个里面含有的成分也是对眼睛挺有好处的。其实像我们。

0: 它里边的也是对这个里面含有的成分也是对眼睛挺有好处的。
1: 嗯。
0: 其实像我们中国人传统里边认为，枸杞，明目的枸杞，它其实玉米黄素含量也很高。所以它其实确实在从这个成分，西方营养学的这个成分来解释，它确实也是对眼睛是有好处的。
1: 嗯，这个玉米黄素我们可以理解为就是黄色的食物吗？
0: 对，大部分黄色的食物是有的。
1: 哦，那这个胡萝卜也算是黄色的食物？
0: 胡萝卜是黄色的食物，
1: 嗯，
0: 胡萝卜里面的贝塔胡萝卜素，它本身也是对眼睛有好处的。
1: 哦，就是多吃一些黄色的食物，嗯，对眼睛是比较好的哈。那接下来呢，还有一种是抗衰老的食物啊，对于脸颊的。这个脸颊的抗衰老，因为这篇文章啊，一个健康网站健康频道做出来的，所以他推荐的这种食物呢，我们可能不太常见，叫鳄梨，
0: 鳄梨其实就是牛油果，
1: 现在有的超市是可以买到的，
0: 对，这尤其是在好多网上能卖水果的这种网上都有卖的。这个确实它的营养价值非常的高，它跟别的水果不一样，它本身没有多大的味道，就有的人买来跟我说，哎呦，这东西那么贵，怎么那么难吃啊？又不香又不甜。但其实它最好的就是它里边有丰富的维生素 E。所以为什么说对它对脸的这个抗衰老是有好处的？
1: 这个牛油果外表长什么样啊？
0: 要不然它怎么叫鳄梨呢？它长得像梨一样，但是有鳄鱼皮的那种。
1: 对，就是你摸起来像那个蛇皮似的，甚至有鳞片的感觉
0: 对
1: 哈。
0: 对对，但是它又是个梨的形状，所以最早就叫它鳄梨。然后特别好玩的是，就是叫鳄梨的时候，没有多少人买它。
1: 为什么呢？
0: 就觉得这个名字很怪嘛，丑丑的。然后后来自从给它换了个名字叫牛油果之后，买的人就多了。
1: 这个牛油果在超市和一些网上的网站是可以买得到的。
0: 对，我其实觉得这个东西很健康，所以其实你在吃的时候，我是有两个心得，一个就是做成果汁，就是把它放上一点苹果呀，或者是就是有甜味的水果啊，然后再放一点点蜂蜜，然后加上牛奶，一起用搅拌机搅，
1: 就
0: 它
1: 是口感是比较好
0: 特
1: 的。
0: 别香，因为它不叫牛油果嘛，就是有爽滑的口感，就像黄油一样那种滑滑的口感。然后还有一阵就是我们家就经常拿它来做早餐，做三明治，
1: 直接抹在这个面包上。
0: 是把它先掏出来。就是它不是成熟了之后会特别特别软，就像黄油一样。把它掏出来之后，你放一点点黑胡椒面，放一点点盐，把它弄得就是糊状的，抹到那个面包片上。然后你再往上面放你要放的那些番茄片啊、生菜啊、鸡蛋、火腿啊这样的东西。
1: 这个就相当于沙拉了哈。
0: 对的，它拌沙拉也很好，它也可以做汤。
1: 这个牛油果确实是一种比较新鲜的哈，可能
0: 对。
1: 收音机前年龄大一点的朋友没有接触到，下次您可以尝试一下哈。既然吴佳说它这个营养价值这么的高，那它营养价值高，是不是这个牛油果其实热量也蛮高的？
0: 对，因为它跟别的水果不一样，它这个脂肪比较高。虽然它脂肪确实都是好脂肪，对，但是它的热量是高一些。但是我觉得哈，按我自己亲身的实践来说，因为它吃多了还是蛮腻的，所以一般不会吃过量。
1: 不会说我一次吃4个啊，
0: 不
1: 这
0: 像
1: 个有点
0: 西
1: 多。
0: 瓜似的，你吃一斤觉得没感觉。
1: 因为它含水量很大哈，而这种水果它的脂肪含量比较 高，
0: 对，脂肪含量
1: 它
0: 比
1: 的
0: 较
1: 热
0: 高。
1: 量也高，所以不会吃很多。这是和大家一起分享了几种食物哈，由于时间的关系，还有一些食物呢，我们来不及和大家细细分享，在这儿呢，可以跟大家说说它们的名字，比如说对皮肤比较好的食品哈，就是可以让皮肤保持一个更长期的年轻的状态的这种食物是南瓜籽儿，还有对头发比较好的抗衰老的食物是核桃，对指甲比较好的抗衰老的食物是菠菜。这个菠菜，吴佳给大家解释一下吗？
0: 我们要知道这个指甲，它其实是有皮肤延伸而来的。那不是说那个有的人说我的指甲不好，我都缺钙，觉得这个是骨头延伸出来。首先这个是不对的。然后菠菜它是这些绿叶菜，它富含铁、贝塔胡萝卜素、叶酸，还有维生素 C，其实这些都是对皮肤也有好处的一些营养素。那因此它对你的指甲的坚韧呐、健康也是有好处
1: 就
0: 的。
1: 是指甲其实是皮肤的一部分，皮肤延伸出
0: 对，
1: 来的
0: 它是那个
1: 角质，
0: 角化的，对对对，
1: 而不是说它是

0: 对，经常有人跟我说，那个，你看我指甲好软，我肯定缺钙，这没关系。
1: 我们都觉得这是正常的哈，正确的啊。但是您司空见惯的，未准就正确啊。确实，这个指甲软不软可能和钙没关系，跟您的皮肤状态有关系啊。
0: 对。
1: 嗯，这是和大家分享了各个器官喜爱的抗衰老食物，其实没有那么绝对哈。我们的意见还是饮食均衡，只有均衡了，才能让身体保持一个良好的正能量的状态。那也非常感谢吴佳光临我们的节目，本期节目进行到这儿，要跟您说一声再见了。

0: 101.8海口综合广播，整点对时。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8:00。
2: 巩固国家卫生城市，加快海口绿色发展。
3: 海纳百川，自贸港，南来。

0: 台北网通世界 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邀您共同参与海南自贸港建设。敬老爱老是椰城最美的风尚，
1: 陪伴守护是岁月最长的温暖。多一份关怀，多一份体谅，善待老人，温暖同行。海口市老龄工作事务中心温馨提醒：
0: 弘扬尊老美德，共建和谐海口，让每一位长者都被温柔以待。
2: 主播说安全。私家车辆、商铺货物长期占用小区、园区消防通道，黄色禁停网格沦为私人车位，一旦起火，消防车无法驶入，救援黄金时间被白白耽误，小火酿成大祸。主播说安全温馨提示：占用消防车通道，最高可处5000元罚款，造成严重后果依法追责。消防车道禁占用，救援路上不添堵。
0: 海辽阔，声远播，这里是
3: You are listening to 101.8 FM
0: 101.8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
3: 海口 Voice Radio。
4: 海辽阔，声远播，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接下来您即将听到的是龙华智慧广播。
0: 锁定调频 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周一至周五晚上6点到6点半，让我们一起进入龙华智慧广播时间，精彩内容每天和您相约，党的声音，实时信息，重要政策温馨提示，各种播送内容应有尽有，传理论，讲政策，学科学，打造龙华空中广播云课堂，更有官方福利不定期派送，关注微信公众号龙腾华彩，或者直播新发现参与互动，我们期待您的加入。

0: 北京时间呢18:06，欢迎大家在此刻来锁定调频 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此刻我们共同开启的是龙华智慧广播时间。大家好，我是朱毅，
1: 我是竹子。在这样的时间呢，是晚上的周一到周五6点钟到6点半，都会和大家共同来分享咱们的节目内容。我们的龙华智慧广播正式开启。
0: 是的。
1: 党的声音，实时信息，重要政策温馨提示，各种播送内容应有尽有，传理论，讲政策，学科普，来打造龙华空中广播云课堂。
0: 各位听众朋友也可以来关注龙腾华彩的微信公众账号进行留言，一起参与到我们节目的直播和互动当中哈。经过了昨天的阴天之后，今天的这个傍晚可以用两个字来形容，就是清爽。
1: 没错。
0: 对，这听说台风已经在这个广东这边登陆了哈，所以说现在海口的整个天气都特别好，包括在下午的时候三港也是恢复了运行。但是我们还是提醒一下大家，就是没买票的车咱先别往港口去了，因为现场可能还会有一些车辆正在等待渡海的过程当中。
1: 没错。
0: 所以就是这个运输的时间呀，可能会叫以往不是说你能来了就直接上的，还是会有一些等待的这种延时。那也是希望大家咱们如果说有出海需求的话，可以再稍微等一等啊，不要太着急。
1: 没错没错。如果说大家有任何问题的话，是可以来致电到三港的电话的哈。这个呢，通过他们的这个电话也好，或者是微信公众号也好，都可以了解到最新的一些渡海方面的消息。那今天呢，咱们在第一时间先和大家来说到的是一个非常有意思的公益课堂。其实这个内容还对于我个人来说还是蛮感兴趣的，因为往往到了暑期的时候，最害怕的就是小朋友没得干，也最害怕的就是小朋友沉迷于像是一些电子设备哈。所以说呢，关于这个公益课堂现在呢，可以说在海口开的真的是轰轰烈烈哈。
0: 对啊，最主要是有的时候这个公益课堂还能顺便完成一些劳动作业。
1: 是的。
0: 我觉得就特别好哈。
1: 一箭双雕。
0: 对啊，又学到了又玩到了，最主要是这个暑假小孩不无聊了啊，没有天天在家捐着玩游戏看手机什么的。那今年暑假呢，海口的公益课堂可以说是非常的满啊，这个满是各种意义上面的，就是时间上的满足啊，包括获得感上的一个满足，可以说是覆盖了城镇到市区。你看，从工人文化宫的语言艺术课的公益夏令营，然后再到工业探秘，再到覆盖了全市43个镇街的爱心托管站，再到奔赴火山秘境的上海学堂，海口呢也是整合了多方资源，围绕文体活动、安全自护、科学普及等等等等，展开了多元化的公益活动，让孩子们在陪伴当中收获成长，在体验当中开阔视野。
1: 没错哈。来和大家说一说我们的课堂有什么样的一些内容。近日呢，前不久的时候，是在咱们海口市的工人文化宫江东工艺语言艺术课上，孩子们就在模仿着一个动作，是吃苹果的动作。通过这种口部操学习提升吐字器官的控制能力。那么气息的力度练习当中呢，大家也会发出一些弹射性的音来挑战，让这个教室当中是回荡起了非常有力的声音。那另外呢，很多的孩子们在学堂当中还学到了像是一些比较有难度的绕口令，让孩子是在欢声笑语里面就能够掌握一些我们比较熟悉的又不容易特别容易区分的，比如说这个波和坡它的这个区分。所以说这样一来呢，孩子啊是从原来的不敢上台，有点羞涩不好意思，到现在非常大方自信的站在舞台上，这样的一种进步呢，孩子家长都是有目共睹的。
0: 是的。
1: 那另外呢，关于这个亲子

0: 共读这一块，其实我觉得也是非常有意义的。在咱们市妇女儿童活动中心举办的叫做龚小喜神仙世界大冒险这样的一个亲子活动当中呢，当中志愿者哈就用了三把魔法钥匙来创造了有意思的人，赋予了奇怪又好玩的本领，设计了一个小麻烦再来解决，引导孩子们打造一个独一无二的神仙朋友。另外呢，在整个的故事当中啊，其实很多的一些家长朋友也在感慨说，平时呢我都是听孩子给他讲故事，但是呢这一次啊，孩子是拉着我一起来编故事了。通过这种亲子共读，我才发现孩子啊不是不会表达，而是我们没有给他一个合适的切入口让孩子去表达。
1: 是的，那这个公益课堂的朋友圈啊还在不断的扩大，像暑假期间呢，团团市委是统计了各级团组织在全市的43个乡镇街道实现了爱心托管站的全覆盖，每一个站点配备了项目负责人、班主任还有安保员和志愿者，课程呢涵盖了作业辅导、安全自护、心理健康、科学普及等等多元的内容。另外呢，像青少年活动中心还推出了公益兴趣课堂和安全科普活动，市妇女儿童活动中心呢也是开展了阅读推广和安全教育，市工人文化宫开设了少年篮球、游泳等等的这些青少年的公益课程，孩子们玩得开心，老师又专业，把孩子放在这儿啊都特别的放心，这也是很多家庭的心声。
0: 没错，除了刚才说到的这些公益课堂以外呢，其实这种实践活动在今年的整个暑期当中可以说也是非常火的。比如说在8月22号，咱们海口市的岭金飞扬清凉一夏的公益夏令营就走入到了知名的椰树集团。在这边呢，我们的这些小学员啊是在企业当中研学，通过这个研学的通道一路走来，他们也是透过玻璃幕墙参观到了比如说这个椰子它的原料是如何来进行深加工的，另外呢就是关于这个灌装是如何自动化来进行灌装，还有呢就是这个包装是如何从一块一块的铁皮变成了一个一个的金属罐子，整个的全流程对于孩子们来说啊，看完之后呢真的是有一种非常近距离的能够感受到咱们这种国货老品牌的匠心和坚持。那另外这个观摩之后呢，孩子们还品尝了新鲜的椰肉还有清甜的椰宝，又投篮啊还有套圈等等互动游戏，也释放了夏日的活力，同时呢还赢得了很多的礼品。那么这样的一场工业科普和文化相结合的体验，让孩子是在心里面悄然种下了科技的种子。
1: 是的，那今年的暑期公益夏令营呢可以说是精心策划了15场主题的研学活动，涵盖了国防教育、科技探索、非遗技艺、生态环保等领域。那从暑假以来呢，青少年活动中心也是整合了多方资源，开展夏令营、快乐课堂、心理辅导等等的公益活动，一共是48场次，覆盖的青少年超过了7000人次。那在这个整个的研学过程当中啊，可以说是从社区的课堂再到工厂的车间，从火山的秘境再到深海的科技，海口呢也正在以多元整合的公益资源为青少年构筑起一个安全充实有意义的缤纷暑假，让每一个孩子都能够在爱和陪伴当中去向阳生长。那说到这儿的话真的很可惜，为什么青少年活动中心只是在海口湾呢？如果在我家的楼下该多好。
0: 没错没错，确实是啊。但是我觉得现在很多的一些朋友们大家也知道，就是在我们除了这个儿童活动中心还会有很多的比如说文化馆
1: 对，
0: 还有我们的这个图书馆都是区域级的，咱们是可以去到这边的。比如说咱们金盘片区的朋友大家就可以去到的是这个
1: 龙华区文化馆。
0: 对对对，去到这儿其实我觉得也非常的有意思。比如说这边会有一些椰雕的展览，还会有一些这种书画的展览，另外呢这边的这个图书馆
1: 还有公益的那个电影院，
0: 是的，是的，
1: 大家都可以去看，
0: 内容非常丰富。
1: 免费的健身房
0: 啊，是的。
1: 抢课的话就要看大家的手速了。我们龙华区的这个文化馆、艺术馆的一些安排，其实还是非常非常的丰富的。那不管怎么说吧，其实现在还是属于暑假的尾巴的阶段啊，还是最后几天。希望大家也能够带孩子出行去玩、去感受、去体验的过程当中，也一定要注意出行的安全，注意孩子的这个防溺水的安全啊等等方面，那么共同保护好咱们孩子在暑假期间的这种快乐的成长。

0: 龙华智慧广播提醒您，出行安全记心上，过马路守规则，不追逐打闹，骑车戴好头盔，平安假期快乐随行，暑期安全护苗成长。龙华智慧广播提醒您，快乐暑假远离毒品，警惕伪包装，拒绝好奇第一口，一次尝试一生悔恨，守护青春，对毒品坚决说不。
1: 这里是龙华智慧广播，欢迎聆听。
2: 我家在龙华。

0: 我们下面的时间呢，一起来关注普法宣传啊。近日，党建引领促和谐，法治护航保平安，楼宇物业管理与安全合规法律专题讲座在海南国际创意港二期举办。活动呢，是由咱们龙华区金茂街道工委、金茂街道楼宇经济党委，还有金茂街道楼宇经济党建联建平台、海南国际创意港站主办，也邀请了辖区的楼宇物业管理人员和职工代表共同去参与到法律知识的充电当中。那这次的讲座呢，是邀请了两名很专业的律师去主讲哈，紧扣了楼宇企业的需求，深入浅出的去讲解物业服务合同履行、公共收益归属、用电安全责任、消防设施维护以及应急管理等企业关切的法律实务要点。在互动答疑的这个环节呢，参会人员也是就公共区域的责任划分、包括用电隐患整改等问题和律师展开了交流。在问答之间呢，法律知识也是从纸面的条文转化为了指导实际工作的操作手册。
1: 没错啊，那这次活动呢，旨在通过这种普法宣传进楼宇，来助力楼宇物业管理人员、企业职工来掌握更多的一些物业用电还有消防领域的一些法律实务要点，切实的增强法律风险识别和应对能力，着力在楼宇内培养一批企业法治联络人，来推动形成是企业点单、街道接单、律师派单的法律服务闭环，让法治成为楼宇营商环境的鲜明底色。
0: 嗯，是的，这一类的活动可能在未来还会持续的去进行开展哈。如果说来到了您的楼宇当中，也是欢迎您可以一起来参与，我们共同来学法、用法、守法。

0: 消除火灾隐患，防范火灾风险，为保障社会公共安全，请市民朋友不要在公共场所吸烟，动用明火，留意安全疏散标志，遵守消防准则，守住消防底线。
1: 传理论，讲政策，学科普，欢迎收听龙华智慧广播。

0: 我们下面的时间呢，进入到今天的空中云课堂。咱们今天呢，一起来说一说有关于电动车的充电的隐患这件事儿哈。
1: 没错，
0: 因为现在的充电过程当中，大家应该也都会有一些感受，就是这个电池如果不行了的话啊，很多人都会自己去给那个电池去进行更换啊。这个蓄电池呢，就是维持电动自行车运行的重要。

0: 的部件，那如果说它出了事儿啊，就特别容易去引发一些严重的后果。尤其是当我们遇到车主私自更换二手非标的蓄电池的话呢，可能就会出现这种发热失控的情况，而导致不仅是自己还有其他人的这种财产的一个损失。
1: 没错，来和大家说一说相关的案例哈。刚才咱们说到的就是像这种车主私自的更换二手非标蓄电池，最终呢引发到了一个热失控，导致了现场周边的一些电动车也被烧了。这个呢是在前不久，是在这个合肥这边呢就发生了这样的一起事故。那像是很多的一些车主呢，往往啊还为了省钱，就会在网上来进行购买，网购更换三无的蓄电池。其实这样的一种行为也是非常危险的，而且呢这也是有案例的，是在今年的六月份，在北京怀柔，车主就私自购买了三无的蓄电池，并且呢进行了安装之后，发生了这样的一个火灾的事故。那另外除了这个以外呢，还有就是比如说违规的给电动自行车来进行充电，最终呢也是导致蓄电池发生了一个热失控，引发火灾。这个是在今年的二月份，在广州这边来出现的这样的一个事故。其实呢以上的三个事故都在提醒着我们更多的一些车主朋友哈，一定要特别的注意防范关于电动自行车的火灾，要注意正确的使用蓄电池。那如果说我们对于这个蓄电池或者是对于这个电动自行车有一些修理和改装的话，一定要通过正规的专业人士，比如说这个专卖店哈，让他来帮我们进行这个修理，那切勿自行的来安装。那另外呢就是关于这个蓄电池，其实呢它如果说发生爆炸或者是火灾，它是有一定前兆的。比如说第一个前兆，这个我真使用电动自行车的时候遇到过，就是电池会发热。
0: 对，就说到这儿的话，其实我觉得还要提一下，就是有一些人他可能在充电的时候啊，为了防降雨，因为现在很多户外的充电桩嘛，那为了防止降雨，他会把那个充电器的那个充电盒包一层塑料。我跟你讲，就是这个是非常危险的事儿，因为它那个盒会散热，你包着塑料它散不出去热，它就会很烫很烫，就是再危险点可能就会炸掉了。
1: 没错，
0: 就不只是电池发热，就是这个充电就盒发热，咱们也都要提高警惕。那这个电池发热指的是什么呢？就是温度持续升高超过65度并持续上升，这个就是电池爆炸的一个很重要的前兆。那电池发热呢，可能是由于外部短路或者是过充电或者是物理损伤所导致的，这个是需要及时去进行处理的。
1: 没错，那还有呢，就是我们会发现啊，有的电池有的时候会发生形变，比如说电池的外壳它已经不再平整了，出现了一个鼓包，或者是这种单体的电芯出现了明显的鼓胀变形，这个呢都说明电池已经出现了老化，不同程度的存在一定的不安全不稳定的因素，有较高的概率去转化为热失控或者是燃烧。所以说当咱们的电池，比如说我一旦发现这个电池出现鼓包了，或者是说这个电池呢已经顶的这个电池外面有一个仓哈，这个电池仓出现变形了，建议大家一定要及时的把这个电池更换了。那另外还有一种情况，就是电池的电解液是通过这种密封垫或者是接头泄露出来到外部的，这个呢也是说明咱们的电池保护结构已经出现受损了，内部短路的可能性是非常高的，存在一定的安全隐患。
0: 对，那另外的话就是一些刺激性的气味，因为电池它会散发出一些刺激性的气味，这个可能就是电解液分解所产生的气体，显示电池反应已经失去控制，或发生过热过度和燃烧这样的一些情况。那再来的话呢，就是电流和电压异常的情况，那这个是属于电池在监测系统过程当中所检测到的情况，一旦说电流啊电压或者是内阻出现了异常的波动，超过正常的工作范围，那就代表着这个电池内部一定已经发生故障了，它的安全性下降了，我们就不要再用了，及时更换。
1: 没错，刚才说到的这五点呢都是非常危险的，建议大家啊可以来自查一下自己电动车里面的电池，来确保我们的财产和周边邻居的财产不受到侵害哈。那另外呢还要特别记得，我们一定不要非法的私自改装电动车，不要不使用使用这些不合格的蓄电池。还有呢就是关于这个进楼充电啊，进屋充电啊，非线充电这样的一些行为，通通是不可取的。希望大家能够在用车的时候了解更多的一些用车安全知识，合理的来使用这个电动自行车了。
0: 是的。 时间来到了18:25，也是非常感谢各位的锁定和收听了。以上呢就是我们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更多精彩我们下期。

0: 期再会，
1: 再见。

0: 魅力自贸港，幸福海南岛 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与您一同关注自贸港建设。海纳百川，自贸港，南来北往，通世界。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邀您共同参与海南自贸港建设。
1: 健康生活始于点滴，食品安全从我做起，食品安全情系民生，创建行动你我同行，创建国家食品安全示范城市。
2: 追剧会员费没少花吧？
3: 早免费了，中国移动 APP 网龄计划，每月免费选腾讯、爱奇艺等会员，还能领流量包。
2: 要是话费充值能省就更好了。
3: 简单，参加中国移动 APP 充值三重礼活动，零期充值至高省20元，周三抢券充值低至88折，首次绑定中移支付再送10元充值券，里外能省好多呢。
2: 没错，用中国移动 APP 查业务、办业务、享优惠，一站全搞定，省钱又省心。
4: 平安守护第一期惠民保险推广季来了，车险、家财险、健康险、企财险、工程险、责任险等险种多又全，平安保险保平安，省心省时又省钱，详情请咨询4008-60400-60。
5: 项目是支撑，招商是关键，以营商环境建设促进招商引资，以招商引资倒逼营商环境改善，海口不断强化企业全生命周期服务，努力增强企业的根植性和认同感，积极营造公平、透明、可预期的营商环境。海口营商环境，让每一份信任都有温度。
6: 海辽阔，声远播，这里是
7: You are listening to 101.8 FM
6: 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
7: 海口 Voice Radio。

0: 人民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8月26号星期三，农历7月14，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3: 我是王毅，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习近平对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遭受泥石流灾害作出重要指示，强调千方百计搜救失联人员，加强各类风险隐患排查整治，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李强作出批示。
3: 习近平将出席2026年上海合作组织峰会，并对吉尔吉斯斯坦、埃及进行国事访问。
2: 赵乐际同全国人大常委会会议列席代表座谈。
3: 赵乐际会见乌兹别克斯坦总统办公厅主任。
2: 全国政协14届常委会第18次会议举行全体会议，王沪宁出席。
3: 丁薛祥在安徽合肥出席财政科学管理试点座谈会。
2: 15-5时期，我国将推动未来产业成为新的经济增长点。
3: 国家有关部门组织开展消防安全暗访暗查，发现多地劳动密集型企业存在重大火灾隐患。
2: 伊朗与阿曼拟建立霍尔木兹海峡安全海上通道，美媒称美方暂不会对伊朗发动新打击。
3: 加拿大宣布对价值约200亿美元的美国商品加征反制关税。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本台消息，今天10时30分许，因尼泊尔一侧发生泥石流灾害，造成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吉隆口岸重大人员伤亡失联。灾害发生后，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高度重视并作出重要指示，指出当务之急要千方百计搜救失联人员，转移安置受威胁群众，抓紧救治伤员，最大限度减少人员伤亡。要加强监测预警，注重科学施救，防止发生次生灾害。习近平强调，当前正处防汛关键期，各地区和有关部门要坚持极限思维、底线思维，认真落实防汛防台风各项措施，加强各类风险隐患排查整治，坚决防范重特大灾害事故发生，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强作出批示，指出要抓紧核清失联受灾人数，组织力量全力开展抢险救援，及时有序转移受险群众，同时注意科学施救，严防次生灾害。外交部要加强与有关国家沟通协调，及时通报情况，共同妥善做好救援处置工作。当前仍值主汛期，国家防办、防检救灾办要指导各地深入排查灾害风险隐患，加强险情监测预警和排险避灾，确保人民群众生命安全。根据习近平重要指示和李强要求，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张国清率有关部门负责同志赶赴现场，指导救援处置工作。西藏已组织力量全力做好现场搜救等工作，目前有关工作正在进行中。
3: 本台消息，国家主席习近平8月30号到9月3号将出席在比什凯克举行的2026年上海合作组织峰会，并应吉尔吉斯斯坦总统扎帕罗夫、埃及总统塞西邀请，对两国进行国事访问。
2: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今天上午同列席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4次会议的全国人大代表座谈交流。他强调，要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三农工作的重要论述和党中央决策部署，密切联系群众，发挥专业特长，履行代表职责，为持续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扎实推进乡村全面振兴做出新贡献。座谈会上，代表们围绕本次常委会会议审议关于持续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扎实推进乡村全面振兴工作情况的报告，结合履职做了发言。赵乐际认真倾听，同代表深入交流。他说，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团结带领人民打赢脱贫攻坚战，创造了举世瞩目的减贫奇迹。从2021年到2025年设立五年过渡期，推动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同乡村振兴有效衔接，使脱贫基础更加稳固，成效更可持续。赵乐际指出，

0: 人大代表要围绕落实十五五规划纲要确定的涉农重要举措，结合常委会立法监督工作安排，深入调研，积极建言献策，从法律和制度层面提出意见建议。赵乐际指出，人大代表要立足本职岗位，担当实干，来自农业农村一线的代表要认真做好本职工作，带动群众因地制宜发展生产，增收致富。其他行业和领域的代表也要关心支持农业农村发展，共同推动农民富、农业强、农村美。赵乐际强调，人大代表要自觉当好党和国家联系人民群众的桥梁，更好接地气、察民情、聚民智、惠民生，模范遵守宪法法律，积极参与农村法治宣传教育，弘扬良好乡风民风。李鸿忠主持座谈会。
1: 本台消息，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今天上午在北京会见乌兹别克斯坦总统办公厅主任米尔季约耶娃。赵乐际表示，在习近平主席和米尔季约耶夫总统战略引领下，中乌战略互信更加巩固，务实合作成果丰硕，双边关系跃升为新时代全天候全面战略伙伴关系。中方愿同乌方一道，落实两国元首重要共识，筑牢政治互信，深化全方位互利合作，携手构建富有内涵、更具活力的中乌命运共同体。中国全国人大愿同乌立法机构加强友好交往，深化立法监督工作经验交流，助力各自国家发展振兴。米尔基约耶娃祝贺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表示乌方恪守一个中国原则，支持习近平主席提出的四大全球倡议，期待加强两国立法机构友好交往，深化经济、交通、教育、反恐等领域合作。
0: 本台消息，政协第14届全国委员会常务委员会第18次会议今天上午举行全体会议，14位全国政协常委围绕加大保障和改善民生力度，扎实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做大会发言，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出席。
1: 徐令义常委建议，把高质量发展作为推进共同富裕的重点，着力在缩小地区差距、城乡差距、收入差距上下功夫求实效。方光华常委代表全国工商联发言说，更好发挥民营企业作用，促进民营经济高质量发展和高质量充分就业。孙东升常委代表民建中央发言提出，推动劳动者权益保障从事后维权向源头治理转型，着力构建和谐劳动关系。陈兴英常委表示，在初次分配基础上健全再分配机制，让现代化建设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全体人民。唐成佩常委提出，更好发挥第三次分配作用，畅通慈善参与社会救助渠道，助力共同富裕。陈桂云常委建议，深入实施国家教育数字化战略，推动人工智能助力基础教育高质量发展。张雪桥常委提出，加强未成年人网络保护，提升青少年网络空间治理规范化、专业化水平，塑造有利于青少年健康成长的网络空间。陈凯常委建议，提升残疾人保障和发展能力，完善关爱服务体系，持续增进残疾人民生福祉。刘晓梅常委代表93学社中央发言建议，健全农村社会保障体系，筑牢乡村全面振兴民生支撑。王璐常委代表农工党中央发言提出，倡导健康文明生活方式，织密重点人群健康防护网，推进健康中国建设。高晓梅常委建议，完善学龄儿童养育支持保障，拓展社会化服务供给，提升服务质量。马军胜常委提出，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加强公共设施适老化和无障碍改造，共建老年友好型社会。蔡秀军常委建议，持续推进基本公共卫生服务均等化，推动优质医疗卫生资源向农村和基层倾斜。齐南华常委代表无党派人士界发言建议，完善与人口变化相适应的教育资源配置，统筹优化教育资源区域和结构布局，办好人民满意的教育。全国政协副主席杨震主持会议。
0: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

0: 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8月25号到26号在安徽合肥出席财政科学管理试点座谈会并调研。他强调，要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和党中央决策部署，着眼发展全局，持续提升财政工作水平，更好服务和保障中国式现代化建设。座谈会上，丁薛祥指出，党中央和国务院高度重视财政工作。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财政是国家治理的基础和重要支柱，要求党政负责同志牢固树立当家理财意识，各地区各有关部门要认真抓好贯彻落实，要处理好财政和经济的关系，实施好更加积极的财政政策，着力促进经济稳定增长结构优化，保持合理的宏观税负水平，研究健全同新业态相适应的税收制度，科学划分事权和支出责任，完善中央和地方财政关系，大力优化财政支出结构，加强国家重大战略任务和基本民生财力保障，坚决化解地方政府隐性债务风险，牢牢守住财政安全和可持续发展底线，严肃财经纪律，确保财政资金规范高效使用，扎实做好下半年财政工作，加快有关资金使用进度，加强财政货币政策协同配合，兜牢基层三保底线，为实现十五五良好开局做出更大贡献。在晚期间，丁薛祥还到肥西县财政局中国科学技术大学科学智能物质创制中心进行调研。他希望安徽牢记习近平总书记嘱托，发挥多重国家发展战略叠加优势，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安徽篇章。
1: 工信部负责人今天在国新办发布会上表示，十五五时期，我国将推动量子科技、生物制造、氢能和核聚变能、脑机接口、具身智能、第六代移动通信等未来产业成为新的经济增长点，保持和发展完整的产业体系。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报道。
2: 十五五时期是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夯实基础、全面发力的关键时期。工业和信息化部副部长辛国斌说，
3: 我们将着力优化产业结构，统筹推进传统产业改造升级，新型产业培育壮大，未来产业前瞻布局，保持和发展好完整的产业体系，着力加强产业创新，加强原始创新和关键核心技术攻关，建好用好国家制造业创新中心、制造业综试平台等载体，引导创新资源向企业集聚，不断来催生新质生产力。
2: 同时将着力提升先进制造能力，加快发展新一代智能制造，建设智能工厂和高标准数字园区，促进先进制造业与现代服务业深度融合，创新发展服务型制造，
3: 着力培育优质企业，培育壮大专精特新中小企业，打造更多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制造业单项冠军企业，加快新一代通信网、算力网规划建设，加强 6G 技术研发，巩固提升信息通信业竞争优势和领先地位。
0: 近期，我国进一步优化贷款贴息支持政策，持续降低市场主体融资成本。财政金融政策协同发力，稳经营、稳就业、扩内需，为实体经济回升向好提供有力支撑。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邢思佳报道。
4: 据记者了解，目前四家国有大型商业银行已率先落地多部门联合印发的关于进一步做好财政金融协同促内需政策有关工作的通知。根据政策，2026年8月1日起发放符合条件的中小微民营企业流动资金贷款，由中央财政按照贷款本金给予年化一个百分点，最长不超过两年的贴息支持。单户企业在单家银行享受中小微企业贴息的贷款规模上限，由每年5000万元提高至7500万元。服务业经营主体贴息贷款上限由每年1000万元提高至2000万元。银行同时明确，贴息业务全程不委托任何第三方办理，不收取任何费用。8月1日至银行公告发布前已经发放，符合条件的相关贷款由银行统一报送审核，企业无需额外操作。目前，中国邮政储蓄银行也已出台配套执行方案。此前，多家银行已落地个人消费贷款、信用卡分期贴息政策。中国邮政储蓄银行研究员娄飞鹏表示，
5: 那么这些政策直接降低中小微企业、服务业企业的融资成本，缓解企业周转资金的压力， 提振企业的信贷。

0: 需求，进而推动稳定企业经营与就业。再叠加个人消费贷款贴息，多项政策协同发力，打通生产和消费的循环，从而可以更好地激发内需活力，稳固宏观经济基本面。
1: 第二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今天迎来收官之战，将产生最后13枚金牌。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报道。
2: 今天是本届运动会的最后一个比赛日，今天下午备受关注的新增项目投壶分为足式和轮式两个组别进行比赛，各有13台机器人参赛。运动会组委会委员、中国软件评测中心副主任巩霄表示，相比竞速类项目，投壶更加考验机器人的目标判断、动作精度和力量控制。
3: 投壶源于中国古代射箭，是今年新增的中国传统礼仪体育项目。机器人要站在投掷线后，用灵巧手从箭架上抓取箭矢，然后挥臂投出，让箭矢落入 1.5 米外的壶中。听起来很简单，但考验的是一整套的眼、脑、手协同。视觉要识别壶的位置和箭的姿态，大脑要规划投掷角度和力度，手部要精准地完成抓取和释放。尤其是我们的箭矢是细长的物体，抓取的位置稍有偏差，投出去的方向就会偏，这恰恰是机器人精细力控和手眼协同能力的试金石。
2: 今天完成的比赛将迎来本届赛事的冠军收官战，田径100米大型组和小型组将先后进行决赛。100米大型组从开赛首日就连续刷新赛会纪录，收官战能否跑出新成绩值得大家期待。足球 5v5 大型组将迎来决赛，谁是最后的冠军将解开谜底。自由搏击58公斤级和80公斤级将产生2枚金牌。今天晚上，本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竞赛项目将全部结束，随后将举行赛事的闭幕式。
4: 近日，应急管理部、国家消防救援局会同有关部门组织开展全国重点省份消防安全暗访暗查工作，发现多地劳动密集型企业存在重大火灾隐患。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报道。
5: 记者跟随暗访组来到山东枣庄滕州市善南街道的一家中药生产企业，刚进入厂区，检查人员便发现这家企业厂房的搭建材料使用的是泡沫夹心彩钢板材，这种泡沫芯材一般为聚氨酯或聚苯乙烯材质，遇火易燃，耐火等级偏低。
6: 按照国家的建筑设计防火规范，企业建筑的外墙或者非承重的墙体、房间隔墙、屋面板耐火等级要符合相关的国家标准规定，聚氨酯、聚苯乙烯达不到不燃的级别，不允许使用的。
5: 在江苏省宿迁市泗阳县的一家纺织企业，消防控制室里的警报铃声持续鸣响，但控制室大门紧闭，室内空无一人。
7: 你看里面主机还在报警，你听见滴滴滴滴一直在报警，万一真有事故什么火灾了，你看没有人值班。
5: 面对检查人员的问询，企业有关负责人回答说，值班人员并不常驻控制室，只是每隔一段时间来巡查一次。
7: 隔段时间来看一次，这要求不能离人的，这个地方24小时不允许离岗的，双人值班，这就还要持证上岗，有问题的话要只能操作消防设施的。
1: 受台风紫檀和沙德尔共同影响，我国江南、华南及西南等地迎来明显降雨过程，各地各部门持续加强防汛防台工作，严防次生灾害发生。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8: 昨天傍晚到今天上午，今年第19号台风紫檀先后在海南省昌江县、广东省徐闻县以及广东省吴川市沿海3次登陆。目前中央气象台已对其停止编号。
9: 受台风紫檀和上游来水影响，广西崇左市江州区水位持续上涨，沿江区域和低洼地段多处被淹。今天凌晨3点，左江江州城区河段出现洪峰水位 108.87 米，超警戒水位 7.67 米，为1955年以来实测最大洪水。为保障交通安全，当地交警全员在岗，24小时值守主要路段。
10: 今年第18号台风沙德尔正持续逼近浙江、福建沿海。由于台风影响浙江期间恰逢天文大潮期，浙江沿海可能出现风、雨、潮三碰头的叠加风险。今天12时，浙江省防指已将防台风应急响应提升至2级。目前台州玉环市已紧急关停东沙渔村等9个 A 级旅游景区，暂停东西片区10条海上航线，并对景区栈道、临海护栏等重点区域开展全方位巡查清场，杜绝游客滞留观浪、近海游玩。玉环市坎门街道东沙社区党支部副书记江青旺：

0: 接到涉海景区关闭的通知，就立刻采取景区关闭的相应措施。今天会加强值班巡逻，做好游客的劝导工作。
1: 为确保列车运行安全，长三角铁路计划对8月27号至28号杭温高铁、杭台高铁、京温铁路、京台铁路、永津铁路，8月27号至29号杭深铁路等线路部分区段、部分时段

0: 案科学调度蓄水库容，连江县山仔水电发展有限公司经理雷飞。
1: 我们目前是继续泄洪，留出更多的调蓄空间，腾出库容，为后期的强降雨做好充足准备。
2: 台风沙德尔外围云系预计将从明天起影响江苏，目前太湖水位仍在警戒水位附近徘徊。连日来，苏州、无锡等地统筹环湖口门与沿江泵闸联合调度，力争在台风来临之前最大限度降低太湖水位。
3: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国家医保局今天发布指导意见，对长期护理保险支付管理进行统一规范。
4: 中证商品期货系列板块指数今天对外发布，为投资者开展投资收益评价业绩对标提供公允基准。
3: 国家石油天然气发展“十五五”规划项目黑河至大庆天然气管道工程今天在黑龙江开工，建成后形成北气南下双通道格局，年输气能力提升100亿立方米。
4: 北京科技大学、北京林业大学、中国地质大学、北京交通大学四所高校的雄安校区将于明年九月正式开门办学。截至目前，办学所需建筑164栋已完成 98%， 水电气暖通信全部具备接入条件。
5: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3: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据日本方面25号消息，日本防卫省拟申请约8.9万亿日元预算，创历史新高。从资金投向来看，日本所谓防卫力建设突破专守防卫原则的意图日趋明显。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佳宁综合报道。
6: 此次日本防卫省预算申请重点包括装备拦截型无人机，在指挥系统中引入人工智能等。从资金投向来看，日本所谓防卫力建设正加速向进攻性武器以及新型作战方式等方向推进。中国社会科学院日本研究所助理研究员孟明明指出，日本所谓新型作战方式主要包括三方面。
7: 第一块呢，是大力发展无人装备，那尤其是低成本可大量生产的攻击性无人机和发射远程武器的无人体。那第二块呢，是人工智能辅助指挥。防卫省计划引入美国帕兰蒂尔公司的梅文智能系统，将人工智能呢用于战况分析、目标选择乃至下达命令。那第三块呢，是建设持续应对能力，也就是为长期作战提高弹药库存、生产与补给。
6: 孟明明表示，日本这些举动背后的意图很明显。
7: 那么从深层次意图看呢，日本政府呢用所谓的新型作战方式呢来学习当今世界战争形态的变化，那包装和提升日本的进攻性能力，那实际上是旧瓶装新酒，用迂回手段呢实质性的加速突破战后的专守防卫的政治约束，只会进一步掏空日本当前和平宪法的基础。
4: 伊朗与阿曼25号发表联合声明，拟在霍尔木兹海峡建立一条双方共同商定的海上安全通道。据美国媒体25号报道，美方预计暂时不会对伊朗发动新的打击，当前重点转向包括经济制裁在内的其他施压手段。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古丽综合报道。
8: 根据伊朗和阿曼25号发布的联合声明，拟议框架包括在霍尔木兹海峡建立一条双方共同商定的安全航运走廊，就走廊运行达成共同安排，建立两国海岸警卫队共同参与的协调机制，并继续就霍尔木兹海峡未来管理、信息交换、交通管理以及相关航行和安全服务保持协调。据伊朗方面25号消息，伊朗外交部副部长加里巴巴迪表示，根据伊朗与阿曼就霍尔木兹海峡航线新达成的谅解，进入波斯湾的航线将途经伊朗水域，离开波斯湾的航线将途经阿曼和伊朗水域，任何军舰不得通过该海峡，只允许商船通行。加里巴巴迪还称，伊朗与阿曼之间的谅解并不意味着立即开放霍尔木兹海峡，上述通行安排为临时措施，两国后续将在30至60天内就划设一条新的永久航线展开谈判。一名接近伊朗谈判团队的消息人士表示，一方希望通过巴基斯坦向美方明确转达有关霍尔木兹海峡的立场和谈判条件。 消息人士说，伊方提出的条件包括美国遵守伊斯兰堡谅解备忘录并履行相关条款，其中第五条涉及有关伊朗对霍尔木兹海峡管理安排的内容。有美国官员和知情人士透露称，美国国务卿卢比奥近日向多个盟国外交官员表示，美国目前不会主动对

0: 伊朗发动新一轮军事打击，而是将重点转向其他施压手段。而伊普索集团近日开展的一项民调结果显示，仅约三成美国人支持美国对伊朗战事为战事爆发以来最低水平。
1: 美加贸易争端持续，加拿大政府当地时间25号宣布，将对价值约200亿美元的美国商品征收报复性关税。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综合报道。
2: 加拿大政府当地时间8月25号表示，自9月8号起，将对约700种美国产品征收反制关税，税率分别为 15%、25% 或 50%。根据加拿大财政部公布的反制关税清单，此定向反制关税主要集中在钢、铝、乳制品、家电、农业设备、纸浆和造纸、塑料以及电子产品等领域。其中，大多数从美国进口钢铝制品关税将从 25% 提高到 50%。奶酪等乳制品、鱼类、海鲜及部分钢铝衍生品将被征收 25% 关税。其他现有的反制关税，包括针对美国汽车的关税，也将继续维持。加拿大联邦官员指出，本次受反制关税影响的美国商品总额与美方对加方加征的 50% 关税涉及商品价值相当，实现等额对等反制。加拿大和美国的贸易谈判日前在最后一刻宣告破裂，美国对价值200亿美元的加拿大商品征收 50% 的关税。加拿大政府还表示，将推出75亿加元的援助计划，支持受美国新关税影响的企业和工人。美加贸易争端进一步升级，对此有美国民众表示，美国发动贸易战是巨大的错误，损人害己。
3: 我认为贸易战绝对是对加拿大人的侮辱，我们是邻国，这样做很奇怪，我们把每个人都变成了敌人。
4: 关注其他国际消息，斯洛伐克总理菲佐25号在会见欧洲理事会主席科斯塔时表示，欧盟不应设置壁垒将中国视为敌人，欧中双方应以友好竞争的方式相处。
1: 美国太空探索技术公司25号宣布，计划投资1000亿美元在美国路易斯安那州建设新的星舰发射基地。该基地建成后，将成为该公司在美国的第四个也是规模最大的发射场。
4: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刘家荣、张浩森、郭明，主播子文、王毅。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101.8海口综合广播，整点对时。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9:00。
2: 海辽阔，声远播，这里是。
3: You are listening to 101.8 FM.
2: 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
3: 海口 Voice Radio。
4: 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1: 首富立即惠民保险推广季来了，车险、家财险、健康险、企财险、工程险、责任险等。

0: 险种多又全，平安保险保平安，省心省时又省钱。详情请咨询4008-60，4008-60。
1: 海辽阔，声远播。您正在收听的是 FM101.8 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接下来您即将听到的是海口新闻。
2: FM101.8 综合广播，海口新闻。
3: FM101.8 综合广播，海口新闻。
4: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海口新闻。今天是2026年8月26日，星期三，农历7月14。今天新闻的主要内容有：开局起步15.5，点燃消费主引擎，加快打造时尚消费活力之城；琼山区都市农业高质量发展大会召开，梁某、曹斌出席；海南京东供应链总部项目进度超70%，投用后将补齐江东新区生态 CBD 高端商务配套短板；海口国家高新区智能应急装备研发生产基地项目投产；落地租车加环岛自驾模式走红；海口中秋国庆假期租车预订月环比增长超40%。下面请听详细内容。海口台消息，今年以来，我市抢抓自贸港封关运作新机遇，持续丰富消费业态，升级消费供给，依托免税首店首展落地、特色文旅活动、高端体育赛事、老街业态提质等多元举措，全方位激活市场消费潜力，为加快打造时尚消费活力之城蓄势赋能。走进 CDF 海口国际免税城的玩心同行玩具总动员主题快闪展区，首先映入眼帘的是缤纷色彩勾勒出的动画场景，胡迪、巴斯光年、三眼仔等经典 IP 形象吸引市民游客纷纷驻足。据介绍，玩心同行玩具总动员主题快闪首展在海口、三亚同步落地后，随即引爆人气，成为暑期消费的热门打卡点。除了推动首展落地，今年以来 CDF 海口国际免税城还相继引进周大生国家宝藏海南免税首店、三丽鸥主题 IP 首店等一批首店及品牌门店，涵盖黄金珠宝、潮流 IP、 本土特色、轻奢时尚等多个领域。周大生国家宝藏店海南免税首店店长李文珠：
5: 周大生国家宝藏店海南免税首店是今年春节期间落地海口国际免税城，七月我们又做了一次店面的全新升级，店内主推的云锦织金、丝绸织锦等系列，灵感源自故宫博物院等顶级文博机构的馆藏珍品，通过非遗工艺与现代审美相结合，赋予黄金珠宝深厚的文化叙事。
4: 今年以来，首展首店纷纷落地，我市各大离岛免税经营主体成为激发消费活力、带旺离岛免税购物的重要引擎。据海口海关统计，2026年1至7月，海南离岛免税购物金额216亿元，购物人数 311.1 万人次，购物件数 1765.3 万件，同比分别增长 17.9%、11.9%、6.9%。海南离岛免税产业延续强劲增长态势。与此同时，我市各大景区景点还以承办节庆活动为契机，积极抢抓消费黄金窗口。其中，2026年第27届海南国际旅游岛欢乐节期间，作为海口系列活动主会场的海南长影奇幻乐园推出无人机表演、烟花秀、水上光影秀、花车巡游等活动，为市民游客打造视听感多重震撼的欢乐盛宴，推动景区消费持续火爆。市民张女士：
6: 这是我们第一次看到这么震撼的无人机表演和烟花，让我们感受到了不一样的海口的夏天。
4: 为培育壮大新型消费，今年我市还依托高水平赛事引流、带热免税购物等文旅新消费。8月9日晚，2026年中国女篮热身赛、中国与尼日利亚国际女篮对抗赛海口站第二场较量在海口五元河体育馆火热开打，吸引了众多球迷前来观赏。赛事期间，火山口、东寨港、红树林等景区凭票立减门票，全市超70家酒店推出球迷专属折扣，各大离岛免税门店设置观赛满减、连锁商超，餐饮同步上线球迷套餐，构建全域联动消费矩阵。球迷黄先生：
7: 这个女篮的比赛它又有一个打折的优惠活动， 所以我就过来这

0: 这边选购一些自己心仪的商品，这边的那个优惠力度还是蛮大的，就比如说满5000减400这样子的优惠活动，都让我们的这些消费者非常受益。
1: 近日，从北京来海口旅游的张女士一家三口到骑楼老街观光时，专门到水巷口椰城喜路老坝茶楼体验老街区的烟火气息，当地特色美食文化让他们赞不绝口。游客张女士。
2: 我们点的这个斑斓的柠檬茶、斑斓的椰丝包，还有这个椰子冻，我们感觉都让我们体验到了这个海南当地的特色，就是我们在原来生活的地方是没有见过这种特色的食品的，是非常不错的这个旅行的体验。
1: 位于骑楼老街的椰城喜路老坝茶楼，结合自贸港文旅需求，在琼菜文化方面进行深入挖掘，在保留传统琼菜烟火底蕴的同时，又根据年轻化、游客化的消费需求，把琼菜文化做深做活。椰城喜路老坝茶楼总经理刘坤：
3: 我们在整个老坝茶，不仅让别人可以体验到更正宗的地道琼味，还能增加了很多的这种互动性的场景。我们加入了文化加餐饮加体验型的这种互动型的这种消费场景，来满足游客以及本地的居民的一些消费跟打卡，让游客呢吃一顿老坝茶的途中呢，可以体验一段海南的文化。
1: 位于闹市区的骑楼老街，近年来不断优化升级消费供给，形成一街一特色场景，吸引众多市民游客前往打卡。海口骑楼老街投资开发有限公司招商总监王小燕：
4: 我们按照一街一特色差异化布局，水巷口街主打本土烟火美食，汇聚了海南粉、辣汤饭、清补凉以及上述特色的餐饮品牌。博爱路主要打造老字号集聚区，以老字号餐饮和国潮体验为主。中山路聚焦品质餐饮以及文化加体验。
1: 据了解，15/5期间，我市将紧扣国家扩大消费15/5规划部署，立足海南自贸港核心引领区定位，以建设国际旅游消费中心城市为抓手，聚焦商品消费扩容升级、服务消费提质惠民、消费业态场景丰富、城乡消费融合发展四大领域，多措并举激活市场消费活力。海口市商务局党组书记、局长胡山：
5: 积极引进米其林、黑珍珠、中华老字号等品牌餐饮，深入挖掘琼菜文化，提升家政服务人员的技能，扎实推进汽车流通改革试点，支持家居家电消费向智能化升级，支持本地老字号与优质消费资源、国际品牌 IP 联动合作，按照一区一特色的思路，让传统商圈更活，让便民生活圈更暖，让乡村消费更热，在首发、数字、绿色、免税等领域培育新的增长点。一是让首发经济更有创造力，二是让数字消费更有趣味性，三是让绿色消费更有生命力。
1: 海口台消息，8月25日，琼山区都市农业高质量发展大会召开，市政协主席梁谋出席并讲话，省农科院院长曹兵出席。会上，中国农业科学院都市农业研究所首席科学家戚志勇介绍了全国都市农业前沿成果与发展经验，区属各相关单位做经验介绍。会议还举行了三方签约仪式，中国农业科学院都市农业研究所、省农科院、琼山区政府共同签署都市农业合作备忘录。梁某指出，琼山是海口农业大区，荔枝、胡椒等特色产业基础扎实，优势明显，要强化顶层设计，以高水平规划引领都市农业融入城市发展格局，借助省农科院等智库力量系统谋划，科学确立发展定位，优化空间布局，在规划建设中始终坚守生态底线，要强化供需对接，以科技创新驱动产业提质升级，坚持企业出题、科研答题导向，推动成熟成果在生产一线落地转化，补齐冷链物流短板，打通农产品出村进城高效通道。要强化品牌场景打造，释放都市农业综合价值，做优品牌文章，做活消费场景，推动农文旅深度融合，让农业深度嵌入城市消费链条。市政协将持续搭好产学研对接平台，推动更多农业科技成果在琼山落地转化，为琼山都市农业高质量发展汇聚智慧和力量。市政协副主席吴优：区相关部门、各镇街及企业代表参加会议。海口台消息， 近日，位于海口江东新区总部经济区生态 CBD 的海南京东供应链总部项目现场，机械设备运转不停，各作业面施工繁忙，百余名建设者各司其职，有序作业。当前，该项目总体形象进度已超 70%， 各项建设任务稳步推进。作为京东集团布局海南自贸港的核心枢纽，海南京东供应链总部项目总投资约4亿元，用地面积约 1.2 万平方米，总建筑面积约4万平方米，规划为地上7层、地下2层的综合性楼宇，业态涵盖商务金融、办公用房、品牌酒店、休闲配套空间等多元功能，是江东新区总部经济板块的重要产业载体。目前，海南京东供应链总部项目主体结构已全面封顶，施工重心已转入外立面幕墙玻璃安装工序。项目竣工投用后，将集中落地承载京东国际业务、全域供应链运营、数字科技研发等集团核心板块业务，进一步补齐江东新区生态 CBD 高端商务配套短板，更好满足片区企业及高端办公人群多元化需求。海口台消息，近日，位于海口国家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的优达杰瑞海南科技有限公司智能应急装备研发生产基地项目正式建成投产。作为海口国家高新区重点招商引资项目，项目顺利落地将为海南应急管理体系和能力现代化建设提供有力装备支撑，也为海口高端装备制造产业发展注入新动能。优达杰瑞海南科技有限公司是一家专注于应急通信指挥、消防灭火救援、后勤保障等类型专用特种车辆研发和生产的企业，为应急管理部门、人防、石油石化企业以及三大移动通信运营商等提供通信车、消防车、监测车等全套解决方案。该企业在高新区租赁厂房，投资建设智能应急装备研发生产基地项目，建设内容为消防主战车、通信指挥车等智能救援车辆与装备的改装生产。走进生产车间，一辆辆特种车辆正在进行改装作业，从底盘改造、车身制造到车载设备集成、系统联调，各工序有序推进。项目投产后，将形成智能救援车辆与装备的规模化改装生产能力，可满足多场景、多行业的应急装备定制化需求。海口台消息，中秋国庆假期临近，国内长线海岛游的预订热度持续走高。同程旅行最新出行数据显示，海口中秋国庆假期租车提前预订量月环比增长超 40%， 落地租车加环岛自驾的出行模式迅速走红，成为海南旅游的主流选择。凭借绝佳的区位优势、完善的路网配套和多元的文旅资源，海口正成为海岛环岛自驾的核心始发地。双节期间，海口全域旅游玩法丰富多样，全方位满足游客的多元化出游需求。作为海南环岛旅游的起点门户，海口凭借得天独厚的自驾条件，成为游客开启海岛之旅的首选始发城市。相比传统跟团游的固定路线和短途游的体验局限，落地租车、自驾出游的方式更加自由灵活，完美适配家庭出游、亲友结伴、小众深度游等各类出行场景，尤其受到中青年游客和亲子家庭的青睐。海南环岛旅游公路路网成熟完善，以海口为中心，可轻松辐射全岛，为自驾出行筑牢硬件基础。全长近千公里的环岛公路贯通东西南北，海口段全线风光宜人，路况平整，串联起城市风光、滨海景致与乡野风情。同时，海口租车产业成熟，车型选择丰富，大幅降低了自驾的出行成本和门槛。海口本地自驾线路独具魅力，可实现城市人文加滨海风光一站式体验。沿着环岛旅游公路穿梭海口，一侧是现代化都市天际线，另一侧是蔚蓝无垠的大海，云洞图书馆、世纪大桥、万绿园等网红景点沿路分布，随手就能拍出绝美海景大片。深入城区，百年骑楼老街古韵悠长，地道老坝茶、海南粉等特色美食汇聚。近郊的火山口可探寻万年火山地质遗迹，解锁独特的山林秘境。多样的景致让海口自驾告别单一观光，成就沉浸式的旅游体验。为迎接双节旅游热潮，海口立足本土文旅特色，持续升级文旅产品，创新活动业态，整合滨海休闲、人文研学、近郊度假、夜间消费等多元资源， 构建全方位多层次的假日游玩体系，让游客在椰城尽享丰富精彩的双节假期。市旅文局相关负责人表示，

0: 示，双节期间，海口将以完善的服务保障、丰富的文旅业态和优质的旅游环境，全力迎接八方游客。海口台消息，近日，海口市2026年青年群体市创业实践活动第三大核心赛道运营闭环式创业市集实操演练在海口友谊阳光城火热开市，50名创业青年从培训走向实操，接受市场的检验。市集涵盖宠物用品、原创、文创、手作饰品、地域文玩等业态。串珠手作爱好者苏淑芳是第一次参与创业，他表示，这样的平台让自己得到锻炼，还能增长自己的技能。创业者苏淑芳，
1: 我觉得首先第一点是能在这个环境当中锻炼自己，其次的话呢，是通过这个平台既增长自己的一个技能，也可以把我们的手工串珠的手工艺带给大家，让大家也认识到我们的这个手做的东西其实是非常丰富多样的。
0: 据了解，不同于单纯的创意展示，本次市集是直面消费者的创业实战场，青年摊主自主负责摊位布置、货品管控、客流引流、客户接待、产品销售、售后处理以及成本核算等全流程工作。评审导师围绕团队协作、现场运营、服务品质、创意变现等维度开展综合考评，实地检验青年的市场运营能力。海南省海口技师学院院长卢峰，
2: 我们的导师团队汇集了大量实战企业家、资深投资人以及金融、法律、营销等领域的专业人士。目前意向报名的导师已超过20余人。我们挖掘和指导青年靠的不是空洞的说教，而是三真，即真经验、真场景、真陪伴。
0: 活动专门设置导师赋能、现场答疑环节，创业导师、行业嘉宾全程驻场，针对引流技巧、销售话术、库存管理、经营难题等内容一对一问诊指导，把实战经验送到青年身边，提升他们的线下运营能力。近年来，我市持续优化青年创新创业环境，今年更是全面升级青年试创业系列活动，发动不少于2000名青年参与，将繁华商圈打造为青年创业实景试验场，推动创业培训走出课堂，走向市场。海口台消息，8月25日2026年海口市职业技能竞赛第11届工会杯旅游饭店服务行业职业技能竞赛开赛，来自全市酒店行业的150名选手进行为期2天的比拼。本次竞赛以建工自贸港、劳动筑梦想、技能照亮前程为主题，吸引全市64家各类酒店的200余名一线员工报名参赛。经过理论初赛的筛选，150名优秀选手晋级实操总决赛。参赛群体涵盖国际品牌酒店、高星级酒店、国内知名酒店集团及连锁经济型酒店等多元业态，其中国际品牌酒店参赛规模创历届之最，参赛选手均来自酒店前厅、客房、餐饮等核心服务岗位，竞赛将决出金奖3名、银奖3名、铜奖3名及66个优胜奖。本次竞赛由海口市总工会、海口市旅游和文化广电体育局、海口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联合主办。海口台消息，近日由市工人文化宫主办的2026年第五期 AI 公益活动之 AI 夜校分享课程在市工人文化宫开讲。 AI 夜校的开办丰富了职工群众8小时外的生活。活动现场，主讲老师结合职场办公、短视频运营、跨境创业等真实场景，以通俗易懂的语言分析人工智能的实际应用方向，生动的讲解让大家打破对 AI 的认知局限，清晰认识到 AI 技术在提升工作效率、拓展副业以及赋能创业等方面带来的切实帮助。据介绍，为了满足不同人群的学习需求，我市 AI 夜校打造了 AI 办公提效、短视频实战、图文设计等10门课程。这些课程紧贴时代风口与市场需求，旨在为学员们提供全方位、多维度的技能提升平台。海口台消息，近日，秀英区永兴镇永兴墟社区2026年度爱心助学圆梦活动温情启幕。本次活动为24名即将踏入大学和高中校园的学子送去了关怀与支持。永兴墟社区居民王梦娟的父亲以务农为生，母亲视力存在残疾情况，家中共有兄弟姐妹4人，家庭经济状况相对困难。在今年的高考中，王梦娟取得了697分的好成绩，并被苏州大学录取。此次助学圆梦活动让她切实体会到了大家庭所给予的温暖。

0: 大学新生王梦娟。
1: 这份助学金减轻了我们家庭的经济负担，让我们能够更有底气地奔赴崭新的大学生活。
0: 在活动现场，社区为17名家庭困难的大学新生以及7名从永兴中学考入海南中学就读高中的学生发放了助学金。大学新生吴多俊：
2: 铭记父老乡亲们对于我的支持，上了大学之后呢，我将会更加努力地学习专业知识，在有了一定能力之后回报社区。
0: 本次活动汇聚了9家爱心企业和5名爱心人士的力量，助学圆梦活动已经持续7年，截至目前已累计帮助150多名家庭困难的学子踏上逐梦求学之路。永兴区社区居委会副主任吴梅丽：
3: 未来社区将继续完善助学帮扶机制，汇聚更多社会爱心力量，坚守我们乡土育人初心。
0: 海口台消息，近日美兰区大智坡镇举办2026年度金秋助学活动，为90名品学兼优的当地学子发放助学奖金，以实际行动护航青年逐梦远航。活动现场，受助学子纷纷表示将勤学奋进，不负关爱。学子郭义胜说，要把这份爱心关怀转化为勤学笃行的动力，珍惜求学时光，苦练本领，增长才干，未来也会积极传递爱心，回馈社会。据介绍，本次金秋助学活动共计发放助学金 8.75 万元，为辖区学子提供实实在在的物质支持。多方爱心汇聚，切实为学子求学之路保驾护航，为乡村人才培育、地方长远发展积蓄了青春动能。海口台消息，为严厉打击借劳动争议之名行敲诈勒索之实的违法行为，切实维护企业及劳动者双方的合法权益，营造公平有序的营商环境，海口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近日发布通告，面向社会公开征集劳务碰瓷相关违法违规行为线索。通告明确，本次重点征集以下涉嫌恶意有组织团伙式的劳务碰瓷违法违规行为线索：恶意拒签合同碰瓷、恶意诱导辞退碰瓷、恶意高频套利碰瓷、建筑工地团伙式碰瓷、恶意虚假应聘碰瓷、恶意投诉举报碰瓷、恶意利用舆论同情碰瓷，以及其他恶意团伙组织策划的其他劳务碰瓷情况。公众若发现上述线索，可通过拨打海口市12345政务服务便民热线或海口市各区投诉举报热线反映，详情内容可登录海口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官网查看。市人社局提示，反映线索应实事求是，尽可能提供被举报人的相关信息、具体违法违规事实及证据材料，如考勤记录、合同签署记录、视频录像、付款凭证等，确保线索的真实性、可查性。海口台消息，为持续优化营商环境，提升政务服务便利化水平，近日海南省市场监督管理局在省政务服务中心、省市场监管局蓝天路办公区正式投放电子档案自助查询打印一体机，进一步拓宽经营主体档案查询办理渠道，延长政务服务可办理时间。目前海口共有13个点位配备了电子档案自助查询打印一体机，该机器可实现机读档案查询、打印、核验的全天候不间断办理，经办人仅需携带本人身份证原件即可就近自助打印海南省范围内登记注册经营主体的机读档案，不受政务窗口上下班时间限制，有效打破了政务服务的时间与空间壁垒。下一步，海南市场监管部门将持续聚焦经营主体办事的急难筹判，不断丰富自助政务服务供给，深化政务服务数字化改革，持续释放便民利企改革红利，助力海南营商环境提质增效。海口台消息，海南省住房公积金管理局住房公积金提取业务操作规程近日正式发布实施。操作规程明确了缴存人可申请提取住房公积金的八种部分提取情形，包括购买自住住房、建造、翻建、大修自住住房、偿还自住住房贷款本息、租赁住房、老旧小区既有住宅加装电梯、不可预见灾难、因大病致困、支付自住住房物业费。同时明确，自住住房是指产权归缴存人所有的住房，含普通商品住宅、公寓、别墅及政策性住房等住宅性质的房产，不含商铺、办公用房、产权是酒店、客房等商业性质的房产。此外，缴存人符合离休、退休、完全丧失劳动能力并与单位终

0: 指劳动关系，出境定居、离职以及职工死亡或者被宣告死亡等五种情形之一的，可申请销户提取，同时注销住房公积金个人账户。接下来请听简讯。海南省第七届运动会8月26日闭幕，海口代表团在本届省运会中夺得114枚金牌、90枚银牌、70枚铜牌，奖牌总数274枚，总积分3032分，蝉联省运会金牌榜、奖牌榜和积分榜三项第一。2026年活力自贸港魅力海南岛文旅消费券活动于8月27日上午正式启动，活动持续至10月15日，覆盖中秋、国庆两大旅游旺季，进一步释放假日消费潜力，激活海南假日文旅经济。
1: 看风云变幻，说阴晴冷暖，天气早知道，关注海口新闻，主播说天气。
0: 下面共同关注天气。今天夜间到明天多云兼阴天，午后有雷阵雨，市区气温26到36度，乡镇气温25到36度，西南风3到4级，近海海面风力5级，阵风6到7级，雷雨时阵风8到9级。以上是今天海口新闻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下期再会。
2: 海辽阔，声远播，这里是
3: You are listening to 101.8 FM
2: 101.8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
3: 海口 Voice Radio。
4: 人人参与拱卫工作，共创健康美好家园。
5: 追剧会员费没少花吧？
6: 早免费了！中国移动 APP 网龄计划，每月免费选腾讯、爱奇艺等会员，还能领流量包。
5: 要是话费充值能省，就更好了。
6: 简单，参加中国移动 APP 充值三重礼活动，零息充值至高省20元，周三抢券充值低至88折，首次绑定周一支付再送10元充值券，里外能省好多呢。
5: 没错，用中国移动 APP 查业务、办业务、享优惠，一站全搞定，省钱又省心。
7: 奋进自贸港，建设新海南。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邀您共同参与海南自贸港建设。潮起海之南，逐梦自贸港。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邀您共同参与自贸港建设。
8: 当清晨的第一缕微光唤醒琼州海峡，这座城市中的老饕们总能在坊间寻找出最道地的味道。好奇，
9: 好可爱的椰子洞呀，
8: 惬意。
10: 老公，怎么又做这么多菜啊？
8: 当美好的情绪伴随着食材流入街头巷尾，似乎只有食指大动才能表达人们对自然馈赠的感激。
11: 来尝一下我们正宗浓香鸡。
12: 来小三总，没事再点两个菜，再点两个菜。
8: 然而当热闹喧嚣过后，你是否也曾无视

0: 让他们的疑问变成无法回答的质问，别让浪费的盛宴变成一种习以为然。一粥一饭当思来处不易，半丝半缕横念物力维艰。
1: 要不我们还是得两样干够就行。
0: 反对浪费，厉行节约，从光盘开始。
2: 好了吗？不能怎么浪费。
3: 光盘行动，
4: 光盘行动，
5: 光盘行动，
6: 光盘行动，海南有货。
7: 你起开！
8: 我就不走，我就不走！
9: 你起开，别推我！
7: 怎么了？

0: 气食品，该下架了就赖着不走，
1: 把我们位置给占了。
0: 大哥救我呀。
2: 哦，过期食品可能会变质腐败和细菌感染的，不能继续销售。为了确保食品安全，你还是下来吧。
0: 哦，这样啊，那我下去了。
2: 关注食品安全，不要过期食品。
3: 推进垃圾分类工作，倡导垃圾分类理念，增加垃圾分类的认同度、参与度、荣誉感。垃圾分类从你我做起。

0: 听古篇，下满芒夏暑相连。
1: 二十四节气，让一年有了分明的四季。春有姹紫嫣红，夏有蝉鸣晴空，秋有落叶枯藤，冬有暮雪寒风，在天地万物里记录光阴的故事，将四时光景讲给你听。春夏秋冬听得见，二十四节气在身边。
2: 四时俱可喜，最好新秋时。处暑是二十四节气的第十四个节气，也是秋季的第二个节气。处暑表示酷热难熬的天气到了尾声，暑气开始消退，凉爽的初秋即将华丽登场。处暑有三候，一候阴乃祭鸟，秋高气爽，利于老鹰捕猎，可供鹰捕食的鸟类和动物数量很多，鹰把捕到的猎物摆放在地上，如同陈列祭祀。二候天地始肃，万物进入到了这个时间段内逐渐开始凋零。三候禾乃登，禾乃登的禾指的是各类农作物的总称，登即成熟，五谷丰登，意为要秋收了。这个时节民间流传着许多习俗，大多与迎秋以及丰收有关。对于沿海的渔民来说，每年处暑时也是休渔期结束的时节，渔民们经过一段时间的休整和准备，怀着对新渔季的期待和憧憬，迎来开渔节。多地会举行盛大的开渔仪式，表达对大海的敬畏和感恩之情。处暑之后，秋意渐浓，正是畅游郊野、迎秋赏景、登高望远的好时节。此时人体出汗明显减少，水盐代谢功能逐渐恢复平衡，进入生理休整阶段，机体容易出现疲劳感，产生秋乏。养生需要动静结合，运动可以选择温和的有氧运动。由夏入秋，在不可逆的岁时变迁中，有不舍，有遗憾，有收获，有想念，有桩桩件件未完待续的故事，等着你我在秋风中写就。愿你我在拂去秋来之际，不负光阴的启示，有云淡风轻的心情，有珍惜岁时的加倍努力。
1: 海辽阔，声远播，您正在收听的是 FM101.8 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接下来您即将听到的是听见。
3: 一方宁静的文化雅境，一方纯净的心灵绿洲，听见春风与花之间的私语，听见古卷深处，听见尘世角落平凡的欢歌，听见，听见，开启智慧同声音相契的奇妙旅程。听见的世界。

0: 听众朋友大家好，今儿呢我们将继续东南西北聊菜系系列节目，要跟您说说淮扬菜，说说淮扬菜里的经典菜品松鼠桂鱼。节目中邀请到的嘉宾呢是我们的老朋友饮食文化专家肖正刚先生，欢迎肖老师。
1: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大家好。
0: 说到淮扬菜哈，无论四大菜系八大菜系，淮扬菜都不可或缺。
1: 对，
0: 那说到中国菜的特点哈，很多朋友可能知道咱们讲究色香味儿，讲究一形养，
1: 这个是中国菜的一个特点。那就是说啊，它不仅你要吃的好吃，还得看着好看，还带点玩的还好玩。你看有很多菜啊，它不仅是为吃的，它简直就是让你解闷儿。
0: 哦，
1: 你比如说有这么一个词儿啊，叫做有声有色
0: 啊。
1: 这个词儿如果用在咱们这个中餐里边，你怎么理解这个词儿？
0: 这有色当然好理解了，我们说色香味一形养嘛，第一个就是菜品的颜色。
1: 对，
0: 有声啊，这个也好理解，因为我们今天说到了这个松鼠桂鱼。其实在中国的饮食和菜品当中哈，有很多菜是带响的，是有声的。
1: 你能举出几个跟咱们听众朋友一起分享吗？
0: 比如说咱们今天说的松鼠桂鱼就是带响的。
1: 对，
0: 还有咱们之前也说过响油鳝糊。
1: 对
0: 啊，最后那一下也是带响的，
1: 刺啦一下
0: 啊。还有很多锅巴菜。
1: 对，
0: 这个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肯定吃过哈，上来之后它是滋滋滋带响的。
1: 对，
0: 嗯，
1: 你看锅巴菜有很多是吧，这个在40年代50年代时候很流行。
0: 嗯，
1: 一个是它吃的呢带点主食，再有一个呢它味道呢也很别致啊。最著名的番茄虾仁浇到这个锅巴上，是吧，锅巴炸热了，番茄但是番茄酱啊，擦那一浇一下啊，又有声音，那个红色爆裂开，所以这还一个别名，这叫什么，叫平地一声雷。
0: 你看，其实有的时候这个宴席需要这样一道菜，
1: 对，
0: 上来之后特有气势，
1: 精神振奋，
0: 嗯，
1: 是吧。
0: 那今儿我们要说说这有声有色的松鼠桂鱼。
1: 这个说的这个桂鱼之前呢，咱们就说啊，这个鱼在咱们饮食中或者在中餐这个结构中啊，占有啊非常重要的地位。
0: 嗯，
1: 是吧，你看咱们老说这四大门，
0: 鸡鸭鱼肉，
1: 鸡鸭鱼肉是吧，说您今儿吃什么好的，鸡鸭鱼肉是吧，这个鸡摆在头里是吧，鸭现在可能不常吃了，但是鱼还是很常吃的。
0: 对，
1: 是吧，吃鱼啊不仅是一种作为饮食上口腹的需求，同时它还有很浓烈的呀民俗上的寓意。
0: 对，年年有余嘛。
1: 对，
0: 讨个彩头。
1: 哎，过年你要是吃不上这鱼，老感觉到缺点什么。
0: 嗯，
1: 是吧，
0: 无鱼不成席。
1: 对，你看看有的时候产妇是吧，就坐月子催奶，她也弄点鱼，就是她老想吃这口。
0: 哦，
1: 为什么吃鱼就催奶呢？我也问过大夫，大夫说其实催奶东西很多，但是有时候她想吃哪个，你让她吃着了，她精神痛快了，
0: 对，
1: 她就这事儿她往下就好办了，
0: 心理对生理的一种影响。
1: 对，你看说这鱼啊现在不算什么了，您到了餐馆随便点是吧，活鱼冰鲜的啊什么都有。过去啊，咱就说在60、70年代的时候啊，您吃个鱼还挺费劲。
0: 哦，
1: 一个是啊当时要本儿要票，再一个您有本有票您还买不着这个鱼。
0: 那时候
1: 就活鱼鲜鱼就没有，
0: 匮乏哈。
1: 对，最多有点什么咸带鱼啊这些。我相信老的听众朋友可能还有关于60年代吃那咸带鱼的那个经历是吧。到70年代多少好一点了，但是啊这个产妇想吃一口鲜鱼啊还依然挺费劲。
0: 嗯，这是说40多年前哈，那时候我们的生活是这个样子，吃一顿鱼这么难。哦，
1: 是。这个咱们还回到吃这个松鼠桂鱼啊。
0: 嗯，
1: 其实说到吃鱼啊，松鼠桂鱼是个带声的，还有一个鱼也挺有意思。它是啊刚才咱们说了有声有色，这鱼叫什么，有形有动。
0: 哦，
1: 你看还有
0: 还动会呢，
1: 还动会。
0: 嗯，
1: 咱们都知道叫北京叫活吃鲤鱼。
0: 嗯
1: 啊，天津叫赠本鲤鱼是吧，也有地儿叫胶汁鱼，实际上是吧都是同一种鲤。为什么用鲤鱼呢？鲤鱼生命力比较强。
0: 哦，
1: 草鱼又太大，不便于这单条的去做。
0: 嗯，
1: 鲤鱼是吧，这个

0: 加工这鱼的时候一定要刀要快，动作要快，那鱼嚓嚓你把鳞就去掉，然后啊弄那个湿的袋鼠布，就是湿的抹布啊，把那鱼头包住，手攥着这个湿抹布的鱼头是吧，搁那个漏勺里头啊，然后去炸，然后浇，拿油浇，整个的过程应该就是1分钟左右。
1: 哦，非常快。
0: 然后与此同时，那徒弟那儿那锅里边就勾着汁儿了。
1: 哦。
0: 为什么叫浇汁鱼呢？它不能红烧，这些清蒸，那鱼就全死了。这时候那汁儿也好了，是吧？这鱼也炸好了，刷把那盘子里一搁，一浇汁儿，走菜，到桌上的嘴还一张一张。
1: 哦。
0: 当时是作为一个噱头，叫活吃，可实际上有点残忍，是吧？
1: 嗯。
0: 后来这菜也禁止做，现在就没有了。
1: 就活吃鲤鱼没有了。
0: 对，但是作为一种餐饮知识，是吧？跟咱们朋友一起分享一下，
1: 嗯，
0: 说咱们曾经有过这么一道活吃鱼的这么一道菜。
1: 对，要不说中国的饮食哈，不仅仅是满足你味蕾的这个刺激啊，同时满足你视觉、听觉哈，全息的一种满足。
0: 对，好奇心的满足有时候是吧？哎，说没见过，没吃过，哎，我看看，哎，郭靖还没见过，没吃过，你还没见过，没吃过，还没见过，哎，真的是讲。
1: 今天我们跟大家说到的是淮扬菜里的经典菜品松鼠桂鱼哈。那在这道菜背后还有哪些故事，有哪些知识是大家感兴趣的？我们在一段片花之后继续和您聊。欢迎您继续收听。
2: 继续收听。
1: 欢迎继续收听，我们今天继续的是东南西北聊菜系列节目，要跟大家说说淮扬菜里的经典菜品松鼠桂鱼。刚才的节目中我们说到了这道菜可以说是有声有色哈，
0: 对，
1: 极具代表性。
0: 是，
1: 嗯，
0: 这个菜啊，刚才咱们说了，这个淮扬菜是中国这个菜里边支柱，
1: 嗯，
0: 是吧？川鲁粤淮，实际上鲁菜稍微有点微了啊，淮扬菜一直是吧，在那挺住劲儿。
1: 嗯，
0: 那么松鼠桂鱼在淮扬菜里边也是支柱菜。
1: 哦，
0: 它支柱到什么程度啊？咱知道，嗯，外国人对中餐的理解啊，他就是根据他吃到的好吃啊，或者看到的好看，或者说呢，从营养各方面去均衡的。所以他定出来啊，或者说他们共同认为的中国有四大名菜。
1: 嗯，
0: 这四大名菜是什么呢？首当其冲，北京烤鸭。
1: 哦，
0: 啊。再有第二位就是松鼠桂鱼，啊，第三个是宫保鸡丁，第四个就是麻婆豆腐，
1: 这是他们眼中中国的四大名菜哈。
0: 哎，对，
1: 嗯，
0: 这四大名菜在国外地位也略有不同
1: 哦。
0: 你看北京烤鸭为什么列第一位啊？北京烤鸭小的餐馆根本就没有，
1: 他做不了，
0: 他做不了。再有就是松鼠桂鱼，他一般的地儿，他也不费那劲，
1: 嗯，
0: 他这太要这刀工跟时间了。是吧？但是宫保鸡丁跟麻婆豆腐就不一样。
1: 对，
0: 这两个小炒，在很多外国的中餐馆里，甚至外国人开的中餐馆里都有。
1: 嗯，
0: 甚至快餐店里都有。但是这北京烤鸭不行。
1: 对呀，
0: 你不能一整只鸭子挂在那儿，或者片好了搁那儿。
1: 嗯，
0: 这些都得
1: 讲究火候。
0: 对，在正经的餐馆，而不是快餐店。
1: 嗯，专门给您制作。
0: 这种餐馆什么意思？叫全服务。
1: 哦，
0: 啊，英语翻译叫全服务。这种全服务餐馆，就从你进门到你吃完都有服务员。这个刚才咱们说北京烤鸭啊，
1: 首当其冲，
0: 首当其冲。再有就是松鼠桂鱼。
1: 哦，
0: 这些你只有在全服务的这些餐馆里，你才能吃到。
1: 嗯，
0: 这也代表它地位的不同和外国人对它认同。当然并不是说外国人说好就是好，在中国这松鼠桂鱼也是好菜啊，
1: 嗯，
0: 是吧？
1: 这么多年长盛不衰哈，在淮扬菜里头，
0: 哎，
1: 依然经典。
0: 对，它尽管它经历了变化，从原料和做法有点变化，你比如说原来不用番茄酱，现在用番茄酱了，但是毕竟它还保持了原来的那些风味。
1: 嗯，
0: 那么咱就要说说它好在哪儿呢？
1: 就是
0: 你能不能先谈谈你的体会？
1: 首先它带响儿，
0: 嗯，
1: 它有气势，
0: 很可爱
1: 啊，嗯，而且这个鱼上来造型也很好看。
0: 对
1: 啊，它是平展着铺在那儿的哈，嗯，脑袋这个直立起来，而且它的口感也很好，它区别于一般的这个鱼的口感，它比较酥脆，而且是甜口的，无论是这个色香味儿还是异形养，包括它给我们听觉的这种刺激，它都是一道比较典型的好吃好看的菜。
0: 松鼠桂鱼啊，确实是这样，它真是色香味形俱全的这么一个菜。
1: 嗯，
0: 特别是在形上面， 它还得加一个。

0: 你看色香味形声，带声的菜没几个啊，
1: 就是，
0: 是不是？其他那个带声形不行啊，
1: 嗯，
0: 闪油闪户，哭吃一块，说不好听的，就那么一坨子，
1: 对，
0: 是吧？你这个、平地生雷，就是那个锅巴菜，你看那形也不行，另外那锅巴本身的原料档次也低，
1: 嗯，
0: 它不像这个松鼠桂鱼，
1: 它还是一个整件的感觉，
0: 整件的，这上的席呀、啊，是吧？
1: 嗯、
0: 上的大宴席。所以你看它这个松鼠桂鱼这么些年不衰，除了这个菜本身之外，还有它的做工上也非常讲究。
1: 嗯，
0: 鱼本身没有什么太讲究的东西，是吧？无非就是个桂鱼，但是它这做工很讲究啊，把鱼要一刀一刀的啊，给它切成那花刀啊，然后呢还要炸，炸完了以后还要勾汁再浇上来。下边咱就说说啊、
1: 嗯、
0: 这松鼠桂鱼一些具体事儿。首先咱们就说啊，这松鼠桂鱼啊的来历，是吧？这个什么菜它都有个来历，
1: 嗯
0: 啊，这松鼠桂鱼呢，它这个一说来历啊，又复历到这个乾隆下江南上边了。
1: 乾隆下江南干了很多事儿哈、
0: 哎，对，
1: 嗯，
0: 甭管真的假的，好事坏事全搁他脑袋、
1: 嗯。
0: 相传啊，这200多年前是吧，乾隆下江南了，是吧？下江南的时候啊，这个到苏州松鹤楼，这松鹤楼可是个老字号、
1: 嗯，
0: 吃过这松鼠桂鱼，是吧？当时吃完了以后啊，哎，称赞不已啊！一说皇上吃过的菜，那这菜肯定啊，上有所好，则下必甚焉，
1: 嗯，
0: 是吧？大家竞相效仿，都要吃这个松鼠桂鱼。于是这松鼠桂鱼啊，当时就是名扬苏州。当时呢，还用最早先啊，乾隆皇帝啊，传说中还不是桂鱼
1: 啊、
0: 哦，吃的是这个鲤鱼
1: 哦。
0: 哎，到后来呢，这个鲤鱼呢就又改成了桂鱼，当然依然还有松鼠鲤鱼，
1: 嗯，
0: 还有这个，哎，为了有些人这从口味啊和档次的需求，他改做这个桂鱼，
1: 嗯，
0: 桂鱼呢肉就更好一点，
1: 细腻，
0: 另外它没有那个土腥味，
1: 嗯，
0: 是吧？哎，更吃了以后更利口。这样的这松鼠桂鱼啊，就是由苏州逐渐在江南一带，像上海都是吧，这个都扩散到以后呢，又逐渐北上，最后走向了世界。
1: 嗯，
0: 现在成为中餐四大名菜之一。
1: 对，紧随北京烤鸭之后。
0: 哎、对、嗯，所以你看啊，松鼠桂鱼从历史上来讲有过一段辉煌、
1: 嗯、
0: 啊，皇上亲点亲吃了。那么到现在来说，是吧？松鼠桂鱼依然在很多这个菜馆里边啊，它作为代表菜，
1: 嗯，
0: 哎，很多这个餐馆或者厨师拿这松鼠桂鱼作为自己技术的代表，还有些老板啊，或者说是这个考级的时候，这个这些评委们就是让你做这松鼠桂鱼。所以松鼠桂鱼呢，它不仅是咱们顾客喜欢的一道菜，还是厨师一道考级菜，
1: 嗯，
0: 考高级厨师就有这么一个
1: 松鼠桂鱼，
0: 啊、
1: 看您做的好不好哈。
0: 对，另外有些那个私企餐馆老板，你要是应聘中级厨师啊，那么就让你炒个什么呀？
1: 宫保鸡丁。
0: 对，
1: 嗯，
0: 是吧？这色香味形你也出来。您要是说我擅长做鱼，来个松鼠吧。
1: 哦，
0: 啊，简称就松鼠，
1: 嗯、
0: 您就来个松鼠桂鱼。这桂鱼呀、啊、也挺有名的，可以追溯到什么时候？追溯到至少到唐朝，
1: 嗯、
0: 是吧？有一些著名的诗，
1: 桃花
0: 流水
1: 桂
0: 鱼肥
1: 啊，
0: 啊，那么就是说古代人就爱吃的桂鱼，现代人也爱吃啊。至于到这个做法上啊，松鼠桂鱼啊主要是刀工，
1: 嗯，
0: 咱家里做呢比较困难，咱们就简单说一说，是吧？一个是把鱼收拾好了啊，这个要把头先给拿下来、
1: 嗯、
0: 然后把鱼刺中间的鱼刺给去掉，但是你不能把鱼片成两片，让它尾巴那儿还连着，
1: 对，
0: 然后翻过来打花刀啊，打出花刀以后拍上这个干淀粉，这拍粉子非常重要。如果你粉子拍的多了以后啊，你炸完以后它全是那淀粉，
1: 嗯，
0: 它那个硌牙。如果你拍的少啊，那鱼抖了不开，那肉它粘连
1: 哦。
0: 所以这是一个啊技术活。然后是吧，弄好了以后咱们就炸。炸的时候呢，哎，先把那个油给它浇上，定住形以后再下油锅炸、
1: 嗯，
0: 要给它炸透了。一般都是炸两火，是吧？炸完了以后，嗯，第一次提起来，油温上去之后，再下次再炸。这都弄好了之后，是吧？这形也给它码好了。刚才咱们说那鱼头切下来，鱼头切下来单炸单码放，
1: 哦，
0: 你不要连着鱼头，哎，然后是吧？给它在这盘里头给码好了，码好了之后呢，这时候咱们就要勾汁。勾汁呢，这可繁可简，
1: 嗯，
0: 比较讲究一点的，它要搁着虾仁、香菇、冬。

0: 笋、豌豆，当然还有其他调料。老的松鼠桂鱼呢是用糖醋的，新的呢就用这番茄酱了，是吧？都行。但是您要是说我喜欢吃老的，您要问明白的，您这是用番茄酱的还是用糖醋的？
1: 哦，
0: 但是绝大多数现在都是用番茄酱的了。哎，番茄酱的吧，出来味道好，但是形不是太好，有点黏黏糊糊糊住了，是吧？好，这都弄成了，是吧？您这热汁儿奔上一浇。就听这鱼滋滋滋滋就有声儿，为什么呢？因为它里边有空气，是吧？您这汁儿浇上以后，它一受热，这空气排出来，它就滋滋滋的声儿，带着这滋滋声传到桌上了。您一看，说这鱼好还是不好，有什么标准吗？
1: 那得有判断标准啊。
0: 对，
1: 花了100多小200块钱吃条鱼，
0: 就是，
1: 我得知道我吃这鱼到底地不地道，这厨师手艺怎么样啊？
0: 对。

0: 刀针之前，
1: 他就想，
0: 他就想，
1: 嗯，
0: 哎，他就想，这时候就有点事儿，是吧？如果这时候想，那么这鱼就算炸透了。第二个是吧，就要看看它外形的完整美观，
1: 哦，
0: 您不能缺须短影儿，是吧？说这脑袋也残了，尾巴也折了，后赶上拿牙签插上了，这个糊弄人了。
1: 那这个头后来是怎么和这身子连在一块儿？
0: 就是拼的，奔那一搁，单摆复搁。
1: 嗯，
0: 吃的时候您别吃那头。
1: 对
0: 啊，它都是单出来的。
1: 哦，
0: 如果你头连着，这厨师技术没到家。
1: 哦，啊，它应该是单摆复搁放着的。
0: 对，说到这儿呢，咱们就要说了，做松鼠桂鱼啊，有讲究的做法和偷手，
1: 哦，
0: 就是说不规矩的做法。
1: 偷手在哪儿啊？
0: 偷手在哪儿？这鱼啊，根本就不去这中间的鱼脊梁刺，
1: 哦，
0: 就把鱼两边系上花刀以后，整个鱼把尾巴给它翘起来，
1: 嗯，
0: 就愣管这个叫松鼠桂鱼，
1: 就没去这个，
0: 哎，鱼皮还朝外呢，
1: 啊，
0: 就在鱼皮上呢就改了刀了，
1: 嗯，
0: 这绝对不对，
1: 哦，
0: 啊，这最多咱们叫一个糖醋鱼，这绝对不能叫松鼠桂鱼。
1: 那花刀应该是在鱼
0: 打在鱼肉上，鱼皮。把它那个鱼片开了之后，把鱼中间那个大刺去掉，
1: 嗯，
0: 然后翻过来，鱼皮朝着案板，砸拿刀在这鱼肉上去系这花刀去，
1: 哦，等于说这鱼是里朝外，
0: 它得翻过来，
1: 啊，
0: 肉朝外，
1: 嗯，
0: 哎，所以您如果看呢肉朝里或者根本就没去那刺没挺刺，那个就属，当然得花钱啊，您要20多块钱那都去不了，
1: 嗯
0: 啊，如果真正是桂鱼，它肯定它是按规矩做。如果您吃的是鲤鱼，甚至有的吃的是草鱼，那您就把它当作一条是糖醋鱼就完了。
1: 糖醋椒汁鱼，
0: 对，
1: 嗯，
0: 咱们今天说的是松鼠鱼，
1: 嗯，
0: 那么咱就说了，是吧？一听二看三就要尝，尝的时候呢，主要就是啊，这肉得外焦里嫩，
1: 嗯，
0: 哎，如果啊这里边还生的，这吃的口感就差，是吧？如果外边呢不焦，您吃的也差，啊，因为一焦汁的时候啊，如果外边没炸到十成的焦上，它就容易皮。
1: 对，
0: 如果您本身就是6-7成外边炸的，您再一焦汁这就皮了，
1: 哦，
0: 吃的这感觉就不利口了，是吧？还有就是什么，你口感不能糠。什么叫糠呢？有点嚼那个糠的那面包糊那种感觉，那什么意思？就是它那个淀粉
1: 放太多了，
0: 太多了
1: 啊，
0: 甚至挂了糊了，这应该挂干粉，
1: 嗯，
0: 还有的给你挂浓糊，你看着它炸的时候好炸，但是你吃的时候就不好吃了，得形成一空壳了，
1: 嗯，
0: 哎，另外呢还有就是什么呢，对于刀工啊，因为它比较繁琐，所以有的呢那个餐馆啊，他为了偷手，虽然也是翻过来在鱼上打刀，但是打得不够细，
1: 哦，
0: 哎，就是妨碍了从那个外观上看它像一个松鼠，但是只要它是那个意思了啊，那么咱们也能接受。这就是对于这个松鼠桂鱼啊，您怎么判断它好还是不好，
1: 嗯，
0: 啊，做的正宗不正宗，到位不到位，这么几个叫一听二看三尝。
1: 哦，那还有一个问题哈，啊，就是现在我们去点鱼的时候，服务员都会问您，您要一个多大的呀，或者说已经称好了告诉您斤两，那这个桂鱼，我们点松鼠桂鱼一般多大的合适呢？
0: 哎，这个咱们最后也得说说桂鱼啊，跟其他鱼不是太一样，它没有太小的，
1: 嗯，
0: 哎，你一般的1斤多的这它不卖，为什么呢？它卖不出价钱来，桂鱼比较贵，它得2斤往了上，它才往外卖呢，才出栏呢。那么咱们说了，做松鼠桂鱼的鱼，比较理想的是最小你也得2斤2两，
1: 哦，
0: 大您别超过2斤半，勉强到了2斤6两啊，
1: 嗯，
0: 已经差不多了。为什么呢？咱先说小，太小的这鱼把刺一去，再一改刀出来。缩成一皮球了，
1: 嗯，
0: 它就不像这松鼠了。太大的这鱼啊，虽然外形好看，吃的那鱼肉老，
1: 哦，
0: 而且炸的时间容易很长，长了以后这个营养损失也比较大，
1: 哦，
0: 所以比较理想的2斤2两往上，2斤5、6两往下，
1: 这个区间呢是最好的。
0: 哎，还有根据您几个人吃，
1: 嗯，
0: 您比如说你带孩子吃去了。孩子就想吃这个，就俩人，你说你2斤多的鱼，好家伙，价钱也不菲呢，是吧？
1: 嗯，
0: 再说也吃不了，这个鱼要是一打包没劲了，
1: 嗯，回家没法再吃了，
0: 没法
1: 吃，也没法热，
0: 吃的就是当时那个，是吧？鲜灵劲儿啊，
1: 口感，
0: 口感脆上，是吧？那么这时候我劝您，就等人多的时候您再点这个。
1: 哦，
0: 您要真想吃，您改别的鱼，糖醋鱼段，
1: 嗯
0: 啊，或者是别的。这是给咱们这个听众朋友的小建议，
1: 嗯，这是跟大家说到了淮扬菜里非常经典的 菜品哈，松鼠桂鱼，跟大家讲到了它的历史文化，还跟大家介绍了它的品尝。

0: 要点和简单的做法。如果您再去吃淮扬菜的话，一定别忘了点这道中国人喜欢、外国人也很喜欢的菜啊，松鼠桂鱼。我们用有声有色来形容这道菜一点都不过。
1: 是。
0: 嗯，本期节目进行到这儿，要跟您说一声再见了。

0: 101.8海口综合广播整点对时，
1: 现在是北京时间20:00。
0: 海辽阔，声远播，这里是。
2: You are listening to 101.8 FM
0: 101.8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
2: 海口 Voice Radio。
0: 魅力自贸港，幸福海南岛 FM101.8 海口综合广播，与您一同关注自贸港建设。奋进自贸港，建设新海南。FM101.8海口综合广播，邀您共同参与海南自贸港建设。
3: 爷爷，一大早要锻炼去了。
4: 是啊，孩子，在家要乖哦。
3: 爷爷路上也要乖哦，别忘了您教我的。红灯停，绿灯行，黄灯亮了等一等。
4: 文明出行，咱们人人有责。
1: 做文明海口人，101.8海口综合广播。
5: 文明健康，有你有我。
6: 大家好，我来采购食品了。
7: 给。
6: 哈，纯天然食品，我要了。好，很卫生的食品，我要了。
8: 哎。
6: 啊，你这含有违规添加剂，不要
8: 啊！你们怎么都合格呢？
7: 为了公众健康，咱们食品企业不能使用违规添加剂呀。
6: 哦，我明白了，哈，你们真有责任心呀。
9: 做健康食品，远离违规添加剂。
10: 海口找好房，

0: 至高十大安心服务承诺，让您买房无忧。海口300多家贝壳合作门店，3000多名专业房产经纪人，为您的找房之路保驾护航。买房、卖房、租房，马上下载贝壳找房。敬老爱老是椰城最美的风尚，
1: 陪伴守护是岁月最长的温暖。多一份关怀，多一份体谅，善待老人，温暖同行。海口市老龄工作事务中心温馨提醒：
0: 弘扬尊老美德，共建和谐海口，让每一位长者都被
1: 温柔以待。
2: 预备，
3: 停！
0: 海口综合广播温馨提醒：斑马线不是起跑线，谨慎慢行才安全。
4: 民安守护第一期惠民保险推广季来了，车险、家财险、健康险、企财险、工程险、责任险等险种多又全，民安保险保平安，省心省时又省钱，详情请咨询4008-6000 4008-6000。
5: 海辽阔，声远播，您正在收听的是 FM101.8 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接下来您即将听到的是音乐导航。
6: 推开这家音乐便利店的便利之门，货架上排列整齐的驾车经典音乐随手可取，挑一张经典合集，把 EQ 调到合适的波段，驾驶爱车，自由畅听。音乐导航，
7: 音乐导航，每人一首经典。张宇《月亮惹的祸》在这首作品当中唱尽了爱里的痴狂，当熟悉的旋律响起，张宇把爱里的痴狂与无奈唱进心底。月亮是温柔的见证者，也是遗憾的导火索，这是一首情歌，是否也藏着你的故事呢？

音乐导航在本期我们继续为各位来呈现每人一首经典，而接下来的这首音乐作品是张信哲《没有人知的故事》。爱上你没有让谁知，仿如文艺故事在暗中开始。张信哲用声音抛开了暗恋的心脏，每天写满心事的纸条锁在抽屉，街角偶遇时慌忙错开的视线，人群中不敢停留的目光，那些只能暗中关注的瞬间，是甜蜜到苦涩的执念。他唱的不是歌，是无数人青春里爱你在心口难开的缩影。每句旋律都在说，有些喜欢注定是一个人的兵荒马乱。

0: 音乐导航，每人一首经典，来听听梁朝伟的歌声。我们在这首作品里面听到的是藏着偷偷爱你的浪漫。1996年的香港电影《偷偷爱你》，梁朝伟与邱淑贞上演了极致的浪漫片段。贫家女东东，默默地暗恋商界精英阿问。一场车祸让阿问失明，她化身护士温柔守护。梁朝伟献唱了同名主题曲《缓缓流淌》，藏着不敢言说的深情，将这场治愈又动人的暗恋故事唱进了每个有过心动的人的心里。
1: 忘记了最近那次笑声，从不知天光天黑的道理，回忆中只得漆黑里伸手触摸不到。

0: 推开这家音乐便利店的便利之门，货架上排列整齐的驾车经典音乐随手可取，挑一张经典合集，把 EQ 调到合适的波段，驾驶爱车，自由畅听音乐导航。
1: 短暂休息了之后回到了音乐导航，我们继续为您呈现每人一首经典，来听这首《我们这里还有鱼》。这首歌藏着我们对抗生活困难的勇气，当别

忘了我们这里还有驴的旋律响起，仿佛回到了那些艰难却坚持的日子。它不只是1999年中国台湾921大地震之后的一首赈灾金曲，更像疲惫生活里的温柔慰藉，告诉我们无论风浪多大，心中总有一方平静的池塘，装着希望和力量。

是张信哲的宽容，这是低谷岁月里的一段爱的回响。1995年，张信哲在百电唱片邂逅了马兆骏的《宽容》的 demo。当创作者将妻子在低谷之期啊不断的陪伴在他的身边的故事娓娓道来，就像这首歌曲的开篇“凌晨两点半，你还在我身旁”，便不再只是一段歌词，而是爱人之间用包容与坚守书写的岁月。张信哲深情的诠释，让我们听见了爱情最动人的模样。下期见。

0: 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1: 一棵种苗生长，需要不断修整，才能成为参天大树。一个孩子成长，需要正确关怀，才能成为栋梁之才。加强和改进未成年人思想道德建设，是一项重大而紧迫的战略任务，需要我们每一个人共同努力。海纳百川，自贸港，南来北往，通世界。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邀您共同参与海南自贸港建设。
2: 当短路产生火花，
3: 30秒出现明火，
2: 120秒塑料件被引燃，
3: 210秒全车被火焰包裹。
2: 火焰温度和室内温度飙升，并产生大量毒气，
3: 浓烟切断逃生通道，人吸入毒气将昏迷、窒息甚至死亡。
2: 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温馨提示，合规使用电动自行车，警惕火灾事故发生。
4: 一次性就把水电气包装事项办妥，不用来回跑，
5: 实现了拍地和拿证零时差，拿地和开工双同步。
6: 园区为我们提供了非常专业周到的服务，我的高层次人才认定很快就通过了。
2: 一条条举措持续发力，一件件实事落地见效，这都是海口不断深化放管服改革、优化营商环境。

0: 生动实践，选择海口，发展无忧，海口欢迎您。海口找好房，贝壳真保障，至高十大安心服务承诺，让您买房无忧。海口300多家贝壳合作门店，3000多名专业房产经纪人，为您的找房之路保驾护航。买房、卖房、租房，马上下载贝壳找房。
1: 推开这家音乐便利店的便利之门，货架上排列整齐的驾车经典音乐，随手可取。挑一张经典合集，把 EQ 调到合适的波段，驾驶爱车，自由畅听，音乐导航。
2: 有那么一些歌，平时你根本不敢去点，不是不好听，是太好了，好到前奏一响，你嗓子就发情，想起了之前的点点滴滴。有些人不需要说再见就已经离开了，有些事不需要开口就已经明白了，有些路不需要走，却也没有必要了。今天我们在音乐导航当中来听几首伤感歌曲，曾经循环过这些歌的人都在这些歌里面大哭过一场。今天第一首歌，听这首张惠妹的《听海》，1997年 Bad Boy 这张专辑当中所收录到的这首歌。阿妹的声线像涨潮的海水，一点点漫过脚踝胸口，直到淹没呼吸。前奏钢琴落下的第一个音符，往事就跟着潮水拍岸而来。 MV 里那个蜷缩在沙滩的身影，像极了被回忆淹没的我们，泪不停地滑落的那一句歌词，多少人对着手机里灰掉的头像，把没发出的信息化作了海浪的哭泣声呢？

可惜不是你陪我到最后。2005年发行的这一首《可惜不是你》，放到现在依然是那么的虐心。全都怪我的哽咽感，让无数的人想起了自己未能圆满的情感。梁静茹的《可惜不是你》和刘若英的《后来》是两把不同的刀，一个是错过的恋人与遗憾的青春交织，一个是学会了爱却已错过。婚礼都不敢放这首歌，真的是每一次去听，真的是杀伤力太大的歌。

伤感歌《黄昏》，2000年发行的这首歌，彩铃的时代，网吧 KTV 的顶流，情歌教父周传雄的爆红之作。前奏的钢琴一响起，就自带着抑郁的氛围，以黄昏象征着感情的落幕。周杰伦用一首《黄昏》就说清楚了"意难平"三个字想要表达的这种故事感。

0: 推开这家音乐便利店的便利之门，货架上排列整齐的驾车经典音乐随手可取，挑一张经典合集，把 EQ 调到合适的波段，驾驶爱车，自由畅听音乐导航。
1: 短暂休息了之后，我们继续回到音乐导航，继续来听伤感歌，循环这些歌，让我们在这些歌曲当中借歌哭一场。来听听这首歌吧，林俊杰的《可惜没如果》，假设性的反思与错过的懊悔交织，弦乐的编曲放大了情感的张力。林俊杰的嗓音在这首歌里收起了所有的炫技，老老实实的在给我们讲述着一段过往的故事。成年人听完都会想，如果那天我勇敢一点，现在会不会不一样呢？

今天最后一首伤感歌，我们来听这一首毛不易的消愁。2017年明日之子舞台当中，毛不易通过这样的一首歌一曲封神，八杯酒写尽了成年人爱情生活双重的委屈。毛不易这首歌与其说是悲剧的爱情，不如说是一场关于失落的成年人的独白。他唱的不是具体的爱情故事，是一种什么都没抓住的空旷感。近自由，近死亡，近天亮，近过往，等等等等，近完一圈，你发现这首歌根本不是情歌，是成年里的安魂曲。

0: 101.8海口综合广播，整点对时。
1: 现在是北京时间21:00。
2: 海辽阔，声远播，这里是。
3: You are listening to 101.8 FM
2: 101.8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
3: 海口 Voice Radio。
2: 一棵种苗生长需要不断修整才能成为参天大树，一个孩子成长需要正确关怀才能成为栋梁之才。加强和改进未成年人思想道德建设是一项重大而紧迫的战略任务，需要我们每一个人共同努力。潮起海之南，逐梦自贸港 FM101.8 海口综合广播，邀您共同参与自贸港建设。奋进自贸港，建设新海南。FM101.8 海口综合广播，邀您共同参与海南自贸港建设。
4: 当清晨的第一缕微光唤醒琼州海峡，这座城市中的老饕们总能在坊间寻找出最道地的味道。
5: 晚上好，下午送到我们酒店。
4: 好奇。
5: 好可爱的椰子洞呀，
4: 惬意。
6: 老公，怎么又做这么多菜啊？
4: 当美好的情绪伴随着食材流入街头巷尾，似乎只有食指大动才能表达人们对自然馈赠的感激。
7: 来尝一下我们正宗的文昌鸡。
8: 来小三总，没事再点两个菜，再点两个菜。
4: 然而当热闹喧嚣过后，你是否也曾无视过那些被浪费的食物？

0: 让他们的疑问变成无法回答的质问，别让浪费的盛宴变成一种习以为然。一粥一饭当思来处不易，半丝半缕横念物力维艰。
1: 要不我们还是得两两干过去就行。
0: 反对浪费，厉行节约，从光盘开始。
2: 好朋友们不能这么浪费。
3: 光盘行动，
4: 光盘行动，
5: 光盘行动，
6: 光盘行动，海南有我。
7: 多下去，
8: 这是我们的地方，你起开。
7: 我就不走，我就不走，
9: 你起开，别推我。
7: 怎么了？你们在干嘛呀？
9: 还是过期食品，该下架了就赖着不走，
8: 把我们位置给占了。
7: 大哥救我呀。
10: 哦，过期食品可能会变质腐败和细菌感染的，不能继续销售。为了确保食品安全，你还是下来吧。
7: 哦，这样啊，那我下去了。
10: 关注食品安全，不要过期食品。
11: 爷爷，您又在发朋友圈呢，这一次又晒什么呀？
12: 你猜，我刚参加了社区那个老年智能手机班，刚学会发九宫格。这张啊是社区食堂的红烧肉，这张是老张头教我打太极拳。
11: 哟，您这退休生活比我还丰富呢。
12: 哎，那可不，以前总觉得老了没用啊，现在啊国家给咱涨了养老金，社区有日间照料中心，出门刷医保卡还有长户险兜底。来，孙女儿，给我和这盘红烧肉啊合个影，我再发一条老有所养老有所乐，这才是咱中国老人的幸福生活呀。
13: 关心今天的老人，就是关心明天的自己。养老金年年涨，社区服务送到家，让每一位长者活得安心，笑得开心。
14: 海口市老龄工作事务中心提醒您，人口老龄化国情教育，你我共同关注。
15: 海辽阔，声远播。您正在收听的是 FM101.8 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接下来您即将听到的是海口新闻。
16: FM101.8 综合广播海口新闻。
17: FM101.8 综合广播海口新闻。
18: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海口新闻。今天是2026年8月26日，星期三，农历7月14。今天新闻的主要内容有：开局起步15.5，点燃消费主引擎，加快打造时尚消费活力之城；琼山区都市农业高质量发展大会召开，梁某、曹斌出席；海南京东供应链总部项目进度超70%，投用后将补齐江东新区生态 CBD 高端商务配套短板。海口国家高新区智能应急装备研发生产基地项目投产，落地租车加环岛自驾模式走红，海口中秋国庆假期租车预订月环比增长超40%。下面请听详细内容。海口台消息，今年以来，我市抢抓自贸港封关运作新机遇，持续丰富消费业态，升级消费供给，依托免税首店、首展落地、特色文旅活动、高端体育赛事、老街业态提质等多元举措，全方位激活市场消费潜力，为加快打造时尚消费活力之城蓄势赋能。走进 CDF 海口国际免税城的玩心同行玩具总动员主题快闪展区，首先映入眼帘的是缤纷色彩勾勒出的动画场景，胡迪、巴斯光年、三眼仔等经典 IP 形象吸引市民游客纷纷驻足。据介绍，玩心同行玩具总动员主题快闪首展在海口、三亚同步落地后，随即引爆人气，成为暑期消费的热门打卡点。除了推动首展落地，今年以来 CDF 海口国际免税城还相继引进周大生国家宝藏海南免税首店、三丽鸥主题 IP 首店等一批首店及品牌门店，涵盖黄金珠宝、潮流 IP、本土

0: 特色、轻奢时尚等多个领域。周大生国家宝藏店海南免税首店店长李文珠：
1: 周大生国家宝藏店海南免税首店是今年春节期间落地海口国际免税城。七月，我们又做了一次店面的全新升级，店内主推的云锦织巾、丝绸织巾等系列，灵感源自故宫博物院等顶级文博机构的馆藏珍品，通过非遗工艺与现代审美相结合，赋予黄金珠宝深厚的文化叙事。
0: 今年以来，首展首店纷纷落地，我市各大离岛免税经营主体成为激发消费活力、带旺离岛免税购物的重要引擎。据海口海关统计，2026年1至7月，海南离岛免税购物金额216亿元，购物人数 311.1 万人次，购物件数 1765.3 万件，同比分别增长 17.9%、11.9%、6.9%。海南离岛免税产业延续强劲增长态势。与此同时，我市各大景区景点还以承办节庆活动为契机，积极抢抓消费黄金窗口。其中，2026年第27届海南国际旅游岛欢乐节期间，作为海口系列活动主会场的海南长影奇幻乐园推出无人机表演、烟花秀、水上光影秀、花车巡游等活动，为市民游客打造视听感多重震撼的欢乐盛宴，推动景区消费持续火爆。市民张女士：
2: 这是我们第一次看到这么震撼的无人机表演和烟花，让我们感受到了不一样的海口的夏天。
0: 为培育壮大新型消费，今年我市还依托高水平赛事引流、带热免税购物等文旅新消费。8月9日晚，2026年中国女篮热身赛、中国与尼日利亚国际女篮对抗赛海口站第二场较量在海口五元河体育馆火热开打，吸引了众多球迷前来观赏。赛事期间，火山口、东寨港、红树林等景区凭票立减门票，全市超70家酒店推出球迷专属折扣，各大离岛免税门店设置观赛满减、连锁商超，餐饮同步上线球迷套餐，构建全域联动消费矩阵。球迷黄先生：
3: 这个女篮的比赛它也有一个打折的优惠活动，所以我就过来这边选购一些自己心仪的商品，这边的那个优惠力度还是蛮大的，就比如说满5000减400这样子的优惠活动，都让我们的这些消费者非常受益。
0: 近日，从北京来海口旅游的张女士一家三口到骑楼老街观光时，专门到水巷口椰城喜路老爸茶楼体验老街区的烟火气息，当地特色美食文化让他们赞不绝口。游客张女士：
4: 我们点的这个斑斓的柠檬茶、斑斓的椰丝包，还有这个椰子冻，我们感觉都让我们体验到了这个海南当地的特色，就是我们在原来生活的地方是没有见过这种特色的食品的，是非常不错的这个旅行的体验。
0: 位于骑楼老街的椰城喜路老爸茶楼，结合自贸港文旅需求，在琼菜文化方面进行深入挖掘，在保留传统琼菜烟火底蕴的同时，又根据年轻化、游客化的消费需求，把琼菜文化做深做活。椰城喜路老爸茶楼总经理刘坤：
5: 我们在整个老爸茶不仅让别人可以体验到更正宗的地道琼味，还能增加了很多的这种互动性的场景，我们加入了文化加餐饮加体验型的这种互动型的这种消费场景，来满足游客以及本地的居民的一些消费跟打卡，让游客呢吃一顿老爸茶的途中呢，可以体验一段海南的文化。
0: 位于闹市区的骑楼老街近年来不断优化升级消费供给，形成一街一特色场景，吸引众多市民游客前往打卡。海口骑楼老街投资开发有限公司招商总监王小燕：
6: 我们按照一街一特色差异化布局，水巷口街主打本土烟火美食，汇聚了海南粉、辣汤饭、清谷凉以及上述特色的餐饮品牌。博爱路主要打造老字号集聚区，以老字号餐饮和国潮体验为主。中山路聚焦品质餐饮以及文化加体验。
0: 据了解，十五五期间，我市将紧扣国家扩大消费十五五规划部署，立足海南自贸港核心引领区定位，以建设国际旅游消费中心城市为抓手，聚焦商品消费扩容升级、服务消费提质惠民、消费业态场景丰富、城乡消费融合发展四大领域，多措并举激活市场消费活力。海口市商务局党组书记局长胡山：
7: 积极引进米其林黑珍

0: 珠、中华老字号等品牌餐饮，深入挖掘琼菜文化，提升家政服务人员的技能，扎实推进汽车流动改革试点，支持家居家电消费向智能化升级，支持本地老字号与优质消费资源、国际品牌 IP 联动合作，按照一区一特色的思路，让传统商圈更活，让便民生活圈更暖，让乡村消费更热，在首发、数字、绿色、免税等领域培育新的增长点。一是让首发经济更有创造力，二是让数字消费更有趣味性，三是让绿色消费更有生命力。
1: 海口台消息，8月25日，琼山区都市农业高质量发展大会召开，市政协主席梁谋出席并讲话，省农科院院长曹兵出席。会上，中国农业科学院都市农业研究所首席科学家戚志勇介绍了全国都市农业前沿成果与发展经验，区属各相关单位做经验介绍。会议还举行了三方签约仪式，中国农业科学院都市农业研究所、省农科院、琼山区政府共同签署都市农业合作备忘录。梁某指出，琼山是海口农业大区，荔枝、胡椒等特色产业基础扎实，优势明显，要强化顶层设计，以高水平规划引领都市农业融入城市发展格局，借助省农科院等智库力量系统谋划，科学确立发展定位，优化空间布局，在规划建设中始终坚守生态底线，要强化供需对接，以科技创新驱动产业提质升级，坚持企业出题、科研答题导向，推动成熟成果在生产一线落地转化，补齐冷链物流短板，打通农产品出村进城高效通道。要强化品牌场景打造，释放都市农业综合价值，做优品牌文章，做活消费场景，推动农文旅深度融合，让农业深度嵌入城市消费链条。市政协将持续搭好产学研对接平台，推动更多农业科技成果在琼山落地转化，为琼山都市农业高质量发展汇聚智慧和力量。市政协副主席吴优区相关部门、各镇街及企业代表参加会议。海口台消息，近日位于海口江东新区总部经济区生态 CBD 的海南京东供应链总部项目现场，机械设备运转不停，各作业面施工繁忙，百余名建设者各司其职，有序作业。当前该项目总体形象进度已超 70%， 各项建设任务稳步推进。作为京东集团布局海南自贸港的核心枢纽，海南京东供应链总部项目总投资约4亿元，用地面积约 1.2 万平方米，总建筑面积约4万平方米，规划为地上7层、地下2层的综合性楼宇，业态涵盖商务金融、办公用房、品牌酒店、休闲配套空间等多元功能，是江东新区总部经济板块的重要产业载体。目前海南京东供应链总部项目主体结构已全面封顶，施工重心已转入外立面幕墙玻璃安装工序，项目竣工投用后将集中落地承载京东国际业务、全域供应链运营、数字科技研发等集团核心板块业务，进一步补齐江东新区生态 CBD 高端商务配套短板，更好满足片区企业及高端办公人群多元化需求。海口台消息，近日位于海口国家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的优达杰瑞海南科技有限公司智能应急装备研发生产基地项目正式建成投产。作为海口国家高新区重点招商引资项目，项目顺利落地将为海南应急管理体系和能力现代化建设提供有力装备支撑，也为海口高端装备制造产业发展注入新动能。优达杰瑞海南科技有限公司是一家专注于应急通信指挥、消防灭火救援、后勤保障等类型专用特种车辆研发和生产的企业，为应急管理部门、人防、石油石化企业以及三大移动通信运营商等提供通信车、消防车、监测车等全套解决方案。该企业在高新区租赁厂房，投资建设智能应急装备研发生产基地项目，建设内容为消防主战车、通信指挥车等智能救援车辆与装备的改装生产。走进生产车间，一辆辆特种车辆正在进行改装作业，从底盘改造、车身制造到车载设备集成、系统联调，各工序有序推进。项目投产后，将形成智能救援车辆与装备的规模化改装生产能力，可满足多场景、多行业的应急装备定制化需求。海口台消息，中秋国庆假期临近， 国内长线海岛游的

0: 预订热度持续走高。同程旅行最新出行数据显示，海口中秋国庆假期租车提前预订量月环比增长超 40%， 落地租车加环岛自驾的出行模式迅速走红，成为海南旅游的主流选择。凭借绝佳的区位优势、完善的路网配套和多元的文旅资源，海口正成为海岛环岛自驾的核心始发地。双节期间，海口全域旅游玩法丰富多样，全方位满足游客的多元化出游需求。作为海南环岛旅游的起点门户，海口凭借得天独厚的自驾条件，成为游客开启海岛之旅的首选始发城市。相比传统跟团游的固定路线和短途游的体验局限，落地租车、自驾出游的方式更加自由灵活，完美适配家庭出游、亲友结伴、小众深度游等各类出行场景，尤其受到中青年游客和亲子家庭的青睐。海南环岛旅游公路路网成熟完善，以海口为中心，可轻松辐射全岛，为自驾出行筑牢硬件基础。全长近千公里的环岛公路贯通东西南北，海口段全线风光宜人，路况平整，串联起城市风光、滨海景致与乡野风情。同时，海口租车产业成熟，车型选择丰富，大幅降低了自驾的出行成本和门槛。海口本地自驾线路独具魅力，可实现城市人文加滨海风光一站式体验。沿着环岛旅游公路穿梭海口，一侧是现代化都市天际线，另一侧是蔚蓝无垠的大海，云洞图书馆、世纪大桥、万绿园等网红景点沿路分布，随手就能拍出绝美海景大片。深入城区，百年骑楼老街古韵悠长，地道老坝茶、海南粉等特色美食汇聚。近郊的火山口可探寻万年火山地质遗迹，解锁独特的山林秘境。多样的景致让海口自驾告别单一观光，成就沉浸式的旅游体验。为迎接双节旅游热潮，海口立足本土文旅特色，持续升级文旅产品，创新活动业态，整合滨海休闲、人文研学、近郊度假、夜间消费等多元资源，构建全方位多层次的假日游玩体系，让游客在椰城尽享丰富精彩的双节假期。市旅文局相关负责人表示，双节期间，海口将以完善的服务保障、丰富的文旅业态和优质的旅游环境，全力迎接八方游客。海口台消息，近日，海口市2026年青年群体市创业实践活动第三大核心赛道运营闭环式创业市集实操演练在海口友谊阳光城火热开市，50名创业青年从培训走向实操，接受市场的检验。市集涵盖宠物用品、原创、文创、手作饰品、地域文玩等业态。串珠手作爱好者苏淑芳是第一次参与创业，他表示，这样的平台让自己得到锻炼，还能增长自己的技能。创业者苏淑芳：
1: 我觉得首先第一点是能在这个环境当中锻炼自己，其次的话呢，是通过这个平台既增长自己的一个技能，也可以把我们的手工串珠的手工艺带给大家，让大家也认识到我们的这个手做的东西其实是非常丰富多样的。
0: 据了解，不同于单纯的创意展示，本次市集是直面消费者的创业实战场，青年摊主自主负责摊位布置、货品管控、客流引流、客户接待、产品销售、售后处理以及成本核算等全流程工作。评审导师围绕团队协作、现场运营、服务品质、创意变现等维度开展综合考评，实地检验青年的市场运营能力。海南省海口技师学院院长卢峰：
2: 我们的导师团队汇集了大量实战企业家、资深投资人以及金融、法律、营销等领域的专业人士。目前意向报名的导师已超过20余人。我们挖掘和指导青年，靠的不是空洞的说教，而是三真，即真经验、真场景、真陪伴。
0: 活动专门设置导师赋能、现场答疑环节，创业导师、行业嘉宾全程驻场，针对引流技巧、销售话术、库存管理、经营难题等内容一对一问诊指导，把实战经验送到青年身边，提升他们的线下运营能力。近年来，我市持续优化青年创新创业环境，今年更是全面升级青年试创业系列活动，发动不少于2000名青年参与，将繁华商圈打造为青年创业实景试验场，推动创业培训走出课堂，走向市场。海口台消息，8月25日，2026年海口市职业技能竞赛第11届。

0: 届工会杯旅游饭店服务行业职业技能竞赛开赛，来自全市酒店行业的150名选手进行为期两天的比拼。本次竞赛以建工自贸岗、劳动筑梦想、技能照亮前程为主题，吸引全市64家各类酒店的200余名一线员工报名参赛。经过理论初赛的筛选，150名优秀选手晋级实操总决赛。参赛群体涵盖国际品牌酒店、高星级酒店、国内知名酒店集团及连锁经济型酒店等多元业态，其中国际品牌酒店参赛规模创历届之最。参赛选手均来自酒店前厅、客房、餐饮等核心服务岗位，竞赛将决出金奖三名、银奖三名、铜奖三名及66个优胜奖。本次竞赛由海口市总工会、海口市旅游和文化广电体育局、海口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联合主办。海口台消息，近日由市工人文化宫主办的2026年第五期 AI 公益活动之 AI 夜校分享课程在市工人文化宫开讲。 AI 夜校的开办丰富了职工群众八小时外的生活。活动现场，主讲老师结合职场办公、短视频运营、跨境创业等真实场景，以通俗易懂的语言分析人工智能的实际应用方向，生动的讲解让大家打破对 AI 的认知局限，清晰认识到 AI 技术在提升工作效率、拓展副业以及赋能创业等方面带来的切实帮助。据介绍，为了满足不同人群的学习需求，我市 AI 夜校打造了 AI 办公提效、短视频实战、图文设计等十门课程。这些课程紧贴时代风口与市场需求，旨在为学员们提供全方位、多维度的技能提升平台。海口台消息，近日秀英区永兴镇永兴墟社区2026年度爱心助学圆梦活动温情启幕。本次活动为24名即将踏入大学和高中校园的学子送去了关怀与支持。永兴墟社区居民王梦娟的父亲以务农为生，母亲视力存在残疾情况，家中共有兄弟姐妹四人，家庭经济状况相对困难。在今年的高考中，王梦娟取得了697分的好成绩，并被苏州大学录取。此次助学圆梦活动让她切实体会到了大家庭所给予的温暖。大学新生王梦娟：
1: 这份助学金减轻了我们家庭的经济负担，让我们能够更有底气地奔赴崭新的大学生活。
0: 在活动现场，社区为17名家庭困难的大学新生以及7名从永兴中学考入海南中学就读高中的学生发放了助学金。大学新生吴多俊：
2: 铭记父老乡亲们对于我的支持，上了大学之后呢，我将会更加努力地学习专业知识，在有了一定能力之后回报社区。
0: 本次活动汇聚了9家爱心企业和5名爱心人士的力量，助学圆梦活动已经持续7年，截至目前已累计帮助150多名家庭困难的学子踏上逐梦求学之路。永兴墟社区居委会副主任吴梅丽：
3: 未来社区将继续完善助学帮扶机制，汇聚更多社会爱心力量，坚守我们乡土育人初心。
0: 海口台消息，近日美兰区大智坡镇举办2026年度金秋助学活动，为90名品学兼优的当地学子发放助学奖金，以实际行动护航青年逐梦远航。活动现场，受助学子纷纷表示将勤学奋进，不负关爱。学子郭义胜说，要把这份爱心关怀转化为勤学笃行的动力，珍惜求学时光，苦练本领，增长才干，未来也会积极传递爱心，回馈社会。据介绍，本次金秋助学活动共计发放助学金 8.75 万元，为辖区学子提供实实在在的物质支持。多方爱心汇聚，切实为学子求学之路保驾护航，为乡村人才培育、地方长远发展积蓄了青春动能。海口台消息，为严厉打击借劳动争议之名行敲诈勒索之实的违法行为，切实维护企业及劳动者双方的合法权益，营造公平有序的营商环境，海口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近日发布通告，面向社会公开征集劳务碰瓷相关违法违规行为线索。通告明确，本次重点征集以下涉嫌恶意有组织团伙式的劳务碰瓷违法违规行为线索：恶意拒签合同碰瓷、恶意诱导辞退碰瓷、恶意高频套利碰瓷、建筑工地团伙式碰瓷、恶意虚假应聘碰瓷、恶意投诉举报碰瓷、恶意利用舆论同情碰瓷，以及其他恶意团伙组织策划的其他劳务碰瓷情况。 公众

0: 若发现上述线索，可通过拨打海口市12345政务服务便民热线或海口市各区投诉举报热线反映，详情内容可登录海口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官网查看。市人社局提示，反映线索应实事求是，尽可能提供被举报人的相关信息、具体违法违规事实及证据材料，如考勤记录、合同签署记录、视频录像、付款凭证等，确保线索的真实性、可查性。海口台消息，为持续优化营商环境，提升政务服务便利化水平，近日，海南省市场监督管理局在省政务服务中心、省市场监管局蓝天路办公区正式投放电子档案自助查询打印一体机，进一步拓宽经营主体档案查询办理渠道，延长政务服务可办理时间。目前，海口共有13个点位配备了电子档案自助查询打印一体机。该机器可实现缉毒档案查询、打印、核验的全天候不间断办理，经办人仅需携带本人身份证原件，即可就近自助打印海南省范围内登记注册经营主体的缉毒档案，不受政务窗口上下班时间限制，有效打破了政务服务的时间与空间壁垒。下一步，海南市场监管部门将持续聚焦经营主体办事的极难筹判，不断丰富自助政务服务供给，深化政务服务数字化改革，持续释放便民利企改革红利，助力海南营商环境提质增效。海口台消息，海南省住房公积金管理局住房公积金提取业务操作规程近日正式发布实施。操作规程明确了缴存人可申请提取住房公积金的八种部分提取情形，包括购买自住住房、建造、翻建、大修自住住房、偿还自住住房贷款本息、租赁住房、老旧小区既有住宅加装电梯、不可预见灾难、因大病致困、支付自住住房物业费。同时明确，自住住房是指产权归缴存人所有的住房，含普通商品住宅、公寓、别墅及政策性住房等住宅性质的房产，不含商铺、办公用房、产权是酒店、客房等商业性质的房产。此外，缴存人符合离休、退休、完全丧失劳动能力并与单位终止劳动关系、出境定居、离职以及职工死亡或者被宣告死亡等五种情形之一的，可申请销户提取。同时注销住房公积金个人账户。接下来请听简讯。海南省第七届运动会8月26日闭幕，海口代表团在本届省运会中夺得114枚金牌、90枚银牌、70枚铜牌，奖牌总数274枚，总积分3032分，蝉联省运会金牌榜、奖牌榜和积分榜三项第一。2026年活力自贸港魅力海南岛文旅消费券活动于8月27日上午正式启动，活动持续至10月15日，覆盖中秋、国庆两大旅游旺季，进一步释放假日消费潜力，激活海南假日文旅经济。
1: 看风云变幻，说阴晴冷暖，天气早知道，关注海口新闻，主播说天气。
0: 下面共同关注天气。今天夜间到明天多云兼阴天，午后有雷阵雨，市区气温26到36度，乡镇气温25到36度，西南风3到4级，近海海面风力5级，阵风6到7级，雷雨时阵风8到9级。以上是今天海口新闻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下期再会。
2: 辽阔，声远播。这里是
3: You are listening to 101.8 FM
2: 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
3: 海口 Voice Radio。

0: 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1: 一棵种苗生长，需要不断修整，才能成为参天大树。一个孩子成长，需要正确关怀，才能成为栋梁之才。加强和改进未成年人思想道德建设，是一项重大而紧迫的战略任务，需要我们每一个人共同努力。海纳百川，自贸港，南来北往，通世界。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邀您共同参与海南自贸港建设。
2: 消防部门提醒您，教育孩子不玩火，不玩弄电器设备，家中不乱拉乱接电线，电路熔断器切勿用铜丝、铁丝等代替，不乱扔烟头，不躺在床上吸烟，家中不可存放汽油、酒精、香蕉水等易燃易爆物品。离家或睡觉前要检查用电器具是否断电，燃气阀门是否关闭，明火是否熄灭。如果发现燃气泄漏，要迅速关闭气源阀门，打开门窗通风，切勿触动电器开关和使用明火。
1: 当短路产生火花，
3: 30秒出现明火，
1: 120秒塑料件被引燃，
3: 210秒全车被火焰包裹，
1: 火焰温度和室内温度飙升，并产生大量毒气，
3: 浓烟切断逃生通道，人吸入毒气将昏迷、窒息甚至死亡。
1: FM 101.8 海口综合广播温馨提示，合规使用电动自行车，警惕火灾事故发生。
4: 主播说安全，消防通道是生命通道，一次堵塞终身遗憾。楼道堆纸箱、杂物堵楼梯，看似存放闲置物品，实则关上逃生大门。火灾浓烟瞬间封锁楼道，狭窄通道寸步难行，老人、孩童根本无法快速撤离。消防通道安全出口必须时刻保持畅通，不得堆放任何杂物，上锁封闭。楼道不堆杂物，生命不留堵点。
5: 春雨惊春清谷天，夏满芒夏暑相连。
1: 24节气，让一年有了分明的四季。春有姹紫嫣红，夏有蝉鸣晴空，秋有落叶枯藤，冬有暮雪寒风，在天地万物里记录光阴的故事，将四时光景讲给你听。春夏秋冬听得见，24节气在身边。
6: 四时俱可喜，最好新秋时。处暑是24节气的第14个节气，也是秋季的第2个节气。处暑表示酷热难熬的天气到了尾声，暑气开始消退，凉爽的初秋即将华丽登场。处暑有3候，一候阴乃祭鸟，秋高气爽，利于老鹰捕猎，可供鹰捕食的鸟类和动物数量很多，鹰把捕到的猎物摆放在地上，如同陈列祭祀。二候天地始肃，万物进入到了这个时间段内，逐渐开始凋零。三候禾乃登，禾乃登的禾指的是各类农作物的总称，登即成熟，五谷丰登，意为要秋收了。这个时节，民间流传着许多习俗，大多与迎秋以及丰收有关。对于沿海的渔民来说，每年处暑时也是休渔期结束的时节。渔民们经过一段时间的休整。

0: 和准备，怀着对新渔季的期待和憧憬，迎来开渔节。多地会举行盛大的开渔仪式，表达对大海的敬畏和感恩之情。处暑之后，秋意渐浓，正是畅游郊野、迎秋赏景、登高望远的好时节。此时人体出汗明显减少，水盐代谢功能逐渐恢复平衡，进入生理休整阶段，机体容易出现疲劳感，产生秋乏。养生需要动静结合，运动可以选择温和的有氧运动。由夏入秋，在不可逆的岁时变迁中，有不舍，有遗憾，有收获，有想念，有桩桩件件未完待续的故事，等着你我在秋风中写就。愿你我在拂去秋来之际，不负光阴的启示，有云淡风轻的心情，有珍惜岁时的加倍努力。
1: 海辽阔，声远播，您正在收听的是 FM101.8 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接下来您即将听到的是科技新视点。
2: 之前全国首个 AI
3: 发现，发明，
4: 随着智能家居是昨天国家不断扩大，
3: 发新生。
5: 我现在所在的位置是中国巨深智能大会的现场。
3: 解构，解码，解未来。智能制造，智未来，创新创业，创世界。欢迎收听科技新视点。
6: 欢迎大家收听科技新视点。七月下旬的一个周末哈，有上千种珍稀爬宠齐聚咱们北京的昌平草莓博览园的 A 馆。那这是一场主题为鳞甲跃动京城，生命绽放奇迹的中国北京爬宠嘉年华。那我们在朋友圈当中也看到哈，这个现场是非常火爆，人山人海，有可爱灵动的螃蟹，还有佛系慵懒的乌龟，还有贴壁即行的蜥蜴等等等等。那形态各异，色彩斑斓的爬宠也是吸引了很多观众哈驻足观赏。四天的时间给我们打造了一个集科普宣传、研学互动还有品评比赛于一体的一个综合型展示平台，当然也给大家提供了一个了解爬宠行业和交流体验的机会。我当时看直播的时候关注到了现场哈一位专家，也是今天我把他请到了我们的这个录音间，跟我们一起来聊一聊这个爬宠嘉年华的火爆，以及让他带我们揭秘一下爬宠世界。介绍一下今天做客节目的嘉宾，是北京动物园管理处两栖爬行动物保育专家乔逸伦老师。欢迎乔老师，您好。
7: 你好张燕，听众朋友们你们好。
6: 乔老师最近非常忙哈，也是因为这个非常火的爬宠嘉年华，然后您可能最近一直在跟身边的朋友包括通过媒体给大家做这种宣传和科普。这个嘉年华现在已经结束了，很多朋友说哎呦短短四天不过瘾，活动开始之前有没有设想过说哦这次活动会非常火，会现场来这么多朋友，大家这么喜欢爬宠，您之前有预料吗？
7: 说实话呢，这个场面的火爆和受欢迎度是我之前没有完全所预料到的。
6: 嗯
7: 啊，因为呢这个爬宠呢在咱们国家呢其实发展的时间呢并不是很久啊，说不是很久呢，但是掐指一算也是从2000年初到现在也有25年的时间了。2010年左右啊，在北京其实呢也办过
6: 类似的活动
7: 、嗯、但是它不是一个专题的爬宠展，比如说它放在一个农业的一个展览里面啊，或者是一个就是宠物和猫犬类的在一起的一个分支的这么一个展。当时呢肯定是没有这么多的人啊，无论是商户啊，还有这个观众，还有专业饲养者啊，还有这个普通的大众的这些玩家呀，确实没有这么多人。那个直到那个时候我还是觉得真是感觉这一类人实在是太稀少太另类了，和饲养的这些动物一样比较另类，所以呢就是总感觉不入流啊、嗯、然后很小众的这么一种感觉，
6: 比较冷门。
7: 对，但是这次这个爬宠这个嘉年华的活动举办完以后，我感到这个确实是非常的怎么说呢，一个是欣喜吧，再有一个是欣慰。说吧

0: 白了，它其实是很接地气的啊。你不可能在一个在长颈鹿馆，人家去问说，哎，我们家或者我们哪儿养一长颈鹿，然后咱们交流一下，这个是不太可能的，对
1: 也
0: 吧？
1: 对。
0: 啊，所以但是呢，那个时候我觉得，其实已经我觉得这个咱们这个受众啊，还是挺多的了。但是呢，曾经某部门就是举办类似的活动，试了一下水，效果呢并不是特别好。但是呢，那个时候呢，我们也经常是和国际上也是去交流的啊，我的一些朋友，然后去像德国、美国，然后去看类似的爬展
1: 就是
0: 啊，
1: 专门的爬
0: 专
1: 虫。
0: 门的爬行动物宠物展啊。记得那可能是在05到06年间吧，我看朋友去洛杉矶，美国的洛杉矶看那个爬展，然后发来了一堆这个照片啊。
1: 很火爆，
0: 对，当时我就觉得，又是有点震惊，还有点惊喜，然后甚至
1: 憧憬，
0: 有点酸，
1: 有点酸，
0: 觉得哎呀，这种景象什么时候能在我们国家发生啊？不敢去想象。直到那一天啊，就是咱们这个爬虫展举办这几天，我发现的就是说，咱们虽然这个爬虫行业起步比较晚，比这个欧美的这些先进国家可能要晚个30年吧，国外就大概70年代左右刚刚开始啊，但是我们现在的这个步伐和我们的这个水平已经是大有这个后来者居上之势。因为我这个展举办4天，我在那边帮助他们农业农村局来做这方面的推广和宣传嘛，我就深深的感到，就是说我们国家的这个各个行业都已经开始走向这个富强，让我觉得就非常欣慰的一件事儿
1: 对，也可能是因为现在大家的经济条件好了，
0: 对。
1: 我们说都吃饱了，对吧？这个经济条件有这个基础了，才开始对于不光像我们说的爬宠，像以前大家可能更熟悉的，像这种宠物经济啊、猫猫狗狗啊等等，也是一个经济实力和一个节点到了。
0: 对，
1: 所以这2年可能这个行业发展的会非常快，以至于我们这一次办这个嘉年华，爬宠嘉年华就非常的火爆，请乔老师先给我们听众科普一下，因为可能您接触到的都是圈子里的人，即便他现在火了，他其实对于大部分人来讲还是一个比较小众的一个话题。那爬宠这2个字，爬行的爬，宠物的宠，它究竟包括哪些品种？就它有没有一个科学上的一个分类？它具体指什么动物？
0: 你要现在查辞海的话，估计是查不着这个词儿 啊。
1: 这是我们
0: 然后
1: 造出来
0: 呢，
1: 的。
0: 对，这个是比较一个新型的这个词汇
1: 嗯。
0: 啊。你包括在国外，它也没有说哪个词能直接
1: 翻
0: 翻
1: 译
0: 译
1: 过
0: 成
1: 来，
0: 爬虫。它国外英文有一个词叫 exotic pets，就是不是本国的，是外来的一些，也包括是一些比较奇异的宠物，你包括不光是这个爬行类、两栖类，它可能还包括什么雪貂啊、什么鹦鹉啊这些，就是非猫犬类的不常见的小宠，它叫这个异宠啊。在咱们国家呢，这个爬虫我觉得还可能有别于异宠吧，这个毕竟我们展会上还没有上什么鹦鹉啊、雪貂、松鼠这些啊。我们
1: 那
0: 主
1: 咱
0: 要，
1: 展会上展的是
0: 我们
1: 啥？
0: 爬虫呢，在我们国家主要是分为5类啊，其中呢有4大类是属于两栖爬行类动物。啊，还有一类呢，就是属于那个节肢动物门的啊，像什么
1: 蜘蛛，
0: 蜈蚣啊、蜘蛛啊，然后马鹿啊、什么蝎子啊这一类的，这是无脊椎动物来的，它是包括昆虫纲啊，还有这些甲壳纲啊，包括那个虾兵蟹将那些，
1: 明
0: 以
1: 白。
0: 前算在水族里头，现在也把它算在爬虫里头，因为展会上大家可以看到了，这是一类。第二类呢，就是两栖类的宠物，两栖类的宠物，你比如说就是宠物蛙。啊，像角蛙呀，还有什么那个老爷树蛙呀，主要是蛙类，还有
1: 蛙
0: 一些
1: 类，
0: 蝾螈类啊，就是无尾目和有尾目的两栖动物，这是两栖类的爬虫。另外呢，还有3类呢，那就是龟类啊。我们老说龟鳖类啊，但是在国外其实就是 turtles，就是 turtle
1: 一大类啊，
0: 啊，这就是一大类龟类，龟类宠物。这个在因为龟的这个形象在咱们国家的这个文化中呢，还是喜闻乐见的，大家比较容易接受，所以最早养宠物龟是很多的。最早的我们可能90几年养的那个，红耳龟啊，就是巴西
1: 巴
0: 龟啊，
1: 西
0: 最早
1: 龟，
0: 进来的那个就是最萌芽期的这个萌芽阶段的这个爬虫啊，龟类啊。然后另外就是第三类是宠物蜥蜴啊，就比如说像守宫啊、变色龙啊，还有一些鬣蜥啊、石龙子啊。 这些、
1: 这个手工现在非常火，我在有些商场的这爬虫展台前经常能看着好多人驻足观这个手工、
0: 嗯、
1: 它跟变色龙是有差别的是吗？
0: 嗯，它分属这蜥蜴木、蜥蜴亚木下边不同的科、
1: 哦、
0: 然后呢第四类、
1: 嗯、

0: 那就是有点不被咱们接受，甚至让人大多数人生厌的蛇，
1: 敬而远之，别靠近我。
0: 宠物蛇啊！但是你没去那个爬展吧？你
1: 对。
0: 要去那个爬展，你看其实这个繁殖宠物蛇的那个商户啊，参展商还是很多的啊，他们培育出各种花色、各种花纹的这个宠物蛇的这个种类和品种，
1: 我没去
0: 也有，
1: 现场，我看直播有那个小姐姐就直接拿着一个这个宠物蛇，颜色非常艳丽哈，这丝毫没有任何畏惧，确实是这艺高人胆大的感觉。
0: 对，所以呢，爬虫呢，就是这五大类，四种呢，两栖爬行动物，还有一种呢，就是还有一类呢是节肢动物，所以这个是在咱们结合咱们国情，目前现在这么一个咱们国内的状况啊，这个爬虫的定义，
1: 我想追问一下乔老师哈，就以往大家一提到刚才您说的这几种，可能我们这个脑海里就是啊，我在动物园能见着，或者说我在这个野外啊，或者我在这个影视纪录片当中啊，我能见着。那这些动物现在已经被驯化了吗？成为我们身边可以被人工驯化的一些物种，然后让我们能成为就身边的真的宠物，这个是慢慢怎么一步一步走到现在的？
0: 这个呢，我们来看啊，其实两栖爬行动物类群在整个生物这个动物界啊，还是种类是相当丰富的啊。现在目前世界上的这个两栖爬行动物加在一起有2万多种啊。这2万多种呢，其实到现在呢，我们所见的作为这个宠物饲养呢，可能只占它的种类的这个4%到5%，可
1: 很
0: 能只
1: 少。
0: 有大几百种到1000种啊，所以整个比例还是比较低的。因为不是说每一种两栖爬行动物啊，每一种爬虫都适合人类的这个去饲养。它最早呢也是，可能是由，最早欧美比较起步就在上世纪70年代啊，从野外获得这个。这些比如说手工啊，还有一些蛇呀、然后刚开始养了，经过了很长的一段时间，不断的进行这个繁育，然后产生了这个基因的这个突变，呈现出不一样的这种花色。因为两栖爬行动物的这个外表的这个外观的这个基因的这个变异性是非常大的啊，它们产生了不同的这个变异，而且这个通过选育啊，包括高产呀、还有这个性格方面的选育，是逐渐把它养成了这个培育成。这个人们比较喜欢的这个宠物，
1: 从它的不管是外观还是这个宠物的性格，都能一点一点筛选，根据我们人的这种喜好去筛选，然后才成为我们身边的一些宠物。就其实宠物我们理解就是跟人非常亲近的，然后能够交流、能够互动的，或者说能给我们带来精神上的这种愉悦和享受的。那这些宠物呢，我们人究竟喜欢什么样的一些宠物？您在这次嘉年华当中有没有看到哪些爬宠？哎，是大家非常感兴趣的，比如它是长得漂亮的，还是它喜欢跟人互动的，还是说它有没有什么，或者是在现场有没有一些让您印象特别深刻的一些故事和瞬间？就是大家在接触这些爬宠的时候，他们的一些反
0: 可以说在现场呢也是比较忙啊，但是呢，
1: 忙着给大家科普。
0: 但是这些呢，观众呢，他你说怎么区分他专业和业余？这无非是有些哎，他平时他也养这个玩这个，然后他过来看看，那他的表情就对这些动物的态度他很了解，然后他就
1: 很淡定，
0: 很
1: 看着
0: 淡定，对，看着其实就是我淡定，其实我觉得还是就是更专业一些吧。但是我见到的更多的还是。感觉就是小白，没接触过这个的啊，来看热闹的比较多啊。但是尤其是从教育的角度，很多家长带着孩子啊来看这回这个爬虫嘉年华啊，它和传统的一些像动物园啊，还有博物馆的展示可能不太一样啊。我们平时做这个自然类的这个教育也是，要不要鼓励？我们主张鼓励要公众去多接触动物。啊，因为我们在这个钢筋水泥丛林里，去到野外真正和动物接触的机会也是非常少的啊。而且呢，你野生动物你也不能轻易的去接触，会有一定的风险，对吧？但是这些动物呢，我觉得，因为它是宠物类嘛，可以鼓励大家去感知。然后我就会看到那个一些这个小朋友，还有家长啊，有的是家长带着小孩去怀着一种质疑的态度，觉得这个是新闻是什么动物，然后怎么样？那他质疑的时候，但这个很多热情的这个商户啊，还有这个现场的一些给大家讲解的，就把这个动物就给他拿出来了。他当时是很害怕的，然后通过我们的这个劝导啊、劝解啊，告诉他如何去接触这动物，然后摸上去以后，哎，觉得
1: 很
0: 没
1: 有
0: 有
1: 感
0: 这
1: 受，
0: 想象中的那么可。

0: 怕
1: 啊。
0: 这个其实就是对他来说是一个特别好的一个教育的机会。有的是家长教育孩子，哎，来接触这些孩子就不这么怕了。有的是反过来，那个家长怕的很，怕的要死，孩子呢觉得很无所谓的样子。然后通过这种接触，然后一看家长一看也是，没有什么问题的啊。所以就是最后就是说，我觉得起到这个引导和教育的这个作用是非常。

0: 因为就像乔老师说的，可能虽然现在鼓励说让孩子们多走进大自然，甚至现在很多的这种自然研学活动又非常的火，但是说实话，把这么多爬宠聚集在一起，然后还在咱们昌平，就是不是很远的地方哈，昌平咱们草莓博览园这样一个地方，就能集中看到这么多爬宠，我相信是很多家长不容错过的一个机会，也是很多家长希望能够通过这样的一个平台，让孩子们去感受一下。乔老师也说了，您作为这个领域的这些观察者也好，或者说是从业者也好，其实也非常欣慰，有这么多孩子跟着家长来学习，现场的影响力可能只是去过现场的朋友。我们今天还要请乔老师通过我们的电波，再跟没去现场的朋友再来科普一下，因为确实有一部分人一提到像刚才提到的蜥蜴，或者说是这个蛇啊，大家本能的就觉得，哦，我小时候学过自然的这个知识，告诉我他们是冷血动物，或者他们是很危险的，就是大家是有对他们有偏见、有标签、有恐惧在的。那您能不能从科学的角度给我们解释一下，是不是真的我们对他们有一些误会？那为什么从一开始他们就给我们留下这么一个印象？
1: 这问题我觉得也是挺好的。这回呢，这个爬宠嘉年华活动啊，所向大家展示的这么多啊爬宠，首先是展示了这个自然界中的这个物种多样性。第二呢，它很多呢，一个的物种培育出不同颜色花纹的这个品种。这也体现了勤劳和智慧的这么一个结晶。我们一般人对待这些动物啊，还是觉得它是低等、呆板、可怕、恐怖这么一个现象。
0: 刻板印象其实有。
1: 对，可以说就是说两栖爬行动物本身，和鸟类啊，还有哺乳动物，你像毛茸茸的，或者鸟类的这羽色很艳丽，看起来就比较讨人喜欢。
0: 还会叫，会有声音，
1: 对
0: 吧？
1: 但是这个爬宠呢，它不是这样，它没有这个绚丽的羽毛和毛茸茸的这个外表，突然会让人觉得没有毛，这个很另，本身就很另类。长得呢，你像蛇没有脚，还能爬得挺快，又比较奇特。因为人们呢对他们的这个不了解啊，所以造成了很多的这个误区啊。这个呢，通过这回活动呢，可以消除大家的这个对这些动物的这个误解。
0: 借着我们这个节目，正好跟大家说一说，可能也有一部分人好奇了，说我也想，比如说真的给我种草了，那我作为一个入门小白，一个新手，我比如我适合养什么样的品种？另外，我是不是得，你看咱养狗还得那个，就是要文明养犬，对不对？那养这些爬宠，我们是不是有一些不能碰触的一些红线？我觉得乔老师也有必要给我们在这儿呼吁一下。
1: 因为我国呢，其实在那个野生动物保护这一块啊，还是比较很严格的啊，制定了各种各样的这个法律法规啊，以及国家的野生动物保护名录，还有三有动物名录，以及像一些国外的来的一些动物啊，它对应的那个有一个 CITES 公约，就是濒危野生动植物种国际贸易公约。附录一、附录二这些物种在咱们国家所相对应的就是一级、二级的同等的保护级别。所以我们首先要选择的不是说我喜欢什么样我就养什么样的动物啊，我们现在看这个是不是保护动物啊。因为你如果是保护动物的话，你就不可能直接养了，
0: 是
1: 你要办理相关的手续和证件才能进行饲养。所以就是说养宠物之前先要了解一下动物保护相关的这个法律啊和法规。这样呢就是避免触碰法律的这个
0: 红线，就别因为无知然后最后犯了大错，这个是特别重要的一点。
1: 对，因为在咱们这个爬宠的这个萌芽发展阶段的时候就出现过这样的这个问题。对，但是呢我们国家呢现在呢还对这个人工繁育野生动物这块的工作也是很重视，包括人工繁育的野生动物的这个经营利用这方面啊。前两年呢在以河南为试点公布了一些就是可进行这个交易的带有这个标识卡的啊人工繁育的这个野生动物，比如包括几种鹦鹉类啊，还有这个陆龟类和部分的这个蜥蜴啊，也在这个第一批的这个试点中。所以呢大家呢其实也不用着急啊，我相信在不久的将来我们可选择的这个 范围还有这个物种呢，可能会更加的这个丰富一些。这是对，这是法律法规方面的。
0: 嗯，我觉得这是一个就是看到了市场需求，看到了大家有这方面的这种迫切的一个需求。那一方面是我们的科普的这个知识，我们的这种科普的途径咱得先到位，得让大家。

0: 先对这个东西有了解，然后呢，其次是我们的这种市场的管理，包括一些规范，我们再慢慢慢慢的给它这个捋顺了，把它弄得更正规，然后再加上我们这个行业内的饲养者，还有这种销售人员，大家在一起共同推动，让这个爬宠的行业和这个爬宠经济能够让它更欣欣向荣。
1: 对，
0: 这是一个慢慢慢慢再往前良性循环的一个过程。我上网也查了一下哈，这网上把爬宠称为是环境指示物种。
1: 嗯。
0: 那为什么就是给他们这样一个定位是环境指示物种？他们在生态链中这个重要性怎么来体现呢？
1: 嗯，基本上大多数两栖爬行类动物吧，它可能是处在生态链中处在一个刺激消费者的这么一个环节。
0: 刺激消费者，
1: 啊、对，刺激消费者啊，
0: 嗯，
1: 它既被其他动物捕食，也去捕食其他动物。你比如说蛙类啊，还有蛇类啊。
0: 嗯。
1: 如果中间呢，就像这个二楼中间这个楼层断了以后，一层和三层，这个也会出现问题。
0: 嗯，它是个重要的连接。
1: 这是从那个生态角色和捕食关系方面。另外呢，它们高度的依赖于它栖息的这个环境，环境的这个，你包括现在这个气温升高，对它的这个影响也是致命性的。
0: 嗯嗯嗯。
1: 对吧？你比如说很多两栖类动物。
2: 101.8 海口综合广播，整点对时。
3: 现在是北京时间22:00。
2: 海辽阔，声远播，这里是。
4: You are listening to 101.8 FM
2: 101.8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
4: 海口 Voice Radio。
2: 奋进自贸港，建设新海南。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邀您共同参与海南自贸港建设。
5: 爷爷，一大早要锻炼去了。
6: 是啊，孩子，在家要乖哦。
5: 爷爷路上也要乖哦，别忘了您教我的。红灯停，绿灯行，黄灯亮了等一等。
6: 文明出行，咱们人人有责。
7: 做文明海口人，101.8海口综合广播。
8: 文明健康，有你有我。
9: 大家好，我来采购食品了。
8: 给。
9: 哈，纯天然食品，我要了。好，很卫生的食品，我要了。
10: 给。
9: 啊，你这含有违规添加剂，不要
10: 啊！你们怎么都合格呢？
8: 为了公众健康，咱们食品企业不能使用违规添加剂呀。
9: 哦，我明白了，哈，你们真有责任心呀。
11: 做健康食品，远离违规添加剂。
12: 追剧会员费没少花吧？
13: 早免费了，中国移动 APP 网龄计划，每月免费选腾讯、爱奇艺等会员，还能领流量包。
12: 要是话费充值能省就更好了。
13: 简单，参加中国移动 APP 充值三重礼活动，零息充值至高省20元，周三抢券充值低至88折，首次绑定中移支付再送10元充值券，里外能省好多呢。
12: 没错，用中国移动 APP 查业务、办业务、享优惠，一站全搞定，省钱又省心。
14: 敬老爱老是椰城最美的风尚，
15: 陪伴守护是岁月最长的温暖。多一份关怀，多一份体谅，善待老人，温暖同行。海口市老龄工作事务中心温馨提醒：
14: 弘扬尊老美德，共建和谐海口，让每一位长者都被
15: 温柔以待。
16: 守护第一期惠民保险推广季来了，车险、家财险、健康险、企财险、工程险、责任险等险种多又全，平安保险保平安，省心省时又省钱。详情请咨询4008-604008-60。
17: 日前，全国首个 AI
2: 发现。发明，
18: 随着智能家居市场，
19: 昨天国家
18: 不断扩大，
2: 发新生。
7: 我们所在位置是中国具身智能大会的现场。
2: 解构，解码，解未来。智能，智造，智未来。创新，创业，创世界。欢迎收听。

0: 科技新视点。
1: 欢迎大家收听科技新视点。
2: 中国 AI 企业月之暗面发布了新一代的模型 HiMi K3， 参数规模达到了 2.8 万亿，是目前全球参数最大的开源模型。但短短几天之后啊， HiMi 却突然宣布暂停 C 端新用户的订阅，原因很简单，太火了，算力被挤爆了。这究竟是幸福的烦恼，还是暴露了国产 AI 的隐形短板？那今天我们邀请到的嘉宾是互联网行业分析师丁道师，请丁老师跟我们一起聊聊啊 HiMi K3 背后的中国大模型发展之路。丁老师你好。
3: 听众朋友们好，初日你好。
2: HiMi K3 这次发布可以说是王炸级别， 2.8 万亿参数，原生支持视觉理解，100万词源上下文，甚至啊，在数小时内就登顶了业内权威的 Arena， 因为它是一个盲测 Arena 盲测的这个评测榜首。 2.8 万亿参数，百万级上下文，其实听起来还是有点抽象，您可以为我们横向比较一下这个 HiMi K3 它到底有多强大。
3: 就是这两天我们都在说 K3 已经进入了全球第一梯队，这为什么要这么讲呢？我们尽量用简单的话从三个层面来聊一聊吧。第一个就是底层啊硬实力拉满啊 ,2.8 万亿参数水平同行。这以前的话我们刚接触大模型的时候，可能听众朋友们觉得比如说几千亿次的就已经非常了不得了，后来是万亿次的，这一次直接拉到了快3万亿级别的参数了，已经是把国内外所有的同行都已经水开了。这个参数大意味着什么呢？咱们可以把这个参数理解成脑的一个脑神经的连接，数字越大能装的知识就越多，思考就会越周全，这样的话还能把参数做这么大，而且它的体验来看还不卡动，而且综合各方的这种评测来看它的能力追上了海外GPT 也好Cloud 也好顶尖的这种 AI， 所以这是第一个方面。那第二个方面就在于它的强大不是说我们自己说它强大，而是说得到了我们海外同行乃至竞品的一些认可。以前的话国内的一些人工智能产品大模型只是和国内进行对比，海外评测有些时候就不那么好看了，但这一次不一样，海外要那么多机构进行测试，有时候盲测它在多个核心能力上打赢了甚至对标了海外的这种闭源的旗舰的顶尖模型，全世界的程序员也好，科技的博主也好从业者也好，普遍测试之后都认可它的实力所以说这是一个很关键的要素所在。第三个像 KiMi 它和国外的顶尖产品很大的一个区别在于，它是真正意义上遵循了我们科技行业讲的开源共享这样一个理念。国外最顶尖的那几个很多是闭源大模型，而它是开源的，而且相对来说是普惠的，它不但开源，而且它的这种价格叫性价比在同类型产品里面是非常好的。它你看开源能力强，这些普惠的这种思维，这种多种因素再叠加起来，那他们要代表国产的人工智能走出了独有的竞争路线，所以在全球产业面拥有了更大的话语权。所以从这几个层面来看，它已经跻身了全球第一梯队，引发了行业广泛的关注。
2: 是的，丁老师用这个跻身全球第一梯队来形容这个 K3。那其实就像您说到的，我们愿意就是说去将它对标一流的这些大模型，比如说 OpenAI， 比如说 Anthropic， 感觉它没有输阵而且它这个打法又是开源加低价加高性能。那您觉得我们甚至可以把视角放到全球了，它对全球大模型市场会不会都带来一定的冲击呢？
3: 是的，以前我们经常说在人工智能这个行业高性能低成本开源这三者几乎是不可能三角形，最多只能实现两样，但现在 KiMi K3 直接把这个看似不可能的组合完成了一个完整的闭环，给全球大模型乃至整个人工智能产业带来非常大的震动。这两天如果有朋友留意这个资本市场的变动的话，你能看出来很多的些有意思的信号。 KiMi 的几个直接竞品这已经上市的短短几天内市值蒸发了好几千个亿还没有上市的这几家估值也大幅度的被影响了。你看从这样一个侧面来看，是不是反而看得出来它的这种产品力给全球带来的冲击

0: 看重了整个行业现有的这种格局啊，而且它不仅仅是说把这些海外的这几个 GPT 和 Cloud 的这些顶尖的这些闭源的模型给他们主导地位给震撼了，它还给行业开辟了全新的思路，就是说大模型完全可以走高性价比的路线，你可以烧钱，但不一定费用定的那么贵，让很多创业者用不起，它可以依靠亲民的这种付费标准，实现了极强的产品落地能力。那便宜的话，一个月几十块钱也可以用啊。贵的话，当然这个就是根据你的使用情况来进行付费的。现在它进一步的把这种顶尖的这种 AI 能力啊进行门槛拉低了，让更广大的创业者啊、企业，甚至说个人能够使用到这种科技发展给我们生活和工作带来的变革。所以说，从这个层面上来看啊，它也是大幅度的降低了企业啊个人使用高端 AI 的这种成本压力，能激发全社会的这种科技创新活力。
1: 那聊到这儿，大家可能会比较好奇了，说这个 Kimi K3 到底它在哪儿特别表现的优异厉害？我看了一下啊，这个官方介绍的比较笼统，他说面向长程编程、知识工作，还有推理，就是前沿的智能场景而设计。我看有一些评测者是用在了 3D 和视觉生成上，觉得生成的这个效果，是比较不错的。它甚至还会有一个自查的环节，然后自己再修改，最后再给你交付。那么它主要能做什么？目前它在这个评测的榜单上说，在 code 这一块儿，就是编程这一块儿的表现是最为优异的。那 Kimi K3 能做什么？你也给我们介绍一下。
0: 我们一般讨论这种大模型能做什么？这么说吧，在发展到今天啊，限制这种模型或者 AI 能力的，就是我们的想象力了，因为它已经远超过人类的这种计算能力啊，甚至说这很多问题上的认知的。那最近我也是测试了好多国内其他的一些产品，包括面向 to B 的那些产品，我让他们生成图片、文字、视频都已经是小儿科了，现在更多的是能生成一些程序包括这种小程序，包括这种网页。啊，一些更复杂的一些交互，在这做的过程中，我发现我想到一个什么，以前的话我可能需要懂代码，懂很多编程，或者说我还需要数学能力啊，应用能力都得很强的这些需求，现在不需要了。只要我现在是有一个好的想法，我直接按住那个话筒或者打字的方式，我说需要把这个产品进行一个什么什么改变，什么什么调整啊，快的话几分钟之内，它就给出了我反馈了。用的越多，我越来越感受到，就是以前的话是。可能专业人士能干的事情，现在是非专业人士能干的。有时候我们这些多年使用科技的一些从业者，反而是因为我们的这种固有的思维，限制了我们使用这种产品的能力。我们老会按部就班的，他告诉我第一步什么交付反馈，什么测试，老是被过去固有的想法所束缚。而且新一代的这种年轻人，哪怕是零零后啊、10后啊，他没有说被我们历史的这些科技包袱所束缚，他们反而会有很多非常非常好的一些想法，这想法输入给。哎，他就给你反馈出来相应的成果。这个成果不局限于是一张图片，还是一个设计文稿，还是一个小程序，还是一个 app，这些都不重要。重要的是，能想到什么，他就来给你生成什么的。尤其是到了今年以后，AI 它能生成全媒体的能力越来越强大之后，进一步的就是说拉高了我们想象力的门槛。回到那个 K3 已经这么强大了，开发一个程序，开发一个产品，那产品文档你不知道怎么写，提示词你都不知道怎么写，它都能更好的帮助你完成这些基础工作。所以它现在更多的是它的基础的底座的工作啊，更加强大了，它可以理解更多的这种上下文的，哪怕一整部小说，或者说我自己写了很多文件，我直接提交给他，让他来一下子把我这么几十年的一些能力学习好，学习好之后，按照我的能力进行输出不同的产品和服务。所以说，它理论上来说啊，它是代表着无限的可能，而且这种可能性的能力增强了，那速度变得更快了，幻觉率也降低了，能理解的东西也更多了，能看清楚的这种多媒体的产品和服务也更多了。与其讨论它能干什么，不如讨论它不能干什么。唯一限制它的能力的发挥，这是我们每个人的想象力和你对这个输入的一个理解，也就是代表着将来可能完全不懂科技、不懂 AI 的人，反而可以更好的用好 AI，用好人工智能。
1: 不要被自己把它限制了，也许他的能力已经超过我们了，在某些方面啊。那我们说这个Kimi K3 的价格其实也是公众比较关心的，因为目前它设置了三个档位，最便宜的49元一个月，最贵的199元一个月。那中间档位呢是99元一个月，当然只有到了199元才能支持完整的一兆的上下文。那作为 C 端消费者，

0: 我们其实都在预估啊，因为豆包之前也要收费，就是说未来好用的模型几乎都要是付费的，而且这个价格可能是不菲的。那这种预估，丁老师您怎么看？
1: 可能很多读者已经记不清了。几年前国内大模型刚刚起步的时候，它走的就是收费模式啊。如果我没记错的话，第一款啊，在咱们国内引发比较大的关注的大模型就是百度的文心一言了。它在2023年初就上了啊，后来才有了什么豆包啊、Kimi 啊，还有什么元宝这一类型。当时候，那一年我记得百度给文心的定的年费是1年600多块钱啊，普通用户就是哪怕使用基础服务得付费来使用。我们那个时候，花了600多块钱把这个费用给付了，是付费的。我当时也认为这个大模型付费是天经地义的。后来没想到，短短几个月到1年时间，一下子出来豆包啊、千问、混元、King、智谱、智谱千元等等几百款、200多款大模型相继的出现，有些很火爆。那激烈的市场竞争倒逼那个百度做出调整，文心一言后来只能是取消了付费。当时我们不是已经付费了吗？他要把那个我们付的600多块钱给我们全部退回来啊！这个事情百度还获得了不少的那个好感。那么为什么会这样？因为那个阶段行业在疯狂的烧钱，在内卷，所以说全面免费，恨不得说花钱在美那个用户呢。但这两年，行业的这种成本持续走高，就拿像头部的C 端的产品豆包为例，豆包现在作为头部平台，它每年的综合运营成本至少在100亿啊，甚至是200亿以上，这么大的一个成本，你想这豆包背后，包括另外几家背后都不是公益机构，它都是商业企业。那现阶段他们都是通过融资或者母公司的支持来维持那个运转。企业要想长久稳定的向市场、向用户输出优质的服务，必须实现自我造血，所以收费是必然的，这一点毋庸置疑啊。我们从用户的角度来看，习惯了长期的免费产品，情感上可能会难以接受。但是我们要把底层逻辑和用户说清楚，因为只有用户进行合理的付费，企业才有钱进行技术迭代、优化产品，反馈过来能给用户提供更优质的服务，这样不就形成一个正向闭环了吗？那假如说一直免费，那产品都做不下去了，给你一个很糟糕的一个产品，用户愿意看到这个局面吗？显然是不愿意的。所以啊，我们可以确定的是，未来国内所有一线的大模型啊，哪怕是面向那个C 端消费者的产品，也一定都会来推出这种分等级或者分梯队的付费服务。当然，推出付费服务不代表着会彻底取消免费的渠道。沿用我们互联网行业的一个经典的收费模式，叫做基础服务、基础功能永久免费，然后高阶增值服务收费。现在豆包就是这样的策略。你看用豆包现在免费吧，但我也可以付费，每个月最少花60多，贵的话花好几百块钱使用豆包的付费服务啊。付费服务可以获得更大的这些量，做更复杂的一些任务和交付。那这样的话，我觉得这个是特别特别合理的一种消费策略啊。这样的话，既能给消费者提供持续的免费的服务，也能让他们获得收入，形成可持续正向循环的一个完整的商业闭环。
0: 是，那我们再聊聊这次的突发事件，就是 KimiKey 3上线48小时就因为算力逼近极限，不得不暂停了 C 端新用户的订阅。那这种爆单的现象背后到底是什么原因呢？
1: 我觉得这首先是一个好事啊，这是一个幸福的烦恼，因为K3 上线之后，热度远远超过预期，用户蜂拥而至，短期内就要把算力资源吃到了极限。这个时候，平台应该怎么处理呢？无非就是两个选择嘛，第一就是继续让你注册，继续接单，所有人都很卡顿，所有人都很慢，你的体验就崩溃了。第二个就是说，像现在一样，暂时关闭了入口，优先保障已经付费和已有的用户的服务质量。Kimi 选择了后者，我觉得这个选择是对的。比如说，假如你刚花了几十块钱，你转头你发现服务器卡的和 PPT 一样慢，半天加载不出来内容，你想让别人再骂你，显然是不对的。还不如说让已经掏了钱的人不去骂，给他们提供好服务，这是一个最正常不过的商业逻辑。当然，可能会有人质疑啊，这是不是饥饿营销呢？是不是故意制造这种稀缺感来炒热度呢？我做了互联网观察这么多年啊，真的饥饿营销是货堆在仓库里面不卖，如果真的那种产能不足，是你想卖但没那么多的货，在 Kimi 是没办法，这个产能是有限的，而这个需求是旺盛的，所以说他没有办法的办法是只能在这个节点上把那个服务体验保住，这个决策是站得住脚的。另外一个层面来看，这个事情也释放了一个信号，就是大模型的算力是真的不够用的。 尤其是当 AI 真正

0: 进入到我们千家万户，进入到我们的工作流，变成日常生活和生产的工具和生产力以后，算力的消耗会远远超过我们大多数人的想象。这一次短期内就把算力给干的，崩的用不过来了。这行内是第一次，但也绝对不是最后一次。
1: 对，这块其实我就想追问一下，因为此前有媒体报道啊，就是 Meta 它旗下拥有 Facebook Instagram 嘛，就是 Meta 是计划要对外出租算力的，一度市场还有算力过剩的担忧。那么 Kimi K3 缺的是哪种算力呢？
0: 这里说的当然是指的推理算力，而不是训练算力。我们提前先做一个科普，这个推理算力背后是推理的这种芯片，训练的这种算力背后是训练的芯片，这是两种芯片。这两种芯片目前在这个行业非常热。简单来说这种训练芯片就是指的人工智能的老师负责把海量的数据喂给模型，反复的调参数，让模型能学会识别图片理解那种语言生成内容，当然也要理解视频啊。这个过程中需要极大的算力。这个训练芯片它追求的是绝对的性能，精度要高，算力要足，能做海量的这种数据训练，还能长时间稳定工作。这个就像一个航空母舰一样，你的威力很大，但是呢成本非常高昂，每次出动都得耗费大量的资源。像我们熟悉的英伟达 H100，还有华为升腾9100，这些都是典型的训练芯片。说完训练芯片，我们再说推理芯片。那推理芯片是什么呢？它就不需要再做参数模型的这种调整了，只需要输入数据快速的转换成输出结果就行了。推理芯片追求的是效率，单位能耗算力需求要比那个训练芯片要低很多，成本是可控的，就像一个护卫舰一样灵活性价比更高，适合处理日常高频的任务。像我们熟悉的这种阿里的平头哥800、百度空龙 K100。寒武纪的这种370甚至说汽车上的一些芯片熟悉的，比如小鹏图灵什么比亚迪玄机这些都是推理芯片，功耗也很低它能适用各种具体的一些场景的活儿。推理是持续性的消耗一个模型每天要响应 N 亿次的请求，你现在每天和 Kimi 和道博聊天，每时每刻都在消耗的是推理芯片的算力，所以很显然这一次Kimi K3现在急缺的就是推理芯片，急缺的就是说用户每天每时每刻的这种数据输出的这种请求。所以说现在相比训练芯片，现在国内很多企业都在陆陆续续的开始堆那个推理芯片了，因为推理芯片是马上就可以上手干活，而且推理芯片的研发门槛也更低一些，我们的这种国产化的这种进程也会更快一些。这也是 K3 以及其他企业所正在加速在补足的短板所在。
1: 是的，其实之前我就看到您提出一个观点，就是说大模型的竞争已经不只是看模型的智能水平了，它后端的这个基建能力同样决定最终的实力。那为什么说就是这个算力基建这块这么重要，要怎么做？
0: 俗话说，好马得配好鞍呀。大模型领域是如此。如果一个大模型非常顶尖，但是后端的这种算力储备带宽数据中心这些跟不上，都是白搭，巧妇难为无米之炊嘛。反过来看，如果一个大模型就像没有那么顶尖，但是呢，后端的储备这些是非常扎实的，反而能服务到更多的用户，提供更稳定的体验。所以这个话题是一个相对的一个概念。我们再举个好理解的案例，比如说武侠小说里面，你看令狐冲的独孤九剑，这个招式很厉害，但是他的内功一般，所以他没有把独孤九剑发挥到最大的一个威力啊。这好比是不是张无忌？张无忌是要很强的这种内功，要九阳神功在打底啊。一开始没有乾坤大挪移这样的一些具体的一些功法来配合的话，同样你不能把他的武功发挥到极致。所以说，内功和招数、算力这种算法、产品和基建一定是相辅相成的关系，两个人都得强，才能把能力发挥到更好。所以这两年我们也看到一个非常非常有意思的现象，叫中国和美国比拼那个 AI 大模型。有时候不仅仅是说比谁的芯片更牛，反而比谁的基建更好，就是说谁每年的发电量更大，谁能用这个水冷却更方便。这些扎实的基建能力，我认为是能够比较好的支撑起中国人工智能未来爆发式这种增长的需求的。
1: 但是我们从大的背景来说，市场有个说法啊，说短期缺芯片，长期缺能源，永远缺存储。那您分析，就是目前我们整个国内 AI 产业的发展，在算力基建方面，我们的优势和短板分别是什么呢？
0: 我觉得这个问题问到点上了因为这两年其实我也跑了不少地方，从内蒙古到贵州，从甘肃到京津冀，一路看下来有个大概的一个点。

0: 先来说优势吧。中国在算力基建这一块儿其实一点都不弱。首先，我们前面讲过，最大的底气来自于能源。首先用电，电费已经是很多算力中心的第一或者第二大那个开支的。咱们国家的发电体系是全球最完备的，从火力啊、水电啊、光伏呀、风电呀、核电啊，哪个方向都能顶上。现在全国人工智能一年的耗电量，2000多亿度，以后几年内会增长到8000亿到1万亿度。但是搁在我们10万亿度级别的总的那个发电量里面，占比其实是只是百分比的个位数啊，是可控的。而再加上我国的东数西算，它可以把西部的这些绿色的一些电能这些电资源进行利用，电力成本就压了下来了。另外一个优势是我们的基建速度，因为你要建这么多算力中心，这需要人去建设，是要实打实的大规模的园区的，这正是我们的一个舒适区呀。以京津冀地区为例。武清北部短短几年内已经建设成了一个超大规模的，能够容纳3大运营商、中国铁路等等一大批企业的这种他们的算力集群都已经落地了。从动工到交付，往往就一两年、2、3年时间，周期非常短。这种基建能力是全球独一份的。再来说存储啊，存储的话，放在几年前的话，我们确实是几乎是已经和国外的差距是天壤之别。但现在非常火的这些创新。长江存储，然后他们的产能也在稳步推进，内存和闪存的量也已经跑了起来了。虽然距离高端还有差距，但至少在国产化替代这条路上已经走通了，不再是从零开始了。这是我们的一些优势和长处。我们再来说一些短板啊。第一个，比如水资源，我国相对来说是缺那个水的，而且是那个机房的，因为高密度的这种机房消耗的水量非常大，冷却用水一直是一个需要解决的问题啊。还好我国只是比较缺的，但是没有缺到说影响到这种算力中心没水可用的这样一个地步。然后再来说芯片层面，芯片的基建现在华为升腾确实能够在很多时候能顶得上，能够干活。我也亲自走访过中国电信的一个算力基地啊，他们要万卡的一个算力机群，就是使用的这种国产的升腾910B 的这种芯片。但是客观来说啊，在那个单卡性能、生态和集群互联这几个维度，我们跟英伟达可能还有一个代差。最近DeepSeek 的一个传出来的一个内部讲话，然后梁文峰也表达过类似的观点，我们和英伟达还有差距。高端训练芯片的这个供给缺口也确实是存在的，这也是为什么好多企业做大模型之前，先花 N 多个亿先囤一些训练芯片。另外，你刚刚我们说过的存储啊，我刚刚讲过，虽然说我国在存储这一块有所进步，但是在高端存储这一块和一些专利核心技术上面，还是被海外厂商卡着脖子。我们的制程和良率跟国际领先水平也要不小的差距。大模型训练啊，对这些存储这一块的需求是暴涨的。哪怕你这种芯片算力上去了，数据喂不进去，存储不行，算力就是本色。这个供给缺口会长期存在。追赶的周期可能比芯片周期还要更长。
1: 那感谢丁道师老师的精彩分享，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好，再见。
2: 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感谢大家的收听，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见喽。

0: 辽阔，声远播。这里是
1: You are listening to 101.8 FM
0: 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
1: 海口 Voice Radio。

0: 献血救人，功德无量。让我们一起加入无偿献血队伍，共建文明社会，共筑和谐家园。
1: 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2: 潮起海之南，逐梦自贸港。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邀您共同参与自贸港建设。海纳百川，自贸港，南来北往，通世界。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邀您共同参与海南自贸港建设。
3: 海辽阔，声远播。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接下来您即将听到的是听见。
4: 一方宁静的文化雅境，一方纯净的心灵绿洲。听见春风与花之间的私语，听见古卷深处，听见尘世角落平凡的欢歌。听见，
5: 听见，
4: 开启智慧同声音相契的奇妙旅程。听见的世界一样美好。

0: 听众朋友大家好，今天呢我们将继续蔬果飘香系列节目，跟您说说柿子。节目中邀请到的嘉宾是我们的老朋友，中国食文化研究会专家委员、美食专栏作家李奇公先生，欢迎李老师。
1: 听众朋友好，主持人好。
0: 说到这个柿子哈，
1: 对，嗯，
0: 关于它呢有不少歇后语，
1: 嗯，
0: 比如说老太太吃柿子，
1: 嗯，
0: 专拣软的捏，
1: 对，还有一个，这有两个最后的后缀，还有一个是作瘪子。

0: 做瘪子这什么意思啊？
1: 做瘪子就是我这事儿有点杂吧？
0: 哦，
1: 啊，
0: 没干好。
1: 啊，对对对，是做瘪子吧？
0: 有点糗。
1: 哎，对对对对。
0: 哦，
1: 啊，或者说是表示这个人非常非常的做事就非常非常的尴尬。
0: 哦，
1: 啊，
0: 就是做瘪子。
1: 哎，做瘪子吧。
0: 哦，这是老太太吃柿子。啊，
1: 嗯，
0: 有两个歇后语的后缀，
1: 啊，对，
0: 一个是专捡捻软的捏，
1: 嗯，
0: 这个我们较为熟悉哈，
1: 嗯，
0: 另外一个是作瘪子，
1: 嗯，
0: 啊，还有一个哈，
1: 嗯，
0: 就是说你这个人嘎吱窝加柿子，
1: 嗯，
0: 啊，之前的节目中我们也说过，
1: 嗯，
0: 啊，就是没有你
1: 没见过这么懒的
0: 啊，没见过这么懒的，这就说到了我们吃柿子哈。
1: 嗯，
0: 有的时候我们当然是吃树熟的那种，一包蜜的那种，
1: 对对对，
0: 哈，啊，你撕一个口，甚至可以用勺去吃的那种，
1: 可以用吸管，
0: 嗯，对，还有一种呢，就是脆柿子，
1: 对，
0: 嗯，需要懒之后我们才能吃，
1: 对，
0: 嗯，这就说到了这个柿子不同的品种，
1: 嗯，
0: 河北地区就产的这个柿子，
1: 嗯，
0: 一般都是那种盖柿，就是磨盘柿，
1: 对对对，嗯，
0: 就中有个起墙，中间还有道壳的那个，
1: 哎，对对对，嗯，
0: 这个柿子我们一般是吃那种。就是树熟的一包蜜的那种吧，
1: 这种啊也不一样
0: 哦，
1: 也是比如像我父亲这种大柿子，他就喜欢吃这脆的经过碗过的
0: 哦，他自己懒然后吃，
1: 他愿意吃脆的，他不愿意吃那个自然成熟的里面一包蜜的，
0: 嗯，哦，很多人愿意吃脆柿子
1: 啊，对，
0: 但是现在市面上卖的那个柿子哈，
1: 嗯，
0: 那个脆的往往是比较小的，
1: 嗯，
0: 叫火井柿子，
1: 哎，
0: 嗯，
1: 陕西人叫火井柿子，北京人叫火晶柿子，
0: 火晶柿子，
1: 哎，对，北京人或者干脆叫小柿子，
0: 对，因为它的个头比较小，
1: 对，
0: 也不像磨盘柿看着那么富贵那么大，
1: 对对对，
0: 嗯，但口感也挺好，这种柿子有的时候是吃脆的，
1: 哎，对，也被称之为高庄柿子，
0: 嗯，高庄柿子，
1: 对，
0: 就它那个形状吧，有点像西红柿的那，
1: 哎，有点像，有点像，
0: 哦，
1: 嗯，
0: 这是说柿子不同的品种哈，
1: 对，
0: 其实说到这个柿子哈，嗯，柿子树老百姓哈，就过去已经是愿意把它种在院子里的，
1: 对，
0: 嗯，之前我们节目说过哈，事事如意，我们希望能讨到个彩头，
1: 对对对，
0: 嗯，
1: 你看呀，画家画画啊，尤其是像宫里头啊，
0: 嗯，
1: 这紫禁城里头，他画一个枝头上，比如画两个柿子，
0: 嗯，
1: 就是事事，
0: 对，
1: 然后下面再给你画个如意，
0: 取这彩头呢，
1: 哎，事事如意，嗯，
0: 没说画一个柿子的，
1: 嗯嗯，
0: 那就说你这人事儿，嗯，这是柿子有非常吉祥的这个含义，而且它的颜色也特别漂亮，
1: 嗯，
0: 尤其是火晶柿子，
1: 对，
0: 嗯，它的颜色都不是黄，而是一种橙红色，
1: 哎，对对对，
0: 嗯，
1: 特别红，
0: 嗯，
1: 啊，
0: 李老师说这个晶字起的特别好，它是晶莹的那个晶，
1: 哎，三个日，
0: 嗯，
1: 啊，
0: 为什么这字起的好？
1: 哎呀，因为它的太阳光的照射下，觉着它是半透明的、透亮的。
0: 啊，哦，就是树熟挂在树上的时候。
1: 对。
0: 啊，
1: 哦，你都能看见里面啊，粘稠状的这种液体啊。
0: 嗯，就是透过阳光哈，
1: 对，
0: 照射它，它几乎是剔透的，是半透明的。
1: 哎，对对对对。
0: 嗯，有的时候哈，就是秋末冬初，你比如去这个山上的时候，
1: 嗯，
0: 仍然可以看到悬挂在树枝上的这种柿子。
1: 对。
0: 那个时候。景色已经非常萧煞了，就满山你都看不到绿色，也看不到任何色彩，但你看到那个红彤彤的柿子挂在枝头的时候，你会觉得哎呦，这个山如此苍凉，但是它却孕育了这么红彤彤而甜蜜的果实，那种感觉特别好
1: 啊，感觉不一样
0: 啊，
1: 嗯，
0: 李老师还看过比这还美的景色，
1: 是，
0: 嗯，
1: 我见过冬天的时候有一家小院里头有一个柿子树，
0: 嗯，
1: 通红的柿子啊，上面每个柿子上面还都盖着一层雪，
0: 那就更漂亮了，就是在这个雪白的这个场景里有这种红彤彤的柿子树，
1: 对对对，然后还一个喜鹊在吃，
0: 嗯，这有动有静，这景色就更好了，
1: 嗯，是，嗯，
0: 您说到小院我想起来了哈，
1: 嗯，
0: 京味作家老舍先生哈，
1: 啊，
0: 他的故居
1: 嗯
0: 就是单室小院，嗯，
1: 对对对，
0: 嗯，
1: 那个是解放后不久啊老舍先生买的这么一个小院，
0: 嗯，
1: 这院子我去过，就是现在呢是等于是博物馆，就是老舍的后人呢，
0: 嗯，
1: 就是已经把它捐给我国家
0: 老舍纪念馆，
1: 哎，老舍纪念馆现在也是免费开放的，
0: 嗯，
1: 去过，院子很小，但那柿子树还在，
0: 对，长得还挺好，
1: 哎，长得还挺好，
0: 嗯，
1: 他那儿呢是一个是柿子树，还有一个是一种植物啊，就是春天开白色的挺香的小花，叫太平花
0: 啊，太平花，
1: 对，
0: 这个没注意，
1: 这是北京的这个
0: 花卉，
1: 院子里头，
0: 嗯，
1: 最喜欢种的， 宫里头也有。

0: 啊，故宫里头也有。
1: 长什么样这花儿？
0: 这花儿是白色不大的那么一个花儿啊，
1: 但是很香。
0: 哎，但是很香，这是博口彩，
1: 啊，
0: 太平花。
1: 故宫里还有太平缸，
0: 哈，太平花，
1: 啊，都是讨一个口
0: 哎，
1: 彩哈，
0: 博
1: 有
0: 一
1: 一
0: 口
1: 定
0: 彩，
1: 的象征意义。
0: 没错，
1: 您说单室小院儿哈，不仅仅指的是它这柿子是红色的，柿子树哈，比如说在深秋时节，它也会变成红色。
0: 非常漂亮啊！
1: 就是这个红叶的概念是广义的。
0: 哎，对，古人说红叶，包括枫叶，包括黄栌啊，不就是现在咱们西山的主要红叶树种啊，都统称只要是红的都叫红叶。
1: 不是说只有香山的黄栌才叫红叶，
0: 对对
1: 香山的红叶才是红叶
0: 对，
1: 哈。京郊的很多山都很美，都有红叶。
0: 对，
1: 这个红叶因为颜色好看，它的叶面的面积又比较大
0: 对。
1: 啊。古人曾经在上面写诗，
0: 哎，
1: 是吗？
0: 对，古人有这个红叶为诗的这么一个秋天的这么很雅致的这么一个活动啊，就是愿意在红叶呢，比如写上诗啊，来代替纸张啊，也有传说嘛，说宫里面的宫女在红叶上，写了那么首诗啊，然后就流出去了啊，就是被别人就拾到了，
1: 就
0: 好
1: 是
0: 像，
1: 顺着这个宫里的这个河
0: 啊，
1: 是吧？
0: 对，好像最后由于很辗转的颜色，还成就一段姻缘似的。
1: 就是说这个红叶它还是很雅致的一种载体。
0: 对，还能传输
1: 红叶传输。
0: 啊，
1: 其实我们可以看到柿子后来衍生出来的食品还是很多
0: 啊，
1: 的
0: 对，也挺多的，
1: 南方也种植柿子吗？
0: 还主要是北方，
1: 但一些就比如说到秋冬时节，我们是可以在这个果品店买到那个柿饼的，就上面有一层白霜，那个葡萄糖的那种柿饼，这种柿子也是北方产的吗？
0: 对，它也是，就是用的那种小柿子，然后呢，这个做柿饼以前呢。就是刮掉皮，他就决定，就是他这个时候就是成熟度要掌握的，脱色要做好。你要脱色要做不好，晒成柿饼以后是涩的。
1: 这就涉及到了这个脱色，其实也是一种懒的过程吧。那应该怎么懒呢？在一段片花之后，我们继续和您聊。欢迎您继续收听，
2: 继续收听。
1: 欢迎继续收听爱家私房菜。今天呢，我们进行的是蔬果飘香系列节目，跟您说到应时当令儿的柿子。节目中邀请到的嘉宾是老朋友，中国食文化研究会专家委员、美食专栏作家李奇功先生。刚才我们说到了，就是嘎吱窝加柿子，没有你这么懒的，是吧？你这懒太不，
0: 太晚了，
1: 太懒了啊！那应该怎么懒呢？
0: 这就是说过去啊，就是总结的，就是劳动人民总结的，要吃脆柿子而又不涩的办法。
1: 那脆柿子里头含有什么物质？它会有一种涩的口感。
0: 就是单宁啊比较丰富啊，涩的这种物质啊，就是随着成熟。它就没有了，
1: 树熟挂在树上，那种到最后一包蜜的，它不涩。
0: 哎，不涩啊，所以这个就琢磨出来嘛，先人就琢磨出来嘛，说要想吃这个没有变软的，还想不涩，就采取这个发明了这个懒的办法，就是脱色。脱色呢，常见的有那么几种办法，一个是跟这个其他水果。当然是比较耐储存的，经得起磕碰的，什么梨啊、苹果呀，梨的苹果要割得多，然后跟柿子要割得少，然后相对密封的环境里头
1: 找一塑料袋系上口。
0: 哎，相对密封，就是完全不透气也不行相对密封最好啊，是纸箱子
1: 纸箱子
0: 啊，相
1: 透，
0: 对密封，
1: 对，您都闷在一起了，密闭了，它该坏
0: 哎，
1: 了。
0: 该烂了这个时候呢，比如说成熟的这个水果。就是它会释放乙烯，然后呢，这个不成熟的呢，因为在乙烯的作用下，不成熟的这个柿子，它会走向成熟，就是还没到变软的过程之中，就是它首先第一步先完成脱色了，
1: 这个脱色真的是颜色上有变化。
0: 颜色上没什么变化，颜色几乎没变化，因为它时间不长，还有更快的，用石灰水浸泡，或者用就是40度、50度的温水。浸泡，数小时到一夜不等，到十几个小时不等。总之就是跟这个从树上摘下来的成熟度也有关系。
1: 其实我误会了您的脱色的这个词语，
0: 啊，你认为是脱
1: 脱，
0: 颜色是
1: 对，
0: 吧？
1: 褪去。

0: 据这个色的口感，
1: 对对，
0: 这么个脱色，
1: 对对对，
0: 是吧？
1: 对对对，
2: 嗯
0: 嗯，我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肯定比我聪明，没有我这个误会哈，就是去掉它色的口感，其实是懒的这个意思。
1: 哎，对，就是脱色啊。
0: 嗯，
1: 数小时到十几小时不等啊，最后达到就是又保持了就是它的酥脆的口感
0: 哦，
1: 同时呢。又没有涩的口感，
0: 这是挺好的一种办法哈。
1: 对， 对， 对， 对，
0: 所以我们才可以吃到现在这种脆柿子，很好吃。
1: 对， 对， 对，
0: 说到这个柿子哈，
1: 嗯，
0: 柿饼您刚才说了也是河北，就是黄河以北产的北方的柿子做成的，
1: 嗯、北方的作物。
0: 嗯、哦，在陕西这个柿子也很有名，
1: 嗯、
0: 我们刚才说到了这个火晶柿，
1: 对，
0: 嗯、
1: 对，它叫火井柿子，
0: 他们叫火井柿子。
1: 嗯。
0: 他们在陕西有一种柿子饼，和我们今天吃这个柿饼是两个东西，
1: 嗯、
0: 它怎么做的？
1: 这个呀，它那柿子饼啊，就是它也分成两种，
0: 嗯、
1: 一种呢就是真是晒干了成的饼，
0: 就是天然形成的那种。
1: 还有一种柿子饼，但是小吃经过加工的，它就是把这个柿子啊，就是柿子干啊，
0: 嗯、
1: 然后是脱水，然后磨成粉，
0: 嗯、
1: 然后呢掺上面粉，
0: 嗯。
1: 然后呢，是做成一个个小饼啊，直径有那么两寸多，小饼就是跟现在啊有点像咱们做铁板鱿鱼的这个似的哈。
0: 啊，
1: 在那个在板子上崴点油，
0: 嗯
1: 啊，在钢板上崴点油，然后正反面烙，给它烙的金黄，给煎的金黄，
0: 嗯，
1: 然后你吃，表皮呢有一点焦，
0: 嗯
1: 啊，有一点焦脆的感觉，里面的颜色是黄的，就是柿子的色儿。然后吃在嘴里面呢是特别甜
0: 哦，这是陕西的柿子饼。
1: 柿子饼，
0: 嗯，因为柿子里是含有淀粉的。
1: 哎，对。嗯、
0: 哦，您是多少年前去陕西吃到了这种柿柿？
1: 这是二十年前吧。
0: 哦，那时候多少钱一个呀？
1: 两毛。
0: 嗯，现在肯定涨价了。李老师说，如果您在网上搜罗一下哈，
1: 应该有，应该有，就是没有煎的。
0: 嗯，哦，是半成品。
1: 半成品。
0: 啊，回去自己煎，
1: 哎、你肯定有，嗯，
0: 啊、嗯，那回去找找吧。如果您感兴趣的话 啊，想必这个口感，嗯，也是不错的。
1: 实际上，这有点像什么呀？有点像南瓜饼。
0: 对，您说这个，我就想起南瓜饼了，因为颜色都差不多。
1: 对，那也是南瓜和成面。
0: 因为他们会给这个面粉着色哈、
1: 嗯，
0: 就使我们的面点颜色更好看。
1: 对，
0: 嗯，其实也提供了一个思路，如果您想让您的面点更好看，
1: 嗯、
0: 除了放南瓜，南瓜很好、
1: 嗯，
0: 就一放它就是那个非常干净的黄色。
1: 色嗯，
0: 也可以放点那个柿子的汁儿。
1: 柿子汁儿也可以。
0: 试试呗，是吧？说到这个柿子哈，一种甜品拌流食，
1: 嗯，
0: 也是李老师非常拿手的。一个招牌的这么一个甜品，
1: 对对对，
0: 啊、嗯，李老师已经说对对对对，啊，这果子干儿，之前的节目呢也和大家说过哈，
1: 是，
0: 嗯、就用到了我们今天说的一种食材，就是柿子，
1: 嗯，
0: 啊、
1: 嗯嗯，
0: 这个柿子是咱们河北产的这种磨盘柿吗？
1: 这个呀、啊，最好就是用火井柿子饼，
0: 哦，火井柿子饼，
1: 对，就是小柿饼，
0: 嗯，
1: 啊，这个小柿饼啊，我感觉。现在做这个东西啊，由于原料的限制，越来越不好做。
0: 哦，
1: 一个是现在市场上卖的这个柿饼啊，或多或少它脱色不好，
0: 就是有点涩涩的那个味道。
1: 哎，因为它柿饼它得去皮呀、啊。
0: 嗯，
1: 它去皮就意味着它不能让它自然成熟以后再做。
0: 柿饼是去皮的吗？
1: 哎，去皮，
0: 就把外面那一层去掉了。
1: 哎，对对对，
0: 它怎么去的那么均匀呢？
1: 它现在也有这机器。
0: 哦，
1: 嗯。
0: 就是把那一层就彻底的给它刮掉。
1: 哎，对。
0: 哦，所以说它不能在特别成熟的时候做。
1: 对，不能在特别成、嗯、特别成熟以后就流汤了嘛。
0: 哦、
1: 啊，所以呢，就是这个碗的工艺，就是脱色的工艺。
0: 嗯，
1: 你要做的特别过关。
0: 哦，
1: 如果你脱色不好的话，现在这个柿饼十有八九买回去准是色的，
0: 就影响你最后成品的口感。
1: 对。
0: 哦。
1: 啊，所以呢，现在这个我不是太愿意做了，你知道吗？
0: 嗯，
1: 买回去以后，色的，换一家买回去柿饼还是色的。
0: 哦，
1: 就是，它就是脱色给你做的不
0: 好。因为原材料的问题影响最后的这个整个的口感。
1: 对对对 对， 对、
0: 嗯。
1: 还有一个原因呢，就是现在需要用杏干儿。
0: 嗯。
1: 杏干儿讲究用深山里的这种野杏干儿。
0: 有虫子眼的才好呢。
1: 哎，酸杏干儿越有虫子眼越好。
0: 嗯。
1: 所以有时候有一回，一老先生问我啊，好，差点掉在这个坑里头，
0: 嗯，
1: 挖坑，说你买这个杏干 有虫子吗？

0: 我是请他喝。
1: 嗯。
0: 他说你这个用的杏干有虫子吗？我想他正喝着呢。我这个，
1: 你说您是打有虫子呀，还是有虫子呀？嗯。
0: 然后我就我说我心想那时候我也还好，实话实说啊，
1: 哦。
0: 我说有虫子呀，哎，这就对了。
1: 你看，在你不知道该说什么的时候，最好就是实话实
0: 是
1: 说。嗯。
0: 啊，有时候你可能怕，我还怕他膈应呢。我还想呢，说不说实话呢？这个个都有虫子，
1: 哦，
0: 里面净是虫子屎。
1: 嗯，您还是着问这么一句，老先生也很高兴
0: 很高兴
1: 啊。
0: 啊，他认为这是正宗的，
1: 哦，
0: 你这是做果子干的真谛啊！
1: 嗯，
0: 啊，
1: 就是这种是天然的、无污染的，
0: 哎，对，
1: 是酸的。
0: 酸的啊，
1: 哦，
0: 再加上这个柿饼的纯甜，
1: 嗯，
0: 它这一中和，出来的味儿才特别好。
1: 就是复合香型的了
0: 对，现
1: 啊。
0: 在呢，杏干呢极其罕见，都是杏脯。
1: 对，就
0: 这杏，
1: 做成腌制之后的
0: 对，
1: 那种，
0: 糖渍过的，
1: 嗯，
0: 这就不行了。它跟柿子放在一块儿更甜了。
1: 哦，对，就顺皮儿了，
0: 哎，对，
1: 应该是酸甜是有一个平衡的，
0: 对对对
1: 嗯，
0: 啊！另外呢，你买一些个新疆，它有卖杏干的，甜杏干、
1: 嗯，
0: 哈密杏干，这也不能用，
1: 哦，
0: 这俩味儿又撞车了。
1: 是啊，所以还是不对路哈，
0: 哎，它这个酸味儿，它酸的不正，
1: 嗯。
0: 非得用那个极酸的野酸杏儿。
1: 对，它需要这种味道和
0: 对，
1: 这个柿饼的甜碰撞在一起，然后中和。
0: 没
1: 嗯，
0: 错，那种野酸杏啊，这杏肉是没人吃的，只能做杏干儿。
1: 哦，
0: 野酸杏只是用这杏仁儿，然后收走入药，
1: 嗯，
0: 那
1: 哦，
0: 是苦杏仁儿。
1: 哦，您上次跟我说，就是韭菜花里放的是什么来着？
0: 那是酸梨，
1: 哦，酸梨，烂酸梨。
0: 对，
1: 哦，就。
0: 磨韭菜花必须得加这东西，
1: 嗯，
0: 要不它光是弄完了以后死咸死咸的，没有清香味儿。
1: 对，说到这酸了，我还想，就因为我们很多食材里都需要一种酸，它不是主料哈，
0: 对，
1: 但是这种味道很重要，就是会让你的食材最后的成品呈现出一种不同的味道。您还说过一个钓鱼台的，
0: 乌鱼蛋汤。
1: 对，用什么找的酸口？
0: 试了全国呀，得有几十种、上百种醋，
1: 嗯，
0: 就厨师都不满意。
1: 啊、哦。
0: 最后一个非常非常偶然的机会，发现了，就这酸黄瓜挤出来的汁儿
1: 嗯，
0: 啊，这加到乌鱼蛋汤里头，这个比这个醋的口感要好。
1: 哦，所以大家知道了哈，这钓鱼台的乌鱼蛋汤，人家的酸口是酸黄瓜汁儿。
0: 酸黄瓜汁儿，
1: 嗯，韭菜花里需要一种酸，这种酸来自烂酸梨
0: 对
1: 啊。
0: 啊，
1: 果子干里需要一种酸，这种酸来自野酸杏儿
0: 对，而且
1: 啊。
0: 这个烂酸梨啊，要用是生一点的，
1: 哦，
0: 不要用熟的，
1: 嗯。
0: 一熟了它就面了，这个就不好
1: 所以啊，
0: 啊。
1: 一道美味能够流传下来，是经过很多次很多次的尝试。这种尝试可能是试错，或者说不合适，不断的实践哈，积累了这种生活中的智慧，找到了它最醇厚、大家最喜欢的一种味道。
0: 对对对，而
1: 嗯，
0: 且呢，往往最终找到的是这种味道啊，很多情况下是偶然情况下发现的。
1: 妙手偶得的
0: 对
1: 啊，
0: 啊，是。
1: 当然了，我们说这个果子干还需要一个食材呢，
0: 哎，
1: 就
0: 藕
1: 是
0: 片儿，
1: 藕片儿。啊，虽然食材现在不好弄了，如果您感兴趣哈，到一些甜品店啊，或者说您自己感兴趣，在家里也可以做一
0: 也
1: 做。
0: 可以做
1: 嗯，很多年轻朋友可能不怕贵，但是可能怕的是您
0: 不
1: 觉
0: 正
1: 得，
0: 宗
1: 对，
0: 啊。
1: 您尝了之后，哎呀，也就这样，你说的天花乱坠，嗯，主持人李老师，你们说那么好吃，但我吃觉着
0: 对，
1: 也就这样
0: 不过尔尔
1: 啊。但是我告诉您，真的不是不过尔尔，因为我吃过李老师。几年前给我做的一个果子干儿，真的非常好吃，
0: 行，等
1: 沁人
0: 我
1: 心脾，
0: 淘换着不涩的再给你做。
1: 是吧？非常感谢您收听今天的节目，本期节目进行到这儿，要跟您说一声再见了。

0: 声远播，这里是
1: You are listening to 101.8 FM
0: 101.8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
1: 海口 Voice Radio。
2: 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温馨提醒您，同心携手遏制艾滋，共建和谐，
3: 巩固国家卫生城市。我知晓，我奉献，我参与。
4: 一棵种苗生长需要不断修整才能成为参天大树，一个孩子成长需要正确关怀才能成为栋梁之才。加强和改进未成年人思想道德建设是一项重大而紧迫的战略任务，需要我们每一个人共同努力。
5: 奋进自贸港，建设新海南。 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邀您共同参与海南自贸港建设。
6: 爷爷，您又在发朋友圈呢，这一次又晒什么呀？
7: 你猜，我刚参加了社区那个老年智能手机班，刚学会发九宫格。这张啊是社区食堂的红烧肉，这张是老张头教我打太极拳。
6: 哟，您这退休生活比我还丰富呢。
7: 哎，那可不，以前总觉得老了没用啊，现在啊国家给咱涨了养老金，社区有日间照料中心，出门刷医保卡还有长户险兜底。来，孙女儿，给我和这盘红烧肉啊合个影，我再发一条老有所养老有所乐，这才是咱中国老人的幸福生活呀。
2: 关心今天的老人就是关心明天的自己，养老金年年涨，社区服务送到家，让每一位长者活得安心，笑得开心。
3: 海口市老龄工作事务中心提醒您，人口老龄化国情教育，你我共同关注。
8: 主播说安全，私家车辆、商铺货物长期占用小区、园区消防通道，黄色禁停网格沦为私人车位，一旦起火，消防车无法驶入，救援黄金时间被白白耽误，小火酿成大祸。主播说安全温馨提示：占用消防车通道，最高可处5000元罚款，造成严重后果，依法追责。消防车道禁占用，救援路上不添堵。
9: 海辽阔，声远播。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接下来您即将听到的是今夜私语时。
10: 分享，碰触，交流，用声音爱你。今夜私语时。
11: 城市纷繁绚烂，夜空温暖安详。此刻你在经历怎样的生活？微笑，哭泣，快乐或者悲伤，把你的故事跟周准一起分享，让每个夜晚都充满期待和想象吧。今夜私语时。

我想对你说。今夜思雨时，我想对你说，欢迎各位亲爱的好朋友们来收听周准为您带来的今夜思雨时。你是否在生活当中经常听到别人对你说，你步入舒适区了吗？或者说你在舒适区待久了，缺乏创新的能力，现在的你应该离开你的舒适区，来开辟一番新的天地。那么舒适区这三个字组成的这个词汇，从什么时候开始进入到我们的生活和视野当中？我们开始怎么去审视舒适区这个词？其实一开始我们要弄清一个概念，我们今天晚上跟大家聊舒适区。那属于你的舒适区是什么？你现在真的是生活在舒适区的环境里吗？如果不是，如何去解决舒适区的问题？是达到舒适区还是跳出舒适区呢？所谓舒适区，我们先来一个地理上的概念，它就是一个地理上的概念，所谓可以适合人类居住，环境好，四季如春，气候宜人。随后它慢慢衍生出了心理学的含义，就是在舒适区里，我们的不确定性、匮乏和脆弱都降到最低。很好理解，因为你或经过自己的努力，或者经过任何的一种外力的这样一个促成，你终于到达了舒适区。生物在到达了舒适区之后，很好理解，你的不确定性、你的匮乏、脆弱、不坚强、缺少依赖的感觉都降到了最低。我们认为自己在舒适区这个环境当中，应该拥有足够的爱、食物、才能、时间，还有获得足够多的欣赏，我们能够感受到自己的控制力和存在。这是在2010年提出的一个心理学的概念。那在节目的一开始，我想问问你，现在的生活是你想要的舒适区吗？你在舒适区里待久了，在舒适区里跟你相同的这些人，你是否还喜欢？在舒适区里的生活态度、生活质量，你是否能够适应？你是否在这样的舒适区待久了之后，会害怕再跌落到以前我们的恐慌区或者上升区域呢？带着这么多的问题，今天周准和所有亲爱的朋友，还有我们的心理咨询师熊科伟阿伟一起探讨舒适区。我们呢会从概念呢，然后生活的实力，以及在舒适区这个概念当中，我们该如何去体会这个词，如何到达你想要的舒适区，到达舒适区之后如何让你变得更有创造性。那一首歌之后，我们要听听熊科伟的分享。

大家好，我是心理咨询师熊科伟。今天我们来看一看在舒适区待久了会怎样这个话题。其实舒适区这三个字我们已经听过很多遍了，并且似乎经常在我们的身边出现。对于很多人而言，虽然舒适区三个字看上去很舒适，但实际上却给人满满的焦虑。不过在我们谈论舒适区这三个字之前，我们需要先弄明白的是舒适区是什么。说到舒适区，大家的直觉上可能会想到这样的一个圈，当我们在这样的圈里边的时候会感到很舒适。但同时我们直觉上还会有更进一步的想法，就是说这个圈有问题，虽然让我们感到舒适，但是却不能待太久。所以也就出现了今天这样的一个问题，在舒适区待久了会怎样。因此我们的直觉还会告诉我们的是，我们应该跨出这个圈，这样才好。那么舒适区究竟指的是什么呢？在我查阅了很多文献后发现，舒适区主要是这么样的一个圈，它有三层，最里边那层叫舒适区，中间那层叫成长区或学习区，而最外面的那层叫恐慌区。舒适区的理论认为，如果我们只停留在舒适区里的话，那么我们的学习和工作的表现都是会受到限制的。因此为了提升我们的表现，我们就要想方法走出舒适区，进入成长区或者学习区，这样我们的表现才会最好。这些听上去很有道理，对不对？逻辑也很通顺，对不对？但是这个理论是有问题的，并且还不少。首先，这个理论无法回答许多与自己有关的问题，比如说我们如何才能知道舒适区正在增长，舒适区会缩小吗？如果我们想要跨越舒适区，哪些通用的准则能够说明我们真的跨出去了呢？其次，这个理论中的许多假设和建议都是没有经过有效的检验的，也就是说，这意味着这些看上去很有道理、很有逻辑的话，在现实生活中可能根本站不住脚，也难以实现。然后，这个理论对于心理学、教育学和管理学的贡献其实都很小。最后，如果我们想盲目或强行的跨越舒适区的话，反而会给我们带来一些风险，甚至是伤害。听到这里，不知道大家对于舒适区的信仰是不是崩塌了？不过别急，大家先来猜猜看，舒适区这个词最经常出现在哪里？实际上，这个词最经常出现的是商业出版物的标题上，而不是心理学或教育学的理论上。舒适区这个词在我们的日常生活或文化里广为流传的背后，究竟有没有商业的力量在运作，我们不得而知。但是我们可以看到的是，这个词语已经通过商业的方式，潜移默化地进入到了我们的生活和文化中，甚至影响到了我们的情绪。听到这里，或许大家就会疑惑了，既然如此，那为什么我们这么多人都在说这个词，而且好像大家都相信这个词？这是因为这和我们的直觉有关，而我们的直觉是会受到许多因素影响的，比如我们刚刚提到的日常生活或文化给我们传递出的压力。那么假如大家都在谈论舒适区，都在鼓励大家走出舒适区的话，那么处在这种环境里的我们就难以无视这种环境的力量给我们带来的影响，特别是情绪上的影响，因为这让我们感到焦虑，并且让我们想要去做点什么克服这种焦虑，比如说走出舒适区。因此舒适区这个概念更多是被构建出来的，但是这并不意味着我们再去讨论舒适区这个概念就没有意义了。相反，我们刚刚说的那些内容反而能给我们带来很多意义。首先，我们是否在舒适区内，舒适与否，这都很重要，因为我们心理上舒适与否，其实是在告诉我们，我们所处的境况对我们来说是否是合适的，是否是存在危险的，以及是否是会给我们带来伤害的。其次，我们需要理解的是，影响我们是否在舒适区内，是否舒适的原因有很多。我们拿在人际交往中的焦虑来举个例子，这里的焦虑指的是我们在与人交往时，是否总是会容易感到焦虑，感到害羞。

0: 想要回避社交，毕竟回避社交是会让我们感到舒适的，但同时我们也可能会因为自己的回避而失去了一些机会或造成了一些损失。那么首先，我们的基因其实就会影响我们在社交中的感受和表现。有些人的确更容易比其他人容易社交，而有些人也更容易在社交中感到焦虑。其次，我们的神经系统也与此有关。在出生后，的确就是有那么一些婴儿更喜欢与其他人发生互动，而也有那么一些婴儿更不喜欢与他人发生互动。当然，我们从小到大的成长经历也会影响着我们在人群中的感受和表现。会影响我们舒适区的原因会很多，往往很难清晰地完全分开。但是之所以提及这些原因，是因为我们需要从影响因素的角度去理解我们现在所处的状态是什么，并且接纳自己的状态，而这是我们继续发生改变的一个起点。所以顺着影响原因这个话题，我们接下来需要来看的是我们自己的舒适区是什么样的。或许我们经常会在我们的日常生活中谈论舒适区这个话题，但却对自己的舒适区具体是什么样的知之甚少。那么无论我们想不想改变，想改变成什么样，前提都会是先清楚自己在哪里。所以去探索，去觉察自己的舒适区的范围就很重要。但即使知道了这么多，在我们真的做出改变之前，还有一个十分重要的问题是，我们为什么想要改变自己的舒适区，或者说我们为什么想要跨出自己的舒适区。对于这个问题，每个人给出的理由或许都会不同。比如说，有些人会说是因为觉得自己太舒适了不好，自己不应该这么舒适。有的人会说安逸本身是不好，自己如果这么安逸的话，自己也是有问题的。还有人会说是因为我想要变成一个更好的自己，而总是处在舒适区中，无法让自己变得更好。在这些回答中，我们能看到的是，这些回答的背后都隐藏了一些我不够好，我要变得更好的意思。这个时候去意识到是什么让自己感到不够好，比立刻去做一些什么让自己变得更好更重要。因为在这个时候，这种我不够好的信念对我们的影响是很深的，有的时候它并不会因为我们真的变好了而消失，反而会一直存在，一直让我们焦虑。而这种焦虑感就像刚刚说的，可能反而会让我们做出一些伤害自己而不是对自己好，能够让自己成长的事。有的时候能够明白为什么我会觉得自己不够好这个问题，反而能够让我们放松下来，以一个更积极的态度来看自己。比如说刚刚我们就提到，这似乎和文化或商业的运作有关，而并不是因为我们真的不够好，而是这些文化和商业运作让我们感到不够好。此外，在我们真的做出改变之前，还需要去明白的是，舒适真的和成长变好相矛盾吗？人只有在逆境中才能够成长吗？当然不是这样的。经过心理学家对人类的发展与成长的观察和研究后发现，与许多人的直觉相反的是，人们并不是只会在挫折中成长，舒适给人带来的成长也很重要。比如说在我们还是婴儿的时候，我们需要得到养育者足够多的爱与关爱，而不是忽视、冷落和谴责。因为只有在足够多的爱与关爱下，我们才能更好地发展出足够的智力和社交能力，不然我们反而会在成长上受到限制，变得更不好。即使是长大以后也是如此。对于许多在婴儿期没有得到足够的照顾的人而言，他们的脑中会总是受到情绪的干扰，或者他们的注意力总是难以集中，从而影响到他们的学习和工作。实际上这反而是没有在舒适区里待得足够久所导致的结果。说到这里，我们或许可以感受到，其实舒适区没有我们想象中的那么可怕，即使我们在里边待久了也未必就是一件坏事。相反，在很多时候反而我们还需要这样的一个舒适区，让我们在舒适区里成长，而没有足够的舒适区才是一件坏事。而当我们认为在舒适区里待得太久是一件坏事，想要去改变时，需要先停下来问问自己，为什么我会觉得在舒适区里待久了是一件坏事？这真的是一件坏事吗？当然，即使我们想要去跨越我们的舒适区，我们也需要思考的是，我为什么要从这儿跨到那儿？我需要的是什么？这种跨越真的能给我带来我想要的东西吗？在想清楚这些问题之后，再去决定要不要继续待在舒适区里，或许这对我们来说才是更好的选择。我是心理咨询师熊科伟，我们下期再见。
1: 我们一起在时光中成长，你越来越温暖担当，我越来越沉静柔和，在不经意间，我们彼此都成为了更好的人。

非常感谢熊科伟精彩的分享啊，他从不同的阶段以及依赖的关系阐述了舒适区里的人的行为以及想法。其实我们可以清楚地认识到，也是通过自己的感觉，每一个人的舒适区范围是在不断变化的。比如说你刚刚毕业，也许你渴望的舒适区是找到一份还算不错的工作，你可以付房租，你可以自己买自己想要的东西，这是一个舒适区。那另外一个舒适区是当你拥有了一份不错的工作之后，你想在这个工作的圈子里做好，做成你想要的职位，也就是所谓的晋升啊，然后你可以做成一个比较不错的职位以及很好的收入，那这是另外一个舒适区。所以每个人对于舒适区的理解和概念也不一样，范围也是不断变化的，它会随着你自己的突破啊，你的记忆，你的眼界的突破不断的拓宽，它也会随着外部的事件的影响而变小。通常是我们生活的不稳定性增高，比如说遇到的一些社会上啊经济上的困难的时候，那比如说我们经历的疫情以及那些灾难，我们大多数人都会容易感受到什么呀，脆弱恐惧，因此他们的舒适区就会变小。那舒适区对每个人的标准是不一样的，在有些人的想象当中呢，走出舒适区一定要去尝试一些常人看来是刺激和危险的事情，但事实上并非如此的。只要一件事对于你来说是全新的陌生的，其实就是对于你现在舒适区的一种挑战。那对于有的人来说，辞掉一份在家乡或者老家体面的工作，体制内的工作，然后再放弃这份工作到大城市打拼是冒险的。对于有的人来说，选择离开北上广深回到家乡做一份安稳的工作才是跨出舒适区。所以这个概念不难理解，关键的问题主要的是勇于跳出自己的心理舒适区。那这些概念可是有心理学依据的，也是有心理学的研究证明，如果你站在舒适区的边缘，就可以保持打引号的最佳焦虑。什么叫做舒适区的边缘呢？是低不成高不就还是怎么样呢？舒适区就是让一个人最舒服最熟悉待着最爽的那个地方，在其中我们的焦虑水平会非常的低，我们甚至会身体变胖啊，这个大腹便便。但是如果一直只是站在舒适圈里，我们的领域可能就永远的无法拓宽了，就可能呢只可以选择范围有限，在已知的区域里选择生活。因此呢，如果你想不需要不断的进步啊，我就在舒适区待着挺好的，只不过走出舒适区就意味着你将遭遇到陌生和那些你曾经又在想过的那一些重复的不确定的因素，因此你的生活焦虑的水平就会提高，你会产生一系列的反应，应急反应、刺激反应，生活节奏的变化，身边人的构架，以及你的衣食住行、花钱的费用，你结交什么样的朋友，一系列的都会发生改变。我们老说，哎呀，这个人在舒适区里待久了，他都待腻了，胖成这样，一点都不思进取。其实我们反面的在想，那他在到达这个舒适区的之前，是不是经过了很多的努力？他也曾经是一个瘦小伙子，面试碰壁，最后呢，终于找到了一份还不错的工作，需要呢有试用期3个月。很不巧的是，在试用期的2个月的最后一个星期，他又被炒掉了鱿鱼，他又要重新开始。他经过自己的不断的碰壁、反复的折磨，各种的不自信被推翻，摸爬滚打，终于一步一步到达了舒适区。那你能说他没有努力过吗？那很多人说，我在这样一个舒适区里待得挺好的，我不想改变我的生活，没问题。但是如果在这个舒适区里待久了会怎样呢？就像我们前面说的，这个人呢不再去掌握新的技术和技能，比如说一个制作人，他呢只用这款软件用了10年，现在有非常多新的软件，那你想经验是不断累积的，他用一款软件用了10年，其实作为一个音乐的制作人鉴赏者来说的话，他可以用这款软件做出现在任何市场上需要的作品和风格，所以他不需要去再研究新的软件。那如果他另外一番人生，在这个舒适区里他已经是这个业界的领航者、领军者，有充足的业界经验，在技术上也非常的牛，

但是他又勇于研究新的软件，他是不是可以结识很多新的朋友？所以人的区域呢是不断扩展的，你脑海当中认为的舒适区是什么样子，它就是什么样子，想打破或者留在这里都是你自己决定。下半段还有很多生动的鲜活的例子送给各位，也希望各位生活在舒适区和正在朝舒适区奔波的人们一切都好。我是周准，下半段今夜私语时再见。

0: 辽阔，声远播。这里是
1: You are listening to 101.8 FM 101.8
0: 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
1: 海口 Voice Radio。

0: 献血救人，功德无量。让我们一起加入无偿献血队伍，共建文明社会，共筑和谐家园。
1: 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2: 一棵种苗生长需要不断修整才能成为参天大树，一个孩子成长需要正确关怀才能成为栋梁之才。加强和改进未成年人思想道德建设是一项重大而紧迫的战略任务，需要我们每一个人共同努力。海纳百川，自贸港，南来北往，通世界。 FM 101.8 海口综合广播，邀您共同参与海南自贸港建设。

0: 始。
1: 城市纷繁绚烂，夜空温暖安详。此刻你在经历怎样的生活？微笑、哭泣、快乐或者悲伤，把你的故事跟周准一起分享，让每个夜晚都充满期待和想象吧。今夜思雨时，我想对你说。今夜思雨时，我想对你说。欢迎各位亲爱的好朋友们再次回到今夜思雨时的节目当中，欢迎各位啊。说到舒适区，很多人对于舒适区的概念呢不一样理解，因为每个人生活的要求不一样，所以对于舒适区这三个字的理解是不一样的。来看看这位朋友叫做守缺先生，他说，哎呀，这个话题呢得找到自己适合的生活，找到自己合适的那条路。咱举几个例子，比尔盖茨，名人吧，他不善交际，但没有花大量的时间去锻炼他的社交，只是一门心思搞他的计算机。奥巴马上学的时候被评为全班最内向的那一位，但在他担任美国总统期间，一场场的演讲令人击节叫好。能有如此的成就，若说不曾下苦功克服自己内向的弱点，恐怕难以令人相信。所以有的人待在舒适的地方，能够最大限度地发挥所长，最终有所成就。你让他天天跳到陌生的荒原，焦虑紧张就会让他的能力暴跌 50% 甚至更多，而且影响一直以来的心态，往后本来擅长的东西就不再那么自信了。专注深觉才是这类人的法宝，比如说比尔盖茨。那有的人呢，不断地会将自己的弱项变成强项，能够获得一种难得的人生掌控感，所以对自己现在的生活充满着热情。这一类人挑战区才是他们的舒适区，让他们一直留在舒适区才是一种挑战。

那没有哪种类型比哪一种更好，只是你属于哪一类，找到你自己的舒适区。铁会锈，人会废，不进则退啊！有一期节目，圆桌派窦文涛说呀，如果一个人一直待在舒适区里，你的舒适区会变小，到最后会退化成一个婴儿的状态。事实上，很少有人变成婴儿，躺在家里等人投喂的，因为一个成年人总是要养活自己，总是要经历是是非非。就算他想永远待在舒适区，至少要花点力气维持目前的舒适区的大小环境，不至于萎缩。因此题目真正要问的并非是跳还是不跳，离开是不离开，而是主动跳和被动跳的这样一个概念，就是离开啊。主动离开叫辞职，被动离开叫炒鱿鱼。那主动跳和被动跳哪一个能取得更大的成就呢？大家可以想一想。原来答案中说呀，一个跳出舒适区会慌乱的人呢，专注在自己最舒服的领域是最好的选择，这点没错，但是他并非没有跳出舒适区，而是对跳的方向进行了一个选择。比尔盖茨选择了计算机而非口才表达，因此他取得了微软帝国的成绩并没有成为一位伟大的演说家，所以最后落到了选择大于努力打引号的。如果你更喜欢在擅长的方向上更进一步，那么为你打气，祝你成为这个领域的佼佼者。如果你更喜欢不断的挑战未知，那么为你欣喜，你能品尝到这个世界上更多的美味佳肴。

0: 晚饭后品一杯热茶，我与你温暖相拥，窗外细雨绵绵，树影轻摇，我在期待你心底的声音。
1: 今夜思雨时正在播出，我是周准，欢迎光临。今晚我们聊关键词舒适区啊，很多人已经在舒适区里待得很舒适了，那么恭喜你啊，生活愉快。那接下来呢，我们来说一说那些有能力啊，能跳出自己心理舒适区的人，真的能取得更大的成就吗？也就是说，简单一点，你现在的收入呢是月薪2万块，你大胆的跳出去了，你会赚到月薪4万块吗？很简单的道理，有能力跳出自己的心理舒适区，当然可以帮你取得更大的成功，这是毋庸置疑的。能够做到这一点的人，具有足够的能力啊，来面对新的挑战，并且能够很好的利用新的机会。那事实上呢，将自己置身于能够锻炼你的能力和挑战你的极限的情况当中去，就能够帮助你全面的、更快的学习和提升自我。但是就像一个辩题需要正方反方一样，跳出舒适区并不是通向成功的公式。举个例子，我们遇到许多候选人，他们都以做过很多不同的事情而感到自豪，他们热衷于学习新事物，所以进入或离开不同的公司和行业使他们得到迎接新的挑战，这也让他们遇到了培养各种能力的机会。关键的问题是，他们总是在可以实现一些令人瞩目的成就之前跳槽了，或是跳入一些跟以前工作没有太大联系的职位上，不久他们将要面对充满挑战的局面。然而在他们的职业背景中呢，缺少一些有深度以及令人印象深刻的成就，缺少的这部分其实往往可以让他们获得信任的机遇和获得雇主的青睐。那方向和成就其实同样重要的，大多人都在看成就，忽略了方向。你想要跳出自己的心理舒适区，意愿其实应该跟自己的职业方向和成就联系起来，这才是关键，这才是取得成功的方程式。举个例子，领导一个比较大的队伍，接手具有挑战性的项目，或者建立一个更高的目标，都会帮助你更进一步地发现你现有的技能和成就。这些挑战会让你跳出你的舒适区，来增加你的专业技能和经验，同时也会在你的成就记录当中划下重重的一笔。这才是能够令他人印象深刻，才是能够帮助你取得更多成就的关键。那你能够使自己尝试新的事物，当然会帮助你更快的在事业当中那些发展的过程里取得更多的成就。但是请各位亲爱的朋友，不要单纯的认为你的每一次新体验，每一次跳出舒适区的经历都能够对你的事业带来帮助。你能够在这些并不熟悉的情况当中得到多少东西，取决于什么呢？取决于这些情况是不是真的跟你的职业和兴趣还有目标有关。我们说婚姻有危机，职业也有危机，最大的职业危机就是什么呀？不懂得改

很多人他们的职业呢，最大危机就是你只想停留在某个现状之中，而不让自己更进一步的发展你的能力或者打造你的成就。这一部分人就是那些最不愿意跳出自己舒适区的人，他们面对改变时大都犹豫不决，总是想要尽量的维持现状，因为他们在这样的状况中感到熟悉，熟悉没有压力。那这样的情况之下，你也许并不会感到自己正在往不好的方向中发展，对吧？你觉得挺好的呀，多舒适啊，衣食无忧。但是随着时间的流逝，尤其是在现今经济高速变化和发展的社会当中，和那些更愿意提升和改变自己的人比起来，你实际上是在退步的，正在逐步的失去竞争力。很多感到自己现有的工作并不能提供给他们足够的机会，不能够让他们更快成长和发展的人，他们熟悉现状，并在这样的现状中感到安稳，也知道很多事情都不会改变，同时他们也知道他们正在失去一些好的机会，或者是在职业发展当中稍稍落后了，但是他们就是不敢迈出这关键的第一步，去改变自己现在说不清的现状。那当然了，在你踏出舒适区的同时，也一定充满着风险，所以很多人害怕迈出第一步，他们会想，我真的迈出这一步了，那前面我所有的努力，我所有的经营，我的成绩也许就会在跨出这一步之后到新的领域里全部为零，重新开始。很多人我相信是没有这个勇气的，所以在你踏出舒适区的同时，也一定充满着相必要的风险。然而新的局面和挑战是可以给你带来不少益处的，这是有的啊。所以不论何时，当你面对新的挑战的时候，亲爱的朋友，你需要问问你自己，这个挑战对我来说是意味着更大更长久的风险吗？那这份工作是踏出了我的舒适区，还是依旧停留在舒适区？所以随着很多行业的变化，竞争日益的激烈，我觉得很多的朋友在踏出舒适区的时候呢，这个问题是被值得好好考虑考虑的。

城市纷繁绚烂，夜空温暖安详。此刻你在经历怎样的生活？微笑、哭泣、快乐或者悲伤，把你的故事跟周准一起分享，让每个夜晚都充满期待和想象吧。今夜私语时，我想对你说。接下来呢，在最后一段时间当中呢，要举一个例子了啊。这位朋友说呢，我最近在跟老婆学瑜伽，在这个过程当中，我感受到了前所未有的痛苦。我无法想象那些看似简单的动作呀，做起来居然会让人感到如此的不舒服。比方说，有动作叫四肢支撑，就是练习者的手掌啊抓牢地板，把腰挺得笔直，臀部不能翘起来，尾骨卷着，脚不能弯曲，膝盖也不能用力，听上去很复杂。这个动作在我看来，发明这个动作的人简直就是天才，到底得有多大的脑洞才能想到如此逆天的动作？因为每一个要领都违反本能，每一个姿势都让人痛苦。然而偏偏就是这些奇怪的动作有助于人的健康。老婆听到我的抱怨，说了一句很经典的话，你不舒服就对了。在瑜伽这个领域，有个公认的看法，所有发自本能的让你觉得舒服的姿势都是错误的。比如跑步，让大部分人觉得舒服的姿势是用小腿在发力，其实这样的姿势会让膝关节在跑步过程当中承受过大的压力，加速磨损。很多跑步爱好者不注意这些要领，凭着感觉跑，结果没跑几年膝关节废了，身体没劲的锻炼怎么样，倒是把自己送进了医院。又比如坐姿，很多人喜欢把自己窝在椅子上，放到自己最舒服自然的位置，但其实这样的姿势对脊椎是非常有害的。有多少腰间盘突出、骨质增生都是由不正确的坐姿引发的呢？那为什么就理解不了的觉得舒服的姿势都是有害的呢？因为在漫长的进化过程当中，人类在大部分时间都处于吃不饱的状态，为了活下去，人的身体便本能地进化出一种机制，通过尽可能多的偷懒（打引号的）来达到最大化的节省体能的目的。可问题在于，节省体能的姿势未必是正确的姿势，可它节约的能量却带来了其他负面的影响。瑜伽的原理就是指导人们学会控制自己的骨骼和肌肉，用正确的方式去使用它们。而你相当于要求你和自己的本能相对抗，所以你觉得不舒服，觉得痛苦。但也正是这些不舒服和痛苦在保护你，让你变得更好。让你不舒服的不一定不好。类似的道理其实在很多时候我们都是明白的。自古以来，良药苦口利于病，忠言逆耳利于行。同样的呀，通常我们感觉舒适的某些躺姿坐姿大多对身体有害。这个道理只要稍作解释，人们也能接受。唯一有一个地方，我们经常自觉不自觉地让其保持舒适的姿势，尽管明明知道由此带来的危害比身体上更深，那便是我们的内心。其实我们的内心里也有一片舒适区啊。有些人害怕迈出去，是因为怕打破现在难得的环境，终于经营难得经营的舒适区被打破了，怎么去应对？有的人呢，喜欢不断地面对，觉得待在舒适区久了自己会长毛，自己会

跟不上这个时代。所以今天我们这个讨论最终的一个节点就是，你选择好自己适合的那条路，自己适合的那个区域，它就是舒适区，在哪里待着你自己决定。如果你有一天真的你觉得在这个地方待闷了待烦了，你可以迈出一步试一试，如果还有回头的机会，没有回头那你就勇往直前。那比如说你在舒适区里待得很舒服，那你可以不断的在这个舒适区里好好

声远播，这里是

0: 101.8海口综合广播，整点对时。
1: 现在是北京时间0:00。
2: 海辽阔。

0: 魅力自贸港，幸福海南岛 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与您一同关注自贸港建设。奋进自贸港，建设新海南。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邀您共同参与海南自贸港建设。
1: 城市会有很多种样子，
2: 文明是它最美的样子。
1: 和谐的缩影，城市的品牌，
2: 市民的形象，文化的品味。
1: 海口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持续巩固提升全国文明城市创建成果，文明健康，有你有我。海辽阔，声远播，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接下来您即将听到的是音乐导航。
3: 推开这家音乐便利店的便利之门，货架上排列整齐的驾车经典音乐随手可取，挑一张经典合集，把 EQ 调到合适的波段，驾驶爱车，自由畅听音乐导航。
4: 对于一部电影来讲，主题曲占据着极其重要的地位，不仅起到了叙事的作用，带动剧情的走向，同时呢，还能与观众在情感上引起共鸣。相信大家一定也试过，当一段熟悉的旋律响起，影片当中的一幕幕情节就会浮现在眼前。音乐导航，今天带着大家一起来盘点那些比电影本身还火的华语歌曲。《菊花台》这首歌的灵感正是来自于《满城尽带黄金甲》这部电影，让周杰伦感动的戏份几乎都发生在菊花台上面。而周杰伦写《菊花台》大概只用了一天的时间，从歌曲的字里行间唱出了求而不得、得而复失的情感。电影当中有电影中的故事，但是每个人也有每个人自己的过往。

电影《致我们终将逝去的青春》，这部影片呢是改编自作家辛夷坞的同名小说，讲述了一群青春少年从大学校园的追爱之旅到步入社会的迷雾和抉择的故事。这首主题曲《致青春》以钢琴独奏开场，预告了青春的孤单与沉默，也对青春岁月的致敬。歌曲并不单单对青春的咏叹，它指的是青春在一个人一生当中的重要地位。看到歌词就想起自己在学校里的岁月不尽唏嘘，歌词最后一句更是点睛之笔，这年华青涩逝去，明白了时间，道尽了对逝去青春的缅怀和惆怅。

推开这家音乐便利店的便利之门，货架上排列整齐的驾车经典音乐随手可取，挑一张经典合集，把 EQ 调到合适的波段，驾驶爱车。

将爱情进行到底。这首歌是谢雨欣的歌，是同名电视连续剧的延续，讲述了十年之后杨铮和文慧的感情生活。2011年的1月10号，影片的主题曲《因为爱情》，陈奕迅携手王菲一同演绎了这首歌。这首歌是陈奕迅与王菲的首度合唱，王菲的声音空灵温婉，而陈奕迅相对高亢温暖，他们的合唱情感层次非常的丰富，既有年轻的情怀，也有岁月的感触，单纯的爱恋到最后刻骨铭心。感情的历程不是每个人都经历过，

0: 辽阔，声远播。这里是 You are listening to 101.8 FM 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海口Voice Radio。海纳百川，自贸港，南来北往，通世界。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邀您共同参与海南自贸港建设。
1: 海辽阔，声远播。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接下来您即将听到的是早更大叔的碎碎念。
2: 光阴逝逝落，大叔慢慢说。这里是早更大叔的碎碎念，让我们拾起生活的微尘，念给时间听。
3: 欢迎收听早更大叔的碎碎念，各位晚安、日安、早安。你知道有些问题啊，就像是下雨天咱们开车的时候前面来回转的那个雨刷，起初你会觉得它只是在你的视线边缘晃，但是时间长了呢，那种机械的摆动声就已经刻在脑海里边了。也像是我们可能无意间看到的某个问题，比方说人生选择啊，你是随心而行更珍贵，还是权衡利弊更稳妥呢？大家平常很少会如此严肃认真地考虑这么郑重的问题，但是我们生活在一个什么样的时代呢？连买一杯奶茶都要在各种优惠券满减满赠之间精打细算的时代。所以其实同类的选择题每天都在以不同的形式上演。站在红绿灯路口，看着绿灯的秒数一点点倒数，手里握着一份不那么完美的 offer， 或者是通往另一个城市的一张单程票，心里就在飞快地摁着计算器，想要有一个投入产出比最高的标准答案。这份工作我要不要去做？那个地方我到底要不要去生活？如果人生真的有一条公式，只要把所有变量输入进去就能吐出一张绝对安全的通关导览，那得多省心呢。但是每次我们试图把感情、理想，甚至是一次微小的冲动塞进那个格子的时候， Excel 总是会弹出报错的红叉呢。其实我们都明白，生活不是一道非黑即白的单选题，那些红蓝按钮，那些投票的选择，更像是我们在疲惫日常里对自己的一种试探。我们看着那些高昂的百分比，想要在别人的选择当中为自己那点无法说出口的焦虑找一个心安理得的借口。我们怕随心而行的代价太昂贵，然后又心疼权衡

利弊之后，自己显得太过于无聊，所以总是这么站在十字路口，任由绿灯变黄灯再变红灯，而脚下的影子在路灯下被拉得老长。

也许从人的需求层次来讲，对于安全感的需求是一种本能，所以我们都会找去追求一种叫稳妥的东西。那么在长辈的叙事里，在整个社会的规训当中，稳妥意味着更少的犯错概率，意味着一条能够一眼看到头的平坦的路，所以权衡利弊就是我们成年以后最熟练掌握的一项技能。我们开始学会分析市场的风向，学会评估每一个社交关系的变现价值，学会把划不划算给挂在嘴边上。我们精准控制着自己的情绪和产出，每一次跳槽都是奔着更高的职级，每一次社交都是要拓展所谓的人脉，甚至连恋爱结婚都可以变成两张表格的资产重组，所谓两个家族的资产整合。那我们觉得这可能就会能筑起一座坚不可摧的堡垒了，把所有意外风险都给拒之门外。但其实这种稳妥背后往往藏着一种不易察觉的紧绷感，为了维持那个计算出来的完美模型，我们不得不去压抑那些不合时宜的直觉，修剪那些逃逸出生活轨道之外的枝桠。我们自以为清醒地避开了所有的弯路，但是也避开了沿途可能盛开的野花。这种被严密保护起来的安全，有时候更像是一种温水煮青蛙的囚禁，让我们在一个最不会出错的轨道上逐渐失去了对生活最本真的感知能力。

相较于稳妥的权衡，那些喊着向心而行的口号听起来总是带有一种不计后果的浪漫和悲壮。这是一群可能在深夜里一时冲动就突然间递交辞呈的人，是那些为了一个虚无缥缈的梦想收拾行李远走他乡的人，是那些在不被看好的关系里撞得头破血流但是依然不肯回头的人。事实上，我们羡慕这种勇敢，因为在内心深处也都有一段被现实强行摁下去的旋律。我们看着那些在旷野上奔跑的人，看到他们身上散发着那些未经雕琢的令人嫉妒的生命力，那种不被世俗裹挟的热爱，在一个实用主义之上的世界里非常的稀缺而珍贵。随心而行从来

这不是一件轻松的事儿，它意味着你要独自去面对那些没有路标的荒原，去承担由于冲动而带来的连锁反应。因为一腔热血而撞上的壁垒，往往比之前想象的要冰冷坚硬得多。而当最初的激情被琐碎的现实给磨损殆尽，那些所谓的自由就成了一种无处安放的流浪。而到了那个时候，还能不能拍拍身上的泥土，说一句我不后悔呢？这个世界上最奢侈的，其实并不是出发的时候的那声呐喊，而是认清了现实的荒凉之后，能够吞下苦果的那份坦然。

其实啊，我们大多数人都不是电影里的主角，不需要在拯救世界和自我毁灭之间去做一个什么宏大的选择。我们的选择往往是发生在一餐一饭、一毫一厘的日常缝隙里的，是下班之后拖着疲惫的身体去买一束不能吃但过几天就会枯萎的鲜花。那你同时就要考虑，我能不能把这笔钱省下来，换成放在冰箱里相对比较起来更实在的半斤瘦肉呢？这个大概就是理性和感性在平凡生活里最真实的交锋。在菜市场的嘈杂声当中，小贩们此起彼伏的叫卖声里，权衡利弊是本能。你要挑新鲜的菜，要比对一下不同摊位的价格，因为这个是我们立足现实的底气，是基本的生活技能。但是偶尔在那些泛着泥土气息的根茎之间，我们看到了一盆生机勃勃的薄荷。我就是喜欢，我就是眼目愉悦，我甚至没考虑到去拿它泡水还是吃了它，就是喜欢它的味道，我就把它带回了家。我们生活当中不是有很多这样的人吗？或者是我们每一个人似乎都做过这样的傻乎乎的事儿吧。在办公室里，一边用熟练的快捷键修饰着商业计划书，一边在工位底下偷偷勾勒自己漫画草图，干过没？周末把西装领带一摘一脱，穿上满是机油的旧衣服去修一辆破摩托，有这样的人吗？他们并不是抛弃了现实，只是在理性的框架里小心翼翼地给自己的心留出了一张小小的自留地。在柴米油盐里闪烁着的微小的任性，不就是最接地气的英雄主义吗？很多时候我们在随心和利弊之间徘徊不前，不是因为这两个选项本身有多么的难以取舍，只不过是我们出于对于输的恐惧超越了对于赢的欲望。我们活在一个被成功学填满的语境里，从小到大接受的教育都在说走对的路，做对的事，成为那个符合预期的人。所以任何一次偏离轨道的尝试都像是在做一场豪赌。如果随心而行的结果是失败，我们不光要承受失败带来的现实损失，还得面对周围的人那种看我早就跟你说过了这样的审判的目光。而如果权衡利弊的结果是平庸呢，那我们至少还能躲在大家不都一样吗这个保护伞下边，假装自己过得还不错。这种对失败的极度恐惧让我们的心智变得越来越保守，开始用一种近乎偏执的理性去扼杀一切可能带来变数的萌芽，我们把它叫成熟，叫懂事。可是这种成熟很多时候只不过是我们在面对未知世界的时候因为懦弱而缴械投降的一块遮羞布。我们拿理性的高墙把自己保护得太好，而当真正的风暴来临的时候，我们早就忘了该如何张开双臂去迎接这场扑面而来的雨水。

0: 101.8海口综合广播，整点对时。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点整。
2: 海辽阔，声远播，这里是。
3: You are listening to 101.8 FM.
2: 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
3: 海口 Voice Radio。
2: 潮起海之南，逐梦自贸港。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邀您共同参与自贸港建设。

0: 奋进自贸港，建设新海南。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邀您共同参与海南自贸港建设。
1: 光阴逝逝落，大叔慢慢说。这里是早更大叔的碎碎念，让我们拾起生活的微尘，念给时间听。在关于人生的讨论当中，有一个永远绕不过去的维度，就是时间。不管你做了怎么样的选择，时间都会以相同的速度向前流逝。你随心而行，它不见得对你格外宽容，给你更多的奇迹。你每一步都走得稳妥，它也不能保证那是一条永远不会坍塌的坦途。年轻的时候觉得自己手里有无数的筹码，今儿去南极，明儿去北极，随时都能推翻重来。那个时候的随心而行像是仗着资本雄厚的挥霍，可是年岁渐长呢，身边的出口一个一个的接着关闭，每一次权衡利弊其实都是在跟时间进行一场残忍的利益交换，就是拿我们有一部分的可能性去换取另一部分的确定性。时间是从来不给你开收据的，你不能拿现在的平庸去兑换当年的勇敢，也没法用你满身累累的伤痕去向时间索要一份你曾经拒绝过的安稳，落子无悔。这四个字儿，这个词儿虽然简短，但是压垮了多少人的后半生啊！你在30岁回头看20岁的冲动，觉得那时候很傻；50岁再看30岁的精明，又觉得那时候很累。时间就是这样，把我们曾经视若珍宝的东西变成了尘土渣子，把我们曾经不屑一顾的东西变成了奢望。所以最终没有哪一条路是一定完美的，我们不过是在时间的洪流里抓着各自选择的稻草，拼命不让自己沉下去而已。

把视线从这个宏大命题里往回收，看看真正发生在我们身边的人和事。如果你在一个普通的礼拜五下午坐上一辆从省城开往县城的长途大巴，你会看到一张张写满了复杂情绪的脸。车厢里有廉价的皮革跟方便面的味道，有人拿家乡的方言大声地给家里打着电话，交代着汇款的数额，有人靠在车窗上戴着耳机，看着外面的霓虹逐渐变成了农田和荒山。这些人里有的是在城里闯荡了好多年，最后决定拿着攒下的积蓄回家相亲买房的务实的人，有的呢是在老家体制里待得快要窒息，偷偷买了一张票准备去大城市碰碰运气的叛逆的人。在一个狭小车厢里，两种截然不同的人生轨迹再次交汇，谁也说不准谁的路是走得更正确的。而在城市的便利店当中，这样的故事每天都在以更微弱的方式重演着。值夜班的年轻人凌晨三点拿热水泡开一碗面，面前是一本考公的复习资料，背包里却塞着一沓写满了歌词的乐谱。便利店灯光不是很明亮，但却足够照亮他眼底的乌青。这个年轻人在利弊的夹缝里艰难的呼吸，又在随心的幻想里得到了片刻的慰藉。这些没有记录在任何宏大叙事里的瞬间，才是我们这个时代最真实的每一个个体的挣扎，不是吗？我们最擅长制造的就是既要又要的幻觉。社交媒体里的精致博主们好像个个都能做到职场上能叱咤风云，权衡利弊的天衣无缝，同时又保持着内心的纯粹，随时随地来一场说走就走的随心旅行。他们的生活经过剪辑以后，就像是一出没有瑕疵的舞台剧，而观看者就误以为只要掌握了某种平衡的秘诀，就可以不用付出任何代价的同时拥有面包和玫瑰。可现实往往是一记清脆的响亮的耳光，那些试图在两者之间找到完美平衡的人，最后大多数都陷入到了更深的内耗当中，在加班的深夜自责于没有更多的陪伴家人，陪伴家人的时候又焦虑于工作没有做完，选择了一份安稳的工作，抱怨着生活没有了激情，创业维艰的时候又怀念以前旱涝保收的日子。这种对两全其美的执念，本质上就是对生活真实性的一种逃避。清醒不是学会怎么在钢丝上跳舞而保证不摔下来，而是明白甭管你选哪一条路，遗憾都是生活自带的背景音乐。选了理性的稳妥，就得学会忍受平淡和偶发的虚无；选了感性的随心呢，就要学会吞下动荡和可能到来的狼狈。当我们终于能坦然对其中一种遗憾说"我认了"的时候，那些无谓的纠结也就算是真正放下了。

我们经常会听到这样的自我安慰啊，我是个现实的人，我得为以后考虑。这话听着这么的成熟，这么的有责任感，让人无法反驳。但是如果我们愿意脱掉这层理智和远见支撑的外套，去直视里边那个赤裸裸的灵魂，我们会发现，很多时候我们引以为傲的权衡利弊，就是精装版的恐惧罢了。因为害怕被拒绝，所以在表白之前把彼此的条件放在天平上去反复称量，最后得出一个不合适的结论，这我就可以体面的退回安全区。因为害怕失败后的狼狈，所以面对一个充满挑战的新机会呢，就罗列了100个不能去的理由，然后心安理得的留在原岗位上继续摸鱼。我们就是用这些看起来无懈可击的逻辑，把自己的懦弱包装成了深思熟虑。这是被恐惧驱动的理性，伪理性，但并不能帮我们探索生活的任何更多可能，而是在

不断缩小我们的世界，让我们对所有的不确定的、无法量化的东西产生本能的排斥。而这种逻辑下，爱是风险，梦想是杠杆，人生唯一的目的就是如何安全地活到终点然后死了。这何尝不是另一种形式的荒诞呢？拿一辈子所谓的清醒去奔向那场没有波澜的死亡。

说一个有点天马行空的话题，假设我们有机会坐上时光机，回到生命里那些至关重要的选择的交叉口，去看一看当年的自己，你会对自己说什么呢？是会劝正准备为了爱情义无反顾搬到一个陌生城市的自己再现实一点吗？还是会拍一拍为了高薪放弃了艺术梦想在格子里写着 PPT 的自己，说别太委屈了呢？你可以想象一下这样的画面，两个不同选择下的你在一个虚无的空间里相遇，一个穿着考究的西装，眼神里带着一丝掩饰不住的疲惫和空洞，另一个穿着洗得发白的 T 恤，身上带着风霜的痕迹，但眼睛里依然闪烁着野性的光芒。两个人看着彼此，兴许不见得谁会羡慕谁，但恐怕谁也不能否定对方的价值吧。没有什么选择是绝对荒谬的，也没有一种生活是绝对正确的。那个选择了安全的你，保障了家庭的安稳，让身边的人免于颠沛流离，这是很深沉的爱和担当。选了疯狂的你，拓展了自己生命的边界，看到了别人看不到的风景，这也是对生命这一场人间做客的最高致敬。只要在做决定的那一刻是真诚的，是对得起当时内心的温度的，那这个选择就已经在命运账单上把所有债都还清了。

0: 辽阔，声远播。这里是
1: You are listening to 101.8 FM
0: 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
1: 海口 Voice Radio。

0: 海纳百川，自贸港，南来北往，通世界。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邀您共同参与海南自贸港建设。
1: 光阴逝逝落，大叔慢慢说。这里是早更大叔的碎碎念，让我们拾起生活的微尘，念给时间听。

经历了那么多的纠结和挣扎，我们可能得重新定义一下这个被对立起来的词汇。什么是真正的稳妥？难道只是一份铁饭碗，一套写着自己名字的房产，或者银行卡里不断增长的数字吗？如果这些外在的东西遭遇到时代的震荡，那你内心的那座大厦有没有可能会随之轰然倒塌呢？从来真正的稳妥都不是一具外在的硬壳，而是由内而外生长出来的定力，是即便生活把我抛进了最糟糕的境地，我还相信自己有能力重新站起来，把日子过出温度，或者我就有能力在泥潭里边躺着不动，心安理得，这也是稳妥。这种稳妥不怕改变，也不惧未知。但稳妥成了一种内在的心理韧性，珍贵就成了一种持久的生活态度，那两者之间的对立也就不复存在了。我们可以穿着最稳妥的衣服，做最具逻辑的规划，同时内心深处也依然为某个纯粹的理想留一盏长明灯。我们可以在随心而行的道路上，学会用理性的工具给自己搭建避风的港湾，而这个时候权衡利弊就不再是束缚了，而是保护热爱的武器。随心而行也就不再是任性，而成了指引理性的方向。

关于稳妥还是随心，注定不会有一个标准答案，就像生活本身一样。我们既然在人生的路上走着，就是在涂抹着一张看不到终点的地图。今儿可能因为看了一场电影，热血沸腾，然后就想去追寻心里的诗和远方。明儿又可能因为一次突如其来的感冒，觉得，哎，你看这种时候，还得是有一个安稳的小窝最让人心安。这都是最正常不过的人性了。这当然不必因为自己的权衡利弊感到羞耻，哦，觉得大好青春被现实打败了，也没必要因为自己的随心冲动而觉得焦虑，好像在一个崇尚清醒的时代里有自己跟个另类似的。人生这辈子最精彩的部分，从来就不是最后到达的那座山顶，它不就是在上坡下坡之间吗？在迷路和找到出路之间吗？我们看过的那些风景，我们通过一步一步的前行而变得逐渐厚重，逐渐越来越宽容的自己，

我相信关于稳妥还是随心而行的讨论依然还会继续，就像我们忽冷忽热的心电图，那就让它在那儿留着吧，作为这个喧嚣时代的一个微小注脚。而我们呢，不过是系好鞋带，推开门，走进这片属于自己的有风雨也有阳光的现实旷野里去。路还长，还长，且行且珍惜吧，在热烈和稳妥之间，做一个面带微笑的自己。感谢收听早更大叔的碎碎念，再次祝你晚安、日安、早安，我们下期见。

光阴碎碎落，大叔慢慢说。这里是早更大叔的碎碎念，让我们拾起生活的微尘，念给时间听。

讲海口故事，听百姓声音。听众朋友 ，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全天节目到此结束，感谢您的收听。下次开播时间为5:55，敬请留意收听，再会。

0: 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1: 海辽阔，声远播，这里是。
2: You are listening to 101.8 FM
1: 101.8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
2: 海口 Voice Radio。
0: 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1: 海纳百川，自贸港，南来北往，通世界。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邀您共同参与海南自贸港建设。良好的营商环境如同阳光、水和空气，不仅彰显城市经济的软实力，更为各类企业的蓬勃发展提供坚实的硬支撑。我们致力于营商环境持续优化，有效激发各类经营主体的内在动力和创新潜能。营商环境优无止境，政企联动双向奔赴。我们正以自贸港建设为核心引擎，全力打造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的一流营商环境。海口与您共写时代答卷。
3: 爷爷，您又在发朋友圈呢，这一次又晒什么呀？
4: 你猜，我刚参加了社区那个老年智能手机班，刚学会发九宫格。这张啊是社区食堂的红烧肉，这张是老张头教我打太极拳。
3: 哟，您这退休生活比我还丰富呢。
4: 哎，那可不，以前总觉得老了没用啊，现在啊国家给咱涨了养老金，社区有日间照料中心，出门刷医保卡还有长户险兜底。来，孙女儿，给我和这盘红烧肉啊合个影，我再发一条老有所养、老有所乐，这才是咱中国老人的幸福生活呀。
5: 关心今天的老人，就是关心明天的自己。养老金年年涨，社区服务送到家，让每一位长者活得安心，笑得开心。
6: 海口市老龄工作事务中心提醒您，人口老龄化国情教育，你我共同关注。
7: 海口综合广播温馨提醒，斑马线不是起跑线，谨慎慢行才安全。
8: 平安守护立即惠民保险推广季来了，车险、家财险、健康险、企财险、工程险、责任险等险种多又全，平安保险保平安，省心省时又省钱，详情请咨询4008-604008-60。
9: 春雨惊春清谷天，夏满芒夏暑相连。
6: 24节气让一年有了分明的四季，春有姹紫嫣红，夏有蝉鸣晴空，秋有落叶枯藤，冬有暮雪寒风，在天地万物里记录光阴的故事，将

0: 自时光景讲给你听，春夏秋冬听得见，二十四节气在身边。
1: 四时俱可喜，最好新秋时。处暑是二十四节气的第十四个节气，也是秋季的第二个节气。处暑表示酷热难熬的天气到了尾声，暑气开始消退，凉爽的初秋即将华丽登场。处暑有三候，一候阴乃祭鸟，秋高气爽，利于老鹰捕猎，可供鹰捕食的鸟类和动物数量很多，鹰把捕到的猎物摆放在地上，如同陈列祭祀。二候天地始肃，万物进入到了这个时间段内，逐渐开始凋零。三候禾乃登，禾乃登的禾指的是各类农作物的总称，登即成熟，五谷丰登，意为要秋收了。这个时节，民间流传着许多习俗，大多与迎秋以及丰收有关。对于沿海的渔民来说，每年处暑时也是休渔期结束的时节。渔民们经过一段时间的休整和准备，怀着对新渔季的期待和憧憬，迎来开渔节。多地会举行盛大的开渔仪式，表达对大海的敬畏和感恩之情。处暑之后，秋意渐浓，正是畅游郊野、迎秋赏景、登高望远的好时节。此时人体出汗明显减少，水盐代谢功能逐渐恢复平衡，进入生理休整阶段，机体容易出现疲劳感，产生秋乏。养生需要动静结合，运动可以选择温和的有氧运动。由夏入秋，在不可逆的岁时变迁中，有不舍，有遗憾，有收获，有想念，有桩桩件件未完待续的故事，等着你我在秋风中写就。愿你我在拂去秋来之际，不负光阴的启示，有云淡风轻的心情，有珍惜岁时的加倍努力。是什么？
2: 是什么？
1: 或猖狂，
3: 才能克服远距离，多远都要在一起。
1: 或奔放，

0: 海辽阔，声远播。这里是
1: You are listening to 101.8 FM
0: 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
1: 海口 Voice Radio。

0: 德无量。让我们一起加入无偿献血队伍，共建文明社会，共筑和谐家园。
1: 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2: 奋进自贸港，建设新海南。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邀您共同参与海南自贸港建设。
3: 追剧会员费没少花吧？
4: 早免费了！中国移动 APP 网龄计划，每月免费选腾讯、爱奇艺等会员，还能领流量包。
3: 要是话费充值能省，就更好了。
4: 简单，参加中国移动 APP 充值三重礼活动，零息充值至高省20元，周三抢券充值低至88折，首次绑定中移支付再送10元充值券，里外能省好多呢。
3: 没错，用中国移动 APP 查业务、办业务、享优惠，一站全搞定，省钱又省心。
5: 银安守护第一期惠民保险推广季来啦！车险、家财险、健康险、企财险、工程险、责任险等险种多又全，银安保险保平安，省心省时又省钱。详情请咨询4008-604008-60。
6: 音乐是什么？是什么？或猖狂？

0: 101.8海口综合广播，整点对时。
1: 现在是北京时间8:00，学习道德模范，争做文明市民，向道德模范致敬，向身边好人学习，学习道德模范，争做海口好人。
2: 想去你给我丢下去，
3: 这是我们的地方，你起开。
2: 我就不走，我就不走，
4: 你起开，
2: 别推我。
4: 怎么了？你们在干嘛呀？
2: 它是过期食品，该下架了就赖着不走，
3: 把我们位置给占。